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衢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衢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衢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衢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衢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93，衢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衢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93 AM1269，衢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衢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衢州市政务办、衢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

0: 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华夫热线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华夫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对相关的问题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明天周四安排的是停车科技公司上线，本周五是鼓楼区人民政府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华夫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1: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今天的马上就办关注到的是，近日有微友私信航风热线反映贾汪区江庄镇独山寺村庄的南面五环路什么时间能够安装红绿灯啊？说呢，这个地方容易出现交通事故。我们接下来将连线的是贾汪区公路管理站的副站长樊杰。樊站长你好。
2: 你好主任，你好。
0: 嗯，对于这个地方市民要求装红绿灯，咱们了解的情况是怎样的？
2: 红绿灯呢，我们收到来讲就是交警打的报告，我们现在目前已经完成了施工图设计的编制和这个项目建议书，在这个9月份呢，我们就是报政府进行那个裁评，裁评完之后呢，我们进行来讲招标手续，预计的话就在11月份的话，能够来讲施工单位可以进场施工。
0: 嗯，这个地方除了红绿灯以外，路口的话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交通的这个标志标识啊？
2: 目前已经完成了，就是相关的就是迎风道那个标志、警告标志设置。针对这个护栏遮挡丝线的话呢，我们已经提前把这个护栏的高度降低下来了。
0: 嗯。
2: 下步呢，我们将根据这个设计方案，对这个路口进行区划，进行红绿灯设置。
0: 嗯，好的，我们这项工作已经有计划了，所以经过那里的市民和、
2: 哎、对，我们
0: 要
2: 按照科学有序的进展。嗯、
0: 对。经过那里的村民和市民，包括我们的司机朋友，还是要注意观察一下啊。好，非常感谢樊站长接受我们的连线啊。哎，就这样，再见。
1: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本周一市教育局上线，有位有私信反映说，经开区金龙湖小学3年级教室安排在教学楼的5楼，是否可以调整至低楼层？那么我们把这问题及时的转给了经开区教育局啊，经开区教育局给我们的栏目回复是学校高度的重视，第一时间就由校长牵头组织教务处、总务处开展了核查研究啊。那么经过核实呢，我校西校区现在设3、4、5个3个年级，其中的3年级为本校区最低年级。2026年秋季开学前的教室统筹分配中，3年级15个班被安排在了较高的楼层。那么该安排呢，最初呢主要考虑到课程的安排、功能室尤其是实验室使用统筹，包括教师办公区配套、教师值班统筹等等。那部分的家委也通过与校方的反映以后，学校班子与家委会多次的沟通，那么他们最终呢达成了科学合理的这个举措形成了一致意见，现在已经将3年级的学生调整至教学楼的1楼和2楼。早上的8点1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的航风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健，带领自规局确权登记科科长唐养军，规划建设科科长袁艳勇，详细规划科科长曹荣旭，行政审批科副科长蒙雪南，耕地保护监督科副科长许瑞山，市自然资源监察支队副支队长陈小镇，云龙分局副局长张瑞，泉山分局副局长张洪武，鼓楼分局三级主任科员张震，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副主任刘辉，市

0: 地储备中心征地科科长盛立民，市林业资源管理中心副主任高兆柱，铜山区不动产登记交易服务中心主任田传义，经开区局副科职干部沈亚峰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资规局职能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的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有问题及时的互动反映。我们首先请张建副局长代表咱们市资规局向市民致以问候。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张念，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借助恒丰盛宴平台和广大市民朋友们沟通交流。借此机会，我仅代表全市系统干部职工，向多年来关心支持我们工作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保护资源和保障发展并重，立足自然资源和规划职能定位，聚焦群众的基难筹办、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地质灾害防范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依法依规开展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配合建设口袋公园、15分钟便民生活圈，做好台风八威、白凯豚等灾害的地质隐患防范工作，持续推动全市自然资源治理能力提质增效。欢迎社会各界朋友积极建言献策，多提问题意见和建议，给我们的工作做一次全面体检，我们将做好针对性改进工作。下面欢迎大家就关心的问题进行咨询和交流，谢谢。
0: 嗯，好的，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2: 喂，你好。
0: 哎，请说。
2: 那个我是那个睢宁县双沟镇的，有个养殖场。
0: 嗯。
2: 然后我的养殖场呢建设在先，然后后来呢，我旁边建了一个华玉变压器厂，然后我现在我的养殖场那个24小时就是进出厂都要经过他的那个变压器厂，现在很不方便。就是我想问一下哈，当时就是审批的时候，就是没有考虑到我里面有个养殖场吗？
0: 嗯，好的啊，张局长，
1: 这个养殖它那个选址呢，涉及到农业农村部门和环保部门，我们呢也是参与。这个问题呢，请耕地保护科来具体回应一下。
0: 嗯。
3: 嗯，这个你说的是就养殖场建设在前，然后变压器厂建设在后是吗？
2: 对对对。
3: 这个呢就是养殖的话，它是我们这个呢就是说选址的话是根据这个项目的一个需要，农业农村部门认可之后，我们看一下地类如果符合要求的话，就先跟您批准一下。如果是变压器厂的话，它应该是建设用地，它应该是村庄规划的话有一个布局的一个要求。这一块的话我们只能线下核实一下，就是看一下我们这个你们具体在这个地方这个村庄规划是如何规划的，然后是如果确实是给您这边带来这个不便的话，然后看一下这个规划有没有这个修改调整的一个可能性，然后我们再线下来核实一下吧，跟村宁局再联系一下，跟您
2: 对那个就是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您说
2: 啊。就是什么的，就是我现在进出很不方便，然后呢就是它的建设就用了一年的时间，而且然后现在我的养殖场整个就是属于荒废掉了。本来这中间呢我想通过就是转租给别人，让别人在里面就是搞个农家乐啊或者什么样的，别人一去看也没有路，都一直也转不出去。我镇里面也找了，县里面就是自然资源我也去找了，一直也没有就是处理办法。
0: 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这个变压器厂建设给你留了多大的这个通行的道路啊？多宽啊？
2: 没有路，我现在进出都要走变压器厂里面。
0: 哦，没有道路。嗯，
2: 对，就是进出都要走到变压器厂里面，然后就是中间还出现过一次保安不让我进，就还有就是报警记录嘛。
0: 嗯，你这个养殖场是经过正式的审批过的吗？
2: 这个应该没有审批，但是它有那个养殖证。
0: 有养殖证，没有审批啊。嗯，好的，我们也请我们的嘉宾啊，袁科长。嗯，
3: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要是没有审批的话，就是说。

0: 们师生用地的话是以办理备案这个为依据的，就是如果你没有审批，那肯定是就是当时我们在办理这个备案气场这个选址或建设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你这个需求，因为如果你不备案，在我们这儿是不了解到你这个信息的。另外还有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设施农业用地你要转给别人做农家乐，这也是违法违规的，因为设施农业用地它就必须按照这个备案用途来使用，如果你不使用的话，要落实这个复垦的职责，要恢复成耕地或者是园地类。然后是国家是有明确规定，严禁利用设施用地来搞这个旅游、餐饮、娱乐这些。然后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棚房是国家明令禁止的，所以这个你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说并不是说你如果办了正常的手续的话，肯定是会考虑到你这个出行的用地需求，因为你这个没有在我们这备案，也有可能是当时没有考虑到这个原因之一。
1: 因为我到县里面那个自然资源局的时候，我就是要了一张那个什么土地用地那个红线，上面有标注是有青蛙养殖区。
0: 对，它是有养殖区有建设区，但是如果你要是搞养殖的话，首先是在这个乡镇办理这个设施用地备案，然后到我们县级要办理一个上图入库的一个工作，这个整个流程才能完成。就是说你这个没有办理，相当于就是只办了一个养殖证，就没有办理设施用地的一个用地的一个手续，所以在我们这儿的话是查询不到你的信息的。
2: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张建局长该怎么办。
3: 这样，这位听众，因为您刚才提到这个这个养殖和后期的厂房冲突的问题，刚才您也说了没有审批，这个现在目前的审批备案呢，这个它权限在乡镇人民政府，这个回头线下呢，我们具体的根据你的这个项目的现状以及当年你审批相关的这个养殖证的什么情况，我们再来综合研判，线下呢我们再给你逐一答复，好不好？你的这个电话我们留一下，好吧？
2: 这位听众可以把电话留下来啊，节目以外的时间我们去调查落实你所反映的问题啊，就这样，再见。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7: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4: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国盛集团以金融投资、科技创新为主业，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为徐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国盛力量。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6: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4: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6: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0: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新沂，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林老
2: 啊，请说。
3: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市区这个空闲地啊，如果想申请停车场，就是能不能申请，需要什么手续？
2: 嗯，好的啊，张局长，
4: 好，请我们那个相关处回答一下，回应一下。
5: 喂，这位听众，你咨询的是？
3: 你好啊，
5: 是申请建设这个停车场是吧？
3: 对。
5: 停车场用地呢，目前我们市城管局正在组织编制这个停车场的一个转向规划。这个转向规划中呢，也明确了租赁占地的一些停车场的布局。我们在编制详细规划中呢，对转向规划它提出的这个用地布局呢，给予进行落实，保证就是像需要停车用地的这个项目来进行规划许可。刚才你提到的是想利用这个空闲地设置是吧？
3: 对，市区的地，这个地的性质是规划道路用地。
5: 规划道路用地。目前呢，就是我们省内一些城市出台了就是对于储备地块的临时使用的一些规则。但是这个临时使用的规则前提呢，就是指一些经营性一些用地对于这个道路或者是绿地就是规划的公共服务市政交通设施用地呢，它是不建议作为临时停车使用的，因为这些用地呢随时可以被这些市政设施用地来进行使用。
2: 嗯，
3: 就是不太，一般不太好申请是吧？
5: 对对。
2: 嗯，
3: 那更不能做硬化道是吧？
5: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块呢是不建议作为这个临时停车来进行使用。
3: 那都是这样的。我想反映什么问题呢？鼓楼区那个舒养哈佛小区北边，现在政府直接把这个地方给硬化掉了。我也咨询过这个自轨局，自轨局说的是这个地方的确是道路规划用地，然后他们鼓楼区也没有办相关的手续，然后他直接就被硬化掉了。他的目的是要建设个停车场。
2: 我们也看到了您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的留言啊，也是反映鼓楼就是这个地块。第一个您质疑说这块地块的性质是规划道路用地，能否建设停车场？如果能建，是否已经走完了相关的手续？如果没有走完就直接开工把地面给硬化了，是否违法？如果走完了手续，让大家拿出来看一看。
4: 请鼓楼分局。
3: 对，是的。
4: 回应一下。
6: 这位听友，你反映的是不是蜀享华服北侧？
3: 对。是的，是的。
6: 这个地方规划是虽然是规划道路，但是这个道路呢，这个建设是随着这个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推进的，所以这个道路就现在暂时没有实施。在按规划实施建设之前呢，就是这块地方是当时是土地征收后建设项目剩余的存量国有建设用地，按照相关规定，这种储备地块是可以作为临时停车场的。这个呢，是我们是由属地政府和辖区办事处进行日常的管理和维护。
3: 那他这个城市内的道路，就是他不要点自轨局申请，直接就变更，直接就硬化了嘛？而且你讲的
6: 这个不存在变更，它是国有村庄建成用地，而是就是当时建设剩余的这种就是储备地块是不需要进行变更的。
3: 就不是说变更，就是说它不变更性质，但是这个地它不需要到市自轨局走手续就可以直接开工建设了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咱做炼片厂，它应该不可以硬化，对吧？那你硬化就需要办临建的这个施工许可证。
6: 不是，你
3: 我问他手续没有办这种
6: 证。这位听众，你听我说一下，他是原来是这个地方是土地征收后项目建设的剩余地块，就剩余的国有村庄用地，就不存在你说的这种什么。硬化的类似在你
3: 喂
6: 啊，你说啊，我在听
3: 啊，可以听了，可以听了
6: 啊
2: 嗯，这位听众，您刚才的两个问题，我们的嘉宾也给做了回应，
3: 就是这个领导回应，就是他首先这个地的性质是道路人行地，这个是明确的。那这个不管怎么讲，这个性质是确定的，咱也不说改变它性质，那他现在。就是您的领导意思就是不需要到市自轨局走这个手续是吧？
6: 他这个地方是规划道路，但是这个规划道路建设是随着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推进的，他不是说所有的规划道路就是立即建设。他现在是这块地方是当时是土地征收后项目建设剩余的国有存量建设用地，他现在可以作为就是储备地块，可以作为根据相关政策可以作为临时的停车场用地。
2: 嗯，
3: 就是您说可以用，那就是说就是我想问的下一个问题是，他是否需要到市自轨局申请手续？你比如说我在网上查到条文是，他要给储备中心签协议，然后你们自轨局需要出意见，这是合法流程，就是有没有走这个合法流程？我问的这个问题。
6: 嗯，这个。
3: 我相信不能说城市地直接就硬化掉，直接就建了吧？自轨局不给自轨局申请，它能建吗？
6: 这位听众，你这样吧，你把电话留给导播，线下。
3: 不，咱晚上讲清楚，现在讲完。这个问题我反映好多遍。
6: 现在
2: 就是我们这位听众问的，就是有没有走这个程序，有没有这个手续，它的核心点是在这个方面。刚才你讲了，也可以进行临时的用于停车啊。好，哎，张局长，
4: 那个储备中心，具体再对应一下，
2: 嗯，
4: 声音，
2: 嗯，
4: 那个是吧？你这样吧，那个这位听友，那个你所提的问题呢，我们回来之后呢，再具体核实一下，好吧？
2: 嗯，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储备中心的这个嘉宾呢，可能我们报的名单当中是应该有的，是吧？啊，这个我们啊，这个啊，这个没有过来是吧？啊，我们嘉宾来了，可能来。张局长，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4: 刚才我说了，感谢你呢对这块工作的一种这个关心。这样，关于手续的问题，这个它是储备用地，回头呢我们具体的就这个地块，还有呢和城管局一起相关规划，我们再对接一下，就是你所反映的这个问题是否需要手续，因为这呢涉及到存量的国有建设用地，我们在线下呢我们再对应，好吧？
2: 嗯。这位听众您放心，您刚才这个问的这些问题也是我们附近的居民想问的啊，这个要走相关的一些流程手续，要按照我们相关的合法合规来去进行啊。好，我们请您保持电话的畅通啊，我们对这个问题在下午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当中也会继续的去落实啊，就这样再见。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7: 喂，你好。
2: 你好，请讲。
7: 我是金山区徐庄镇的。
2: 嗯。
7: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2021年2月份就建的房子，也是2月份就批准建的。在有效期呢，他这里面写的是有效期一年，依然分红增值。一年之内我建好了，我想问问，什么时候能给我换房证？
2: 嗯。
7: 他现在，你比如小孩准备买车，那么想用银行贷款，你拿房证在这上走，银行不承认，不愿意。
2: 嗯，办理房产证的问题啊。好，张局长。
4: 好，那个，请我们邱阳登记科。
2: 嗯。嗯，我们请刘辉。
8: 这位听友你好，根据
7: 你声音大点好吧？
8: 啊，好嘞。这位听友你好啊，现在可以吗？
7: 你好，你好。
8: 啊，根据你反映的问题啊。 就是你现在目前啊就已经拿到了这个准基地的用地审批手续，下一步呢你可以
7: 准基地批准书，就这个
8: 哎对啊，就是你那个批准书已经完成了它的用地批准手续，下一步呢你可以到徐庄镇政务服务中心然后申请规划手续，紧接着呢镇政府会安排相关的部门对你建成的房屋进行一个验收，验收完成之后到我们经开区的登记分中心就可以办理房证了。
7: 嗯，哦，就这样子。
2: 这位听众明白了吗？嗯，您说。
7: 还有就是，在疫情期间，对我们这些老房子所有的房主进行登记了，说可以要什么可以，要确权的。我们到现在是短年，怎么也不确权呢？什么时候确权，徐老师？
2: 嗯，土豆是确权的问题啊。嗯。
9: 这位听友，我给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在这个疫情期间，咱们徐州市从2019年到2020年做了一次这个农村宅基地的调查，但呢，主要是这个权属的调查。对于后边的确权，
7: 你声音大点，我听不清。
2: 嗯，
9: 喂，
2: 嗯，可以。
9: 能听到了吗？
2: 啊，你可以说正常，我们是播出 啊，这位听众可能可以把您的这个。收听的效果声音调大一些，我们的这个背出还是比较音频输出还是达到了我们最高了啊。好，来继续说。
9: 好，我们徐州市在这个2019年到2021年，利用3年时间对这个宅基地进行了一次这个总体的调查。这次调查主要是根据这个宅基地的这个权属啊、面积这些调查，但是调查。结果之后，调查之后符合这个发证条件的一些宅基地当时发证了，还有一些没不符合发证条件的，现在还没有发证。在这个去年12月底，农业农村部门和我们自然资源部这个联合下发了一个217号文，要按照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办法来推进这个宅基地的发证工作。这个下一步工作当中，我们将落实这个217号文件，这个对历史遗留的宅基地工作在进行发证。哎，这位听听
7: 我们这因为相邻的甲方区、空山区都发证了，我听他们说是吧？
9: 这现在全市范围内这个宅基地发证工作都在推进。
2: 嗯，就是这项工作还没有进行完，是吧？
9: 哎，
7: 对
2: 啊，我们还在进行当中，这位听众啊，再来等待一下。刚才您那个建房办证的问题呢，按照我们嘉宾的提醒，抓紧时间去办理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0: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稳
12: 产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13: 衢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12: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衢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衢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3: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头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12: 国潮汉风快哉衢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衢州，享惬意生活。衢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衢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衢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2: 衢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衢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衢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衢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衢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3: 光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1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丰县。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衢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衢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衢州市政务办、衢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空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资规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听了。哎，是您电话，请讲。
14: 哎，你好。
2: 嗯，
14: 我现在就是 水宁县锦通街道昌庆社区的居民。
2: 嗯，
14: 我现在投诉我们昌庆社区有几处违建，一。

0: 就是有个主场，主场里边有一部分是农用地在上面违建。这个锦城街道当时已经查处了，恢复省委书记的信向。这个留两百平方是违建，一直到现在不拆。第二个就是有个叫沈远圈的，有一个叫沈春县的，有个叫沈春友的，这三个人都是村书记的直系亲属，他们霸占了20多亩集体土地，而且在上面有违建。现在就是街道也不处理，然后自规局也不处理。我们昨天到开发区那个国土资源所去反映，去问这个问题到什么进展的时候，那个赵所长说的让我们去投诉，我们投诉完了再处理，不投诉的话不处理。这个赵所长态度特别差。
1: 嗯，
0: 我们去了几个人都在那天、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向张局长反映一下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1: 嗯，
2: 好，
1: 张局长，
2: 这个感谢你的来电。这里面你刚才提的几个问题啊，涉及到一个违建的问题，第二呢涉及到我们基层所的这个作风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先请我们市局支队的我们陈支队呢啊具体回应一下。
1: 嗯，
3: 好，这位听众，我刚才听了一下你的反应，你这边呢主要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违法建设的问题，包括你说的那散户是村领导的直系亲属，占了20多亩。
0: 直系亲属，对。
3: 还有一个杨主长。
0: 对。
3: 我想多问一句啊，至于你反映的这个人的问题呢，可能回头张局长他还有其他的回应。就是我想先问你一下，就是你反映这二十多亩地，还有之前这个杨主长，有没有有关部门跟你明确说过是违法用地啊？
0: 那有那个主场有4亩多是农用地，他在上面建了那个不是厂房，是建了要么有楼房有之类的。这个当时我们向省委书记信仰反映过问题，然后锦城街道恢复省委书记的信仰是那2200平米确实是违建，已经有处罚了，当时又处罚了45000多块钱，但是处罚过以后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拆除，也没有干过的，后期都没有动作了。我们一直在反映这个问题，所以说那个叫什么？锦城街道国土资源所，我们昨天就去问了一句，他立案到什么程度？所以那个所长态度特别差。
1: 嗯，
0: 才叫我们说，我们投诉完那过以后，他再处理，不投诉他不处理。
1: 嗯，
3: 行，我先把这个你反映这个具体的事的问题呢，先给你回应一下，就是你说这个已经下过处罚了，你看到这个处罚决定书了是吧？
0: 我们看，但是他恢复省委书记信仰是有处，是锦城街道给恢复的，是有处罚，行政处罚。
3: 锦城街道恢复的是吧？
0: 对。
3: 行，这样的吧，我想这个问题呢，在线上可能还一时没法去核实这个事儿。下线之后呢，你把电话留给导播啊。我这边呢是徐州市自然资源监察支队，我们从执法条线和绥宁县局，执法条线来对接一下。因为你提到了这里边呢有一些信息还涉及到街道和省委书记信箱恢复一下处罚，我们再落实一下这一块，到底是街道的综合执法进行的立案处罚，还是我们县资规部门进行的处理。
1: 嗯，
3: 然后下线之后呢核实完，保持电话的畅通，我们这边呢安排专人给你再就这个违法，你反映的涉嫌违法的问题给你一个回应。
1: 嗯，
3: 好吧，
1: 好的，张局长，刚才这位市民也投诉了关于我们这个土地所的服务态度的问题啊。
2: 好，这个感谢这位听友啊，你这个提出这两个问题，其中呢，这刚才我们支队呢已经给你解答了，然后呢，你把那个电话留下来之后，这个需要我们线下呢来进行具体的核查，关于这个所长的这个态度问题，我们也要进行认真的核查，如果属实的话，我们将进一步责令这个绥宁县局呢加强干部的这个教育管理。这个再次感谢您的来电，谢谢。
1: 嗯，好，这位听众把电话留下来啊，我们下线以后请咱们城市队和我们市局来去落实你所反映的问题啊。好，我们纠纷交流到这里，再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说徐州市黄河景区原规划的跨固黄河景观桥进展如何，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进展。嗯，好的。嗯，张局长，
2: 袁处你来回答一下。
1: 嗯，
4: 就是里面就是他没有说清楚是黄河景区那个哪个位置，没说清楚
1: 黄楼景区啊，徐州
4: 黄
1: 楼景区那个地方 啊，可能 口误，刚才你说的是黄河景区啊。
4: 我们规划里没有那个桥。
1: 没有桥是吧？
4: 没有。
1: 那就是没有这个啊。还有没有问一下新城区中瑞新上城西边绿化工程土地性质什么时间调整到位，说该工程已建多年了，公厕至今没有能够投入使用。
2: 哦，涉及到云龙区，请云龙区局的来具体回应一下。
5: 西面的规划目前呢，它这个绿化工程是由属地人民政府还有城管部门来实施，这个自然公共规划部门呢只是对它做一个规划，进行一个固化，但是具体的实施还要由辖区属地人民政府来推进啊。谢谢这位友。
1: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喂，你好，
6: 徐州市江王区
1: 啊。
6: 喂，
1: 说。
6: 徐州市江王区泽庄人彭庄村。在这个基本农田里面建厂子建房，他现在建厂子呢，现在就是说建厂建房，还建羊肉厂。几家各伙商量好，把我的地，把我的基本农田直接给我霸占了。现在已经找到这个村来，也找到政府乡政府的国土所，江王的国土局都反映了，这二年了，这反映给他们都二年了，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说法，也没有解决的方案，也没有说法。
1: 好的，张局长。
2: 好。
6: 但是呢，泽庄国土所的所长姓罗的，他已经给他通电话的时候，我有他的录音，他已经表态完了，说属于违建。
2: 好，这位听友，这个您反映的是甲方责任的违建问题，具体有请我们城市队来继续回应一下。
3: 好，这位听友，我来回应一下啊。
6: 哎，你好。
3: 你刚才反映的这个问题呢，说是侵占了你的基本农田。
6: 对。
3: 是泽庄镇是吧？
6: 对，泽庄镇彭庄村。
3: 彭庄村，好，我把这个先记下来。
6: 对。
3: 因为
6: 好，
3: 今天上线的单位里边呢，我们甲方区也没过来。这样，我是市自然资源监察支队的。这样呢，我从执法的条线下线之后呢，我们来和甲方区资管局来落实一下这个事情。你刚才也提到了反映两年，这个心情呢，我们也能理解。
6: 对，包括一二三四五，我也打过多少，地方局呢也去了，地方局去了之后说了。
1: 这样，这位听众啊，您这个反映的这个事实比较清楚了啊，我们请陈主任您做回应啊。
3: 你把这个，你把你的电话留给导播。然后下线之后呢，我们这边安排人把这个情况核实清楚，然后主动跟你联系一下这个情况。
1: 好吧，
3: 你把
1: 电话留
3: 下
1: 来啊。好，再见。
6: 电话幺三码。
1: 不要在节目当中说。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7: 喂，你好。
1: 请说。
7: 我是双谷镇的。我的地呢是，2014年6月25号，国土局设立的永义村基本农田保护区，由中央国家国土资源部编制的，这个牌子是86.7顷亩。这个呢，从去年那时候，双谷镇要征收这块地，征收过地，当时我都反映到江苏省自然资源厅的信箱里的。这恢复我的呢是绥宁县恢复我的呢就是纯属的驴头不对马嘴，那本身就不是一块地，他都恢复的我是另外一块地的事情。这个呢，当时我当时候呢都复查到县，村里复查。最后也没有给我答复。当时候呢，这个地当时要盖房盖厂房的时候呢，我已经找到这个徐州市自然资源局打电话通知，就说这侵占我的地了。但是你征收这个地的时候，也要国务院批准这块地，因为是把这个是国土资源局编制的嘛，他必须要国务院批这个地。
1: 这样，这位听众，咱们长话短说，你这个地有没有被征收啊？
7: 现在就是被占了，我没和他。

0: 签订这个征收协议。
1: 哦，
0: 我也没拿到基金，我也没拿到钱。
1: 就是你这个承包地已经被占了是吧？啊，
0: 对，
1: 被占用了，没有签订协议，也没有拿到这个相关的这个占地的钱啊。就是反映这个问题是吧？
0: 拿到钱，对，
1: 嗯嗯嗯，
0: 哎对，
1: 好啊，张局长，
2: 好，这个双沟镇，你刚才提到是2014年，这个这块地，然后呢，去年征收，一次在枪战过程中呢，没有征求你的这个意见和签字同意，是不是啊？这位听友，
1: 嗯，还在吗？这位听众
0: 还在
1: 啊啊，
2: 你刚才反映的是不是这个你这处块承包地，这个属地镇？已经强占，但是呢，没有经过你的这个签字的同意，是不是？
0: 对对。
2: 哦，那这块地是在就哪个村哪个地方？这个我们现在在线上不能判断。
0: 双沟镇双农村。
2: 双沟村是吧？
0: 双沟镇双农村。地主、
2: 哦。你这个我们只有在线下具体看你这块地的具体位置，因为它一个村一个镇，它这个一个村的整体规划是不一样的。我们具体核实一下，你把你的电话留下来。我们具体核实，就是这块地什么时候征收的，有没有手续，然后呢，涉及到群众签字，是不是你本人签字等等，这系列的问题，我们会后我们线上呢，我们具体和您对接，好不好？
1: 好的，这位听众，我们线下核实你所反映问题的真伪啊，然后会给您做一个及时的回应啊。好，就这样，再见。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杭丰日线节目。
3: 4000年前，瑶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4: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5: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4: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4: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4: 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杭丰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杭丰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大面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私信反映的问题。邳州市邹庄镇韩家村的一位韩磊举报的是他们这个韩家村退休的原党支部书记王某这个侵占这个土地还有其他的这个违法的这个行为。因为这位听众呢，这个同时举报了同村的王某两个问题啊，我们今天将转给我们资规局，让他们带回去调查落实，将在后续的节目当中给及时的这个回应啊，因为涉及到具体。

0: 人员的信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不展开了，但是一定会有后续的这个结果，请这位听众保持您电话的畅通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抓紧时间。这位听众在吗？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1: 啊，
0: 哎，请说。
1: 喂。
0: 嗯，
1: 我原来买一个房子呢，是我自己做自己一个楼梯走。现在他们有第一个房，有个小房子，这个平房的是八九平方，他又盖一个泡沫板房，接我的砖头，是我屋里渗水，我的墙壁渗水。现在呢，我这一渗水呢，我也没法弄。早跟他说了，他不理我，他不理我，都七八十了，我那个也不跟他成，我也有病。他呢？现在呢？我打我1235，就是看是违建是拆是拆还是怎么做？我正打那也没什么结果，给1235。我看这个事儿，你怎么办？这个事儿我也弄不起弄了，是不是给他拆除这违建？
0: 好，关于违建的处理的问题啊，张局长。
1: 对对对。
2: 那个具体是哪个地方？你没说哪个是哪个区域的？
1: 对，小。四野小区，全南区四野小区，八路西平房18号。
2: 好，那个我们支队来具体回应一下啊。
3: 哎，你好，这位听友，你反映的问题是全山区四野小区是吧？
1: 对对对。
3: 你是
1: 平房18号。
3: 你是平房18号。
1: 对。
3: 哦，然后你是反映你隔壁的邻居啊，借你的山墙。搭建了一个临时的或者说简易的一个建筑物。
1: 哎，不，泡沫板房呢？
3: 泡沫，大概什么时候搭建的？
1: 大有2-3年了。
3: 两三年。
1: 我们搁家，我出去旅游就给搭上了，回来又没法再反映，街道也说我这没用。
3: 你这样吧，你这样，你把电话留下来，留给导播，然后呢，下线之后，我安排我们。执法人员，今天你到现场核实完之后，
1: 好，
3: 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好吧？
0: 嗯，
1: 好，谢谢。
3: 好，你把电话保持畅通。
0: 好，就这样，再见啊。我们来接听最后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
0: 哎，请讲。
4: 我想反映一下，就是汉王公墓那个附近，上段时间有人大量盗采那个红土。
0: 嗯。好的，张局长，
2: 汉王公墓盗采红土是吧？
4: 对。
2: 哦，那个陈主任，再回应一下盗采的事情。
3: 你刚才提到的是盗采红土是吧？
4: 对。
3: 是汉王公墓这个公墓管理处盗采，还是汉王公墓这个地方有人盗采？
4: 汉王公墓那个地方有人盗采。
3: 这个你提的盗采是指是就是晚上利用一些没人注意的时间，还是有什么线索吗？具体的线索当然在这个
4: 晚上就是店里边，就是下午5-6点钟，然后政府的部门全部就下班了，然后他们就是用挖机，用那个渣土车有几十辆，然后就是晚上在那边就是盗采，然后那个领头的还特别猖狂。
3: 你这样吧，在这个节目里面呢，也不便说更多的信息啊。这样，下线之后呢，我们和通山的这个执法部门，通山自规局，我们对接一下，然后主动和你联系，了解一些更多的信息，看看我们进一步的做出进一步的处理，好吧？
0: 嗯。
2: 好，感谢这位听友的这个来电。我们下面呢，一方面核实，一方面呢，在下一步工作中呢，进一步加强那个这个工作时间以外的监管。好，谢谢。
0: 嗯，好的，今天涉及到的问题比较多，我们下线也会转给市自规局，有些问题会在今天下午还有明天早间的航拍热线节目当中做回应，也请市民的保持电话的畅通。好，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停车科技公司，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节目当中再见。
5: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合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很多听众上年纪后眼睛问题不断，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发干发酸，不敢看，出门怕强光，迎风就流泪，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有这些眼睛问题困扰的听众，欢迎拨打好视力咨询热线，亲自感受下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都能缓解。现在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400-855-8282，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8: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

0: 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近几年呢，老百姓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的日子呀更加的煎熬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感慨说呀，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我有这个能力助力大家伙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我首先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啊，咱们对待疾病啊，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啊。你看我曾经我听两个老人有这样的对话啊，说老张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身体还行啊，这么大岁数了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啊，也是啊，那你定期到医院检查吗？我可不去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啊，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老人呢，头晕脑胀啊，从不去测量血压血脂，有吧？哎，有的老人心慌胸闷气短了，也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对吧？有的老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哪儿不舒服了，自个儿让大夫到药店买点小药顶一顶，认为没什么大事儿。哎，反倒是要看到啊，这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边不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一块钱恨不得分成两半花。但是大家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飞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再一个的话，怎么来治？这很重要。西医我们都知道，治标不治本，各种慢性病，你得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要知道我们这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不是说你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各大脏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啊。他一处堵了乱了，没有及时的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也都会出来。如果说你理不清，自然也是越治越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药咱们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只有中药，它是整体治疗，也只有通过中医的方法，让我们整个身体都能够井井有条，各尽其责。我们身上你甭管是三种病、八种病，哪怕说是更多的病，它才能够一扫而空。但是要实现这一切，不是普通的中药能够做到的。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唯有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啊，从过去的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到如今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迹。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的这个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而今天李老师

0: 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转化，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只不过就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它这个工艺啊相当的繁琐。之前我说过，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呢？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共同发酵，最后再通过观察不断的数据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实验，去验证，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呢，它就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垢，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那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快它有多快啊？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三天之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全身并发症有好转啊，再有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呢能够明显的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感觉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三天的时间，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你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的通畅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的话呢，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咱们是国药的 OTC，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服用起来它没有那种传统中药那种苦味，说良药不在苦口，那么真正的因为了这几大的优势作为保障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做到了快速打通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康复各种的慢性疾病。首先一通脾胃，我没说吗，这是治病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有病了，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啊。很多患者过去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那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任何疾病都跟它有关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胃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这个脾，那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啊，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这个作用。 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的。但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都感觉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就跟我们脾胃经的畅通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滤血的。啥叫滤血啊？就是过滤血液的。那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胃肠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们治好的患者呢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今年呢68岁啊，一个大姨，他得的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啊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血糖控制不住了，扎这个胰岛素也不行，前后还住了好几次的医院，就为了调这个血糖啊，住院的时候啊，他这个大量的用药，血糖还能快速的降下来，但是回到家你没有医院那个便利了啊，半个月血糖就上来了，这给这个大姨弄的呀就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啊，你治病任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脚趾头发麻发木，接着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那个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这还不算，最近这两年眼睛不行了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脏检查出四个加号，那个腿肿的咽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抱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 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顿呢吃两三天，用他自己的话讲就对付着活着就行。然后经济上他也不允许。咱们农村说除了那点地之外他没别的收入，就算说儿女知道老人病了拿回来点钱，你说多少钱扛得住上医院这么一治一治的花呀，对吧？所以说呀，他跟我联系上的时候嘴里边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说李老师我还能好吗？还有救吗？我是真怕白花钱，就感觉自己个儿就是个无底洞，然后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有的时候吧，说我就盼着孩子他爸呀，还不如来了把我接走得了，我也就不用遭这个罪了。说听到他这个情绪状态，真的李老师心里边也特别不是滋味。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相信我，配合我治疗，我就有把握，我这个有能力，我给你彻底治好了。就这么着，为了大姨给他用上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天的时间那测血糖就发现血糖往下降了。一个礼拜啊，就服用三代延寿方一个礼拜的时候，胸腔积液开始逐渐的吸收了。因为什么呢？他不觉得心口闷了啊，不感觉那么难受了。半个月之后测血糖已经完全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啊，他这还是吸收的比较慢的，病情也确实是太严重了。你像有些患者的话，一个礼拜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啊，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就没有过的轻松，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很好，说一天比一天强。等到三副药用下来，这大姨主动的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说着自己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体重都上来了，那原来瘦的皮包骨，一米六的个儿，80来斤，结果呢就是服用了三副延寿方之后体重回到快100斤了。他说浑身特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好啊，一个劲儿的在那感叹呢，这发酵中药太霸道了。但是我听得出来，他感叹的是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盼头，他乐呵的是孙男弟女饶息的时候了，咱还在，对吧？古人有云，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作为一名医者，我打心里头我希望啊，咱每一个深受疾苦的老百姓最终都能够告别病痛。所以这就是我要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真正的去造福众生的初心所在。我不能让我的研发成果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穷人的命它也是命，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是当医生的，它是个良心活啊！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阿姨一样，她为啥感激我？她一开始她怀疑自己能不能用得起，那过去这些年她那钱确实没少花，一分钱没攒下，攒下一身病，对吧？啊，其实也都是吃药了，光一个月打胰岛素咱算得多少钱，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药，再一算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病呢一点都没治好。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哎，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啊，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听他说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不光是医术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医德怎么样，但别的大夫啊咱管不着。不过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看不得患者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我不能说我多么伟大，我也不图谁说我一个好，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儿，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 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你卖给老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你就给我定这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我这一生有啥值得炫耀的和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是我的论文登上了多少家的报纸啊，也或者说是我受到了多少外媒的报道啊，那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为咱们老百姓谋了这个福利。只不过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呢，由于它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技术呢极其的繁琐啊，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啊，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一个名额最多只能订三副。我说了你们可以少订，但是呢不要多订，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另外还有个事儿啊，我也天天跟大家伙强调，就是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跟李老师，咱们一起来监督各地的市场。如果说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我来电话，咱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事儿是大的。好了，那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3: 哎呀，能跟您通上电话呀，特别高兴。
0: 哦。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这一副药啊马上就快用完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个各个方面啊恢复的都特别的满意，
0: 嗯，
3: 血糖呢也平稳了，胰岛素啊我也不扎了，而且这药啊你说1块钱一片 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啊，是吧？
0: 嗯嗯，
3: 真是谢谢你啊，辛苦你了，李老师。
0: 其实大家伙儿哈，一听到是一块钱一片儿，就感谢李老师，不用感谢我，啊，你们能够用上好药能。

0: 够治好病，这是咱自个儿啊，积攒的福报啊。
1: 老师啊，你就是个心善，好人有好报，我可愿意听您讲课了。
0: 嗯，
1: 讲的都是大实话，我就觉得，要是世界上都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就太好了。哎，那我们就有福了。
0: 其实怎么说啊，医生这个行业吧，从来不缺英雄，啊，我做的这点就不算什么了。啊，我问一下，您这个糖尿病多久了？
1: 哎，我这糖尿病啊，到现在有13、14年了。
0: 嗯嗯。
1: 刚一开始啊，觉得年轻啊，岁数小，也没当回事儿。哎，头些年呢，这血糖高了，我就吃点药；这血糖不高呢，我就不吃了。
0: 嗯。
1: 但是这4、5年就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有时候空腹血糖10点多。甚至餐后有时候都达到18、19。最近呢这几年呢眼睛也不行，
0: 嗯，
1: 看东西模糊看不清，眼睛是又干又涩，可不得劲儿了。最糟糕的是啊，我这心也慌啊，气也不够用，浑身没劲儿，身上发懒，也不愿意动弹，
0: 嗯，
1: 就老想着躺着。这后来呢就觉得憋得慌，这脚啊也开始肿了。完了，这个尿啊，泡沫特别多，还有那个味儿啊，可大了。
0: 嗯。
1: 然后呢，就赶紧去医院做了一个彻底的检查。哎，他说呀，我这眼睛啊，都已经有白内障了，还出现了肾病，尿蛋白2个加号。哎呀，我还有心肌缺血。
0: 啊。
1: 哎呀，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上胰岛素了。这血糖啊，虽然是比吃药的时候强了，但是呢，还是不稳定。这不有一次啊，我还发生了低血糖，都晕过去了。
0: 嗯嗯。
1: 要不是有明白人给我吃了块糖啊，我还不知道那天会咋样呢。
0: 其实胰岛素最大的副作用是啥呀？就是容易引发这个低血糖的出现。
1: 嗯。
0: 啊，你看血糖高了不行，它低了更危险。
1: 啊、是。
0: 而且为什么咱们说低血糖之后会出现昏迷呢？这是因为低血糖对脑细胞损伤是最严重的。啊，我跟大伙讲过哈，中医讲究啥呀？讲究一个平衡，啊，你这个糖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啊，你像咱们治病为啥要先调脾胃呢？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需要营养，啊，我们糖尿病患者之所以会特别虚弱，身体上总是感觉乏呀，没有劲儿，说白了，它就是脾胃对于摄入的营养消化吸收不了，而且肝肾不足，没有正常的代谢，你这就完了，啊，慢慢的越来越乱套了。是吧？
1: 嗯嗯，
0: 哎，也是因为病因复杂，病史又相对比较长，病情呢，又会非常的繁琐啊，所以说这个病在过去就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
1: 是啊，是啊，李老师，本来我以为啊，我这辈子啊，这病就不治不好了，
0: 嗯，
1: 就能控制着别瞎了就行，对付着活吧，活一天算一天
0: 啊。
1: 哎呀，可没想到。这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
0: 嗯嗯，
1: 你说我头一天晚上吃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第二天哈、我一测这血糖，哎呦我的妈呀，就这就降下来点了。
0: 嗯嗯，
1: 但是具体降多少呢，我还忘了。但完了吧，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再测的时候，哎呀给我愣住了，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0: 嗯，
1: 我就以为是看花了。哎呀，3000达到5.8。餐后呢8个左右，
0: 那不敢相信，但是好终归是好。
1: 嗯，我当时以为啊在家里测不准，后来就连续跑了好几个那个药店去量这个血糖，
0: 嗯，
1: 去测全部都正常。完了我老伴还说，哎呀你说这药可真厉害呀、这不现在我都不用打胰岛素了，
0: 嗯，
1: 血糖也挺好的，挺稳的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听您讲了，咱们这药啊能通脾胃促进吸收，人呢也需要营养啊，所以治疗期间呢说不用忌口。
0: 没错啊，只有说咱不需要忌口，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好的实实在在。嗯，
1: 哎，你说这多好啊，是吧？吃东西也不胀肚了，明显的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但眼睛呢也舒服了，也清亮了。
0: 嗯，
1: 好像这眼睛上的那个哈气啊什么的都没了啊。肾功能啊怎样呢我是不知道，但是这尿里这个泡沫呀、基本上没有了，
0: 这就是减轻了。
1: 对，之前呢早上起来这眼睛还肿，最近呢这个也好了、晚上睡觉呢也不憋气了。
0: 其实我告诉你啊，这就是肾功能的一个好转表现、你不憋气了，这是你心脏舒服了啊，那咱就没有危险了。 啊，你看看这是从头到脚哪

0: 儿都舒服了，是吧？
1: 是的，是的，哎呀，哪儿哪儿都轻松了。这过去啊，一把一把的吃药，这按一下葫芦起了瓢，是吧？
0: 嗯。
1: 现在算是明白了，那都不科学。哎呀，还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整体治，这一种药管全身。要不是说治疗慢性病啊，还得用咱们这个中药呢，是吧？
0: 嗯、其实西医治疗急症，咱们得承认它可以。
1: 嗯嗯
0: 啊，这慢性病的话，尤其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体多病，啊，的确得需要依靠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了。
1: 对 对, 对，
0: 我不说了吗？我研究20多年了，
1: 嗯
0: 啊，总结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知道吗？
1: 是的。
0: 那人家吃好使了，你吃了白搭、
1: 嗯、
0: 啊！
1: 是，
0: 但是只要是脾胃通了，糖尿病就给你治好一半了、
1: 嗯、
0: 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啊，你各种并发症基本上都给你解决了。那、啊、因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并发症都是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的啊，那都是糖浊惹的祸啊。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可以说呢，就等同于直接给我们斩草除根了。
1: 嗯，
0: 哎，肝肾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啊，
1: 嗯、
0: 没有毒素侵袭血液，不会污染脏腑，不会受损，自然、
1: 嗯、
0: 我们就是健康长寿。而能够做到人体三通的，咱们现在随便去找，只有发酵中药。啊、
1: 嗯，
0: 刚才我还说了，发酵中药它用的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的，啊，
1: 哦、
0: 经过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提纯，一片顶80片。
1: 嗯，
0: 吃一天顶80天、
1: 哦、
0: 啊，所以说短短的一副药会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是恭喜你啊，真的是恭喜恭喜了、
1: 嗯、哎呀，就是，哎呀，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这个药量还用不用再调整一下呢？
0: 吸收的挺好，不用调整，正常用就行。
1: 哦，好好好，
0: 嗯，
1: 那我知道李老师，那我这是再定多少呢？
0: 像你这个状态的话呢，再有2副基本差不多了。啊，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联系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
1: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啊，再见哈、
0: 哦。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岁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李老师。
0: 哎，您好，您好。
4: 我今天呢打电话来，主要是来感谢你的。我是老患者了。
0: 嗯。
4: 我这要是没中这三代延寿方啊，我的老命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这真是谢谢您。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是一名医者的职责所在啊。我问一下，您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4: 我是心肌缺血和心绞痛
0: 啊，
4: 这都是好多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犯病的时候，我说这个没有体会过的人是真不知道这滋味啊，那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过去了一样啊。
0: 没错，这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每个患者都有一种濒死感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感觉非常的可怕。
4: 是啊，这不到后期啊，我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0: 嗯，
4: 我都

0: 心衰了，我那脚丫子一摁就一个坑啊，我喘气儿都感觉喘不动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
0: 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就等死得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几天的活头了。
1: 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0: 我今年72岁了。
1: 哦哦哦！
0: 要按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不瞒您说呀，我还真没活够啊。
1: 这是实话啊，这谁都没活够。
0: 你要说为什么没活够吗？
1: 嗯，
0: 你看咱过去过的那是啥日子，你再看现在这是啥日子？
1: 嗯，
0: 这社会多好啊，不缺吃的，不缺穿的。所以啊，我为了我这心脏病啊，我也舍得花钱，这不到处去买药吃。但是就是一个问题，你说吃西药吧，要么就是缓解，要么就是维持，
1: 嗯，
0: 关键时间长了吧，还是没见好，甚至呢还越来越重了。我说这普通的中药我也吃过，也是不行
1: 啊。
0: 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不服不行
1: 啊，
0: 确实是霸道。
1: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原因就在这儿。
0: 对呀，这怎么个原理我倒不大懂。
1: 嗯，
0: 但是我就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
1: 嗯嗯，
0: 你看我吃上咱们延寿方也就3-4天的时候吧，我在卧室里睡觉不觉得像往常那样憋气了。
1: 嗯，
0: 我就觉得呀，我身上轻快了。逐渐的吧，我感觉我那个脚浮肿的那个部位啊也慢慢的消下去了。
1: 嗯嗯，
0: 感觉喘气儿也顺畅了，那滋味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用这快两副药了。
1: 嗯，
0: 你听我说话还像憋气大喘气的那样吗？
1: 确实是没有了啊，呼吸也很顺畅啊，
0: 而且不光是这样，
1: 嗯，
0: 现在我这个脸色也变过来了，红润了。嗯，哎呀，心里想，原来不行啊，原来就是那种紫青色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心脏不好。之前呢，我有时候心慌，有时候呢还偷情一下，
1: 嗯，
0: 不过这会儿我测那个血压和心率都正常了，
1: 嗯，
0: 我现在吃完饭没事儿。我就下楼溜溜弯活动活动，上下楼也顺利了，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1: 好好好，哎呦，我听了都替您高兴，这是。
0: 我现在要想想，也多亏听我老婆的话，一开始她不让我买，说我们邻居随在广播里买的药不好使，就担心我吃亏上当啊。我就说啥呢？我说李老师的三代延寿方啊，1块钱一片儿。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
1: 啊。
0: 再加上国家，他都把这个药啊批准为中国专利了。
1: 嗯，
0: 它的效果肯定错不了。再者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活几天？我要是因为有治病的好药没来得及用，那就死掉了，那到那边也是个冤死鬼。
1: 那可不是啊。同时我也是感谢您的这个坚持啊，更感谢您的信任。李老师行医呢也20多年了啊，在这20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是个好大夫。就算有一天我也到那边去了，回顾我这一生啊，这也是我可以坦荡的跟大伙说出的一句话。所以说请大家伙相信李老师的职业操守。我绝对不会说昧着良心在节目里边说一句夸大其词的话。啊，那问一下你老伴儿啊，他现在什么态度啊？应该不反对了是吧？
0: 对，这回他不但不反对了，
1: 嗯，
0: 他自己还用上了
1: 啊。
0: 你看我手里吧，不是还有一副药吗？
1: 嗯，
0: 他也用了10来天了。他那个耳鸣啊，都多少年了，医院都跑了多少遍了，他这个是神经性的，不好治啊。
1: 啊。
0: 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么几天就好了，他说耳朵里吧没有跑火车的声音了。
1: 嗯嗯。
0: 另外呢，之前他那个颈椎也不好，光按摩也不少花钱， 最近说脖子上，哎，也感觉轻快了，脑子呢也跟着清醒清亮了。
1: 嗯，
0: 尤其是他这个血糖啊，他这个血糖都多少年了，他都控制的不好，扎那个胰岛素都白费，他自己还管不住嘴，但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
1: 嗯，
0: 最近这个测试血糖6.12了，之前呢还有点这个眼睛老说花，雾蒙蒙的，这个也好了，那雾也下去一些了，而且呢我看他现在胃口也好，也能吃饭了，之前总是说没胃口，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这现在能吃饭了，他现在也是心服口服。他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个药这么好使，你说你得少花多少钱啊。
1: 用上之后知道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就好了啊。
0: 是啊，
1: 嗯，
0: 我老婆她会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2万钱花。
1: 嗯，
0: 这一回一看呢，这药这么好使，这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所以她也要吃，就让我赶紧打电话，想让你们吧给我开上几副啊。
1: 嗯嗯嗯，两个人一块吃呗，对吧？
0: 那对。
1: 哎，其实要说呀，咱们这个各种慢性病来讲哈、啊，它为啥难治？就是因为我们的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非常密切联系着的。
0: 嗯
1: 啊，你看这个心脏哈、啊，表面上看就是心脏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
0: 嗯。
1: 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你说的脸色都不好啊？对吧？
0: 对呀，
1: 哎，然后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你各种慢性病的病人来讲的话，你看他我们这个嘴唇他都不好看啊。因为什么？慢性病的患者普遍的脾胃都不好。
0: 嗯
1: 啊，而肝脏呢开窍于目，其华在爪，然后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皮毛，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有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或者说是一体多病，那绝对不是说我们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
0: 嗯，
1: 所以这西药啊，咱不能说它效果不好，但是它治不好病，这是准了。
0: 嗯
1: 啊，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
0: 嗯
1: 啊，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啊。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啊，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啊，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对吧？哎，那粮食酿的，但是你吃多少粮食它醉不了，哎，发酵的粮食发酵成酒之后了，喝一点，哎，微醺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发酵啊，它就是能够增强什么，这药物的效果啊，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采用的是新型发酵技术，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自然是患者最佳的选择啊。而吸收的都挺好的，你们俩之前买了多少？
0: 我们俩之前买了3副，李老师。
1: 啊，3副，你这样吧，你再订上3副，你跟老伴就都够用了啊。
0: 嗯。
1: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啊。
0: 好好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 小病危。

0: 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
5: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在开始今天的一块钱体验养生好物的福利活动前，我想先和大家聊一个常见的困惑。我们明明已经很注意控制油盐，少吃主食，为什么体检指标还是不太理想？其实答案往往不在少吃什么，而在于吃对什么。就五个字，吃够蛋白质。如果你60公斤，你就得吃够60克，相当于10个鸡蛋。显然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啊，一次消化不了这么多的食物。所以呢，年过60岁的人啊，健康饮食的核心建议是减油、增豆、加奶，每天喝1到2杯含有多种营养素的豆浆，特别适合秋冬季节的健康养生，也可以很好的呢帮您补充必需的蛋白质。这豆浆啊，虽然看上去啊不起眼，但作为了有了千年历史的滋补食品，它富含的优质植物蛋白是咱们肌肉有劲儿、骨骼壮实、血管滑溜的来源。很多喝牛奶不舒服、不消化的老年朋友都会选择豆浆来补充蛋白质，但光有蛋白质的补充还不够，最好有滋补食材的加入。那么今天咱们给您送福利的这一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可以说它做到了好营养、好味道、好健康。它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按照古方配比，通过低温研磨去腥去涩，精制而成。冲调一杯，喝起来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日日滋养，气色好。如果您抢在前50个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是参加团购活动，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块钱，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哈，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您订购的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可不简单，它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道地食材，按照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理念配制而成的一个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总结起来就3句话：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每次一袋好营养啊！现在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钱，每袋只要

0: 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您还犹豫什么呢？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来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箭杆黄芪，品相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党参啊，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纹霜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必须是宁夏的。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次，咱们拿到手呢，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从这里送到您的餐桌。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咱们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遍万遍，不如您亲身体验。现在拨打400710-2836，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您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呢早晨冲一杯，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把精气神找回来。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时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36，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哈，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没错，如果您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1: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明显缓解。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2: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

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啊，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那今天呢是9月2号了，今天是星期三，农历的7月21。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昨天聊了人民日报发布的这个观点哈，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就是要注意一些事情，哪几个事情呢？就是真正给你撑腰的是要有足够的金钱、稳定的情绪、还有可控的生活节奏、丰富的知识储备。那我们昨天呢聊的是足够的金钱还有稳定的情绪。那昨天我也说了，其实人呢是一个系统，
1: 对，
0: 是一个系统，就是你的金钱啊，你的身体健康啊，你的情绪啊，你的包括你的亲友、亲朋好友，都是你，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就是我们只有每一个体系都做好了，就是少一点可能都会有一些遗憾，但是我生活当中是有遗憾的，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其实还是情绪。
1: 对，
0: 就是其他的我们都可以，比如说我没有这么多钱，那你是不是情绪很好，情绪比较稳定，那你如果崩溃的话也不行，那你如果身体出了一点问题，我就害怕，我就紧张，那也不行。那你说你身边的亲朋好友总归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你能不能扛得住？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人还是情绪。那昨天我们也是聊到了情绪哈，那今天我们聊第三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生活当中啊，要注意一些就是生活的这种方式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自律呀、修炼有序的生活节奏。那有一位学者啊，尹烨，大家都知道哈，有一句话说的很贴切，他说一个人可以忍受几十年的不快乐生活，却不愿意奋发图强，花一年时间去改变。
1: 为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呢？
0: 就是改变可能是很痛苦的。
1: 对了
0: 啊，
1: 对了，你想想看啊，你长达多少年养成的习惯哈，习惯当然分好的和坏的，好的习惯呢，往往都是难受的。你看，我就观察小孩，是五六岁小孩就不愿意刷牙，他怎么能不愿意刷牙的呢？你刷牙是不是疼啊？可能是疼，可能是不舒服，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你不刷牙，一天不刷牙就疼，你反而刷牙就舒服，所以他有一个是不是？他有这么一个转变的过程，那因此呢，你人都是从小那时候长起来的。你看小时候，吃点辣的受不了，辣的哭，你见小孩，辣的哭，有一点疼痛，有点刺激，外边有一个声音大了，我记得有路边有一个车爆胎了，一个汽车啪。那个声音，小孩哇就哭了，哭什么？他也不知道，他就是受惊了，受到惊吓了。作为成年人不会，那就是说明什么呢？你从小到大生长的过程中，你要不断的去改变，去适应，所以你看，他说你发愤图强，花一年时间去改变。你比如说啊，我还有一年要参加高考了，我还有一年要参加这个什么，就是考这个律师资格证，等等吧。那么你从这些倒计时啊。这倒计时今天就要看多少书，做多少题，就要少多少社交，减少多少刷手机的时间，减少多少休闲玩乐的时间，那自然是不舒服的。但是你一旦，有人说不是21天。

0: 惯的力量，
1: 嗯，
0: 而不是被坏习惯的力量所左右，
1: 嗯，
0: 对吧？
1: 嗯，其实有时候就是说，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在一个舒适区待的时间长
0: 了
1: 之后，就不愿意去改变。
0: 对，
1: 你看，比如说有的小孩，我就发现有的小孩，比如说其实是很聪明的，
0: 嗯，
1: 但是呢，他的分数，比如说参加高考，分数没有考得特别理想，
0: 嗯，
1: 那今年比如说数学特别难，比如说都考到120，就是很聪明的小孩了，
0: 嗯，
1: 但是其他的呢，总分下来之后就考个500多分，500多一点，嗯，其实你按照他的这种智商的话，可能600，至少我觉得能够提高100分，
0: 623。
1: 但是你623，你对标的学校和523，你对标的学校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那你说他不聪明吗？他也很聪明。
0: 嗯，
1: 但是就是因为他可能就是说，哎，我想玩游戏。比如说男孩我想玩游戏，
0: 对，
1: 或者你英语比如说语数外每一门都150分，那你如果说数学考了120分，那你的语文和英语其实是要花费很多精力来学习的，
0: 嗯，
1: 那你如果没有这么自律或者对自己严格要求付出更多的话，那你的虽然很聪明但是你没有付出努力， 你也考不到高分，
0: 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把这个聪明当成唯一的准绳，
1: 嗯嗯，
0: 其实你在社会上工作那么多年，
1: 嗯，
0: 你知道
1: 其实不是，
0: 对，
1: 嗯，
0: 只是其中一项，
1: 嗯，
0: 就你如果咱举一个例子哈，比如咱今天吃这顿饭，
1: 嗯，
0: 你说你要吸收的难道只是蛋白质吗？聪明就好像蛋白质很重要，
1: 嗯，
0: 蛋白质的确重要，
1: 嗯，
0: 但是这里边的无机盐、铁、钙、镁、锌什么什么，对不对？
1: 嗯，
0: 那些我需要的那些营养，要列个表的话，得列出几十种甚至上百种，
1: 嗯，
0: 我今天这一顿饭含有的，
1: 嗯，
0: 我所要需要吸收的，那么一样的，你仅仅是聪明就行了吗？你要有耐心，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还要有这个抗干扰力，你还有，
1: 嗯，
0: 要有高情商，那个聪明只是你的那个叫EQ，
1: 嗯，
0: 对吧？你情商还得高。你看有的单位那小孩很聪明的话，他那个但是一说话嗷嗷叫，那个就是
1: 情商也很重要，
0: 啊，对吧，
1: 嗯？
0: 情商非常重要。
1: 就说有很多这种天才，但是如果说没有从小给他养成很好的习惯，
0: 那
1: 比如说
0: 就再跟
1: 一些天才班啊或者什么，嗯，比如说你上大学可能要19、18、19，但有的12、13岁、14、15岁然后就上大学了，他的这种情商啊或者是生活的能力啊跟不上，
0: 没有同步，
1: 他同不了，然后他就没法适应生活，然后他就会很痛苦。
0: 还有一个就是叫什么呢，就是扛打能力，
1: 嗯，
0: 就是说你面对挫折的时候，
1: 嗯，
0: 你用什么那个心态去面对，
1: 嗯，嗯，
0: 人人都有挫折，
1: 嗯，
0: 人人都有考不及格的时候，人人都有被领导训斥的时候，
1: 嗯，
0: 人人都有，嗯，那个客户突然跑了，这一单生意落空了，都有这样的时候，
1: 嗯，嗯，
0: 那你怎么面对？有的人呢，真的是我看，就是好多人就是那拍的短视频嘛，路边跟那哭，穿一身西装，晚上10点多钟，怎么回事？哎呦，我对这个项目我跟了3个月，
1: 嗯，
0: 我做了所有的工作，到最后一关，人家被别人捷足先登夺走了。
1: 哦，
0: 那怎么办？怨谁？我该努力的全努力了，
1: 嗯嗯，
0: 但是那也不代表这个事儿你一定能成功。
1: 嗯，
0: 也有可能别人捷足先登就
1: 那这个事儿只能当做一次教训，
0: 啊，那教训，
1: 也不能通过这个有些人
0: 你不能以偏概全，
1: 嗯，
0: 啊，以后都这样。
1: 你不能就是说通过这件事情你就不努力了，或者你自暴自弃了，其实也不是。这就看就是有人会。把这种就是失败呀，或者是对被别人撬墙角啊，他当做一次教训，可能是很多花很多钱都买不来的教训。比如说你这次人家撬的是10万块钱，
0: 嗯，
1: 然后比如说你提成啊，或者是1万块钱啊，那你这次觉得哦，我拿10000块钱买了一个教训，那你下次可能会遇到更大的这种生意，然后你就会就怎么说呢？就是你会。
0: 嗯，
1: 通过这10000块钱的学费，然后去以后会买到更大的这种教训，对吧？
0: 对，就是，
1: 嗯，就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
0: 所以说我说啊，这个其实你的抗打就是抗打击能力啊，要跟你的那个就是你的优势的那个聪明啊，其实要对等的强。
1: 嗯，嗯嗯，
0: 你说我准备的再多，人家捷足先登抢走了，人家有人家的门路，人家有人家的道道。
1: 嗯，
0: 很多东西。嗯，他就是告诉你，你也学不会的。
1: 哦，你说哦，知道了，还，嗯，
0: 对吧？
1: 还有这方面的原因啊。
0: 那所以，嗯，那么你下一单还得要100%准备，
1: 嗯，
0: 还得要就如同没受过打击一样去准备。
1: 嗯，嗯，
0: 这个你能不能做到？
1: 嗯，
0: 如果连续10次，你还能够充满。
1: 其实我觉得。嗯，对，有些比如说这种销售代表啊，很厉害的是销售，或者是自己当老板做生意，
0: 嗯，
1: 他强于普通人的地方就是他不会，对，不会一次一次的被打倒，他一次一次的他会总结经验，他会把它当成一种财富。

0: 对，
1: 而不会把它当成一种负能量。
0: 对，
1: 嗯，
0: 有小区门口看有那拉保险的，就一般都是找中年妇女，可能40多岁、50岁左右，
1: 嗯，
0: 他就拉着你给你拉，你因为你下班进小区，往往都不那么像早上上班那么急，对吧？你已经下班了，下班了呢，他说，哎，拉着你，小伙子，跟你聊聊，你这个什么有这个保险吗？没有，那这个不做，那个不做，那个不做，跟你说10种，不做，跟你说20种。跟你说30种，总有一款适合你。
1: 其实
0: 就是你都会被他的这个。
1: 其实还是挺佩服这些销售的，
0: 哎哎，
1: 他们有这种韧性的话，也许他们现在做销售，但是他们在积累，然后面对不同的人，
0: 都是长起来的。
1: 面对不同的人，然后他们怎么样和他们去沟通？
0: 对对对。
1: 然后一次一次的失败，然后甚至擦干眼泪来继续面对下面一个客户，
0: 就没有眼泪了。
1: 我觉得真的，
0: 还有什么眼泪、啊？
1: 没有眼泪。
0: 你有眼泪，就是你还受伤，
1: 就是别人比如说给你推荐一个我不要，然后或者受别人冷脸，然后下一个人家依然笑脸相迎，是吧？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0: 对，就是我就说这个扛打心扛挫折心非常，很多人都是忽视这一点，这不行，这个我跟你讲，这一点太重要了。然后呢就是改变自己，就是建立起良好的习惯，比如读书，再忙拿半小时出来读读书，不是叫你去刷手机，是叫你读书，为什么呢？以前我不理解，那刷手机也学知识啊，那读书也为什么？而且
1: 片面性的，
0: 那
1: 别人嚼过的，
0: 哎，不是嚼过的没关系，那很多道理别人就嚼过，出门注意安全，10000个人都说过，
1: 它是片面性的，不是系统性的，
0: 主要是啥吧？太浅了，这个书可能是人一辈子的精华写的这本书，那你看的时候，人家而且落笔啊斟酌，在出版的时候还要反复校订，就是他这个东西最后到你手上，他经过仔仔细细的一遍又变三遍，哎，可以说基本上字字珠玑。当然你不能买那个就乱七八糟的闲书，一定得是好书名著，有分量的东西。
1: 对，人家不说嘛，你看书是和这种有智慧的人
0: 在沟通，
1: 应该是最经济的一种沟通方式。
0: 对呀、
1: 对吧？
0: 就像人家读《论语》，你在读《论语》的过程中，你就能体会，就试着去体会孔子当时的心情。有不少感悟就会。那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个是你充电的一个最有价值的方式。
1: 其实，你像学着一些文学啊，看一些这种诗句啊，还有一些文学的创作，其实都是他们。就是很聪明很智慧的人，绝顶聪明和智慧的人，然后他们遇到了一些坎坷，他们要怎么样去面对生活，然后我们现在的人面对的困苦啊，觉得我没法解释，人家就说嘛，几百年前几千年前人家都已经经历过了，都不足为奇了，那你再去感受的话，哦，说的真对，所以天下没有什么新鲜的事儿，以前人都经历过了，你现在的痛苦，说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可能时代的发展，时代的发展可能不一样，但是痛苦啊，或者是这个感受，其实都是一样的。
0: 对，你
1: 人嘛，
0: 对吧？人没有太多的变化。
1: 所以有时候你看，有些人啊，心情不好，比较失落的时候，然后听一首歌曲，或者是看歌曲，歌词有的写的也挺好的，对吧？
0: 这个得是你有感悟的。
1: 对，或者
0: 你看同一首歌啊，20年前我听就没有什么感觉，我现在就听，
1: 不一样。是、
0: 哎，
1: 有的歌词写的也很好。
0: 那个、歌没变，你变了。
1: 对，还有你。比如说你心情不好，你听首歌啊，或者看一句诗词啊，或者是勉励的话，你感觉哦，这说的太对了。也许就前面你如果再继续执着的话，可能前面真的是很危险。那你可能及时的悬崖勒马，然后哎及时的回头，然后总结，然后就觉得哦，这一句话可能就点醒了你。
0: 那这也是你说不是一句话点醒你吗？这也得是就是
1: 你自己
0: 是聪明人
1: 啊，对对，
0: 响鼓不用重锤
1: 啊，
0: 对吧？我你要是点不醒，你是装睡，我跟你说一万句你也听不懂，是不是？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呢也是你看就像人说，首先一个是自己奋发改变自己，对不对？另外一个还得是你要选择对象，这个对象呢可以是你的公司，这个公司是不是我值得待，或者是我选择合作伙伴，我这个人这就是你的对象客体，你的对方，那你有的我说一句你懂了，那咱可以合作，有的我反复说服你就是不懂，也可能是装的，也可能是真不懂，那就不能合作，就是要做选择，对吧？有些事你能改变，有些事你不能改变的，而且不能改变的占大多数。
1: 对，是的。
0: 那
1: 不能改变，你就得改变自己
0: 啊。对，我就避开
1: 嘛，改变自己的想法嘛。
0: 对，我就避开。
1: 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你就会感觉到，哦，你如果说你一直是这种想法的话，你就会。

0: 牛角尖，
1: 嗯，
0: 对吧？然后你换一个思路来讲，哎，可能就
2: 迂回一下，
0: 对对对，
2: 嗯。所以有人就说呢，现在你看哈，就是人的现状啊，可能很多人就是你对现状不满意，为什么呢？
0: 嗯，
2: 说明你心里有追求，
0: 嗯。
2: 那你要是对现状特满意呢，就说明你觉得这就管我，我就想这样，
0: 嗯
2: 啊，也行，
0: 嗯。
2: 就是如果说你不满意的情况下呢，你就在各方面去提升自己，
0: 嗯。
2: 那么要么就是提升短板。
0: 嗯，
2: 要么就是加强长板。
0: 嗯，
2: 所以短板就是可能很多人就是我聪明这没问题，因为从小都在考察。
0: 嗯，
2: 但我不会说话。
0: 嗯，
2: 我一说话就得罪人。
0: 嗯，
2: 那怎么办？那你就要去看一看，就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说到几分，
0: 嗯，
2: 就像牛肉一样几分熟。
0: 嗯，
2: 这要
0: 琢磨。其实我觉得哈，这个短板和这个长板，
2: 嗯，
0: 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我觉得。以前说要提高你的短板，就像木桶效应一样，
2: 嗯，
0: 那个木桶，
2: 嗯，
0: 你决定你的水多少是那个短板，对吧？
2: 嗯。嗯，
0: 但是现在呢，又主张学习长板，
2: 嗯，
0: 但是，就把你的长特长发挥出来。
2: 它这两个是不同的作用。
0: 对，但是我觉得刚才你说的这个为人啊，或者是和别人相处啊、交流啊，我觉得这个。如果是短板的话，每个人都应该去提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2: 嗯，
0: 是吧？
2: 就是短板决定生存，
0: 对对对，这个是生存的。
2: 长板决定财富，
0: 嗯，
2: 这个就跟什么呀？你看以前的那个将军作战哈，
0: 嗯，
2: 他手里拿一杆长枪，非常长，
0: 嗯，嗯，
2: 然后腰上挂一把短刀，
0: 嗯，
2: 那是干嘛用的？
0: 嗯，
2: 长枪是御敌别人，你骑大马，他也骑大马，哗，
0: 嗯，
2: 一打一扫一大片，
0: 嗯，
2: 但是当你战马如果死了，或者说是没有那么多敌人了，面对面的时候，
0: 嗯，
2: 这个短刀就起作用了，
0: 嗯，
2: 你要是真是近身肉搏，你那长枪根本不管用。
0: 嗯，
2: 所以我就说，它两者不矛盾。
0: 对，比如说
2: 短板和长板不矛盾。
0: 比如说你的特长特别好，那但是呢，你和别人交流啊，或者你的想法比较极端，
2: 嗯，
0: 就这种修养素质和认知，其实是每个人都需要去修炼的。
2: 想法极端不要紧，
0: 对，
2: 你的说法可不能极端。
0: 嗯嗯，
2: 你看有人说气死我了，恨死我了，恼死我了，
0: 嗯，
2: 这都叫极端。
0: 嗯，
2: 怎么就死了？
0: 嗯，
2: 生气啊，我心情稍微有点不大好，你等一会儿，叫我缓缓劲儿。
0: 嗯，
2: 这不就行了吗？
0: 嗯，
2: 啊，或者是那个我现在有点。着急，那过五分钟我再回应你，
0: 嗯，
2: 对吧？你想法可以极端，但是你的做法不能极端。
0: 嗯，
2: 你我跟你讲啊，它物理带动，一旦你这个做法缓了，不极端了，以后你的想法也就不极端了。
0: 嗯嗯，
2: 它是互动的。
0: 对，其实人都真的是一个很系统的东西，就是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生活当中，别人啊，自己呀，啊，自己也是方方面面太多了。就是如果人达到一个很完美的状态，就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2: 不是，
0: 不大可能。
2: 我听不是，那就该死了。我听过，就是你但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一直讲究一个花为全圆，月为全开，
0: 嗯，
2: 是最好的状态，
0: 嗯，
2: 就是你九十分了，你留十分钟百十分的那个提高余地，
0: 嗯，
2: 你一旦圆满了，圆满了就像那个物质
0: 月满则亏嘛，
2: 亏了，
0: 嗯，
2: 水满则溢，
0: 嗯，
2: 就该走向负面了，
0: 嗯，
2: 就是过犹不及了就。
0: 其实我感觉生活当中啊，就是我们每天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
2: 嗯，
0: 然后你才能够从当中遇到一些快乐。
2: 解决问题是小聪明，
0: 嗯。
2: 避开问题是大智慧。
0: 对，就先去解决问题，然后再学着去避开问题。
2: 对
0: 啊，
2: 对，
0: 然后
2: 避开问题是你能看到根儿。
0: 对对，
2: 解决问题是现在问题摆在面前了怎么办？
0: 嗯，
2: 极致，
0: 嗯，
2: 就是非常急的这种聪明。
0: 嗯，
2: 就是你比如说，有的人他就看你不顺眼。
0: 嗯，
2: 那你没有办法，他出于某种想法或者是某种你未知的理由，
0: 嗯，
2: 他就是处处给你使绊子，嗯，你能体会到，但好像又摆不上桌面。那你这样人，你
0: 其实有时候你这刚才说的就是体会到，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
2: 啊，你体会到了，但是你说不出来，
0: 嗯，
2: 你说出来了吧，就显得你好像太计较一样，
0: 对
2: 对吧？你哪一件事摆出来都显得你太计较，
0: 嗯，
2: 但你心里
0: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种感受，
2: 但是你心里很清楚，
0: 嗯，
2: 这个人就是。那怎么办？
0: 嗯，
2: 那就避开。
0: 嗯，
2: 那么就最好的办法，就是，
0: 我又不是人民币，不是人人都喜欢，是吧？
2: 对，就是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大智慧是
0: 嗯，就是
2: 躲开问题。
0: 对，有些人可能比如说老师啊，或者一个重要的人，你就感觉他不喜欢你，
2: 嗯，
0: 然后你就感觉自暴自弃。我觉得千万不要这样，不要否定自己。
2: 他不喜欢你是他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嗯，
2: 喜欢你人多了，
0: 嗯，
2: 海海了，人生海海。我跟你说，全世界那么多亿，就中国十多亿，
0: 嗯，
2: 就咱徐州那么，喜欢你。 景人有的是，只是现在没出现就是了。你要这样想这个问题。
0: 嗯，其实有时候可能也是自己想多了，
2: 就
0: 有时候也是自己想多了。你觉得哎呦，这个老师怎么又针对我？其实也不是，
2: 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你书读的太少，又想的太多。
0: 嗯嗯，
2: 这两片你都缺，大部分情况都是这样的。
0: 嗯，
2: 你回去静下心来。

0: 多读读书，少想一点这些、
1: 哎、对对是
0: 乱七八糟的事儿。
1: 是的，我觉得就是啊、我们一个是刚才说的读书，一个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嗯、
1: 然后让自己的心情进入到一个你意识流当中、
0: 嗯、
1: 你不被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呢是被一个呢是被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所占据，美好的事情占据，哪怕那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个呢就是不被这种负面的情绪所困扰。就有时候人在没有事儿的时候就会瞎想，哎呦我着急呀、啊、我瞎想，然后其实你想这些只会扰乱自己的内心。如果暂时没有事儿的话，那你就暂时放松一下，不要被这种负面的情绪所困扰。如果有问题，那就去解决问题啊，不要让情绪来干扰自己。我觉得如果能做到这个份上，其实还是挺厉害的。因为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就看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情去对待。
0: 这个问题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事儿、嗯，一部分是对人。
1: 哦、对对对事儿，
0: 对事儿，哎，不是不是对事不对、嗯，有些就是人的问题必须对人啊。
1: 嗯嗯。
0: 那你处在这个社会里，你跟家人这都是对人。
1: 嗯。
0: 你跟同学、跟同事，这都是对社会上的对事儿。那么对人和对事你一定要分开，
1: 嗯，
0: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1: 嗯，
0: 就是对事情呢，可能很多情况下你越严格就越好，
1: 嗯，
0: 这个事情办得越漂亮就越好，
1: 嗯，
0: 但是对人呢，很多情况下你要留余地，因为你就是对与错不是绝对一黑和白，除非那个法院的判决，
1: 嗯，
0: 我就正常的你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你跟家人的争吵啊，或者是友好啊，跟同事等等，就是面对人的时候，你经常要留余地。所以人家就说，这个人被夸奖的是厚道，一说王颖这个人特厚道，
1: 嗯，
0: 这是夸你；一说王颖这个人尖酸刻薄，
1: 嗯，
0: 这就是对不对？
1: 嗯，
0: 就天壤之别吧。那什么是厚道？厚道就是基本上留余地。别人说王颖，你那个什么借我点钱，给，
1: 嗯，
0: 跟自行车借我用，给，
1: 嗯，
0: 你跳个班，给，管。这人挺厚道，这是对人，
1: 嗯，
0: 那对事儿的时候，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
1: 嗯，
0: 对吧？
1: 好的，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好视力的活动，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一个好消息，专注眼睛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当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看不清人，出门就迎风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可以拨打好视力的电话 400-855-8282， 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机会难得，现在可以拨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0: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护眼产品啊，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这叫什么 SpaceX， 这叫CMOS Space 这样的一个合格啊合作的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这个眼贴成分呢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啊、舒缓啊、补气润眼，对于缓解眼睛的模糊干涩、酸胀流泪都很不错。您贴过之后就能够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的就别再犹豫。今天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也这个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啊，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拨打400-858282 400-858282。
2: 居家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7、6、5、4、3、2。
3: 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爸妈。我们今天聊的就是人民日报刊登的哈，就是要懂得自律，修炼有序的生活节奏哈。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我们可以忍受几十年的不快乐的生活，却不愿意奋发图强，花一年的时间去改变。有时候，不需要花一年的时间，可能真的就需要你开个头，就是刚才说的习惯嘛，是21天养成的。你只要给自己定一个计划，比如说我坚持去散步，我坚持做瑜伽，我每天看半个小时的书，就有时候你每天进步一点点，和你每天退步一点点，那一年之后的这个改变确实是非常大的。就是你用 1.01 啊，就是乘以365次，和 0.99 乘以就是365次，你得到的就是相差非常非常大，这个结果要相差好几万倍，就是因为 1.01 乘以365次是37点几，然后你 0.99 乘以365次的话是 0.0 几，然后这个就相差了几千或者是上万倍的这个倍数啊，所以一个人的这种差别就出来了。因为有时候你一年当中你觉得看不到什么，但是你过了多少年之后，这个乘数再次的放大的话，人和人的这种差别也是很大。我们刚才说，就是你只要花那么几个月，或者是二三十天，或者是21天的这个时间，就会有很大的这个改变。然后我们要懂得就是投资自己，浪费自己的生命呢，其实是非常可悲的。就是我们明明知道，但是其实呢，有本事或者是有行动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励志的事情，比如说宿管的可以考上研究生，我们也看到了。还有就是，有一个诗词节目嘛，叫快递小哥在背古诗词，就是人生不管在什么样的际遇，就是你比如说我高中了，可能真的。他没有把握住，或者是因为不懂事啊，因为家庭的原因，没有好好的参加高考，没有上过大学。

觉，或者是当时我们说不懂事，错过这次机会，但是人生还是有其他改变机会的，总会被看到的。比如说快递小哥在背古诗词，我们好像在节目当中也看到过，前提就是你什么时候愿意改变，其实什么时候愿意改变都不晚。很多时候呢，限制你的并不是眼前的环境，而是你愿不愿意向前迈一步。现实生活当中常听到一些人就是羡慕别人从来不生病，看起来总是活力满满的，可是自己呢却整日躺在家里懒得去锻炼，更习惯的熬夜打牌。那到了中年呢，羡慕别人啊没有啤酒肚还能保持这个好的身材，可是自己呢却从来不注重饮食健康，抽烟喝酒更是少不了一点。就是比如说你参加一些同学会啊或者什么，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年纪，然后你参加一些同学会，你就看到啊，有的人还保持童颜，有些人啊还保持还就啤酒肚啊，或者各种恶习就出来了。其实在你的外貌当中也是能够看出你平常的这种生活习惯，你是不是自律。如果人只会抱怨命运的不公，一味的羡慕别人日子啊，人家怎么过得越来越好呢，但是却不愿意解决问题的根源，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那终此一生或许呢都只能够活在对生活的这个不甘里，就此留下了非常多的这种遗憾。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过好每一天，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余生，你如何打理好自己，就会有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呢，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仅仅是每天要过着这种日常的日子，我们还要再想一想我们一生追求的是什么，我们欠缺的地方是什么样，怎么样去改变。那怎么样去改变，其实我觉得不要给自己设定太大的目标，如果给自己设定太大的目标的话，可能就是很多人就实现不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快递小哥，然后去背诗词，参加诗词大会，或者是宿管的，然后我要就是考上这个北大，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对于某些人来讲，他们的这种愿望刚开始就有非常宏大的愿望，就愿意去走，但是他们也是会把它拆分成更多的一个小的这种目标。就是如果你拆分成一个很大的目标的话，你很难去实现。那你说我必须在一年内我赚到1000万，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真的是很难。那你怎么样先去赚10000，先去赚怎么赚了10000之后你怎么赚10万，那你赚了10万的时候，有了第一桶金的时候，可能很快就会赚到1000万。但是你如果说我怎么样去赚1000万，可能真的就不是正当的这种手段了哈。所以呢，就是不要给自己设定太高的这种目标，或者是你可以设定一个目标，但是再分成更多的这种小目标去实现。那对于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来讲，那我们怎么样去改变？可能就是说，哎呀，我今天能不能就是我抽烟，那我今天我就少抽一点。啊，我不要一下子给自己戒定，我不抽烟了，我今天就戒了。其实我也和一些人沟通过，就是戒烟其实很难很难。那你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下，就是每天比如说抽一包烟，那我现在抽15根，对吧？那你在一点一点的过程当中，你不自觉的然后就是形成了一点点的这种小的改变，然后你不觉得身体很痛苦。那你比如说再过一段时间我已经适应了这种时间了，那你再过一段时间你就抽10根，对吧？然后或者是再抽5根，然后慢慢的也可能就完全戒了，也可能就每天就特别难受的时候抽那么几根烟。但有时候有些人做的就比较极端一些，就是我就不抽了，谁给我也不抽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自律性啊，或者是对自己要求，或者是这种忍耐力会比较强一些的人可能会做到。但是如果说我们就是普通人的话，可以慢慢的来，但是我觉得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点或者时间线。或者是我们读书每天读10页20页，然后每天改变一点点，然后自己就会有很大的这种改变。
其实我们会在这种慢慢的改变当中，你会体会到这种乐趣。你刚开始可能会感觉到哦，我躺着看手机多舒服呀。但是如果说你去看书的时候，你也会能够从书中感受到一些乐趣那你就会觉得哎呀，看手机腰也疼，眼睛也疼。那看手机看书呢，就会好很多。然后你看着看着呢，然后比如说你看手机的时候看着就不困了，特别精神。然后你看书的时候呢，感觉哎，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哎，睡觉不是挺好的吗？之前也说了，其实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这种作息习惯。那你早睡早起了，那早睡早起，你早晨起来再去锻炼一下，不可以吗？要买个菜，可不可以？所以我觉得，人啊，就是从一点点的小习惯，然后改变了之后，就会形成一个很正常的，就每天改变一点，每天改变一点。不要觉得就是我每天改变一点是不是太慢了？我们要相信时间的力量，就是你给自己足够的时间，然后每天改变一点点，你就会看到时间的力量，改变会很大，给你带来的一些愉悦改变也会很大。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坚持运动，就是激活身体啊，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过日子，越过越好。就是我们就是什么时间去改变，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其实改变可以先从饮食啊，先从运动啊，先从我们看书啊说起。首先呢，就是坚持运动，激活身体。其实我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可以做一个拉伸，唤醒僵硬的关节和肌肉，也可以在天气好的时候外出散步，晚饭之后散步20分钟有助于消化，也可以一边看看电视一边听听音乐然后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就是在家里也可以做很多人觉得哎呀，你要是做运动得花很多钱，其实不是。你看，就是你看手机到底看的是什么，就有些人看手机跟着手机来进行运动，他会有很多的这种专业的老师，然后在这个做视频啊，或者做直播，也可以跟着一些运动，然后呢，就是晚上之后你散步，散步20分钟。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上班人上班没有时间怎么办？没有时间比如说我早晨坐公交车的话，可能绕了一圈，然后会到我们单位门口，然后直接就到单位了。但是如果说就是时间比较充足允许的话，那我就会提前下车，大约能走个20分钟的时间，哎，也达到了一定的运动量。你看晚上看的时候，哦，可能会达到1万步左右。那我们今天这个就是达到这个要求了。一个是运动呢，其实你看现在正是秋高气爽的时候，天气很好，那我们就是可以早起啊，或者是只要不下雨。比如说那我就可以就是提前下车，然后走20分钟，然后下雨的话呢就直接到单位门口这也没什么好说的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坚持。那你可以在早晨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在家里来完成自己的这个任务哈。还有呢，就是作息，好好睡觉非常非常重要，设定闹钟，晚上10点多就可以准备自己洗漱睡觉了。就是现在大家睡觉可能感觉十一点一两点好像很正常，但是呢，就是如果说孩子的话呢，尽量保持在9点睡觉，然后我们正常人呢就是10点多睡觉，然后再晚就是11点的时候，就是最晚的这个时间点了，就是不要超过11点。11点闹钟就停，就要提醒自己放下手机，然后进入这种睡眠的状态，早睡才能够早起，自然会拥有一个好的状态。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到9点多的时候，提醒自己要准备洗漱睡觉了。睡前1小时可以泡泡脚，听一些就是有助于睡眠的音乐。还有呢，就是我建议大家现在也可以泡泡脚，因为我觉得就是夏天的时候大家每天要洗澡和泡脚，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特别是一些老年人这个我觉得泡脚是更加重要的，泡泡脚啊，搓一搓脚啊，因为我们冬天的时候
就是每天要泡脚嘛，这个已经形成习惯了。但是洗澡的时候呢，也不是每天需要泡脚。但是我觉得你可以隔个两三天，三天，比如说泡一次脚，有助于这个血液循环，然后把我们的脚也清洗干净啊，这样也会很好。进行一些按摩，然后啊，我觉得泡完脚之后你会出汗，出完汗之后再冲一个澡，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嗯，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最后来聊一会儿，刚才说要坚持运动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抽出一点时间就可以做一些运动。甚至在家里或者在床上的时候啊，你早晨起来啊，或者是做一些伸展运动，或者是我们在办公的时候，哪怕你站起来去接一杯水，也比你长时间的坐在这个工位上要健康的多。你接一杯水，上个卫生间啊，然后伸伸懒腰啊，其实都是很好的运动。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睡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好好睡觉，然后最好呢是在11点前就能够睡着。其实我身边和一些老年人在聊天的时候，然后说比如说就是没睡好，天天玩手机，这个老年人有时候玩手机也玩得很疯狂，然后可能都玩到两三点，觉得哎呀反正也睡不着，那就玩手机呗。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啊，可以晚上的时候看看书啊，听一些音乐啊，和老伴聊聊天啊，然后就是很自然的就进入这个睡眠的状态，而不是一味的这个玩手机啊，这样呢就是让自己的睡眠很差。你睡眠不好的话，其实对我们整个的情绪会很有影响。就是你睡眠不好，那你没有睡好。那你就是心情也会不好，很难受嘛。然后你在遇到工作啊和别人交流的时候，那个火气可能蹭一下就上来了。可能这个真的就是我们说真的就是相辅相成的嘛。所以用一个很好的睡眠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下三餐。均衡营养，戒烟限酒。刚才我们说到戒烟的事情了，我刚才说可以慢慢来。也许呢，比如说，哎，我都80多了，那80多了，你想抽就可以，就继续抽。那如果说也有这样的事情，就是可能，戒烟，可能一下子受不了，人也就状态也很不好。我觉得还是看自己的这种身体的条件或者是年龄。那如果是真的就80、90岁了，那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想干嘛就干嘛。那我们如果就是50、60岁、60、70岁，我觉得身体还不错。或者已经出现一些问题，就你吸烟，已经肺部出现很多问题，或者心脑血管出现问题，那医生让你戒烟的话，真的可以慢慢来，或者是对自己要求要狠一些，然后限酒呢，就是尽量的少喝一点酒。我们不说喝酒不好，但是肯定喝酒不好。但是呢，那有人戒不掉，每天就喝那么一点点也可以。但是如果说每天就是必须要用酒精来麻醉的话，那真的是不建议。那其实专家也说，你喝酒肯定是会对身体造成一些影响的。这个营养均衡，戒烟限酒，还有呢就是三餐要定时定量，避免高糖高油的食物。其实我们刚那前两天也说了，你说我没有吃糖啊，我们做饭你几个月都用不了一包糖，但是我们生活当中被糖包裹的一些食物太多了。很多老年人就比较爱吃一些特色的糕点，那其实含糖量也是很高的。还要保证这个身体各种所需的营养的摄入。你看我们和一些老年人聊天，然后看他们就是快90岁了嘛，身体特别好，那一问就是各方面都非常注意，那饮食也是非常注意的，各种鱼类、肉类、蛋类、青菜、蔬菜，各种蔬菜水果都是搭配的很好。可以用一些刚才说的喝酒啊、吸烟啊，就是无糖含片来代替吸烟、喝酒，缓解戒断的这种焦虑。那酒呢，执行三不喝的原则，就是像空腹不喝、毒酒不喝、情绪波动的时候不喝。就是哎呀，借酒浇愁，我今天心情不好，哎呀，我要喝一些；我今天心情特别开心，我要喝一些。那可能喝着喝着就喝得很多，喝醉酒了嘛。所以呢，就是空腹的时候不喝。那你吃，比如说你外面有应酬的话，先吃一点东西垫满一下啊。然后你自己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就没有必要。如果说自己一个人在家还要喝点小酒，小酌一下的话，可能真的就是。

有这种酒瘾啊，那如果说很多人可能没有这么大的瘾，就是那见朋友啊，吃饭的时候喝一些，那平常在家是基本上不喝酒的，那这个就是可能也算是一个很正常。那如果说自己一个人都得喝二两，或者早晨起来都得喝点酒，那可能真的就是有这种酒精依赖了，要提醒要注意了。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 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

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地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得好，住的都差不多。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五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家里舒服。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你只要是进了这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比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一年半，活了两年，甚至五年十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今年90岁了，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

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了。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农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啊，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80岁的年纪身体调到60岁的身体，那么到那时候再去做手术，概率是不是更高呢？换句话说，当身体状态回来时，可能我们不用做手术，病还好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
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三分之二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啊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
一次用不上

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它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我把这个老高贡献给国家，我很骄傲，但我仍然认为他是小成。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两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

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胡家老高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得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他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提到胡家老高，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四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两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去喝胡家的老膏方，它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

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在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连吃屎都捏尖儿吃。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十来年了，再后来用我们本家的老高以后就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病不是治好的，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忘出释放，你可以通过胡家老膏方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它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

0: 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好啦，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下面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
2: 你好，你好。我呢是安徽省的，芜湖市，南陵县人。我呢是您的老朋友，打电话也是想跟您汇报消息，好消息的。我今年62岁。我叫张成才，老伴儿呢卢建南，他57周岁，比我小几岁。
0: 嗯。
2: 首先呢，打电话是想感恩老师。哦，因为您一心为了老百姓，是吧？为可以说是为百姓急之所急，想之所想。在此向老师介绍一下，我跟我老伴儿各种疾病的，用了胡家老高人之后的成果，跟您汇报一下。
0: 好的。
2: 也跟全国的朋友呢共同分享一下，是不？那么着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0: 好的，您请讲吧。
2: 嗯，我老伴儿呢是5年前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见着风就流眼泪。
0: 嗯，
2: 去广州军区总院呢，确诊为双眼葡萄膜炎。
0: 哦。
2: 并发性的白内障、瞳孔粘连。
0: 嗯。
2: 当时。

0: 着就做手术的
1: 啊。
0: 手术治完之后吧，这视力就不太好了，
1: 嗯，
0: 而且不还经常这个眼干不舒服，
1: 嗯，
0: 后来他那个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
1: 发展非常快，
0: 经常用这个激素缓解吧，就是说，反正这几年一直就这么维持着来着，
1: 啊，
0: 嗯，维持是维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是我老伴儿让这个眼病困扰的，哎呦，那个情绪不好。每天就是愁眉苦脸的唉声叹气
1: 啊，
0: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嗯，在广播里边听到您的节目了
1: 啊，
0: 当时就一听，哎，就被您这个节目讲座给吸引住了，我老伴我们俩都爱听，
1: 嗯嗯，
0: 从那个时候呢就跟着老师您走上了这个回归本源的道路了，就可以说是，
1: 嗯嗯，
0: 服用了这个胡椒老膏呢，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我们老两口都受益了
1: 啊啊！
0: 就是我老伴儿，他那俩眼睛这个视力啊明显好转了
1: 哦，
0: 嗯，左眼睛视力达到0.4还多了，
1: 嗯，
0: 右眼睛呢达到快0.5了，
1: 你看多快，
0: 嗯，这个视力呢，哎，一天比这好，一天比这强。
1: 嗯嗯，
0: 你干点什么都不受影响了，也爱说了，也爱笑了，是吧？
1: 嗯。
0: 还有呢，就我老伴儿他身上那个骨关节疼痛嘛，
1: 哦，
0: 哎，那个也大有好转了。
1: 啊啊！
0: 原来吧，就特别怕冷怕风，完凉一点身上的关节他就串着疼，老感觉就丝丝拉拉的冒风。
1: 风湿寒啊，风湿的这个炎症啊，是不是？
0: 啊，对。尤其是那个膝盖啊，他的膝盖上下楼的时候都费劲都，
1: 嗯，
0: 这扶着栏杆，再加上他眼睛不好，我老伴儿基本上就是不出门，
1: 嗯，
0: 偶尔出去一回吧，也是特别费劲儿，也是，那真是没办法那个时候
1: 啊。
0: 不过呢，现在都好了，
1: 好的特别快，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渐渐的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活动起来了。嗯，步伐紧了，也活动灵活了。
1: 嗯，
0: 尤其是这个膝关节啊，这个蹲起啊、打弯的都可以了。
1: 嗯，
0: 就是慢点上个下楼都没问题了，都
1: 多好啊！你看，
0: 嗯，这回眼睛也好了，骨关节也不疼了。你说我老伴儿现在可开心了，可高兴了。
1: 那可不是。这是对您老伴儿的最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这是
0: 啊，没错。现在每天我们俩出去溜溜弯，买买菜，
1: 啊，
0: 是吧？或者是跟邻居聊聊天，
1: 嗯，
0: 都挺高兴的。而且我老伴儿还介绍了好几个邻居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1: 嗯
0: 啊，哎，而且用着还都挺好，有一个用了比我老伴儿恢复的还快呢，还
1: 哦。
0: 多好的事儿，这是吧？
1: 嗯嗯嗯
0: 嗯。下面吧，再说说我本人。
1: 哎，好的。
0: 2年前呢，我就跟着我老伴儿，一块儿追随本源了，也是说。
1: 哦。
0: 就是2018年5月份，
1: 嗯，
0: 我检查出患有这个冠心病，房颤。
1: 哦。
0: 我呢，也就跟着一块儿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1: 啊。
0: 啊，我也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是吧，一直就坚持着听，现在怎么说呢，好了，不堵地方了，这个心情现在也好多了，
1: 嗯，
0: 说是这个心态调整非常好，现在
1: 嗯，
0: 不急不躁，是吧，现在这个情绪挺好的，
1: 嗯
0: 嗯，今年9月份那会儿我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1: 啊，
0: 做了那个心电图，反正是房颤是没有了，就是那个偶尔还有点早搏
1: 啊，心率完全恢复到正常了，是不是？
0: 哎，差不多。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特别高兴
1: 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
0: 啊，真的，这是说明什么呢？我找回这个本源了，我就是
1: 您说的太对了，这是根本问题。
0: 嗯，这也得感谢胡老，是吧？感谢您，让我跟我老伴儿。也是更明白了这个回归本源的意义了，这个。
1: 嗯，这点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您用上了，所以您两位都获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对，没错。那么着，老师，我也得学习您这个无私。

0: 奉献的精神，传播大爱，是吧？争取做到让身边每一个人呢都能受拥有健康的身体吧，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
1: 好，也同时来谢谢您能够把您所得的结果和群众来讲一讲，也和我来说一说，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为什么呢？这就是您回归本源了，
0: 对，
1: 也就是抓住您病根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就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所以您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没错，没错，
1: 非常关键，说明您很有幸的来选择好了这个方法来治疗您，所以才得这么好的效果。
0: 可以这么说吧，
1: 为您高兴啊！您和您夫人所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啊，大家都非常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没错，没错，没错。哎呀，真是。
1: 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
1: 好，
0: 再见
1: 啊。好，再会，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
3: 老师，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哦。
3: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1: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3: 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1: 哎。
3: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1: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啊，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就瞎播台这么听。有一天我就播着播着就播到你这个台了。
1: 是吧？
3: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就心里的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1: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完，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1: 嗯，必然。
3: 机器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1: 就是就是。
3: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1: 啊。
3: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10米8米吧，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 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
1: 对，
3: 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都不敢看人。
1: 嗯。
3: 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的好多。
1: 嗯，
3: 我用到四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十米二十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真是的。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1: 那必然的。
3: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
1: 哦、
3: 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
1: 嗯、
3: 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
1: 嗯、
3: 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
1: 嗯、
3: 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
1: 啊、
3: 吃完这个胡家老糕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1: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3: 嗯对。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
1: 嗯，
3: 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买个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3: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了、
1: 啊、
3: 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
1: 啊、
3: 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
1: 嗯、
3: 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1: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糕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3: 是啊，
1: 啊。
3: 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吧都跟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堵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啊、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1: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糕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以后、
3: 嗯、
1: 咱们人的身体健康必然的这种力量就发挥出来了。一句话，胡家老糕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长寿健康、养生的一个宝贝啊！
3: 对，真的是啊，胡老。
1: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5: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 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3: 一中学女孩被网恋男友诱导，拍下自己的裸露视频。男友用裸露视频威胁，强迫女孩与他发生性关系。女孩被男友折磨得遍体鳞伤，裸露视频还被男友贩卖，她最终能否逃脱男友的魔掌？网恋遇上坏孩子，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现如今啊，网络科技发展迅速，网络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把咱们的生活方方面面都给网住了。孩子们动动手指，点点屏幕，就能在知识的海洋里面畅游，和全世界的人交朋友聊天。但大家是否想过，这些便捷的网络也可能成为伤害孩子的凶器？近年来，一种隐蔽性极强的犯罪——隔空猥亵，在网络暗处滋生，这严重的威胁着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而言，这些危险可能随时演变成一场场可怕的噩梦。今天呢，我要讲的这个案例就和隔空猥亵有关。今天早上，北方某城市的一所中学里面，班主任李老师像往常一样早早的就来到了教室。班里一名叫做丽丽的学生引起了老师的注意。丽丽呢，今年13岁，长得漂亮，而且还多才多艺，学习成绩一直稳稳地排在班级的前10名。她还是学校舞蹈队的队长，每次学校有文艺活动，丽丽啊，在舞台上的表演总是能赢得满堂彩。在老师同学的眼中，丽丽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可最近呢，李老师发现呢，这丽丽变得好像不太对劲儿。以前上课呢，丽丽总是坐得笔直，眼睛亮晶晶的，跟着老师的思路积极的回答问题。可现在呢，上课铃声响起，她还呆呆的望着窗外，眼神游离。老师提问的时候，她经常一脸茫然，根本回答不上来，就像丢了魂儿似的。这还不算完，这天课间休息，丽丽起身去倒水。他挽起袖子的瞬间，李老师啊，看见他的手臂上有好几处淤青，颜色还深浅不一，有的已经开始泛黄，像是旧伤，而有的呈现出紫红色，明显就是新伤。这让李老师的心里犯了嘀咕，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后来呢，在体育课上，李老师又发现这丽丽的走路姿势有点奇怪，别的同学那都是活蹦乱跳的呀，只有丽丽走路小心翼翼，似乎每走一步都带着一丝的疼痛。这李老师是真心担心丽丽出什么事儿啊，出于对学生的关心还有职业的敏感性，他把丽丽呢叫到了一边。李老师拉着丽丽的手，轻声的关切问道，丽丽啊，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跟老师说说好吗？刚开始丽丽低着头，两只手紧紧地揪着衣角，一句话也不说，但眼泪呢却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

0: 看到丽丽这个样子，李老师心疼不已，他轻轻地拍着丽丽的肩膀，安慰着丽丽。过了好一会儿，丽丽终于平复了心情，鼓起勇气向老师哭诉自己近日的痛苦遭遇。
1: 接着他说出了一个让老师震惊不已的真相，他遭遇了强暴。更可怕的是，班上竟然有好几个男同学手里还有他的私密照。这一番话犹如晴天霹雳，让李老师措手不及，感到非常震惊。李老师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马上选择了报警。可品学兼优的丽丽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儿呢？经过警方的调查，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这样就要从丽丽的家庭说起了。丽丽的父母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的建材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确实赚了不少钱。可生意忙起来，从早到晚根本停不下来，两口子也没有时间顾及丽丽。但他们在物质上从不亏待丽丽，因为他们心里明白自己对孩子的陪伴太少了，所以呢，就想用物质来弥补这份关爱的缺失。不管丽丽想要什么，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满足。漂亮的衣服、美味的零食、好玩的玩具，只要丽丽开口，他们都能立刻买给她。为了让丽丽学习更方便，他们还早早地给丽丽买了最新款的手机、功能齐全的平板电脑，还有笔记本电脑。在他们看来，给孩子提供这些优越的物质保障和条件，

0: 我就把你的视频还有照片发到网上，让大家都来欣赏。
1: 男友将丽丽约到宾馆，要与丽丽强行发生关系。年幼的丽丽会选择就范还是奋起反抗？网恋遇上坏孩子正在播出。
0: 一天，一个叫刘永强的男人通过游戏中的聊天系统添加丽丽为好友。刘永强没比丽丽大几岁，两个人呢在游戏里配合默契，也很聊得来。刘永强打游戏打得很好，每次上线他都会主动找丽丽聊天，而且呢还很乐意听丽丽说话。丽丽倾诉自己的孤独，总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上课。刘永强呢就会秒回她的信息，安慰她道：我太心疼你了，我不想让你这么孤单，以后呢我会陪着你。他的话就像一束温暖的光，照进了丽丽孤独的内心。刚开始的时候呢，刘永强表现得非常的热情和体贴，每天早晨他都会准时的给丽丽发信息问候她：早上好啊丽丽，希望你今天开开心心的，学业顺利啊。晚上呢也会跟她道晚安，还时不时的分享一些有趣的笑话和生活里边的趣事，逗得丽丽很开心。丽丽考试没有考好，心情低落的时候，她会耐心的安慰说：别难过丽丽，一次考试代表不了什么，下次咱们肯定能有进步。丽丽和朋友闹矛盾了，她也会认真的帮丽丽分析，给她出主意，让丽丽感到啊，她真的是很关心自己。
1: 看着刘永强发来的甜言蜜语，涉世未深的丽丽很快就对这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产生了信任，渐渐地把他当成了可以倾诉一切的知心好友，两人的关系也因此变得越来越亲密。可丽丽并不知道对方竟是别有用心。
0: 直到丽丽生日那天，刘永强的表白让情窦初开的丽丽有了恋爱的感觉。刘永强发信息向丽丽深情的表白：丽丽，认识你以后我的世界变得很多彩，希望以后你的每个生日我都能陪在你的身边。丽丽，我喜欢和你聊天，喜欢和你分享生活，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了，我喜欢你很久了，你做我的女朋友吧。丽丽听完以后感动不已，脸颊瞬间变得绯红，心里却既紧张又甜蜜。在她单纯的内心里，刘永强就是那个懂他、关心他的人。于是呢，他羞涩地回复道：我愿意。从那以后，两个人就确立了恋爱关系。成为男女朋友以后，他们一起在游戏里并肩作战，互相配合，拿下一场又一场的胜利。课余时间，丽丽也会和刘永强分享学习的烦恼、生活里面的点滴。在丽丽心里啊，这份恋爱让她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快乐，她以为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幸福。然而甜蜜的背后，危机却悄然降临。这天，丽丽像往常一样打开手机，满心期待着刘永强和她分享有趣的事儿。可当她看到手机屏幕上出现的内容的时候，瞬间脸红心跳，惊恐万分。那是几张不堪入目的裸体照片，紧接着又是一段淫秽的视频。丽丽看的是又羞又怕，慌乱中她赶紧关掉了聊天的窗口。可就在这个时候，刘永强的消息迅速地弹出：宝贝，这些照片和视频拍摄的都是我的身体，只有非常亲密的人我才会给他发这些，这证明我有多爱你，有多信任你。丽丽半信半疑，她只觉得这些裸露的视频跟照片让她感到很奇怪，心里很不舒服，她心里隐隐的觉得这样做不对。可刘永强呢却不停的说，这是恋人之间才会做的亲密的事儿。刘永强还说，情侣间发这些很正常啊，现在轮到你拍给我了。丽丽毫不犹豫的拒绝了，她说不行，我不想拍这些东西。这下刘永强的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生气地说道：我是真心喜欢你，拿你当我最亲密的人，可你呢却拒绝我，看来你根本

0: 本不爱我。说完，刘永强就不再理丽丽了。就这样，一连几天，刘永强都没有再联系丽丽。过去这一个月，丽丽已经习惯了和刘永强这种恋爱的感觉。刘永强突然不联系她，这让丽丽的心里啊空落落的，感觉到不知所措。在学校里呢，也是精神恍惚，无心学习。他心里放不下这段所谓的感情，也放不下刘永强。想来想去，没过几天，丽丽就主动的联系了刘永强。他和刘永强无奈地说：“我拍还不行吗？”
1: 就这样，丽丽在刘永强的诱导下，按照他的要求拍了自己的裸照和视频发给了他。可单纯的丽丽怎么也没想到，她认为的情侣间正常的亲密行为却成了伤害她的利刃。
0: 在得到丽丽的裸照和裸体视频以后，刘永强开始约丽丽见面，他约丽丽出来吃饭，还说有好多心里话想当面和她说。丽丽呢，出于对于这份感情的期待，她还是赴约了。两个人见面以后一起吃了饭，吃饭的时候呢，刘永强表现得和往常一样有说有笑，可吃完以后他却露出了真面目。刘永强说自己累了，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然后呢就把丽丽带到了路边的宾馆。一进房间，刘永强就迫不及待地一把抱住了丽丽，想要和她发生关系。丽丽害怕极了，她拼命地挣扎，使出浑身的劲儿去拒绝，并且试图脱开刘永强。但这个时候，刘永强恶狠狠地威胁他说：“你废什么话呀？谈恋爱就是要有亲密行为啊！你别装了，你要是不顺从我的话，我就把你的视频还有照片发到网上，让大家都来欣赏。”丽丽又惊又怕，泪水止不住地流。可她一个弱小的女孩，根本反抗不了身强力壮的刘永强。就这样，刘永强不顾丽丽的反抗，强行和她发生了性关系。但这场噩梦还远远没有结束。
1: 侵犯了丽丽的身体后，刘永强又开始向丽丽要钱，并对她持续施暴。
0: 丽丽每次被刘永强施暴以后，都会被折磨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1: 为了赚钱，刘永强竟将丽丽的不雅视频在校园出售。
0: 班上的男同学看到视频以后，就开始在背后对丽丽指指点点。丽丽走到哪里，就感觉到那些异样的目光像无数根针一样扎在自己的身上。
1: 案发后，刘永强被指控多项罪名，可他却大呼冤枉，认为自己并不构成犯罪。他的辩解能否成立？网恋遇上坏孩子正在播出。
0: 刘永强和丽丽见面以后，看到丽丽穿着名牌的衣服，微信里又有不少零花钱，心里的欲望跟贪婪就顿时膨胀了起来，打起了坏主意，想管丽丽要钱花。他对丽丽说：“你看，咱俩是恋人关系，你的钱那就是我的钱呢。我最近呢手头有点紧，你把钱转给我花吧。”
1: 丽丽担心自己的裸照和视频被公开，只能一次次的无奈妥协。她不仅和刘永强发生了几次性关系，还在刘永强的要挟下给刘永强转了1000多元。尝到甜头后的刘永强觉得丽丽就是他的摇钱树，想利用她挣更多的钱。那么这个丧心病狂的刘永强到底是什么来历？
0: 原来啊，刘永强曾和丽丽就读于同一所初中，他比丽丽大4届。他上学的时候呢，就不务正业，整天就是惹是生非，经常打架斗殴，在学校里啊是出了名的小混混。初二那一年，他彻底辍了学，之后呢，更是游手好闲，整天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聚集在一起，经常在校门口欺负同学，索要财物。在得到丽丽的不雅视频以后，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欲，也为了挣钱，刘永强竟然丧心病狂地打起了出售丽丽裸露视频的主意。他把编辑后的视频以5元一条的价格出售给丽丽所在学校的多个同学。就这样，他靠着卖这些视频获利人民币50元，却给丽丽带来了无尽的痛苦还有伤害。班上的男同学看到视频以后，就开始在背后对

0: 丽丽指指点点，丽丽走到哪里就感觉到那些异样的目光像无数根针一样扎在自己的身上，她觉得自己仿佛被全世界抛弃了，生活彻底毁了。而这期间刘永强的威胁、恐吓、性侵还在继续，丽丽每次被刘永强施暴以后都会被折磨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她每天都活在恐惧和痛苦当中，精神恍惚，无法正常的学习跟生活，和之前那个品学兼优、活泼开朗的女孩简直是判若两人。她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直到老师发现异常，丽丽这才说出了自己的遭遇，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班主任李老师在听完丽丽的哭诉以后心疼得不行，眼泪啊在眼眶里打转，他赶紧联系了丽丽的家长，把事情的严重性告诉了他们，然后呢毫不犹豫地报了警。
1: 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展开调查，他们顺着网络线索抽丝剥茧，一点点排查，很快就锁定了刘永强的身份和位置，并成功将他抓获归案。然而刘永强落网后却理直气壮地大呼冤枉，认为自己并不构成犯罪。
0: 为了保护被害人的隐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第一时间查清相关视频的传播路径，把证据固定下来，然后将这些视频进行了技术性的彻底删除，防止视频进一步传播。公诉机关以刘永强利用网络猥亵儿童、强奸、敲诈勒索、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等多项罪名对他提起了公诉。然而对于刘永强还没和丽丽见面的时候，他诱导丽丽给他发的那些裸露的视频，刘永强不认为自己构成猥亵罪。他还狡辩说自己那个时候都没有和丽丽见面，没有过接触，更没有对丽丽进行过现场的实施猥亵，怎么可能是猥亵犯罪呢？还说自己啊和丽丽是正常的谈恋爱，也并不存在强奸和敲诈勒索的行为。那么刘永强的辩解能成立吗？他通过网络诱骗被害人向其发送裸露视频的行为到底应该如何定性呢？这就涉及到咱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隔空猥亵。隔空猥亵是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的违法犯罪行为，简单来说就是行为人为了满足自己扭曲的性刺激目的，以网络为媒介，打着个性交友、同性招募、兼职赚钱等各种各样看似诱人的幌子，诱骗胁迫未成年人进行裸聊或者发送裸照、裸体视频等，以此来实施猥亵的违法犯罪行为。和传统的那种身体接触式的性侵不一样，隔空猥亵借助的是虚拟的网络空间作案。在网络世界里，大家都隐藏在屏幕后面，彼此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作案者就像躲在黑暗当中的幽灵，特别隐蔽。而且网络传播的速度极快，范围极广，一旦这些违法犯罪行为发生，危害的群体也更为广泛。而未成年人涉世未深，对网络上的危险认识不足，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稍有不慎就可能沦为不法分子的猎物，成为他们的受害者。在我们国家的法律当中，隔空猥亵已经被明确地纳入了刑法打击的范围。根据刑法第237条的规定，猥亵儿童罪即使没有身体接触，只要是以满足性刺激为目的对儿童实施了线上猥亵行为，比如说诱导拍摄隐私部位，就可以构成此罪。这充分体现了我国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绝不允许任何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对未成年人进行侵害。2023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进一步明确了，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237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要是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直播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

贿行为，同时符合刑法第237条、第365条规定的构成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组织淫秽表演罪，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尤其是对于打击网络犯罪方面，通过扩大对强制手段的解释，将诱骗行为纳入刑事打击范围，以更有效地遏制此类犯罪行为，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同时，未成年人保护法也强调了对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保护，禁止任何形式的网络性侵害。在这起案件当中，根据收集到的证据，刘永强最初就是以刺激满足自己的性欲为目的，要求被害人丽丽拍摄裸照、裸体视频发送给他观看。他的这种行为完全符合猥亵儿童罪的构成要件。人民法院依法查明，刘永强与丽丽发生性关系，丽丽是坚决反对的。从二人之间的聊天记录以及丽丽身上的伤痕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丽丽才年仅13周岁，无论她是否同意发生性关系，刘永强都构成强奸罪。最终呢，结合刘永强的其他犯罪情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了判决，对刘永强以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以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这一判决彰显了法律的公正和威严，给犯罪分子以应有的惩处，也给受害者丽丽及家人一个公道。同时呢，因为本案涉及到因被告人刘永强传播了淫秽视频，多个被害人的同学购买了视频，为了将本案后果降低到最小，检察机关协调各个职能部门及时的追踪处理与本案有关的不当泄露的信息，想尽办法阻断被害人照片及视频的传播，联系了专门的心理机构，指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为丽丽提供了心理的疏导。检察机关还联合公安机关对购买相关视频的学生进行教育，让他们明白这种行为不仅伤害了别人，也可能让自己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同时对学生家长制发督促监护令，提醒家长要好好监管孩子，避免对丽丽造成二次伤害。我们都希望丽丽能够慢慢的好起来。观众朋友们，这个案子的审理结束了，但它给我们带来的警示却不能忽略。隔空猥亵案件就像隐藏在黑暗当中的毒瘤，悄悄地侵蚀着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现在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手机和电脑，网络成了孩子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对于家长来说，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密切地关注孩子的上网行为，可不能给孩子买了电脑手机就当起了甩手掌柜。要知道，家长的陪伴和呵护是任何电子产品都无法替代的。我们家长要教育孩子保护好孩子的隐私，不要随意添加陌生人，那些不明链接也千万别点开。还要告诉孩子，如果在网上遇到有人威胁骚扰，哪怕心里害怕，也要第一时间向老师和家长求助。法律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法律的事后制裁。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需要家庭、学校、社会一起努力。只有我们大家齐心协力，才能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和安全的成长环境，用爱和责任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安全的天空。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朋友，平时看不了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的，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400-855-8282，打通电话就能领78元蒸汽眼贴，体验机会难得，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6: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6: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6: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 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8: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9: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结缘。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必须呢和大家伙说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对我们来讲，它真的不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我们呢又必须要去面对。什么事儿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昨天我突然接到了主管部门的电话，说想跟我们呢紧急的征调一批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准确的说，这是一个通知，因为呢这事儿啊已经成定局了。为什么要紧急的征调这一批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说是用于啊援助非洲地区的眼病患者。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不瞒大家伙儿啊，我这个心呢就凉了半截儿一样，一直憋着一口气。因为我知道这件事儿既然他通知我了，就已经是定局了，我没有办法去改变了。而这半年以来呢，我们国内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是处于严重的缺药断药的状态呀，国内有好多的患者买不到药啊。为了这个事儿，我四处的奔波，给大家组织药源，从国外给大家进口赛加羚羊角。刚刚给了我一个乐观的答复，现在又给了我这样一个通知，我的内心真的是很难接受这个现实的。因为我对大家呀是有承诺在先的，现在全国各地 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在等待，大家等了不是一天两天了，有的已经等了一两个月了。而在这种等待之下，有很多的重症眼病患者是急需治疗的，大家都在承受着失明的危险呢，所以我这心里边特别的着急呀。可是心急也没有办法。如果说这个事情往大了考虑的话，非洲啊，我是去过的，非洲地区的医疗条件真的很落后，而且它那个地方身处赤道之上，特别热，细菌病毒比较多，所以在当地呀，得眼病的人特别多。一个小小的结膜炎，在非洲当地就很难得到有效的控制，很容易发展成为虹膜炎、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眼内的炎症，甚至是眼球内的恶性病变。在当地，这些重症眼病的发生率的确很高，所以说我们站在医学的道义上，我们经常讲，健康面前人人平等，医学是没有国界的。那么帮助这样地区的眼病患者，其实是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也是我们身为大国应该去伸出的援助之手。而蒙药志愿其方，名目25味丸，被西方国家的医疗工作者称为不用开刀就能治好各种疑难杂症的好药。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义不容辞的，也不可推卸的承担这部分责任。说心里话，我心里边我是100个不愿意。我不管现在有关部门的领导能不能听到我现在的这个课，我也不在意这些，我就直接表达出我个人的心意，我是不愿意的。因为蒙药志愿其方，名目25味丸，在国内断药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很多的眼病患者遭受着太多的痛苦，大家每天是盼星星盼月亮，苦等了半年之久，想要通过它恢复视力，重见光明。这期间呢，大家伙给我打电话，想提前预定的人非常多，而大家的这种心情就像久旱盼甘露一样。之前我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透露了，说蒙药志愿其方，名目25味丸即将到药，我心里特别高兴啊，场外的听众朋友也是非常非常的雀跃，也很高兴，很多的老年朋友激动的都流泪了。我以为这件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这都已经通过电台跟全国的眼病患者承诺好的事儿了，现在却突然要变卦了，所以我真的是无法接受啊。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我和大家说这件事儿的时候，哎呀，我现在是一直在平复我的心情啊，要不然我都没法给大家伙讲这节课了，我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就是感觉我自己的能力还是太有限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也想跟大家伙讲讲啊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是国际防盲协会的成员国，我们是有义务帮助其他的国家。有很多国家医疗水平不够发达，但是呢，人家有珍贵的药材，比方说哈萨克斯坦，他们当地医疗匮乏，但是他们有赛加羚羊角，这是咱们蒙药志愿其方里的军药啊。我们要没有这一味药，我们不可能治好眼病的，也就是说没有人家哈萨克斯坦给我们提供羚羊角，就算我们有再好的方子，有再好的制药技术，那也是徒劳的。再加羚羊角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打通人体的肝眼通道， 在眼科治疗方面，现代医学他不了解干眼通道的重要性，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很多复合型疑难型的眼病医院根本治不了。那干眼通道的作用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人体的气血精华要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上达于目系，濡养我们的眼睛，你眼睛之内的组织呢才能够得到营养之后帮我们吸收光线，形成光冲动，我们才能看到东西。其次呢，干眼通道的作用是将眼内代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通过通道呢流向肝脏，通过肝脏把毒素呢给它解掉，这样人的眼睛才会明亮，看东西呢才会清楚，才不会得各种的眼病。而干眼通道一旦堵塞了，我们的眼组织它得不到肝脏的濡养了，眼睛里的垃圾毒素呢排不出去了，侵扰眼组织细胞，就是眼组织功能下降，时间长了人就得眼病，再时间长了眼病越来越重，甚至呢我们就会彻底失明了。赛加羚羊角可以帮助我们打通干眼通道，这就是它的独到之处。所以说，帮助其他成员国也是我们的义务。我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和一直以来追随着我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听众朋友啊，大家伙呢能够理解。虽然大家伙啊看不到我，但是我在这里向大家深深的鞠一个躬，对大家伙说一句抱歉。但是在这儿呢，我也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说，只要有我在啊，我一定会守护大家的视力的健康。现在药我们虽然用不上，但是呢，我会把那人托雅老师留给我的猛药治眼秘方里的各种的小妙方食疗方在节目当中呢奉献出来，帮助大伙儿。现在我能做的就是这些了。可能我奉献的这些方子啊，它不像猛药治眼奇方那么立竿见影，药效强大，但是我们通过用这些方子，只要坚持，大家制作的方法准确，一定会给我们的眼睛带来好处，让我们的视力呢一天一天的好起来。我只希望

大家伙儿能够接受我的这份心意。其实一直以来啊，我的恩师呢留给我的方子，很多人都建议我说，这些方子你不要轻易的去告诉别人，尤其是我们中医。中医讲究的是师承，师承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你的师父留给你这些秘方，它是独一无二的，别人没有的。如果你把它保护得很好，只有你自己在临床上来用的话，那么它就是你的资本。你活到100岁，活到120岁，都有人来找你看病，都能有饭吃。但是我不这样想，我认为医学真正的意义是它能够帮助多少人去获得健康。而我的这点想法和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是不谋而合的。我记得当年恩师啊把《蒙医治眼秘籍》交给我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这本秘籍当中所有的秘方，我希望你拿来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去为了利益众生。他跟我讲啊，人活这一世，你真正的成功不是你的名和利，而是你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人世间你帮助了多少人。举头三尺有青天呢，人活着要有敬畏之心。你是什么样的职责，你就要做好相应的事情。你是一个干部，那你就要为老百姓把民生搞好，干好实事儿。你是一位老师，你就要竭尽所能的用爱，用你的知识去教好学生，为国家为人民培养人才。那么你是一位医生，你就应该全心全意的为老百姓服务，尽你所能的去让老百姓的病能够好起来，让老百姓离疾去苦，面对更好的生活。而人人做到这一点，其实就是对苍天的敬畏，对于生命的敬畏。我从小跟随我的恩师啊学医行医，恩师的人生观就是我的人生观，恩师的道德观也是我的道德观，他的价值观也是我的价值观。所以一直以来呢，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恩师留给我的这些秘方，在有生之年我能够给大家伙儿啊奉献出来，让更多的人因为这些秘方的存在，我们受益了，我们获得光明了，我们失去痛苦了，以慰恩师的在天之灵。今天呢，恰逢这个事情的发生，这就像在过日子一样，哪一个人的心不是向着自己家里人呢？从我的内心来讲，虽然我知道医学无国界，但是我也深深的知道，我想竭尽所能的是帮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让更多的国内的眼病患者去恢复健康。我想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咱们现在有任何的眼病，您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电话打到节目当中，我会尽我的能力帮助大家。而且我希望大家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大家得了眼病很痛苦，但是我想说，在摆脱痛苦寻找光明的这条道路上，有我一直陪伴着大家。而且上级主管部门啊也承诺了，这一批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数量呢确实不多，但以后也会补偿给我们，全力的为我们争取下一批赛加羚羊角。大家呢只需要再耐心的等上一段时间就可以了。现在全国各地啊处于药品急缺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伙呢就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再纠结了。我再次的向大家承诺，我就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大家，给大家讲知识，给大家讲治眼病的方法。由我和大家伙啊站在一起去直面眼病，

我相信我们最终一定是赢家，我不会不管大家的。虽然呢，咱们现在暂时啊，用不上猛药之眼奇方，但我们还有那人托雅老师留下来的猛医之眼秘籍呀、啊，这里边有很多的经典的食疗方。我记得那人托雅老师呢曾经跟我说过，他说最好的保护老百姓视力健康的方法就在厨房中。我善用食疗的方法呀去防治眼病，而且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我，只要我们发生了眼病，通过正确的方法来进行治疗，那么完全可以延缓眼病进展的速度，减轻眼病的症状，为我们的治疗呢赢取宝贵的时间。那么猛医治眼食疗方相对来说呀有这么几点好处。第一呀、啊、你看食疗嘛，它是比较安全的，对比着抗生素眼药水，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另外呢，食疗的方法比较好操作，很多的这个食材都是我们日常的餐桌上常见的那些东西，大家不需要大费周折，更不需要花费太多的钱就能买到食疗配餐。那人托雅老师当初呢就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才利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总结出了一套呢猛医食疗治眼病的方法。我给这套食疗法起了个名儿，叫3215特殊膳食猛医治眼方法。靠这套方法受益的眼病患者也是非常多的。为什么叫3215特殊膳食猛医治眼方法呢？因为这里边记录了32个食疗方和15种的眼病患者要少吃甚至不能吃的食物。大家呀，只要把这套方法学会了，按照上面的方法去做，对于单眼通道没有完全堵死的眼病患者呀，就能起到呢缓解或者是康复这样的一个目的，最起码是缓解我们现在的一个症状。那话又说回来了，我为什么要讲猛医治眼食疗方呢？因为我们祖国医学认为啊，药食同源，我们在治疗任何疾病的时候讲究的是三分治七分养。对于眼病的范围呢，三分治指的是重大疾病，比如说严重的青光眼啊、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黄斑区病变、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这些病得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去治。但是这些疾病的早期症状或者是轻微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眼病，致盲率不是很高，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靠食疗的方法呀去养就可以了，能够为咱们的眼睛呢提供足够的滋养，同样呢也能康复一些眼病或者是起到啊缓解的目的。而且呀，在我行医这么多年以来，不是所有的眼病患者必须要用上猛药治眼奇方的。那么这些年我在临床行医的时候，也会把这些个猛医治眼食疗方教给大家。这些方子在临床上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治养调和的效果，也康复了很多很多的患者朋友。那么在这里我依旧要告诉大家，我和那人托雅老师啊，我们一直以来的治疗原则就是大病不小治，小病不大治。老百姓需要什么样的方法我们就给予什么样的方法，眼病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呢就通过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0: 来给患者呀进行治疗。所以在这儿啊，我还是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抱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大家还得啊继续再等一等。但是呢，我为大家的服务不会让大家等待。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通过恩师留给我的蒙医治眼食疗方来帮助大家。那么我呢也会把这些个方法咱们毫无保留的奉献出来。好了，时间的关系呢，前半时段的内容啊就先和大家伙啊聊到这儿。接下来呢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伙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以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5: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啊，欢迎您。
6: 哎我今天呢有个好消息告诉您呢，尹老师。
0: 有好消息跟我讲啊，您说说吧。
6: 这个吧全都是尹老师您的功劳啊，哎你可以说是

0: 功不可没呀。要不然的话呀，我和我老伴俩这个晚年的生活啊，真的真是想都不敢想啊，能过成什么样子了都。
1: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78了，老伴儿呢76。哎，这岁数吧也都不小了。
1: 啊。
0: 哎呀，我们老两口吧，这个眼睛吧都不好。就是在半年前吧，我是检查出来有这个黄斑变性。看东西啥的吧，就那个颜色发暗。就有歪扭的那种现象。晚上你看明明是圆的吧，我看它就是扁的。
1: 啊。
0: 视力吧，勉强还算可以。我呢比我老伴儿强一点，基本上平时都是我照顾他。
1: 哦。
0: 老伴儿的眼病吧，他比较重。哎
1: 呀，
0: 他这个眼病得有15、16年了。
1: 嗯，
0: 他是老年性的这个白内障，以前他做过这个人工晶体手术。
1: 人工晶体手术是两个眼睛都做了吗，老伴儿？
0: 是两个眼睛都置换过了。哎呀，我们就觉得吧，你说这钱花了，他就没事儿了呗。哪知道他1年多，他又复发了。大夫说那个叫什么？叫后脑混浊了，说是。
1: 哦，我给您说一下，因为晶状体后面啊，它包裹着一个透明的后囊。当咱们晶状体浑浊之后，它不就形成白内障了吗？你再看这个眼的前面，它就像罩了一层白色的白膜嘛，它那不就是属于是晶状体乳化？如果说你单靠手术治疗的话呢，就是把你那个变白了的、乳化了的那个晶状体呀，摘除掉，换一个呢透明的人工晶体，然后呢镶在后囊里边。人工晶体呀，可以帮助我们吸收光线，但是它过滤不了毒光，所以呢，会有很多毒光啊，透过人工晶体再去损伤后囊，后囊浑浊之后呢，看东西这个雾啊就又浓了，视力就又下降了，这是常见的白内障手术之后的并发症。所以我经常说，我不排斥说让老年朋友去做手术，但是手术它不能彻底的去解决白内障的问题，它就是一个应急的措施。做过手术之后，一定要记住，咱们要打通干眼通道，激活受损的眼细胞，给眼内的细胞补充营养，这个时候后囊就能够抵抗住毒光，不会出现浑浊，那么这个视力呢，它就不会再下降了。
0: 是啊，
1: 哎，
0: 那大夫说吧，后脑混浊了以后，这个手术也就做一次，说不能再做第二次了，是吧？
1: 可以再做第二次，但是再做第二次的话，它会很快的又浑浊掉。另外呢，就是有的医生他认为老年人岁数比较大了，像您跟老伴儿都已经快80这个岁数了，他认为就是把后囊再去给您摘除掉的话，人很快就会失明，所以一般他们都不会再去采取给您把后囊摘除掉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哦，那我明白了。
1: 对。
0: 哎，再一个吧，老伴儿吧，你看他原来那腿脚吧，还挺利索的，每次出去遛弯的时候，他都比我走得快，还嫌我慢。后来吧，哎呀，他是看不着路的时候拽着我这个衣服脚，他有时候走着走着吧，他不走了，我就问他怎么不走了，他说这地上都是坑，说你这坑坑洼洼的怎么走啊？他还问我呢，说你这怎么还走这么快呢？我说这地上没有坑，啥也没有。哎，这不后来就领他到医院检查一下。大夫说吧，他这个是黄斑病变了，说是。
1: 你看老伴儿啊，这眼睛等于是成了全眼病了，本身一开始是白内障，术后合并了后囊浑浊，最后呢又并发了黄斑病变了。
0: 刚开始看东西的时候吧，就有点变形。后来老伴儿说呀，他那两个眼睛前边、中间吧，说有黑洞。
1: 眼前看东西有黑洞，说明呢，您老伴儿啊，黄斑有裂孔了，他这个眼病啊，属于是很严重了。您看，您还有这个黄斑变性，你们老两口啊，我实话实说了啊，岁数大了，眼睛呢都不好。如果说老两口之后这个眼病不得到控制的话呢，可能会造成俩人都什么东西看不见了。你要那样的话，生活起来那就太困难了。
0: 是，哎呀，这10年来吧，为了给老伴治这个眼病啊，在家里边钱。

0: 病，经济上就入不敷出了。大家这个难处其实我是知道的，我也很心疼您老两口，家里有一个重症眼病就已经很困难了，而且老两口年龄都大了，都将近80岁了，现在呢两位老人家都是眼病的患者，所以说摆在您二老眼前的这个困难呢相比来讲就更大了。
1: 是啊，哎呀，还是老天爷开眼呐，让我老伴儿啊用上了你的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就是明目25味丸。
0: 啊，
1: 当时吧我给你打的电话，你一看我们这老两口的情况，就让场外的老师啊给我们开通了那个绿色通道。
0: 嗯，
1: 完了我给老伴儿吧买了一个疗程的药。
0: 嗯
1: 嗯，完了你还呢帮我们申请了一半的这个药费补贴呢。
0: 遇到您这样的家庭啊，我也不能不帮，因为您跟老伴儿呢都有眼病，而且呢都快80岁了，如果不及时的去治疗的话，万一老伴儿的眼睛有一天看不见了，您说您也快80了，照顾得了吗？如果不帮，
1: 是是
0: 我这良心上我肯定是过不去的。
1: 嗯，
0: 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治眼遵循的原则呢是一通二活三补。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有一味珍贵的药材叫麝香，而麝香呢有着极强的走窜性，它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呢堪称第一，同时呢赛加羚羊角也帮助我们打通干眼通道。另外呢，赛加羚羊角当中内含的离子活性酶啊迅速的激活眼细胞，而这个奇方第三大作用就是补，补呢就是珍珠内含有的致眼因子，打通了干眼通道，受损的视细胞和视神经补充了充足的气血和营养之后，他这个视力其实是恢复得很快的。
1: 嗯，是当时吧我们老两口哎呀特别高兴啊。
0: 嗯，
1: 用上你这个猛药啊真的
0: 啊
1: 可是帮了我们个大忙了。
0: 作为这个眼病医务工作者呀，让大家伙呢离疾去苦，眼睛明亮也是应当的。那现在整体恢复怎么样啊？
1: 我老伴儿的眼睛恢复的特别好。
0: 啊，
1: 嗯，从打用上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后吧，
0: 啊，
1: 他这个眼睛确实恢复的挺好。
0: 嗯，
1: 现在眼前他说那个黑洞啊比以前小了。
0: 哦，黑洞小了非常好。
1: 嗯，
0: 说明黄斑裂孔在修复啊，很好。
1: 嗯，当时吧场外老师说我吧是初发期的黄斑变性。
0: 啊，
1: 说那个不需要买药。
0: 嗯，
1: 他就让我用上你的这个猛药治眼3号方。
0: 嗯，
1: 这我回来用了，坚持用了有3个月啊。哎，现在吧这我跟正常人基本上一样了。哎，
0: 哎呦
1: 好，
0: 太好了太好了老爷子啊。我经常呢讲眼病趁出发的时候咱们就用猛医治眼小妙方或者是食疗方就可以了。您老伴呢，
1: 嗯，
0: 是十几年的眼病，病情呢比较重，所以说必须要用猛药奇方。哎呀您老两口啊都见好了，我这心里边松快了。
1: 哎呀也谢谢你啊，谢谢您老师。
0: 不客气。
1: 哎，你看我姑娘这不给我转来5000块钱，让我赶紧把这继续买药。
0: 嗯，
1: 你看现在还能不能半价优惠了？
0: 您拨打场外电话，半价补贴这个名额呢，个别地区有一些，是给一些个80岁左右的一些重症眼病患者的，其实名额也很少，而且我们现在整个全国它处于一个断药的一个情况，您最好找一下当地的指导老师。
1: 哦，
0: 看他呢能不能给您想想办法。嗯，先报名预定上，坚持用药，老伴儿的病情呢很快就能得到更快的恢复。
1: 哎，那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就打我们场外电话。
0: 哎，
2: 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09-1589 400-809-1589400-809-1589。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尹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啊，欢迎您呐。
3: 哎呀尹老师，你看我是河南地区的一个受益者啊。
0: 啊，河南地区的受益者。
3: 跟您通上话呀。
0: 嗯，
3: 我非常的开心呐。
0: 啊，
3: 而且非常的激动。说实话呀，我好久好久啊没有什么事啊让我们全家都这么开心呢。
0: 哦，
3: 你看呢，啊，我现在用你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啊。
0: 嗯，

0: 25味丸，4个疗程了，这药呀、马上都用完了。我一定啊给肠胃老师打电话了，我就是想再订点药啊。
1: 您现在已经用了4个疗程的，
0: 这肠胃老师说呀，让我先别着急，再去做个复查。如果挺好的，也挺稳定的，就可以停药了，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1: 一般来讲呢，3个疗程，普通的眼病就可以达到一个康复的一个状态。但凡用4个疗程的，往往呢就是眼病病情啊比较重。您肯定是比较重的。
0: 哎呀，是啊，是。你看我原来吧，我就是我这个有高度的近视
1: 啊，
0: 这个左眼呢都是900度，这右眼呢都1100。
1: 嗯。
0: 我上个月呀、去医院做了复查，我这个眼睛度数啊，一个是710，一个是900了。
1: 嗯。
0: 而且呀、我这个右眼视网膜呀、原来有轻度的脱落的情况，现在呀、都恢复好了。
1: 嗯。
0: 你都不知道啊，尹老师，当初啊，我这个右眼呢，天天的打水泡、打闪。
1: 嗯，
0: 我就怕我这个视网膜脱落下来，都不敢熬夜，也不敢呢做大的运动，反正啊能躺着呀绝对不站着，都跟那些呀不能自理的老人的生活一样啊。
1: 对，人得了病啊，他就是身不由己，尤其是高度近视之后后期引发的视网膜脱落，的确呀、您得注意，因为运动一旦过量的话，你机体的压力它就会发生变化，压力一变化，脱落的视网膜面积会更大。但是呢，您只注意这些，它是解决不了眼病的根本问题的。因为人活着，他不可能一动不动。病达到一定程度了，有时候你打个喷嚏、咳嗽一声，这视网膜都会完全的掉下来。
0: 哎呀，确实啊，我之前呢都是干着急啊，什么都干不了，家务活都干不了。都是啊，我家老公啊忙活，天天呢、来照顾我，我什么都干不了，干什么呀都得摸摸索索的在屋里面呢挪着走。真的是啊，因为我这个病啊，我都快发展成这个抑郁症了。
1: 首先第一点，动不了，待在家里边不接触外界，我们这个心门呢它就是关闭，就人越来越不乐意就是面对外界的生活。第二呢、是您得这个病他没有用科学的方法治疗，你病老不见好、未来是感觉没有希望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人往往就会选择逃避压抑自己，久而久之呢内心就会抑郁了。那您说的不错、这也是得过眼病的人呢大家的一个真实的感受，没得过这个病的人呢他不知道这个病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伤害。你往后你说真要是说眼睛看不见了，后边怎么过呀？
0: 是啊是啊，现在啊我这个眼压一个是14了，一个是16，这个视神经啊已经正常了，眼前的视野呀、也看全了，右眼视力啊原来是 0.08， 左眼呢是 0.1， 现在啊已经啊右眼是 0.5， 这个左眼是 0.6 了、多好，
1: 一个 0.5 一个 0.6， 生活工作基本上都没问题了、
0: 是呀、是啊，真的感觉呀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太好了。

0: 感觉呀是人逢喜事精神壮啊，太好了。
1: 当人的视力模模糊糊什么都看不清的时候，天明亮之后，心门打开了，感觉亮了，这个人就干什么事儿他都有劲儿，有精神头了，是吧？
0: 是是是、哎、现在呀我这个眼睛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哎呀、
1: 啊、
0: 以前呢你说吃那个寓意的药啊白油解呀，现在呀、
1: 啊、
0: 不吃也没事了，晚上啊、
1: 嗯、
0: 也能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了，白天呢、
1: 嗯、
0: 也不胡思乱想了。
1: 哎，您这个抑郁啊就是源于眼病，因为害怕、
0: 嗯、
1: 病情又这么重、
0: 嗯、
1: 说万一以后看不见怎么办，每天胡思乱想，现在呢心亮了，眼睛也亮了，能走出去了。
0: 是，
1: 所以我建议呢这个药啊咱就不要吃了，当然也要问一下这个神经科的医生、
0: 嗯、
1: 慢慢的给他停药。治疗焦虑和抑郁的药啊它都是作用于脑神经的，副作用比较大、
0: 嗯、
1: 对肝肾的损伤也比较大、
0: 嗯、
1: 而且现在呢心结都已经打开了，你还吃那个治抑郁的药干嘛呀？另外百忧解呀它这个吃药时间长了之后啊它会造成人发胖，本身呢、
0: 哦、
1: 咱们女同事代谢性的疾病，你在吃百忧解本身你扰乱整个的激素水平的话，它这个激素它就代谢慢，代谢慢的话呢人就容易胖，所以说呢这个药能尽量的停就停，但是它不能一下子就停，你得谨遵医嘱、
0: 嗯、
1: 慢慢的停，慢慢的减量。
0: 好好，我听你的、
1: 嗯、
0: 那我就不吃了，非常感谢你啊于老师，不光治好我这个眼睛啊、
1: 嗯、
0: 而且呀、啊、让我明白了以后啊我得怎么更好的生活，怎么更好的对待家人、
1: 嗯、
0: 对待健康的问题啊，真的谢谢你呀、啊、
1: 其实眼睛只要治好了，未来我们的生活呀、啊、真的是吉祥如意。
0: 哎呀，这都是托了你的福呀尹老师，多亏你了、
1: 嗯、
0: 哎呀现在感觉真的是让我又重生了一回呀、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你的帮助呀。
1: 健康就好、
0: 嗯、
1: 眼睛明亮就好。
0: 对，你看呢、啊、我还有六天的药，一天两次，一次五粒这样吃的。
1: 已经减量了，减量之后情况有波动吗？
0: 嗯，我感觉没有什么波动，挺平稳的、
1: 啊、那这我就放心了，手头的药用完之后啊、
0: 嗯、
1: 放心的停了就行了，平时少生气。
0: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尹老师，我就听你的、
1: 啊、
0: 等用完这六天的药啊我就放心的停。
1: 祝您以后呢、
0: 嗯、
1: 全家幸福，阖家欢乐，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好的好的，那尹老师再见。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以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

0: 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1: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0: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在开始今天的一块钱体验养生好物的福利活动前，我想先和大家聊一个常见的困惑。我们明明已经很注意控制油盐，少吃主食，为什么体检指标还是不太理想？其实答案往往不在少吃什么，而在于吃对什么。就五个字，吃够蛋白质。如果你60公斤，你就得吃够60克，相当于10个鸡蛋。显然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啊，一次消化不了这么多的食物。所以呢，年过60岁的人啊，健康饮食的核心建议是减油、增豆、加奶，每天喝1到2杯含有多种营养素的豆浆，特别适合秋冬季节的健康养生，也可以很好的呢帮您补充必需的蛋白质。这豆浆啊，虽然看上去啊不起眼，但作为了有了千年历史的滋补食品，它富含的优质植物蛋白是咱们肌肉有劲儿、骨骼壮实、血管滑溜的来源。很多喝牛奶不舒服、不消化的老年朋友都会选择豆浆来补充蛋白质，但光有蛋白质的补充还不够，最好有滋补食材的加入。那么今天咱们给您送福利的这一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可以说它做到了好营养、好味道、好健康。它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按照古方配比，通过低温研磨去腥去涩，精制而成。冲调一杯，喝起来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日日滋养，气色好。如果您抢在前50个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是参加团购活动，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哈，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 400-710-2836。您订购的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可不简单，它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道地食材，按照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理念配制而成的一个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总结起来就3句话：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每次一袋好营养啊！现在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您还犹豫什么呢？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来拨打400-710-2836 400-710-2836。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箭杆黄芪，品相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党参啊，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纹霜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必须是宁夏的。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次，咱们拿到手呢，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从这里送到您的餐桌。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咱们不怕您试，就怕您热 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不如您亲身体验。现在拨打400710-2836，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您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呢早晨冲一杯，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把精气神找回来。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时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36，1块钱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哈，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块钱，到手仅需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5: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5: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
2: 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3: 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
2: 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近几年呢，老百姓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的日子呀更加的煎熬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感慨说呀，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我有这个能力助力大家伙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我首先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啊，咱们对待疾病啊，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啊。你看我曾经听两个老人有这样的对话啊，说老张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身体还行啊，这么大岁数了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啊，也是啊，那你定期到医院检查吗？啊，我可不去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啊，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老人呢，头晕脑胀啊，从不去测量血压血脂，有吧？哎，有的老人心慌胸闷气短了，也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对吧？有的老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哪儿不舒服了，自个儿当大夫，到药店买点小药顶一顶，认为没什么大事儿。哎，反倒是要看到啊，这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边不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一块钱恨不得分成两半花。但是大家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啊， 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

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再一个的话，怎么来治，这很重要。西医我们都知道治标不治本，各种慢性病你得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要知道我们这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不是说你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各大脏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他一处堵了乱了，没有及时的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也都会出来。如果说你理不清，自然也是越治越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药咱们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只有中药，它是整体治疗，也只有通过中医的方法，让我们整个身体都能够井井有条，各尽其责。我们身上你甭管是三种病八种病，哪怕说是更多的病，它才能够一扫而空。但是要实现这一切，不是普通的中药能够做到的。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唯有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啊，从过去的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到如今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迹。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的这个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而今天李老师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转化，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只不过就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它这个工艺啊相当的繁琐。之前我说过，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呢？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共同发酵，最后再通过观察不断的数据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实验，去验证，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呢，它就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垢，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那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快它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三天之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全身并发症有好转；
啊，再有什么风湿类风湿

是的，3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呢能够明显的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感觉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3天的时间，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你3天左右你看看吧，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的通畅。文玉堂3代延寿方，它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的话呢，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咱们是国药的 OTC，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服用起来它没有那种传统中药的那种苦味儿，说良药不在苦口。那么真正的因为了这几大的优势作为保障的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做到了快速打通我们人体3大生命通道，康复各种的慢性疾病。首先一通脾胃，我没说嘛，这是治病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有病了，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啊。很多患者过去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那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任何疾病都跟它有关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胃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这个脾，那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啊，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的。但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用上咱们3代延寿方之后，他都感觉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就跟我们脾胃经的畅通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3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绿血的。啥叫绿血啊？就是过滤血液的。那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

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胃肠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们治好的患者呢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今年呢68岁，啊，一个大姨，她得的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啊，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血糖控制不住了，扎这个胰岛素也不行，前后还住了好几次的医院，就为了调这个血糖啊，住院的时候啊，他这个大量的用药。血糖还能快速的降下来，但是回到家你没有医院那个便利了，啊，半个月血糖就上来了，这给这个大姨弄的呀，就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啊，你治病韧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脚趾头发麻发木，接着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那个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这还不算，最近这两年眼睛不行了，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脏检查出4个加号，那个腿肿的咽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报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顿呢，吃两三天，用他自己的话讲，就对付着活着就行。然后经济上他也不允许，咱们农村说除了那点地之外，他没别的收入。就算说儿女知道老人病了，拿回来点钱，你说多少钱扛得住上医院这么一治一治的花呀，对吧？所以说呀，他跟我联系上的时候，嘴里边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说李老师，我还能好吗？还有救吗？我是真怕白花钱，就感觉自己个儿就是个无底洞，然后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有的时候吧，说我就盼着孩子他爸呀，还不如来了把我接走得了，我也就不用遭这个罪了。说听到他这个情绪状态，真的李老师心里边也特别不是滋味。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相信我，配合我治疗，我就有把握，我这个有能力，我给你彻底治好了。就这么着，为了大姨给他用上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功夫不负有心人，3天的时间，他测血糖就发现血糖往下降了，一个礼拜啊，就服用三代延寿方一个礼拜的时候，胸腔积液开始逐渐的吸收了，因为什么呢？他不觉得心口闷了，啊，不感觉那么难受了，半个月之后测血糖已经完全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啊，他这还是吸收的比较慢的，病情也确实是太严重了。你像有些患者的话，一个礼拜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啊，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就没有过的轻松，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很好，说一天比一天强。等到三副药用下来，这大姨主动的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说着自己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体重都上来了，那原来瘦的皮包骨，1米6的个儿，80来斤，结果呢，就是服用了三副延寿方之后，体重回到快100斤了。他说浑身特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好，啊，一个劲儿的在那感叹呢，这发酵中药太霸道了。

0: 我听得出来，他感叹的是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盼头，他乐呵的是孙男弟女饶息的时候呢，咱还在，对吧？古人有云，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要生尘。作为一名医者，我打心里头，我希望啊，咱每一个深受疾苦的老百姓最终都能够告别病痛。所以这就是我要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真正的去造福众生的初心所在。我不能让我的研发成果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穷人的命他也是命，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是当医生的，他是个良心活啊。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阿姨一样，她为啥感激我？她一开始她怀疑自己能不能用得起，那过去这些年她那钱确实没少花，一分钱没攒下，攒下一身病，对吧？啊，其实也都是吃药了，啊，光一个月打胰岛素咱算得多少钱，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药再一算，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病呢一点都没治好。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哎，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啊，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听他说，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不光是医术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医德怎么样。但别的大夫啊咱管不着，不过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看不得患者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我不能说我多么伟大，我也不图谁说我一个好，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你卖给老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你就给我定这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我这一生有啥值得炫耀的和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是我的论文登上了多少家的报纸啊，也或者说是我受到了多少外媒的报道啊，那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为咱们老百姓谋了这个福利。只不过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呢，由于它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技术呢极其的繁琐啊，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啊，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一个名额最多只能订3副。我说了你们可以少订，但是呢不要多订，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另外还有个事儿啊，我也天天跟大家伙强调，就是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跟李老师，咱们一起来监督各地的市场。如果说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我来电话，咱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事儿是大的。好了，那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

0: 吃一天顶八十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是李老师吗？
3: 我是，你好。
2: 啊，你好，李老师，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谢谢你，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呀，真是让我重活了一回。
3: 哦，
2: 我现在觉得呀，我已经跟个好人一模一样了。今天打电话来，我就得想让你帮我看看，要不要再巩固巩固呢？
3: 好好好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先。
2: 行啊，
3: 嗯。
2: 我跟你说呀，李老师，我那今年才68岁，我这是就是由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这都4年多了。
3: 那时间可不短了。
2: 是啊，李老师，我差点呀都没过去这个坎儿来着。在医院你看连抢救带住院花了好几万块钱，
3: 嗯，
2: 命是保住了，但是呢就是落下了那个后遗症，走路呀特别费劲。这个胳膊呀就这么端着，然后这个手呀就是勾勾着，
3: 嗯，
2: 伸不开，就那种。
3: 那时候生活能不能自理？
2: 反正倒是能自理，但是特别费劲。
3: 嗯，
2: 当时你看我老伴不是走得早嘛，我就自己一个人。没病的时候吧，这一个月反正有2000块钱的退休工资了，啊，这生活也算可以。
3: 嗯，
2: 但是你说这有了病之后呀，这孩子们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了，可是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家，而且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孩子们就商量着把我，从农村的老家不是有个表姐给我请来了嘛？
3: 嗯嗯。
2: 啊，他因为他也没有老头，也想着我们做个伴儿，啊，这也能照顾照顾我，就这么想着，然后呢？我再多少再给他开点钱。
3: 嗯，
2: 说真的，我这个表姐呀给我照顾得特别好。
3: 那到底是自己家里人嘛，你要是搁外边雇的保姆，他肯定就不是一样的了。
2: 是啊，但是李老师，就是不管谁照顾得再好，
3: 嗯，
2: 也没有我自己能走能跳的好啊。
3: 你这是错不了的，那，啊，爹好娘好不如自己好嘛。对
2: 对，这几年我也找中医看过，嗯，哎呀，那个苦药汤子我都不知道喝了多少碗了。
3: 嗯，
2: 但是李老师真是没啥变化。我就想着，就像你说的，这个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总之就是不太好使吧。
3: 其实传统的中药呢，就炮制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粗糙的，而且它用的都是什么呢？上药店抓药的时候知道，干瘪的药材。你干瘪的药材失去活性了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别指望它有什么好的效果。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我们用的药材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它要保留药物的原始活性啊。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已经升级了啊，不像过去这个传统的发酵了啊，它融入了高科技在里边，药劲儿也大了，药力也猛了，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所以自然这个效果呢就是完全不同了啊。
2: 对对对，确实有道理。
3: 嗯，
2: 这回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那是真好呀。
3: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我就是用上有三 天左右吧，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就有点劲儿了，
3: 啊，
2: 这个脑袋就不那么沉了。
3: 嗯嗯，
2: 我也看见给我排毒了，就尤其是那个大便反正多了，还有那个油乎乎的那种，大概有个10天左右吧。哎，我就觉得这个腿啊，就有那个虫子爬的一样的那种感觉。
3: 嗯嗯。
2: 反正也有点热乎劲儿了。
3: 那就是咱们这个血脉的逐渐的畅通了。
2: 是，我这个脑袋瓜子，反正我觉得也清亮多了。
3: 嗯嗯。
2: 而且这一测这个血压呀，血压也下来了。
3: 这太好了，这见效的非常快嘛。
2: 是啊，还有逐渐的吧，我这个勾勾那个手指头，哎，自己能掰开点了。
3: 嗯嗯。
2: 啊，我就是每天。这么锻炼嘛，就天天做那个抓手那个动作，反正来回挠啊挠啊，再捋捋那个手指头，没事的时候就在屋子里面走走。
3: 没错啊，其实配合着锻炼呢效果会更好。到现在为止您用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是用了多久了？
2: 这有8-9天了，三副药也快用完了。
3: 哦，再有8-9天是吧？
2: 对，
3: 嗯，那目前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2: 我现在这个胳膊吧，反正能抬起来了。那个勾勾那个手，现在自己能掰馒头啊，掰包子呀，都可以了。
3: 嗯，
2: 反正能掰开了。这个腿走路也不拖地了，除了没有过去那么利索，反正我感觉干啥都可以了。
3: 血压怎么样？
2: 血压这不是大前天量的吗？
3: 嗯。
2: 高压是130，低压是85。
3: 可以啊，血压也不错。
2: 对，嗯，要不是我表姐还说呢我呢，她说能恢复到这样，真是个奇迹。而且我之前还有这个不是风湿嘛？
3: 嗯。
2: 就是一沾凉水呀、就疼得厉害，特别是一变天，我就感觉这个各个关节都是风。现在这个感觉没有了，身上就感觉轻快了，也不疼了。
3: 嗯嗯。
2: 手啊胳膊也有热乎劲了，睡眠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真是就是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3: 那当然了，咱们之所以会患有多种慢性病，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为啥会三高，为什么会动脉硬化？首先就是人体的脾胃经淤堵了，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咱们的生血的能力会减退啊，那活水就容易变成死水，这个血液它就容易形成血瘀啊。而脾胃亏虚了，我们对于摄入人体内的很多的食物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和运化啊，有些肥脂甘油啊咱吸收不了，它就变成了污染血液的这个血脂了，都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同时呢也给我们的肝肾带来了超大的负荷。因为你的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这个血脉肯定它就淤堵了，最终就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发生。包括什么呢，我们这个心梗啊脑梗怎么来的，其实都是这么来的啊。像你呢比较幸运，最起码咱们躲过了死亡的劫难，让咱们有机会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像跟你一样病情的有多少人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甚至说就因为没有找到治病的好药，还在那痛苦煎熬的，吃喝拉撒还需要家人伺候的啊。但是你看这短短的三副药的治疗，可以说咱们这彻底改变了人生了，对不对？
2: 是李老师，我也知足。
3: 嗯
2: 啊，咋这个药也不贵，这1块钱一片，你说我这个工资也不高吧，但是也能吃得起，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吃点再巩固巩固呢。
3: 我跟您说啊，三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啊。那咱们这方面呢已经体会到了啊，因为呢我也跟大家说了，一片呢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呢顶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咱们吃上了它就管用啊。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刚才老师已经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咋来的了啊。那么三代延寿方为啥能够治得这么好呢？它叫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为什么

0: 那么现在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和这个肢体呢，它就在这儿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所以它这个从根儿上给你治的病。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它强大的驱浊能力能够快速的将我们体内的污浊一次性的给咱们清理干净，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说的这三大特点，那就是快、准、狠。
1: 对，快、准、狠，真快啊，好的比我之前吃的那些所有的药都好。
0: 所以啊，在这里边我也恭喜您了，这么多年跟病魔抗争终于是到头了，以后药呢咱就不吃了啊，需要做的就是秉承好的生活习惯，乐乐呵呵的好好的活着就行了。
1: 这可太谢谢你了，这回

0: 你好，
1: 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1: 哎呀，能跟您通上电话呀，特别高兴。
2: 哦。
1: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这一副药啊，马上就快用完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个各个方面啊，恢复的都特别的满意，血糖呢也平稳了，胰岛素啊我也不扎了，而且这药啊，你说1块钱一片。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啊，是吧？真是谢谢你啊，辛苦你了，李老师。
2: 其实大家伙儿哈，一听到是1块钱一片，就感谢李老师，不用感谢我，啊，你们能够用上好药，能够治好病，这是咱自个儿啊，积攒的福报啊。
1: 老师啊，你就是个心善，好人有好报，我可愿意听您讲课了，讲的都是大实话。我就觉得，要是世界上都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就太好了。哎，那我们就有福了。
2: 其实怎么说啊，医生这个行业吧，从来不缺英雄，啊，我做的这点就不算什么了，啊，我问一下，您这个糖尿病多久了？
1: 哎，我这糖尿病啊，到现在有13、14年了。刚一开始啊，觉得年轻啊，岁数小，也没当回事儿。哎，头些年呢，这血糖高了，我就吃点药；这血糖不高呢，我就不吃了。但是这4、5年就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有时候空腹血糖10点多，甚至餐后有时候都达到18、19。最近呢这几年呢眼睛也不行，看东西模糊，看不清，眼睛是又干又涩，可不得劲儿了。最糟糕的是啊，我这心也慌啊，气也不够用，浑身没劲儿，身上发懒，也不愿意动弹，就老想着躺着。这后来呢，就觉得憋得慌，这脚啊也开始肿了，完了这个尿啊泡沫特别多，还有那个味儿啊可大了。然后呢，就赶紧去医院做了一个彻底的检查。哎，他说呀，我这眼睛啊都已经有白内障了，还出现了肾病，尿蛋白2个加号。哎呀，我还有心肌缺血。哎呀，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上胰岛素了。这血糖啊，虽然是比吃药的时候强了，但是呢还是不稳定。这不有一次啊，我还发生了低血糖，都晕过去了。要不是有明白人给我吃了块糖啊，我还不知道那天会咋样呢。
2: 其实胰岛素最大的副作用是啥呀？就是容易引发这个低血糖的出现。你看血糖高了不行，它低了更危险。
1: 是。
2: 而且为什么咱们说低血糖之后会出现昏迷呢？这是因为低血糖对脑细胞损伤是最严重的。我跟大伙讲过哈，中医讲究啥呀？讲究一个平衡。你这个糖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你像咱们治病为啥要先调脾胃呢？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需要营养。我们糖尿病患者之所以会特别虚弱，身体上总是感觉乏呀，没有劲儿，说白了，它就是脾胃对于摄入的营养消化吸收不了了。而且肝肾不足，没有正常的代谢，你这就完了。慢慢的越来越乱套了，是吧？也是因为病因复杂，病史又相对比较长，病情呢，又会非常的繁琐啊。所以说，这个病在过去就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
1: 是啊，是啊，李老师，本来我以为啊，我这辈子啊，这病就不治不好了，就能控制着别瞎了就行，对付着活吧，活一天算一天。哎呀，可没想到这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你说我头一天晚上吃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第二天哈，我一测这血糖，哎呦我的妈呀，就这就降下来点了。但是具体降多少呢？我还忘了。但完了吧，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再测的时候，哎呀，给我愣住了，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就以为是看花了。哎呀，3天达到5.8，餐后呢8个左右。
2: 那不敢相信，但是好终归是好。
1: 我当时以为啊，在家里测不准，后来就连续跑了好几个那个药店去量这个血糖，去测，全部都正常。完了，我老伴还说："哎呀，你说这药可真厉害呀！这不现在我都不用扎胰岛素了，血糖也挺好的，挺稳的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听您讲了，咱们这药啊，能通脾胃。"促进吸收，人呢也需要营养啊，所以治疗期间呢说不用忌口。
2: 没错， 啊，只有说咱不需要忌口，你才真正。

0: 知道什么叫好的，实实在在。
1: 哎，你说这多好啊，是吧？吃东西也不胀肚了，明显的感觉呀、啊，身上有劲儿了，这眼睛呢也舒服了，也清亮了。好像这眼睛上的那个哈气啊什么的都没了啊。肾功能啊怎样呢？我是不知道，但是这尿里这个泡沫呀、啊、基本上没有了。
0: 这就是减轻了。
1: 对，之前呢早上起来这眼睛还肿，最近呢这个也好了，晚上睡觉呢也不憋气了。
0: 其实我告诉你啊，这就是肾功能的一个好转表现。你不憋气了，这是你心脏舒服了啊，那咱就没有危险了啊。你看看这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了，是吧？
1: 是的是的，哎呀，哪哪都轻松了。这过去啊一把一把的吃药，这按下葫芦起了瓢，是吧？现在算是明白了，那都不科学。哎呀，还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整体治，这一种药管全身。要不是说治疗慢性病啊，还得用咱们这个中药呢，是吧？
0: 其实西医治疗急症咱们得承认它可以。
1: 啊，
0: 这慢性病的话，尤其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体多病啊，的确得需要依靠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了。
1: 对，
0: 我不说了吗？我研究20多年了。总结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知道吗？
1: 是的。
0: 那人家吃好使了，你吃了白搭，啊，
1: 是。
0: 但是只要是脾胃通了，糖尿病就给你治好一半了。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啊，你各种并发症基本上都给你解决了。那、因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并发症都是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的，啊，那都是糖浊惹的祸。啊，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可以说呢，就等同于直接给我们斩草除根了。哎，肝肾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啊，没有毒素侵袭血液，不会污染脏腑，不会受损，自然我们就是健康长寿。而能够做到人体三通的，咱们现在随便去找只有发酵中药啊。刚才我还说了，发酵中药它用的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的啊，经过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提纯，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啊，所以说短短的一副药会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是恭喜你啊，真的是恭喜恭喜了啊！
1: 哎呀，就是，哎呀，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这个药量还用不用再调整一下呢？
0: 吸收的挺好，不用调整，正常用就行。
1: 哦，好好好，那我知道，李老师。那我这是再定多少呢？
0: 像你这个状态的话呢，再有2副基本差不多了啊。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联系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啊，再见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4: 我今天呢打电话来主要是来感谢你的。我是老患者了。我这要是没中这三代延寿方啊，我的老命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这真是谢谢您。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是一名医者的职责。

0: 所在啊。我问一下，您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1: 我是心肌缺血和心绞痛
0: 啊，
1: 这都是好多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犯病的时候，我说这个没有体会过的人是真不知道这滋味啊，那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过去了一样啊。
0: 没错，这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每个患者都有一种濒死感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感觉非常的可怕。
1: 是啊，这不到后期啊，我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0: 嗯，
1: 我都心衰了，我那脚丫子啊，一摁就一个坑啊，我喘气儿都感觉喘不动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
1: 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就等死得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几天的活头了。
0: 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1: 我今年72岁了。
0: 哦，
1: 要按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不瞒您说呀，我还真没活够啊。
0: 这是实话啊，这谁都没活够。
1: 哎，你要说为什么没活够吗？
0: 嗯，
1: 你看咱过去过的那是啥日子，你再看现在这是啥日子。
0: 嗯，
1: 这社会多好啊，不缺吃的不缺穿的，所以啊，我为了我这心脏病啊，我也舍得花钱，这不到处去买药吃，但是就是一个问题，你说吃西药吧，要么就是缓解，要么就是维持。
0: 嗯，
1: 关键时间长了吧，还是没见好，甚至呢还越来越重了。我说这普通的中药我也吃过，也是不行
0: 啊。
1: 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不服不行
0: 啊，
1: 确实是霸道。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原因就在这儿。
1: 对呀，这怎么个原理我倒不大懂。
0: 嗯，
1: 但是我就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
0: 嗯嗯，
1: 你看我吃上咱们延寿方也就3-4天的时候吧，我在卧室里睡觉不觉得像往常那样憋气了。
0: 嗯，
1: 我就觉得呀，我身上轻快了，逐渐的吧，我感觉我那个脚浮肿的那个部位啊，也慢慢的消下去了。
0: 嗯嗯，
1: 感觉喘气也顺畅了，那滋味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用这快2副药了。
0: 嗯，
1: 你听我说话还像憋气大喘气的那样吗？
0: 确实是没有了啊，呼吸也很顺畅啊。
1: 而且不光是这样，
0: 嗯，
1: 现在我这个脸色儿也变过来了，红润了。嗯，哎呀，心里想，原来不行啊，原来就是那种紫青色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心脏不好。之前呢，我有时候心慌，有时候呢还偷停一下。
0: 嗯，
1: 不过这会儿我测那个血压和心率都正常了。
0: 嗯，
1: 我现在吃完饭没事儿，我就下楼溜溜弯活动活动，上下楼也顺利了，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0: 好好好，哎呦，我听了都替您高兴，这是。
1: 我现在要想想，也多亏听我老婆的话，一开始她不让我买，说我们邻居随在广播里买的药不好使，就担心我吃亏上当啊。我就说啥呢？我说李老师的三代延寿方啊，1块钱一片儿。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
0: 啊。
1: 再加上国家，他都把这个药啊批准为中国专利了。
0: 嗯，
1: 它的效果肯定错不了。再者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活几天？我要是因为有治病的好药没来得及用，那就死掉了，那到那边也是个冤死鬼。
0: 那可不是了。啊，同时我也是感谢您的这个坚持啊，更感谢您的信任。李老师行医呢也20多年了啊，在这20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是个好大夫。就算有一天我也到那边去了，回顾我这一生啊，这也是我可以坦荡的跟大伙说出的一句话。所以说请大家伙相信李老师的职业操守， 我绝对不会说昧着良心在节目里边说。

0: 一句夸大其词的话。
1: 嗯，
0: 啊，那问一下你老伴儿啊，他现在什么态度啊？应该不反对了是吧？
2: 对，这回他不但不反对了，
0: 嗯，
2: 他自己还用上了
0: 啊。
2: 你看我手里吧，不是还有一副药吗？
0: 嗯，
2: 他也用了十来天了，他那个耳鸣啊，都多少年了，医院都跑了多少遍了，他这个是神经性的，不好治啊。
0: 啊，
2: 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么几天就好了，他说耳朵里吧没有跑火车的声音了。
0: 嗯嗯。
2: 哎，另外呢，之前他那个颈椎也不好，哎，光按摩也不少花钱，最近说脖子上，哎，也感觉轻快了。脑子呢也跟着清亮了。
0: 嗯，
2: 尤其是他这个血糖啊，他这个血糖都多少年了，他都控制的不好，扎那个胰岛素都白费，他自己还管不住嘴，但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
0: 嗯，
2: 最近这个测试血糖 6.12 了，之前呢还有点这个眼睛老说花，雾蒙蒙的，这个也好了，那雾也下去一些了，而且呢我看他现在胃口也好，也能吃饭了，之前总是说没胃口，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这现在能吃饭了，他现在也是心服口服，他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个药这么好使，你说你得少花多少钱啊。
0: 用上之后知道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又好啊。
2: 是啊，
0: 嗯，
2: 我老婆她会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两半钱花。
0: 嗯，
2: 这一回一看呢，这药这么好使，这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
0: 嗯，
2: 所以她也要吃，就让我赶紧打电话，想让你们吧给我开上几副啊。
0: 嗯嗯嗯，两个人一块吃呗，对吧？
2: 那对。
0: 哎，其实要说呀，咱们这个各种慢性病来讲哈，它为啥难治？就是因为我们这各大脏腑之间都是非常密切联系着的。
2: 嗯
0: 啊，你看这个心脏哈，表面上看就是心脏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你说的脸色都不好啊？对吧？
2: 对呀。
0: 哎，然后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你各种慢性病的病人来讲的话，你看他我们这个嘴唇，他都不好看啊。因为什么？慢性病的患者普遍的脾胃都不好。
2: 嗯
0: 啊，而肝脏呢，开窍于目，其华在爪；然后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皮毛；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由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或者说是一体多病，那绝对不是说我们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
2: 嗯，
0: 所以这西药啊，咱不能说它效果不好，但是它治不好病，这是准了。
2: 嗯
0: 啊，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啊，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啊，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啊，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啊，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对吧？哎，那粮食酿的，但是你吃多少粮食它醉不了，哎，发酵的粮食发酵成酒之后了，喝一点，哎，微醺了，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发酵啊，它就是能够增强什么这药物的效果啊。
2: 嗯，
0: 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采用的是新型发酵技术，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自然是患者最佳的选择啊。而吸收的都挺好的，你们俩之前买了多少？
2: 我们俩之前买了3副，李老师。
0: 啊，3副，你这样吧，你再订上3副，你跟老伴就都够用了。
2: 嗯，
0: 哎，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啊。
2: 好好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

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的铁蹄在中国东北肆意践踏，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仅仅四个月，东北全部沦陷。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正处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之下，面临生死存亡的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派出大批党员干部组织和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战斗在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抗日最前线，无怨无悔地付出一切乃至生命。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等抗日志士是怎样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的？面对低谷甚至牺牲，

是怎样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念的？在抗联进入艰难逆境时，他们是怎样与汉奸叛徒做坚决斗争？与党失去联系后，抗联各部又是怎样艰难找党并与党中央恢复联络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东北抗联白山黑水间的不朽丰碑。下

1936年11月底，辽宁法库县西北荒郊，一队骑兵踏着征尘，风驰电掣，自东向西而来。他们是东北抗联第一军三师主力杨靖宇的队伍。三师的任务是向西进击热河方向，打通东北与关内的联系，寻找党中央和红军。早在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带领红军开始长征，东北党组织就与党中央彻底失去了联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手东北党组织的指导工作，抗联实际上受驻在共产国际的王明及康生指挥。1936年，中共满洲省委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撤销，东北党组织和抗联各部长期处于分割状态，各自为战，失去了党的统一领导，抗联各部像断了线的风筝。而这次抗联第一军三师主力一路厮杀，冲破重重封锁，辽河已经近在眼前了，跨过辽河，热河也就不远了。往年在这时，河流早已封冻，骑兵们完全可以踏着厚厚的冰层一路飞奔跨过辽河，但眼前的辽河竟然没冻上，战马在河岸上踢踏着，一路血火冲杀过来的战士们无可奈何，追兵又来了，又是一场厮杀。400人的骑兵队伍只有100多人突围而出，西征功败垂成。这是东北抗联数次西征当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那时正是抗联的鼎盛时期，南满地区有杨靖宇领导的第一路军，吉东有周保中领导的第二路军，北满有赵尚志任总指挥的第三路军，抗日的烽火燃遍了白山黑水。而即便是鼎盛时期的抗联，面对的也几乎时时处处都是绝境。在这里，由日本密集的76万大军和大量伪满军队以及汉奸，有严酷的自然环境，抗联要生存只能在深山老林当中不停地转战，经常要在衣食无着的状况下，在冰天雪地中跟强大而残酷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危急的局面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更加严峻起来。1937年7月7号，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了巩固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日军大本营开始不断向东北增兵。到1938年，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已达8个师团，开始全力围剿东北抗联。在加紧对东北抗日军民进行血腥讨伐的同时，日本侵略者还采取了很多法西斯的政策与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1938年起推行的归屯并户。所谓归屯并户，就是把散居在游击根据地的农户合并到大的屯子里，绕着屯子建围墙，挖壕沟，设部队警戒。合并起来的大屯其实就是集中营，被中国人称为人圈。日军试图以坚壁清野的手段断绝抗联部队和群众们的联系。亲历过当时困难时期的抗联战士说，当时东北抗联战士有3种死法：第一是打死，第二是冻死，第三是饿死。从1938年下半年，抗联陷入了极端艰难困苦的时期，各方面军都蒙受了巨大损失。

除了残酷的战斗和恶劣的环境，抗联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他们已经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很久了。而实际上，抗联各部始终没有放弃与党中央恢复联络的努力。1936年底，杨靖宇派出三师西征，最大的任务就是突入关内寻找党中央，可惜功亏一篑了。1937年底，时任抗联第三军军长的赵尚志带着六名警卫员进入苏联境内。此行一方面是想通过苏联与党中央接上联系，另一方面则争取苏联对东北抗日斗争的援助。本来赵尚志满怀希望能够得到支援，没想到他刚一入境就被缴械扣押，没有任何理由地被关押了一年多。赵尚志过境多日不归，抗联六军军长戴洪斌带着500名抗联战士进入苏联寻找赵尚志，结果也被苏军缴械，绝大部分人被遣送到了新疆。到了1939年，苏联远东军对抗联变得热情起来，他们派人主动联络抗联，并积极表示会给予抗联各方面支援。苏联对东北抗联态度的转变是国际形势变化使然。这一年，德国法西斯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与欧洲相隔万里的远东地区也不太平。苏联和日本在中蒙边界打了诺门罕战役，苏联方面虽然在诺门罕取得了巨大胜利，却也无意扩大战果。欧洲形势的巨变让苏联更加需要远东地区的稳定，一直跟日军坚定战斗的东北抗联成了苏军的协同盟友。于是从1939年开始，苏联远东军对抗联频频的主动示好，他们释放了赵尚志，给抗联提供食物、药品、武器的支援，对抗联部队过境也大开方便之门。抗联领导干部召开的会议都被安排到苏联境内的伯利。1940年，苏联远东军联络官给抗联领导人发来了伯利会议的通知，中共代表将主持召开这次会议，解决党组织和目前游击队运动的一切问题。会议通知也向抗联第一路军传达出去，只是那时的杨靖宇已经永远收不到这份通知了。

1939年冬天，东北抗联损失惨重，经历了最大规模的战斗和非战斗减员。原本编制有11个军的抗联七零八落，主力只剩下重新整编的3支，南满的抗联第一路军、吉东的抗联第二路军和北满的抗联第三路军。而这时的抗联第一路军已经由高峰时的3-4千人锐减到了数百人。在情急之下，杨靖宇部队决定化整为零，分散突围，待机重新集结。1939年12月10日，杨靖宇身边还有400多人的抗联部队。而到了1940年2月15号早晨，当杨靖宇再次被敌人发现时，他身边只剩下6名战士。一场激烈的战斗后，敌人被打死1名，打伤6名，陷入一片混乱。这是杨靖宇牺牲前指挥的最后一次战斗。当时杨靖宇带着战士们脱身以后，让警卫员黄生发、司务长刘福泰等4名伤员转移，他身边只留下朱文范、聂东华2名战士，向着伤员转移的相反方向走去，以引开敌人。2月18号，朱文范和聂东华在蒙江县大东沟购买食物时被敌人发现，两个人跟敌人激战了半个小时以后牺牲。敌人从他们身上搜出了手枪、现金、表、钢笔、口琴和杨靖宇的印鉴，断定杨靖宇就在附近，于是增派兵力展开围捕。从此杨靖宇开始了孤身一人与数百名敌人周旋的5天5夜。从磐石游击队开始，杨靖宇身经数百战，遭遇过无数的危机，无不指挥若定，化险为夷，队伍是越打越强，他也成为抗联的旗帜性人物。而这次几个抗联的叛徒把他逼到了绝境。在抗联老战士的眼中，程斌是最令人咬牙切齿的叛徒。在叛变前，他曾经是杨靖宇的左膀右臂。1938年初，程斌率部投敌，成了围追杨靖宇最卖力的汉奸走狗。日军任命程斌为队长，组成了所谓的讨伐队，称程大队。他的骨干都是投降的原一师的抗联战士。程斌非常清楚怎么才能置杨靖宇于死地，所以叛变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带人摧毁了抗联的补给生命线，彻底切断了杨靖宇的粮道和休整地。因为程斌长期跟随杨靖宇，对杨靖宇的思路策略了如指掌，经常凭猜测就能知道杨靖宇的大致去向。整个1939年，杨靖宇的队伍后面就像是长了尾巴一样，经常是转移到一个地方，不出3天，程斌就带人盯上来了。另外一个致命的叛徒是杨靖宇的近卫排长张秀峰。张秀峰15岁时就被杨靖宇带到抗联队伍里，杨靖宇对他如父如兄，张秀峰也一直紧随杨靖宇身边，转战南北，出生入死。但是当抗联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杨靖宇身边只有几十名近卫排战士时，张秀峰被绝望击垮了，他选择了背叛苟活。1940年2月1号，张秀峰带着4支手枪、弹药、机密文件和抗联的财产9000块大洋逃离了杨靖宇的队伍，向日军投降。因为张秀峰对杨靖宇极为熟悉，叛变时就是从杨靖宇身边逃出来的，他知道杨靖宇的位置、行军路线、行动特点。2月22号，筋疲力尽、饥饿难耐的杨靖宇在保安村以西的山里遇到4个打柴人，恳求他们回村给自己带点食物和棉鞋，还答应多给钱。打柴人之一的赵廷喜见杨靖宇几天没吃饭，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就劝他投降。杨靖宇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赵廷喜等人答应回村给杨靖宇弄点吃的，谁知在回去的路上遇见了铁杆汉奸李正新。在连哄带吓之下，赵廷喜说出了这件事，接着又给大批日伪军警充当向导，带着他们向杨靖宇所处的位置围拢过去。杨靖宇没有等来老乡送的粮食和冬衣，却等来了追击的敌人。最终杨靖宇死在了程大队机枪手张希若的枪口下。

1940年的伯利会议原本是抗联主要领导全体出席的第一次大会，然而因为杨靖宇的牺牲，抗联的几个旗帜性人物再也没有齐聚一堂的机会了。抗联三路大军只有吉东第二路军和北满第三路军派主要领导参加，赵尚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但身份却有些尴尬。因为长期被滞留在苏联境内，北满省委已经解除了他第三路军军长的职务。非但如此，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北满第三路军的代表们甚至对他们曾经无比崇敬爱戴的老首长赵尚志流露出了剑拔弩张的警惕。原来啊，1939年赵尚志被苏联释放以后，带着百余名抗联战士回国寻找部队，但是谣言却比他的脚步快得多。赵尚志回国要杀北满省委领导人的说法在抗联第三路军当中飞速的传播，后来查明这个谣言的始作俑者是赵尚志原来的政治秘书尚连生，这个人是日伪安插进抗联多年的奸细，他也曾经被苏联扣押先于赵尚志回国，于是他造谣说，赵尚志说啊，北满省委有奸细，李兆麟、冯仲云等都是托洛茨基派，都要逮捕割头。这条恶毒的离间计几乎得逞。赵尚志1939年回国以后，接触到的抗联队伍无不对其满怀戒备。赵尚志再也没能回到他一手创建起来的抗联第三路军。时间转入1940年，东北抗联的斗争进入最低潮，抗联余部大部分进入苏联。赵尚志在伯利见到了抗联二三路军领导人周保中和冯仲云，三个老战友一见面很快就消除了误会，握手言欢，三人还召集了两次吉东北满党委联席会议，谋划着打回东北去。可是刚刚燃起希望的赵尚志又遭到了当头一棒，在国内的北满省委传来了对他开除党籍的决定，失去了党籍和军职的赵尚志成了被遗忘的人，抗联领导会议再不让他参加，各种重要事务也不得耳闻。从1941年初到十月，他在北野营的一间斗室内度过了孤独苦闷的十个月，陷入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困境。赵尚志仍然渴望着战斗，即便已经被排斥于抗联之外，即便抗联主力已经全部退至苏联境内，东北已成绝地，他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打回东北去。终于在1941年10月，这位抗日名将接受了一个班长级别的任务，带着四名战士潜回白山黑水之间。赵尚志撞进了一个早已布置完备的魔网，几乎就在回到祖国开始游击活动的同时，他的行踪就被汉奸和日本密探侦知。回到了抗日战场的赵尚志渴望的是真正的战斗，撤回苏联的指令从出发时就没有打算遵从，他对身边的战士们说，就是死也要死在抗日战场上。然而一语成谶，一直对汉奸奸细高度警惕的赵尚志因为急于壮大队伍饥不择食，忽略了对人员的甄别，回国以后发展的三名队员竟有两个是要取他性命的奸细。1942年2月12号凌晨1点，黑龙江省罗北县寒风低吼，赵尚志带领他的士兵向梧桐河方向移动，这时部下刘德山说，咱到菜园子屋里暖和一下吧，接着又说，你们先去，我去解个手。说吧，他转身走到赵尚志的身后，举起了步枪，子弹从腹部穿过，赵尚志倒在地上。刘德山是个老猎手，枪法奇好，被日本人收买来刺杀赵尚志。赵尚志毕竟是身经百战，他操起手枪朝刘德山打去，刘德山头部、腹部各中一弹，当即毙命。而赵尚志被扶进附近一个僻静的农家小屋，漆黑的寒夜里，一队日军和伪警察在另外一个汉奸张希卫的带领下前行过来。短暂的激战后，赵尚志昏迷过去，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爬犁上，已然被俘。8个小时后，赵尚志的心脏
停止了跳动。

0: 1942年8月，进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联余部被整编为抗联教导旅。这些百战余生的铁血老兵是这支英雄的部队留下的火种。1945年8月8号，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抗联教导旅成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先遣队。他们或跳伞空降，或在苏军中担任向导和突击队，杀回了东北。9月10日，随同苏军司令部到达长春的周保中接到了一封可盼多年的电报，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的先头部队曾克林已率3000人进入沈阳。发电人是已经到达沈阳的冯仲云。9月18号，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彭真、陈云等人到达沈阳。20号，周保中等抗联领导也赶到沈阳，抗联终于和党中央接上了关系。1945年11月3号，中共中央决定，将由抗联队伍发展而来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和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一起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也就是日后驰骋中国南北的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至此，东北抗日联军完成了14年抗战的历史使命，余下的300多名老兵投身到澎湃的历史洪流中。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0: 愁，最伤最痛是后悔。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6: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6: 啊，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8: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9: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7: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0: 妈妈，什么是颜色？
1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1: 那是绿色的味道。
1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1: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打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周三的节目呢，我们依然没有安排嘉宾，还是和大家聊一聊更多的健康养生常识。那么尤其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啊，健康是排在第一位头等重要的大事。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首先关注的啊，当然了，我们今天用比较长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血压。医生叮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高血压的患者，我曾经听过一个医生说你少吃鸡蛋啊，但是呢，我们不仅仅要听医生的话，还有一点，不要忘多吃几种蔬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交流什么样怎么样去搭配，并不是说所有的食物，哎呀，这个它的胆固醇含量高你不能多吃啊，那个呢油脂太多了也不能多吃，那我们生产出来那么多的美食干嘛？所以说并不是说不能吃，而是第一把控好量，第二要学会搭配啊。另外，高血压患者能不能吃水果，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实际上能，但是有不能吃的水果，咱们一定要搞清楚。有五种水果，它反而有助降啊，这个有五种水果，不仅它不会导致你体内的血糖升高，或者是生成多余的脂肪，而且呢还有助于降低血压。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么待会儿呢，依然是和大家一起分享。还有一个高血脂的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另外呢，很多养生专家也告诉您，每天呢要吃几颗红枣啊，这个红枣呢是养颜的，是吧？它也是补气血的。那高血脂的患者难道不能吃吗？我也曾经看到过，说是高血脂的帮凶。其实医生也提出来了，想要降血脂，并不是说我多吃几个红枣我就不能降血脂了。四种食物要少吃。最后一个话题呢，要跟大家聊一聊了哈，我们健康长寿的话题。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长寿，但是我们对照一下自己平时的生活方式，还有我们健康的饮食方式，过了60岁之后，如果你还能够轻松地做到五件事情，多半都是长寿命。那么到底是哪五件事情呢？待会儿要跟大家分享。如果您觉得，哎呀，我讲的内容太多了，可能我不一定能够记得清楚，现在就准备好纸和笔啊！我希望各位家里啊，现在你看都有这种笔记本，不用的笔记本拿过来之后呢，咱们把每一天节目当中啊，我讲到的一些话题，您觉得对您有作用，那么您就把它记下来。第一点是什么？第二点是什么？我们平时呢，可以拿出来翻开看一看。哎，有助于提高咱们健康养生常识。好了，那接下来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包括第二个话题，咱们都说一下这个有关于高血压患者能不能吃相关的一些食物哈。那么首先呢，跟大家讲一讲，前两天有一位医生，我们俩聊天的时候，他讲到了在门诊里接到过一位50多岁的大叔，这个大叔他拿着体检单，满脸愁容，啊，这个血压计上的数字让他有些慌神儿。他听说呢，这个鸡蛋的营养好，每天都吃好几个，结果呢，医生却叮嘱要少吃。这个大叔心里就犯嘀咕了，难道这常见的食材成了升压的元凶吗？其实，医生的建议，并不是说让高血压患者完全告别鸡蛋，而是要控制它的摄入量，避免胆固醇负担过重。那么与此同时呢，医生也更强调了另外一件事情，鸡蛋是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鸡蛋，它确实非常好。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过，鸡蛋除了有优质蛋白之外，那么蛋黄当中的一些卵磷脂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维生素啊，都是在这当中可以给我们人体提供的。但是确实很好，有些人一定要控制好它的量。比方说高血压人群，咱们先说一下蛋黄中的胆固醇。那么鸡蛋确实是优质蛋白的来源，但是蛋黄当中含有比较高的胆固醇，对于血压偏高的人群来说呢，血管的弹性往往已经受到影响。如果你摄入过多的胆固醇，容易在血管壁形成沉积啊，就是我们说的斑块，加重动脉硬化的风险。那么医生也建议要少吃，并不是说不能吃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它除了有这些过多的胆固醇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微量元素是其他食物不可比拟的，所以我们还必须要摄入。但是控制好量，那就没有问题，主要是限制每天食用的数量。通常还是跟大家讲，通常咱们老年朋友一天一个，或者是隔天，如果你真的是血压比较高的情况下，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基础疾病的情况下，隔天一个，哎，也可以，但是不能不吃。你要是彻底不吃的话，一些其他的微量元素我们没有办法从食物当中获取，所以完全拒绝鸡蛋会导致优质蛋白摄入不足，反而不利于身体机能的维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烹饪方式。其实烹饪方式决定着我们的健康程度，除了数量，怎么做也是很关键的。很多家庭习惯用重油煎炸，或者是做成咸味的卤蛋，是吧？那么之前跟大家讲，最近比较流行的这种叫麻酱鸡蛋，把鸡蛋做成像咸鸭蛋一样，甚至比咸鸭蛋还好吃，尤其是蛋黄，是吧？这些做法会引入过多的油脂和盐分。那么高盐呢，刚好是血压的大敌，高油又会增加血液的粘稠度，所以啊，高血压患者咱们吃鸡蛋最好选择水煮或者是蒸蛋的方式，那么这样既能保留营养，又不会额外增加钠和脂肪的负担。简单的烹饪手法能让一颗小小的鸡蛋变得更适合血管健康啊。大家可能又在想，哎呀，这个我特别讨厌吃水煮蛋，尤其是把那个蛋黄煮的硬邦邦的，打开之后还有外圈是一层绿色的。告诉您，那您煮过头了。这个鸡蛋的煮法我记得跟大家也交流过，是吧？水开之后8分钟到10分钟，不要超过10分钟，安全起见我们煮最多10分钟把它捞出来。这个时候的蛋黄刚好完全凝固，没有达到那种就是让我们说了吃了之后噎人，然后把蛋黄都已经煮成那种干的掉渣，一圈都是绿色的，那就是煮过头了。所以学会烹饪方式也是我们健康的决定，我们健康的程度。另外接下来要跟大家讲搭配食用了。其实吃鸡蛋呢，不要单独食用，咱们可以搭配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就是比方说在早餐的时候啊，把这个鸡蛋与全麦面包或者是燕麦粥一起来食用啊。我觉得燕麦粥大家都喜欢喝粥，这种情况下咱们用燕麦粥搭配这个鸡蛋，我觉得是绝配。因为膳食纤维呢，它有助于延缓胆固醇的吸收速度，减少对血管的冲击。那么这种巧妙的搭配，既满足了口腹之欲，又在无形当中为血管血压的管理加了一道防线，也让营养的吸收更加的平稳有序。这是我们说到的鸡蛋啊，这个高血压的人群怎么样去把控好它的量，怎么吃是关键。那么如果说想让我们的血压更加的平稳，有一种蔬果啊，这个是不可少的，排在第一位的芹菜，它是天然的血管舒缓剂，因为它富含特殊的降压成分。芹菜呢是餐桌上常见的绿色蔬菜，它含有特殊的生物活性，能够帮助扩张血管。当血管处于舒张状态的时候，血流阻力减小，血压自然就会有所下降。那么这种作用呢，温和而持久，非常适合需要长期控制血压的人群。

日常来食用。比起依赖外部干预，咱们通常日常饮食摄入天然成分是更为安全稳妥的选择。还有一种高钾低钠的特性，那么芹菜呢具有典型的高钾低钠的特点，钾元素在体内能够促进钠的排出，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而钠的含量过高呢，正是导致血压升高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多吃芹菜呢，相当于给身体做了一次内部的排钠清理，帮助维持电解质平衡。对于口味偏重、平时吃盐较多的人来说呢，芹菜是极佳的补救性的食材，能够有效的抵消部分高盐饮食带来的负面影响。那很多人可能不喜欢芹菜的特殊气味，是吧？我们家也有不吃的，其实可以通过不同的烹饪方式来改善。可以把芹菜切碎，这就是我要跟大家交流的，切成芹菜碎与肉末混合包饺子，或者是切成小段与百合木耳清炒，也可以把芹菜榨成汁儿，加入少量的蜂蜜来调味儿啊！我不建议加蜂蜜，蜂蜜吃多了，依然含糖量是挺高的啊。所以说呢，可能这个榨成汁儿之后，它的口感不好啊。我之前尝试过用西红柿和这个芹菜一起榨成汁儿，稍微改变了一下它的口味。那么作为两餐之间的饮品，无论是哪一种吃法，只要保证摄入足量，就能够发挥其辅助调节血压的作用，让咱们餐桌的色彩也更加的丰富，健康更有保障。第二种蔬果就是菠菜了，因为菠菜含有丰富的镁元素，它被誉为绿叶菜当中的佼佼者。那么镁呢，对于血管的平滑肌有着重要的松弛作用，能够防止血管过度的收缩引发的血压波动。很多高血压患者体内往往缺乏镁，那么及时补充有助于稳定血压水平。咱们日常多吃一些菠菜，就是在为血管提供充足的松弛剂，让血液循环也更加的顺畅。另外，菠菜当中含有大量的 VC 和胡萝卜素这些抗氧化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呢还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血管内皮的损伤。血管内皮，你的内壁光滑完整了，就不容易形成斑块，血压呢也就更容易控制在理想的范围。保护血管内皮就是保护血压的稳定基石，所以菠菜在这方面呢表现得比较出色啊，是值得推荐的日常蔬菜啊。但是菠菜刚才讲到了，一个是芹菜，一个是菠菜，虽好但是也不能多吃。我们日常可以把这个频率加高一些，但是每一次的食用量不能太大，尤其是菠菜当中含有草酸，是吧？它直接食用的话可能会导致结石的形成，所以说一定要先焯水，而且焯一分钟以上。那么这一步骤呢非常的简单，就能够去除大部分的草酸，让菠菜当中的矿物质更好的被人体吸收。焯水之后的菠菜呢，无论是凉拌还是快炒口感都会更加的鲜嫩，营养吸收率呢也会大幅度提高，也是高血压患者不可错过的健康美味。这是两种蔬菜。那么水果有哪些呢？首先就是香蕉，它是便捷的钾库补给包，而且特别方便，剥了皮就能吃。平时呢咱们购买几根放到家里，不要放到冰箱里，很好保存，是吧？而且呢血压的高低不仅与饮食有关系，还受情绪的影响。香蕉当中的某些成分呢还能够帮助神经系统放松，缓解焦虑和紧张情绪。当然了，您不能为了降血压我每天大量的吃芹菜、吃菠菜、吃香蕉，这是不可取的。就算这个香蕉可以有效的辅助降低血压，但是每一天的食用量一定要把控好，不能太过量。尤其是那种放的比较熟透的香蕉，它的含糖量非常高。当然了，在食用过程当中咱们可以加一些燕麦一定要学会搭配，可以搭配一些坚果这样吃就可以既保证了我这个钾含量在体内可以得到吸收，同时呢我又不会导致我的血糖波动太大，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搭配。

0: 常关键。那位在门诊皱眉的大叔呢，听完医生的详细解释之后，眉头终于舒展开了。原来啊，健康管理不是做减法，把好吃的都扔掉，而是做加法，把对的食材请上餐桌。少吃鸡蛋是为了规避风险，多吃芹菜、菠菜和香蕉呢，是为了主动出击，构筑坚固的血管防线。所以对于广大关注血压健康的朋友来说的话呢，不必过分的恐慌某一种食物，关键在于掌握科学的搭配原则。所以从今天开始啊，咱们不妨检查一下自家的菜篮子，让这三种蔬果成为常客啊，记住是常客，而不是今天我吃一次，明天我就不吃了，我一周吃那么一次两次，不可取。我们要把它当成常客，而且每一次的量呢不能太大，用自然的滋味来守护身体的平稳，也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充满活力与安宁。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5: 当然有了。
4: 那是什么收获呢？
6: 对呀，什么收获呢？
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7: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聊有关于高血压的话题。实际上呢，我曾经也听到过一些相关的哈，当然在其他的网站上刷到的，说高血压患者不能吃水果啊，就一定要少吃。所以说有些得了高血压的患者呢，就对水果敬而远之，是吧，生怕糖分摄入过多导致血压波动。其实这种担忧呢，让很多人在面对色彩缤纷的果盘的时候望而却步，甚至完全切断了水果这一重要的营养来源。实际上啊，盲目的忌口并非是明智之举，关键在于怎么样科学的选择。对于需要控制血压人群来说呢，某一些富含特定营养素的水果不仅不会造成负担，反而能够成为日常饮食当中的得力助手，帮助维持血管弹性，促进身体代谢平衡。刚才给大家讲到的一个是这个水果香蕉，是吧，那么它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那香蕉糖分高不高？尤其是熟透的香蕉确实很高，但是我刚才不讲到了吗，一定要学会搭配。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五种水果它反而有助于降低血压。首先刚才讲到的这个香蕉，是吧，它是高钾食物，而钾呢可以有效的排除咱们体内的钠离子。也就是说我今天吃的重油，或者我今天和朋友一起在外面餐馆吃的饭，那么餐馆的饭菜呢确实很香，但是它是高油啊，尤其是高这个盐分比较大，口味比较重，那怎么办呢？哎，我就今天可以回到家里吃一根香蕉，因为香蕉当中的钾离子把你多余的钠排出了体外，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就不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的压力太大啊，反而会减轻血管壁的负担。所以这是第一点，但是担心香蕉会升血糖的朋友，咱们一定要学会搭配一些坚果，哪怕几粒花生啊，几颗瓜子，都比你空腹单独的吃香蕉要强得多 啊，这样搭配的话，我既可以保证了我们的这个钾元素的吸收，有力的排除我体内多余的钠，同时呢，我又不用担心血糖升得太快，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吧？另外呢，作为天然的能量来源，香蕉还能够提供稳定的碳水化合物的供应。那为什么要提到碳水化合物呢？相比于精致的糖类，香蕉当中的糖分释放比较缓慢，是吧？它如果您晚餐的时候吃香蕉了，那么这个时候您的主食就要减量或者是不吃，规避一下了。是，那香蕉这个糖它避免了血糖剧烈波动引发的身体不适，但是并不代表着它不会导致你血糖升高。所以刚才讲到了搭配稳定的血糖水平呢，对于血管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防止因血糖骤升骤降导致的血管应激反应，也为咱们的心脏和血管提供温和持久的动力支持。这是第一种水果，香蕉啊，大家记住了，高血压患者我们可以适当的吃。第二，猕猴桃。猕猴桃是维生素 C 的天然宝库，那 VC 呢，它是一种抗氧化剂，咱们血管内壁的内皮细胞就容易受到自由基的损伤，一旦受损，脂质就会容易沉积形成斑块，使血管变硬变窄，而充足的维生素 C 就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修复受损的内皮细胞，保持血管内壁的光滑与完整，确保血液流动通畅无阻。另外，血管的弹性依赖于胶原蛋白的支撑，而维 C 呢是合成胶原蛋白必不可少的辅酶，如果缺乏这种维生素，血管壁上它就会变得脆弱，失去应有的弹性，难以承受血液流动的冲击力。所以经常食用猕猴桃可以为咱们身体提供合成胶原蛋白所需要的原料，增强血管壁的韧性和回缩能力，缓冲血流压力。咱们血液过于粘稠就会增加心脏泵血的阻力，促使血压升高，猕猴桃当中的膳食纤维和多种活性物质有助于改善血脂代谢，减少血液当中多余脂质的含量，通过优化血液成分，降低血液粘滞度，使得血液在血管当中流动得更加顺畅，从而就会间接起到辅助控制血压的作用。记住是间接哈，再次提一下，今天给大家讲的这几种水果，它是辅助降低血压，而不是直接可以我只吃这几种水果不用吃药了就可以让我血压平稳了，这种认知是大错特错的。今天给大家讲的这几种水果呢，是让大家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而且呢是坚持每天适量的食用，而且吃的过程当中还要学会搭配啊。那么再一个就是橙子了，大家可能想了，哎呀，之前不是说啊，柚子类、橘子类、橙子类要少吃吗？是吧？当然了，柚子和橙子它还是有区别的，因为橙子呢，它虽然是这个柑橘类，亲属当中富含大量的黄酮化合物的这样一种水果，那么这种物质呢，它具有显著的生物活性，能够直接作用于血管平滑肌。啊，当然了，虽然说它可能和某些降压药物成分起一些反应，但是我们把时间错开并不是不能吃，比如说两次药物之间的时间，比方我中午吃这个降压药是吧，那么晚上再吃降压药之间的时间，我们可以去食用一些橙子啊，它能够帮助更好的扩张和收缩我们的血管，避免因为僵硬而导致血压飙升，所以它是维护心血管系统灵活性的重要因子。另外，有一些慢性低度的炎症也是导致高血压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咱们血管长期处于炎症状态下也会引发一系列的病理改变，橙子当中的抗氧化成分呢，就能够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的产生。所以虽然说它和有些药物能够起一些副作用、反作用，但是食用得当，时间和量把控好，它反而会让我们的血管啊更加的平稳啊，更加的可以清除掉潜在的一些炎症的隐患。 防止血压因为炎症刺激异常升高。

0: 那么高血压患者呢，往往伴随着微血啊这个微循环的障碍，导致手脚冰凉啊，或者是麻木。那么橙子啊当中的营养成分，它还有助于扩张微小血管，改善局部组织的血液供应。这是橙子啊。第四个水果是西瓜。那么西瓜呢，它瓜氨酸的作用就是舒张的效应，可以舒张我们的血管。西瓜当中含有一种的特殊的这个氨基酸叫做瓜氨酸，它进入人体之后，瓜氨酸呢可以转化为精氨酸啊，进而促进一氧化氮的生成。而一氧化氮呢是体内公认的血管舒张因子，能够这个信号传导给这个血管的平滑肌，指令它放松。而血管管径的扩大呢，直接降低了血流阻力，也是让血压自然下降的关键生理机制。另外西瓜它有利尿的作用，是吧？那么利尿呢就可以排出我们体内多余的水分和钠离子啊，血容量减少了，直接就降低了心脏的充盈压和血管内的净水压。那么这种物理性的减负方式简单而有效，特别适合那些伴有轻度水肿或者是水钠潴留倾向的人群，是吧？另外呢，西瓜还可以清热解暑，稳定情绪。当然这个季节呢已经过去了，我们说立过秋以后啊，咱们就要少吃这种水果了。给大家介绍的这五种，记住明年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但是您在吃的过程，所谓的多并不是说你一次吃的量太大，而是每一天坚持吃，少量的吃，这样才有持久的效果。那么最后一种水果呢就是蓝莓了。啊，蓝莓呢它深紫色的果皮当中蕴含着大量的花青素，它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物质，专门对付体内的氧化应激反应。氧化应激呢就会破坏血管功能，加速动脉硬化进程。而花青素呢通过中和自由基阻断氧化链式反应，保护血管免受侵袭。那么从源头上延缓血管老化的速度，维持血压的长期稳定。啊，当然它还可以预防这个动脉硬化斑块，是吧？因为它这个蓝莓当中的活性成分，它可以干扰胆固醇的氧化过程，减少坏胆固醇在血管壁的沉积。啊，这是科学的饮食是管理血压的重要一环。但是刚才讲到的这五种水果虽然好，一定要注意适量，是吧？而且还选对时间，尤其是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应该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要学会搭配。再次讲，要搭配。如果您在吃水果的时候想着我要搭配一些其他的食物，比方说坚果，所以我们坚果呢每一天都应该去摄入它。但是坚果在什么时间摄入好呢？刚好是你在吃这些水果的时候，因为它们可以相互抵消不利的一些因素啊。当然了，建议这些水果融入日常三餐之间呢，要作为加餐来享用，不要把它当成正餐，要替代高糖高油的零食。同时呢，保持低盐的饮食，规律作息，适度的运动同样不可或缺。只有咱们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构建起稳固的健康防线，让血管啊年轻态，让生命活力满满。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20年前， 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4: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6: 7、6、5、4、3、2、1，巅峰。
4: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7: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4: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健康学堂。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接下来第三个话题呢，跟大家讲一讲高血脂了。因为我曾经看到过一篇帖子，说红枣是高血脂的帮凶，也就是说红枣吃多了，我们都知道啊，你看让大家吃红枣的话呢，可以补气血是吧，确实是一种非常有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一种食物。那么红枣真的是高血脂帮凶呢？特别我就去询问了一下相关的专业医生，那么他指出啊，想要降脂，实际上咱们可以多吃这个有利于血脂降低的食物，而四种食物特别要少吃。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了啊。我们首先一定要认清楚这个红枣的真实面目。关于红枣会导致血脂飙升的说法呢，大多都是源自于对它的含糖量的误解。虽然说红枣确实含有较高的碳水化合物，但这并不等同于它会直接导致血液当中脂质含量失控。咱们人体代谢呢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适量的食用天然食材与过量摄入加工食品有着本质的区别。确实红枣当中糖分，它的主要来源呢是果实本身的果糖和葡萄糖，它和添加糖是不同的。那么这些天然糖分呢，伴随着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膳食纤维能在肠道内形成网状结构，延缓糖分的吸收速度，避免血糖出现剧烈波动。而相比之下，你像饮料啊、糕点当中的添加的精制糖进入身体之后会被迅速吸收，更容易转化为脂肪来堆积。只要控制好食用的数量，那么每天几颗红枣并不会对血脂造成负面影响。现在大家明白了吧？虽然红枣是甜的是吧，那么有些红枣它的甜分相当于跟蜜枣差不多了，但是那么它是天然的糖，和我们添加糖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另外红枣呢，不仅不是帮凶，在合理搭配下还能够成为健康饮食的有益补充。它富含有叫环磷酸腺苷这种活性物质，那么是比较专业的一种这个叫法，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个名字给记下来。我们只要知道它是有助于调节新陈代谢的就可以了。对于担心血脂问题的人群呢，咱们可以把红枣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替代饼干、蛋糕等高油高糖的食品。那么这样呢，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减少不必要的热量摄入，反而有利于整体饮食结构的优化。接下来是非常重要的啊，真正需要少吃的四类食物。既然红枣可以安心的食用，那么哪些食材才是真正需要限制的呢？医生也提醒说，想要平稳的降脂啊，以下四类食物咱们应该严格的控制摄入量，它们才是导致血脂异常潜在的推手。首先就是动物内脏，肥肉。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吃红肉？就是因为红肉当中的肥肉太多了嘛。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内脏，比方说猪脑、猪肝、肥肠，虽然它们的营养成分也

0: 多，但是我们特别难把控它的量，是吧？虽然之前也跟大家讲过，非常它还有其他的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一些微量元素，包括猪肝啦、猪脑啊，虽然说它的这个包括一些五花肉、肥牛，是吧？肥肉部分含有极高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那么这些物质进入人体之后，就会直接导致咱们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就是你坏胆固醇升高了，促使它在血管壁沉积。长期记住哈，是长期大量的食用，就会导致血管弹性下降，增加动脉硬化的风险。并不是说一点不能吃啊，能吃，所以要减少它的食用量。好，完全不吃也不可，也不现实，是吧？那所以说呢，咱们要严格控制好它的摄入量。还有一个就是学会配合搭配的吃，比方搭配刚才讲到的几种水果，可以有效延缓我们血管弹性的水果，可以让我们的血管弹性、血管壁更加的平滑的水果，这种搭配的吃法呢，它就可以抵消掉本身这些高胆固醇的一些动物内脏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其他的负担。另外，市面上很多口感酥脆的饼干啊、起酥面包啊、奶茶啊，以及油炸的食品，往往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那么这种成分呢，被称为血管杀手。它不仅会升高坏的胆固醇，还会降低好胆固醇，双重打击血管健康。而反式脂肪酸呢，在体内代谢是非常慢的，它容易长期滞留，所以购买包装食品的时候，您需要仔细查看配料表，凡是看到氢化植物油、人造奶油、起酥油这些字眼的，那你就要谨慎的去购买了。另外还有一种食物需要少吃的，可乐，就是高糖的饮料啊，精致的甜点、果汁饮品、蛋糕、奶油蛋糕，这些甜品虽然吃起来没有油腻感，但它却是隐形的生脂高手啊。过多的糖分刚才讲到了，是吧？它会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啊，促进肝脏合成甘油三酯。你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浓度太高的时候，血液就会变得粘稠，流动的速度变慢，这类食物呢提供往往是空热量，缺乏必要的营养素，既容易导致肥胖，又会扰乱脂质代谢平衡。这就是高糖饮料和精致甜点的后果。第四类食物，过度加工的肉类制品，再次提到香肠、培根、腊肉这些加工肉制品，他们往往会为了保持口感和延长保质期，添加大量的油脂、盐和防腐剂，所以这个是才是不建议你吃的。因为我们本身咱们徐州地区呢，除了香肠之外，其他的一些什么培根啊、腊肉啊，不是我们本地的这样一个常吃的饮食，所以我们能不吃就不吃，能少吃就少吃，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注意的。所以科学的调整饮食习惯是非常重要的，避开高风险的食物呢只是第一步，咱们一定要建立科学的饮食模式，这才是降血脂的长久之计。通过调整进食结构和生活方式，就可以帮助咱们身体恢复正常的代谢功能，让血管重新变得通畅。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8: 好医院怎么去？
7: 好医生哪里找？
8: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
9: 健康学堂。
1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最后呢，给大家聊的话题是有关于长寿的话题。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寿，是吧？那么过了60岁之后，如果您还能够轻松做到5件事情，待会儿跟大家分享，您一定要记好了，多半都是长寿命。60岁的老杨近段时间总是感到乏力啊，这个比较难受啊，一个月的时间里瘦了10几斤，到医院检查才知道罹患了原发性肝癌。老杨感慨说啊，我就知道自己的身体肯定会出大问题，身体好的时候啊，精神特别好，人的食欲也很好，体重一直能够保持稳定，那么现在吃东西吃不多，而且呢人瘦得厉害，我就知道这些都是大病的信号。和老杨一样，刚到60岁，老张就病倒了。老张说呢，最近一段时间他每天睡觉的时间总是感觉到胸痛痛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起初没有重视，直到3天前胸痛突然加剧，他根本躺不下去，剧烈的胸痛让他面色苍白，大汗淋漓，家人发现情况不对，急忙拨打120求助。老杨呢，于是被送进了这个医院进行急救，通过检查很快被明确为心梗，而且是急性心梗。原来啊，老杨患有的冠心病最近一段时间晚上一睡觉就痛醒，其实是变异型心绞痛发作了，但是他没有重视，一拖再拖，最终才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心梗。作为医生呢，实际上有很多医生提醒大家，不止一个医生跟我交流过，我们在交流过程当中也讲到了，60岁是一个分界点，60岁以上的被认为是正式步入老年阶段，也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制定60岁男性60岁退休啊，这个年龄段意味着全面衰老的开始。如果一个老人能够更长寿，那么60岁的时候一系列的表现是非常重要的。过了60岁以后啊，如果还能够轻松做到5件事情，多半都是长寿命。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你一定记好。首先第一个，过了60岁以后运动依然能够轻松做到并且坚持。 过了60，如果你的身体已经不好了，那么运动呢是很难轻松完成并且坚持的。所以60岁开始啊，很多老人已经罹患了癌症啊、冠心病啊、二型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还有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炎啊，就是慢阻肺啊，高这个肝硬化、老年痴呆、中风等等。如果是其中的慢性病没有控制好，或者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并发症，那么运动肯定就会大受影响。就拿中风来说，如果你遗留了肢体偏瘫的后遗症，是吧，那么你想轻松地坚持运动，那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儿。偏瘫之后，很多老人需要借助拐杖啊、轮椅啊，才能适当地活动一下。试问你又怎么可能轻松地运动呢？第二点，过了60岁以后，学习依然能够轻松做到并坚持。啊，活到老学到老，我们的大脑就会像一辆汽车一样，如果你长时间不用，反而容易生锈。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让大脑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不容易罹患老年痴呆，是吧？那么第三点就是过了60岁以后啊，能够轻松远离烟酒，并且坚持。我们都知道，长期抽烟酗酒会导致一系列的这个问题，是吧？对身体的伤害非常大。那么过了60以后，你能够坚持戒烟、限酒，甚至不饮酒，身体往往都是比较健康的。第四个，过了60岁以后啊，生活自理非常轻松就可以做到，是吧？就是到了60岁以后，咱们不靠任何人来帮忙，我身体依然很硬朗，生活能够自理。如果老人身体不好的话，连生活都无法自理了，那么无疑就会成为子女甚至是老伴的负担。第五，过了60岁以后，依然能够轻松的睡着，并且一觉睡到天亮。所以拥有良好的睡眠变得至关重要。那么有的老人上床以后要睡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都无法入睡，实在非常痛苦。如果你能够轻松地睡着，并且可以一觉睡到天亮，那么往往就提示着你更加的长寿。好了，那今天节目啊，最后一个话题讲到了过了60岁以后啊，你依然能够做到5件事情。这5件事您记住了吗？我再重复一下啊。第一个就是运动依然能够轻松地做到并坚持。第二个是学习依然能够轻松做到并坚持。第三个是轻松远离烟酒并且坚持。第四个是生活自理非常轻松就可以做到。第五个依然能够睡着，而且一觉睡到天亮。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钟不见不散。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睛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400-855-8282，打通电话就能领78元蒸汽眼贴，体验机会难得，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很多护眼产品，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这叔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5: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4: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6: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5: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6: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5: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7: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8: 行大行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9: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8: 有这好事？
9: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8: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9: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8: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9: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8: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9: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8: 怎么验证啊？
9: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8: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9: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8: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9: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8: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9: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0: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2: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丹西。
10: 我是建伟，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除了通过直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及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2: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

0: 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此刻呢，节目也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1: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2: 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在两个连线之后呢，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将会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好的，首先来关注那么今天早间周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当然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他也就此问题提出了疑问。今天早间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参与航风热线栏目的时候呢，他也再次拨打了热线啊，提出了他的疑问，就是鼓楼区书香华府127北侧同配路南侧的这块空闲的土地，规划的用地性质呢是道路用地，但是现在呢计划在这片空地上新建一个收费的停车场，他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需要经过资规部门的审批吗？那么这片土地是否可以进行硬化？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下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鼓楼分局的局长杨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政策。你好，杨局长。
0: 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3: 你好，关于上午这位听众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我现在再来解答一下。这个地块呢，位于书香华府的北侧，它是由西善公司委托区政府进行整理。目前呢是空地，规划的用途呢为道路用地，是同配路拓宽的。现在呢，这块地呢还没有移交我局储备中心，不属于储备库的土地，应该是由地方政府办事处来负责日常维护和管理。上午就是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到现场去进行了核实调查，经过和办事处的人员对接，就是呢就为了解决周边环境问题，因为它是道路拓宽的用地，但是没有实施嘛，上面之前有一些杂物或者是不平整的地方，办事处呢就是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把地面进行平整，这个我们一直看了地面只是个硬化，而且呢地面没有划线，未设置闸机，经过我们和办事处沟通呢，这个也没有说下一步就是要作为一个设置收费停车场这个规划，他的这个想法。后期呢如果说要建停车场，那肯定是要按照相关的规定来办理的规划和用地手续的。
0: 那这个道路用地的话，它可以去申请，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提交这个申请去把它建成停车场吗？临时建设。
3: 因为现在的这个可以的，因为现在政策鼓励城市更新的政策鼓励利用就是长期不开发建设的闲置地，可以鼓励来进行开发停车场，这个政策是可以的，但是呢要办理相关手续
0: 啊，政策允许就是需要办理相关的手续。
2: 就是目前来说，咱们属地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还没有向我们的这个资规部门来提交相关的申请，是吧？
3: 对，还没有申请。
0: 那现在它的这个硬化的方式是可以的是吗？在没有提交申请之前，
3: 硬化是可以的，
0: 可以的，清理硬化。
3: 对，这个没有
0: 都是可以由属地的街道办事处还有相关的部门去进行这项工作的。
3: 可以的，这个没问题。
0: 好的，那么此刻我们反映人周先生也在我们的线上哈，我们把这部周先生的电话也接进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周先生。
4: 你好。
0: 刚才这个杨局长的介绍和解释您听清了吗？
4: 我听了，但是我认为他说的有些地方是有问题的。
0: 我们可以线上沟通一下啊。
4: 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说街道办事处没有明确说这地方干嘛的。我之前打过一二三四五，他们给我回复的是准备申请做停车场。他如果不准备干什么，他就直接给他硬化掉了，也没这个道理吧？他肯定有想法才能干这个事情。这第一点。第二点，土地管理法第57条讲的是法定临时用地仅适用于工程施工地质勘察，经营性停车场是不适用于这范围的。他最多能做就是砂石碎石的碎石可以动，但他没法，他是不能做硬化的。这个我请这个领导也再查一下相关法律条文。
3: 那得解释一下，他这个呢是本来就是存量的国有的经过征收过的存量的国有建设用地，规划的是规划用途是道路用地，这个办事处为了解决周边的一些环境问题，
4: 他办事处带着他得依法办事呀，对不对？那土地管理法有这个要求啊。
3: 土地进行平整，这个是不需要办理相关的规划手续，他只是
4: 平整和硬化是两码事情。
5: 没有任何的建筑。

0: 您停着，没有画停车线，没有设置闸机，而且的话，
1: 他
0: 这个
1: 没他
0: 车。
1: 他他如果我的问题是，他如果没有他想干什么事情，他肯定需要有想法，要干什么事情才硬化。
2: 但
1: 那我
2: 是
1: 本身
2: 啊，周先生刚
1: 他本身
2: 才，
1: 就是草地。
2: 周先生刚才其实杨局也提到了啊，目前呢这块地方呢虽然已经硬化土地了，但是目前还没有作为停车场使用。那么后续如果有这项计划的话，也需要去相关的部门办理审批手续。那么他既然目前还没有当做停车场使用的话，我们不能把它想当然理解为它就已经是一个停车场了。那么我觉得可能现目前的这个双方可能还有分歧的点，就是这块道路用地的这个规划性质的用地能不能去进行硬化。刚才杨局也介绍了，它硬化的原因呢就是为了防止就是我们这个土地规整啊，去除硬石，防止扬尘，可能是这个环境。
1: 哦不，它这些草之前是种都是荒草，它不可能没有扬尘的，之前都是长草，长得好好的。
3: 先生，我这样的周先生，因为昨天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探讨了很长的时间，我想问一下您的根本诉求是什么。因为针对您刚才提出
1: 的
3: 问题，
1: 我的根本诉求是反映建收费停车场，因为我们小区我的根本诉求是他反映他建收费停车场。本身我们小区开发商只卖不租，他们不查处，这都将近10年了，我们都没法停车，天天被交警贴条子。他们现在开发商似乎卖差不多，他们就来开始建收费停车场。
3: 首先您所说的只售不租的问题是其他的部门来监管的部门监管的问题，和自规局并没有相关的这个职责上的联系。
1: 我只是讲这个事情是一个整体，就是我们一直提的关键问题是停车难嘛。
3: 停车难的问题昨天也给您解释了，相关的部门已经针对您所说的这个问题准备了一系列的举措慢慢去落实，包括在您所说的周边的道路上看看能否施划一些停车泊位来去解决这个停车难的问题。而且您也说了
1: 这个
3: 只租不售的问题。对，第一就是您现在就是根本上去有疑虑的问题，就是在于这块地目前能否进行硬化，是不是？
1: 我查的法律条款是他如果是他首先他的名义，他的性质，他是道路的这个规划用地，对吧？那你城市道路规划用地，你不能就直接就给它硬化掉，这是法律有明确规定的。你可以铺砂石子、干嘛，你如果你想用的话，这个意思。我就是他如果没有，就是你直接就啪硬化掉了，你就说我再去计划怎么样，那是不是违法行为？
3: 我想这样子，既然针对您这个问题有疑虑的话，我们请这个杨局再去核实一下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针对我们周先生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样去规定的。
2: 对，就是这个道路用地规划用地性质是道路用地的话，那么它可能通过考虑环境这个因素的影响能不能去做硬化的处理，我觉得这个问题杨局看能不能再给我们落实一下好吗？
0: 这个可以，这个刚才我已经其实也解答过了，这块地是经过合法征收的国有建设用地，它不是农用地，也不是卫生用地，它是经过合法征收的国有建设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上可以进行地面平整，因为它也是为了环境，刚才这位听众也说了，之前都是杂草，为了节约周边环境，而且办事处也说了都是杂草，然后之前也有向下面倾倒垃圾一些污染环境的行为。办事处呢，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把这块地面进行了平整，上面没有任何的建筑物，没有划线，没有闸机，这种平整的行为是不违反法律。
1: 别呢，我们讲的是硬化和没有经过
0: 硬
1: 化手续直接硬化的问题，不是说它上面有什么问题。
2: 刚才杨局也提到了，对，他通过这个对土地的平整，就是通过硬化的方式去平整土地，这个是可以的，是我们的相关办事处是可以去进行这项工作的。
1: 那请办事处核实一下，他如果是道路用地、道路预留用地的话，可不可以？性质是不一样的。杨局刚讲了半天，就是到底这个地是什么性质？你收储完之后，它是做什么用途？它是绿地还是这个道路规划用地？对吧？我查了，
0: 刚才我
1: 查了，道路规划用地它是不能直接硬化掉的。
3: 这块的话，您既然也查询了相关的政策，这样子，杨局，既然他还有疑虑，咱们就把这个政策我们摸透。比如说，根据什么样的法律法规，哪一条规定，我们是可以的。我们把这个条款也拿出来，然后呢，我们再去解释一下。希望能够这个，如果确实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话，我们也希望周先生能够谅解这个行为。那么，包括您刚才所说的这块地，其实您所说的之前的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目前来说，我们的属地政府包括我们的街道办事处去把这个用，哪怕是以后用作是停车场，也不算是违规的行为。就是您只是不能把我们以前存在的行为

0: 在的我们的相关部门的一些规划有一个必然的联系，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1: 这个不同部门是不同部门的事情，这个我是理解的。
0: 对。就是您所说的比如说之前只租不售的这个问题，相关部门如果确实经过调查核实这个问题确实是属实的，那么他们该去怎么处理，依法去处理，
2: 这个，
0: 是那个部门的事情，
2: 和这块
0: 您所说的
2: 土地，
0: 和这块土地
2: 是
0: 没有任何问题，
2: 没有关联的。
0: 我们刚才这个杨局长也说了，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本身这块地虽然说它的规划用途是道路用地，但是目前具体的项目咱们的职能部门还没有具体落实的情况下，我们的属地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是可以根据我们目前现行的法律法规，是鼓励我们这个相关的政府可以去利用闲置的空闲的土地包括我们一些这个边角的区域啊空闲的这个地块来去盘活它去做一些比如说便民的设施增设一些体育设施，包括我们的临时停车场都可以的，这是一个过渡性的临时使用，并不是一个永久的。第一呢，它要满足什么条件，第一就是我们不能够就是建设永久性的建筑，第二是不能改变土地的性质，在满足这两点的条件之下，我是可以进行一个过渡性的使用的。比如说我们建一个临时的停车场也好，还是一块空闲的我们的这个健身区域也好，我是要去做一些便民的设施，
2: 或是只是把这块土地进行了平整，然后通过硬化这种方式只是进行平整，
0: 如果
2: 没有后续的，
0: 我们政府后续有一些具体的这个政策要落实了，具体的项目要落实，比如说以前是规划用地，那么目前在我们这个财政资金允许的情况下，我现在想对这块地进行这个道路的湿化了，那我现在无论是健身设施也好，还是临时的停车场也好，都要为我们具体的这个项目来让步，就是这个临时的这个停车场哪怕是以后建起来了也是一个临时性的，并不是一个永久性的。如果说我们这块市政府决定我要去建设这个道路了，那么这个停车场立刻就要去取消掉。
1: 这个主持人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就是但是我讲意思是你们讲的问题和我讲的就是有点不一样。你看我现在看法律条文，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第47条，现行临时建设应当办理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未经许可实施硬化构筑物建筑属于违法建设，城管但自规部门应该依法查处，这是其中一个，还有别的法律条款都有，我这边桌上都有这些法律条款。就是你政府说你利用变量力可以，你依法行政，你要遵守江苏省土地管理法，你要遵守土地管理条例，对吧？你在法律条件下你怎么去闲置用地，这第一点。第二点，你如果做收费停车场，那我是反对的，你如果说免费的可以。
0: 目前
2: 也
0: 说到了这块空地，它是属于刚才也说了是一个国有的土地，它的使用权是归咱们全市人民所有的，不能说是临近咱们小区就可以只供咱们这个小区附近的居民这个公共的这个资源，大家所要使用的话，肯定是要都要付出代价，不可能说是我临时停放。像您所说的，昨天也说到了，比如说我们是否可以以一个优惠的价格去让利我们附近的区域的这个居民。给我们附近居民来
1: 过，对啊，你也可以，你像路边道路一样，可以啊，你像路边道路一样，你白天收费，晚上不收费，可以啊，也行。
0: 那这块的话，只能说是您的一个建议，并不是说是落实到最终的一个政策。而且现在还并没有说一个具体的政策一定会湿化成为停车场，我们现在只根据您现在提出的这个规划的问题做一个政策的解读就可以了，好吗？您刚才所说的目前
1: 这是他们的说辞，就是他。就是说实话，我没有做弄，但是我打过办事处电话，办事处给我的正式回复是我们准备做停车场用的。
0: 这样子，杨局，现在周先生的现在周先生的这个主要的疑虑就是，目前这块地是这个硬化到底符不符合标准？
2: 对，刚才
0: 如果说不符合标准的话，我们现在就把它全部给拆除掉。
2: 其实杨局刚才您也提到了，就这个土地它是可以进行平整的。那么平整的话，是不是可以通过硬化这种方式来进行平整？
0: 对，
2: 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再了解一下
0: 具体的政策？
2: 具体政策，因为刚才如果按周先生说的，他提到的这个法律条文里面是明确提到硬化两个字的。那刚才您提到叫平整。
1: 杨局看我具体了吗？
0: 这样子，周先生，其实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这个我们主要的现在的这个疑虑的点就是这个硬不硬化的问题。
2: 那么
0: 关于杨局回去再了解一下具体政策。
2: 对，关于这个后续这块地方要不要建停车场，是收费的还是免费的？那么就是这个土地的后续的问题，即便是可以不可以，也是依法依规去进行审批的，好吗？我们先把这个前提的这个点哈，咱们把它理清楚。
0: 主要我们目前就针对。

0: 您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先给您解答，我们请杨局，然后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们挂断电话之后再去了解一下具体的政策，再给您进行回复，可以吗？好吗？
1: 哎，可以。就是主任，我说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第一是硬化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你有没有按照手续走的问题。就是我的理解是，你必须要走完手续了，司规局同意出意见，然后跟土地处理中心签协议，你才可以硬化。我说这两个问题。
0: 嗯，
1: 好吧。
2: 好，但是两个问题我们都请杨局在这个
0: 再去落实
2: 下线之后，我们再去了解一下，好吗？
3: 嗯，好，
2: 好的，
3: 好，
2: 感谢两位的参与，
3: 好，
2: 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妈妈，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啊，为什么白天看不见星星？它们是不是休息了？
8: 宝贝，无论白天和夜晚，无论我们看见还是看不见的时候，星星啊，一直都在那里闪闪发光，就好像我们身边的他和他。
9: 4年前，我加入了公益组织，我会继续发挥志愿服务精神，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0: 我的梦想是让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产业，农民更成为可以大放光彩的职业。
11: 我是消防员，当发生火情，当人民群众深陷险境，我们义无反顾赴汤蹈火。
12: 我是一名普通的公交车驾驶员，在群众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服务，这是我的使命，我的荣耀，我感到很自豪。
13: 我是一名装备钳工，我用我的辛勤付出助大国动气，换制造强国。
14: 我担任小学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工作已经整整30年了。
15: 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在为健康中国而努力。
4: 一颗颗闪烁繁星汇聚成璀璨耀眼的星河，奔向星辰大海，砥砺奋进，不忘初心，强国复兴，有你有我。
16: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丹西。
0: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8080-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早间另外一位朋友向我们反映的问题，他反映的是睢宁县金城街道的国土所相关负责人服务态度不好，以前他举报的一个养猪场违建的问题已经被认定为违建了，但是迟迟都没有拆除，他想了解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下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睢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监管保障中心的夏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你好，夏主任。
2: 你好，夏主任。
17: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调查落实的具体情况好吗？
17: 就是关于反映人反映这个 滨城街道长兴社区养猪场的问题。
0: 嗯，
17: 我们到现场核实过之后呢，
0: 嗯，
17: 这个养猪场是2006年左右建设的，
0: 嗯，
17: 然后在2019年左右，因为那个政策原因，可能不再养殖了，
0: 嗯，
17: 然后就将北侧部分的房屋改成了淘宝厂房，
0: 嗯，
17: 那对于这个行为呢，我们申宁县那个滨城街道办事处于2025年1月已经对当事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0: 嗯
2: 嗯，
17: 但是后期在2025年10月的时候，嗯，滨城街道办事处将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书予以撤销了，
0: 嗯，
17: 然后去年就是2025年7月18号，街道办事处的相对集中处罚权被收回到我们这个申宁县自然联合管辖局了，
0: 嗯，
17: 然后滨城街道就把这个案件交予我局办理，
0: 嗯，
17: 就目前我们已经立案，正在对这个违法占地者行为进行调查，
0: 嗯。您了解这个当时撤销的原因是什么吗？就是我们已经认定过了，为什么又撤销了呢？嗯，
17: 我问了滨城街道他们那个办案子人员，他们撤销的理由是因为证据不足，
0: 嗯，
17: 他给我反馈的是这个原因。
0: 那目前的话，咱们移交到我们的这个部门也已经有段时间了，那在此期间我们有没有接到过我们反映人这个相关的问题？
17: 我们有接到过反映人这个诉求，
0: 嗯，
17: 因为他这个当事人姓金，这个金他目前据我了解是个老赖，长期不在家，
0: 嗯，
17: 我们一直联系不到这个当事人，
0: 嗯，那如果说您像当事人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相应的这个举措？你不能说是他永远不在家，我永远不对他进行处罚，这块也不现实，
2: 嗯，
0: 对吧？因为他是不
17: 是
0: 存在违法行为，这块我们还是需要一个经过合法的手续去进行认定。
17: 对对对，是，就这个违法行为我们已经认定了，
0: 嗯，
17: 就是我们现在就联系滨城街道还有社区长兴社区的那居民委员会，
0: 嗯，
17: 联系这个当事人，我们目前联系到当事人在中秋的时候会回来，
0: 嗯，就是
17: 回来我们现在是把旁证已经，
2: 我们去到现场认定为违建了吗？
17: 我们是认定它为非法占地
2: 啊，认定为非法占地，那么认定
17: 违法占地，按照
2: 认定这个是后续的话是怎么处理呢？有这个认定之后，
17: 就是我们按照土地管理法来进行对他进行依法进行处罚。
0: 嗯，那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要进行处罚的话，它是有没有一个时间期限？比如说我在多长时间之内，要对他进行处罚？
17: 就是我们
0: 如果说他在这个整改期间他没有去整改的话，超过这个期限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行政处罚的一些措施？比如说罚款啊，或者是通过其他途径？
17: 对，我们是在去年在今年8月份立的案，
0: 嗯，
17: 然后60日之内我们要做出相应的处罚决定书，
0: 嗯，
17: 来对他进行处罚。
2: 哦，那可能还要还没有到，
17: 对，
2: 目前还没有到这个
17: 日，对，还没有到，对对对，因为案件正在办理当中。
0: 嗯嗯，那距离这个案件最后的这个期限也没剩多长时间了，那这块的话，距离中秋的话也还有大概这个大半个月的时间，那这块的话就要等一下，我们看这个被投诉人是不是能够到回到家中，我们对他再进行一个。那如果说他一直不回来的话，那这块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方式？比如说
17: 一直不回来的话，我们只能拿旁证，就是拿村干部，
0: 嗯，
17: 或者是附近邻居来佐证他这个违法行为的事实。
0: 嗯，
17: 对，就是拿当事人的材料是最好的，是最直接的一个处罚的依据。
0: 嗯嗯，就是您这块不是说了吗？以前已经在这个已经认定过了，那这块的话，后续还需要这些其他的，比如说您所说的村干部或者是邻居之类的来佐证吗？咱们之前认定的话，不应该就是证据确凿的情况之下才可以认定吗？
17: 因为认定这个事情呢，是我们按照他有没有取得应地手续来进行认定的。
0: 嗯，
17: 经我们调查，他没有相关的应地手续，所以我们认定他是非法占地。
0: 嗯，
17: 但是在我们查处程序当中，是需要有相关的佐证材料来进行佐证的。
0: 嗯，比如说他的这个一些口这个口，
17: 对，就是一些谈话笔录啊，一些之类的，现场勘验报告啊，一，
0: 嗯，
17: 对对对，就大概就这些程序，
0: 嗯。那确保我们整个的这个手续更加的合法合规，是吧？
17: 对对对，就案件办下来，就是当事人在行政复议或什么，我们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2: 嗯，那就是可能我们接下来的话，要等我们的这个认定的六十日之后，然后再去进行下一步的工作，是吗？
17: 对，就是60日之内我们会下处罚决定书。
0: 嗯
2: 嗯。
0: 那这个处罚决定书下达之后还有多长时间的整改的期限？
17: 下达之后会有一个90天，如果他不履行的话，我们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
0: 哦， 那就是我们先等这个60天到达之后下这个处罚决定书，
17: 对对对对，
0: 然后再在90天之内整改，如果拒不整改的话就要求法院去执行。
17: 对，强制执行了。对对对，
0: 好的，这个流程比较的清晰啊。我们把反映人的电话接进到直播间。你好，朱先生。
3: 你好，哎，我不认同他的说法啊。
0: 嗯，您说。
3: 然后当时我们这件事情时候举报无果的时候，我们当时给省委书记、县书记写信的时候，省委书记给我们回复是简称街道，个人他有2200平米的违建，
0: 嗯，
3: 而且做出了45000多块钱的罚款，为什么他现在又说？证据不足了。那你恢复省委书记信箱时候，你恢复的是违建，你现在告诉我们说是证据不足，给他撤销的，对吧？你这不是你是欺骗领导，是欺骗我们老百姓吗？
0: 嗯，先生是这样子啊，您之前举报的这个情况是在我们这个相关的职能没有转交给我们目前这个政府部门的这个时候出现的这个问题。
3: 我现在就说，你说锦城街道说证据不足，你恢复省委书记，你都说你是违建，现在对吧？现在这事情推到你们指挥局的时候，你现在又说证据不足，
0: 啊、
3: 你这是哪个部门在撒谎？
0: 现在没有，
18: 我们
0: 现在已经认定他
18: 缴非法用地、
0: 非
18: 法占地、非法占地了。
0: 对，现在只是要通过这个目前找到他、这个。
3: 你刚才他不说了吗？说锦城街道因为证据不足，把案件撤了，你们这不扯了吗？
0: 不是他没有说，是他在陈述一个事实，就是锦城街道当时确实存在这样一种行为，但是他并没有说现在的部门认同他的行为，只不过当时确实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的存在，但是现在移交给资规部门来到之后，现在已经对这块土地的性质进行了一个认定，就是非法用地，现在已经认定了，就等这个当事人回来之后，我们要通过
18: 对
0: 他的口供再去把这个情况坐实他。
18: 对，有一个60天的通知，对吧？90天的一个处理期。
3: 我说实话，那资规局我们反映了多长时间，就一直在立案。如果不是我们上次反映到省厅，然后下来的话，他上次八个是不可能立案的。我如果不今天打航空热线，我打通的话，他不可能会有这种效果的。
0: 当时
3: 我想说，您资规局
0: 已经
18: 好，那我们
0: 认定了。
18: 对，好，我们现在已经和资规部门哈、通过我们几方的这个共同的
0: 努力
18: 处理吧。然后目前呢，这个刚才夏主任也说了，在8月份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被资规部门被他们这个中心认定为了叫非法占地，那可能有一个60天的告知期。
0: 嗯，
18: 然后如果在告知期内还没有就是来进行一个处理的话，可能后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措施和手段。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再等我们资规部门下一步的工作？朱先生，
3: 可以
18: 是吧？
3: 可以。
18: 好的好的。
0: 这样子，这个问题呢，我们栏目也会继续的去督办。
18: 嗯。
0: 然后呢，这个我们这个日期的话，我们也已经记下来了。那么在这个日期结束之后，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处置的这个进展。
18: 嗯。
0: 看可以吗？
3: 可以。
18: 好，也欢迎您再继续关注这个事情。嗯、如果
0: 有
18: 最
0: 新的进展，咱们可以继续联系。
3: 别忙。
0: 嗯。
3: 别忙，我上午反映那个国土所姓赵的，让我们举报他。他不，我们不举报他，不处理这个事情，怎么解决的？怎么处理的？
18: 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
0: 就是之前的，
3: 因为你听我说，因为国土局上次，你听我别忙说，你听我说完啊。
0: 嗯。
3: 我们去找的局长安排这个事情，让我们到那个国土所找他。
0: 嗯。
3: 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他说刚刚开始立案，然后昨天我们又去找他，对吧？我们只想问一下你的进度到什么样程度了。嗯，结果这个局长可能被锦城街道领导批评了吧，就对我们把气撒在我们上了，就态度特别恶劣。他当时就说了，你就去举报我，你不举报我就不给你处理这个事儿，这是冤话。我们几个人在场，
0: 这样
3: 我就问一下
0: 这
3: 个事情。
0: 要是如果有相关的证据的话，你也可以发给有关部门，通过合法合规的
3: 程序。不是我们有
0: 啊。
3: 不是我们有，不是我，你可以把那钱喊我们跟前，你为啥说会说这个事儿？
0: 嗯，这块夏主任，您掌握相关的信息吗？就是针
19: 对
0: 他的另外一个这个诉求，
19: 他另外就反映这个问题，我来给当时给这个诉求一个回复。
0: 嗯，
19: 就是针对他反映这个我们这个国土所赵所长就是态度不好这个事情。
0: 嗯，
19: 就是我们局领导高度重视。
0: 嗯，
19: 已经责成我们局党控室调查核实了。
0: 嗯，
19: 然后根据调查结果，依规依纪会对他进行处理。然后后期如果有 查处情况，我们会及时给这个反映人来进行反馈。
0: 您看这样可以吗？近期之内肯定会有一个结果，如果说没有任何的处置的措施的话，也欢迎朱先生向我们栏目来反馈，可以吗？
3: 行，可以，没问题。
0: 两个问题我们都帮您监督着，有最新的进展也欢迎您给我们这个通过我们的一些这个联络方式和我们进行一个最新的及时的沟通，可以吗？
3: 行，好的好的，谢谢啊，
18: 好的，
3: 谢
18: 谢两位的参与。
0: 好，感谢二位的参与，
3: 再见。
0: 好，再见啊！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2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1: 很多听众上年纪后眼睛问题不断，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发干发酸，不敢看，出门怕强光，迎风就流泪，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有这些眼睛问题困扰的听众，欢迎拨打好视力咨询热线，亲自感受下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都能缓解。现在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400-855-8282，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
20: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循环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2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大家好，我是丹西。
0: 大家好，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93，808093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我们有请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让你久等了。
2: 你好，
0: 这位朋友还在线吗？你好，是您电话能听到吗？喂，你好。可能等待的时间有点太久了，麻烦导播老师看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是不是还在线。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近日，市民张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说，他是鼓楼区玉山雅苑小区的居民，2021年摔伤之后呢，确诊为低龄软骨症，并查出肺瘤等等的相关疾病。那目前呢，双脚是不能站立的，需要坐轮椅。五年来治疗花费比较多，家中呢有高龄的父母，儿子上小学，五年来没有任何的收入来源。物业公司说呢，如果有残疾证明可以减免物业费，但是目前呢，残疾限定、低保申请、临时救助都没有得到审批，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么针对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呢，我们的栏目记者联系了鼓楼区丰才街道办事处白云山社区的书记全晨。经过详细了解，他回复说，张先生2025年12月1号到社区申请办理残疾证，12月5号他本人去市肿瘤医院进行了残疾评定，12月15号医院给区残联出具的结果为贫残等级不符合，那么今年呢，社区会帮助他重新申请残疾奠定。此外呢，全程也解释说，今年的4月23号社区帮助张先生申请了临时救助，没有批复的原因是他无法提供有效的就医证明和票据。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具体介绍。
1: 临时救助是需要根据共同生活成员的年总收入和他造成困难事项以年内的自费的总金额形成一个支出比例才能给予救助的。他自己表述的是，这几年来一共花费了十几万的支出，但是呢，他不能提供有效的凭据，就像一些医院的就诊记录啊、金大月的一些发票，所以说呢，这个信息比对就比对不出来，这个临时救助也是没有批复的。
0: 至于为什么低保申请也没有通过，全程也做出了相应的解释。
1: 一家三口，他妻子、他孩子，正常的低保的是852，然后他们这个人均收入是要高于就是低保的收入，现在还牵扯到他的一些固定资产、存款都是要比对的，所以说他的低保也没有申请通过。
2: 好，我们继续来回复。那近日，市民郑先生向我们的航空热线栏目反映说，8月10号云龙区金浦花园小区燃气施工当天呢，没能及时通气，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联系到了徐州港华燃气公司工程技术部项目监管杨威。经过了解，他解释说，郑先生这栋楼进行的是老旧立管的改造工作，按照作业规范，港华燃气公司提前48小时在小区楼栋张贴了通知单，同时通过短信的方式向客户推送了信息。我们来听一下介绍。
5: 客户所在这个楼栋呢，是在8月10号进行的置换作业，前期因为一些可能对接工作未能与客户取得有效的联系，所以说我们的新管道没有进户，再加上呢，就是当周就是11号、12号左右，徐州市正好受到了台风天气的影响，出于一些安全考虑，所以说我们暂停了高速作业。就是台风结束之后，我们第一时间也和客户取得联系了，大概在12号之后就完成了这个进户的工作。
2: 杨威表示，反映人郑先生的联系方式啊，可能更换过，所以没有收到通知，导致前期打孔等准备工作没有完成。8月10号当天呢，也没能安装到位。之后呢，他们和客户进行了反馈，并会同步更新联系方式，避免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
5: 其他用户呢，如果说是十号置换的，他在十号之前就是已经打过孔入过户了，基本上当天就能完成通气工作。客户是不是电话号码在更换，我们这边预留的信息没有变动，所以说导致我们打电话的时候联系不上他。现在呢，我们也对这个我们的承建商也正在进行了优化一些报知了或者是信息同步的机制，避免类似事情再发生。
0: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6: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7: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8: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你永远都不知道，为了遇见你，我做了多少努力。我来自广袤的田野，经历了风霜雨雪、天寒地冻各种考验，终于争取到了和你相见的机会。那天，在超市里，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我的内心是多么的激动，以至于后来在厨房里的时候，我开心的有些自我膨胀起来。那是我和你最接近的时候，餐桌上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 0.01 公分，可是半个钟头之后，你却把我丢弃到了垃圾桶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局，在我最美好的年华里，我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和珍惜。我是一粒米，请珍惜我们的相遇，不要在花样年华里留下遗憾。爱惜粮食，拒绝餐桌上的浪费。
0: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大家好，我是丹西。
3: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有请下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4: 哎，你好，能听到吗？
2: 能听到。嗯。
4: 啊，是这样。哦，我这边有个问题需要咱们协助处理一下，就是我在22年9月底买的刘溪镇政府他那个拆迁回迁的房子，当时花了15万6，它是一个四楼，我买的四楼，然后是顶层，然后一直没去，它是毛坯房，然后今年我打算装修，我6月份去看的时候，我那个屋顶面有20多处渗水。就每一个房间包括卫生间全部都渗水，然后当时就报了刘溪镇政府，他们安排了2个人来了现场，来了现场看完之后，就是说回去找这个施工单位，然后后来就没有回信，没有回信呢，我爸就去政府找，他们给回复就是不给修，不给修之后呢，我就打了12345，第一次打12345的时候，有一个男的给我回电话，他说我了解这个事儿了，然后也没有任何回信了。现在我不知道该找谁，因为我着急装修房子，而且我现在已经动工，但是顶我动不了，我现在不敢动。
2: 他现在跟您说这个不给修，有跟您说原因吗？是过了质保期还是什么原因呢？还是有第三方的？
4: 没说，他就说不给修。
2: 您这个是
4: 什么都没说。对，我就是总共是四层。
2: 你买的是几层？
3: 顶层。
2: 顶层。
4: 我买的是四层。
2: 四层。是上房时间是在哪一年？
3: 22年。
4: 他没有什么上房时间，
3: 他
4: 因为他这个回迁房子，
3: 22年的时候就已经建好了吗？

0: 就22年就已经建好了，是吗？
1: 反正我是22年9月底买的，它具体什么时候建好我不知道。
2: 就是您买的时候，这个房子是现房还是期房？那您是什么时候拿到这个上房的钥匙，办理上房手续的？
1: 他没有任何手续，他就是你把钱打到绿区镇政府的一个账号里，然后你就拿钥匙就可以了。他也没有验房，他没有什么正规的，就是地产装那个装修团队。
0: 那咱们这块有没有合同或者是协议在手上？
1: 都没有，但是我们那边房子都是这样的，没有任何协议，所有人都是。
2: 嗯，那如果是22年到现在的话，也有4年的时间，但是这个房屋的质保的话，可能顶楼，
1: 房顶楼更是5年，
2: 对，应该是有5年的时间。就是您目前可能还没有过质保期，那他现在，你有没有问他说您不给修的原因是什么呢？
1: 他没说，他不给说。
0: 那这样子吧，我们
1: 然后前两天给我回的那个电话也不说。
0: 您上次说的这个打给12345，大概是什么时候啊？
1: 我最早打应该是8月初，我几乎是每个礼拜都打，因为他每次都有一个，就没有人处理的情况下，12345会有一个语音问你处理结果是否满意。
0: 女士，麻烦您挪动一下位置，打断您一下，您这个位置信号有点不太好，咱们稍微挪动一下。
1: 就是到最后我打了几个礼拜打一次，然后他
0: 您现在说话我们听不清楚。您现在这个位置信号不好，说话断断续续，我们听不清，是这个意思？你稍微挪动一下，往旁边走一走。
2: 对，我们找一个信号好一点地方。
1: 您现在能听到吗？
0: 还是不太好，就是您刚开始就是打电话的那个位置信号是最好的。
1: 我没动，我刚才在那边。
0: 现在
1: 这
0: 个好了，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啊。
2: 对，您继续说。
1: 就是我每个礼拜打一次12345，就是没有任何人处理的情况下，12345给我。每次都是语音回复说处理结果是否满意。
2: 那12345有没有告诉您他这个工单已经派给哪个部门了？
1: 没有，他就是只是说那个是人工智能回复出来了，你不用理，但是始终没有任何回复。
2: 您也不知道就是后续这个问题该找谁来给您处理是吗？
1: 对。
0: 这样子，女士，我们把您的问题转给铜仁区人民政府，我们让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去了解一下，到底咱们这个房屋维修的主管部门是哪个部门，到底目前是在保修期，还是说咱们这个回迁房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约定啊？因为你毕竟回迁房和我们普通的这个商品房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到底保修的部门是哪个部门？现在是不是还在质保期之内？如果在质保期之内，应该由哪个部门来负责进行维修？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就是您目前房屋内没有其他的损失是吧？只是说这个墙体能够看到有明显渗水的这个情况。
1: 对，因为我现在计划装修嘛，就是比较着急。我现在下面地砖什么都铺好，就顶不敢动，在等。
0: 哦。就是您现在已经开始装修了，楼下的这块您有没有去了解一下邻居家里面没有出现这些相关的情况吗？因为一般来说这个漏水比较严重的话，可能会往楼下的楼层去波及一下。
1: 我们那一层四户全都是这个情况。但是其他几户我也不认识，你从我们的楼体外立面墙你就能看到整个保温层，就像是水池子，外立面墙皮全部脱落。
0: 咱们楼顶的话没有安装一些其他的设施吧？比如说太阳
2: 能
0: 什么之类的，因为目前还要确定一下。哦，那可能就是本身
1: 什么都没有，
0: 是不是质量存在问题，
2: 或者是防水没有做好？
0: 哎，对，因为要是上面有一些其他设施的话，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的。
2: 对，所以刚才也问您嘛，他不给您修的原因是什么？是有这过了质保期，还是有第三方侵害的产生？可能您目前也不掌握这个信息。
0: 那这样子，我们现在
1: 顶层没有，我看过了，
2: 都没有。好，
0: 那这样
1: 顶层什么都没有。
0: 您就是最近，咱们最早发现的大概是什么时间？您再告诉我一下，发现这个墙体漏水。
1: 6月中旬。
0: 就是从2022年到今年6月中旬期间，您没有来过房子，没有来查看过，就是具体什么时间最早漏水的，您也不掌握，是吧？
1: 看他那个漏水点，应该是从一开始就漏水。
0: 你有没有问过？有没有像我邻居？就是
2: 邻居，
0: 因为咱这个漏水肯定不可能只是
2: 对，
0: 比如说我这一层，我这栋楼就只有咱们一户吗？
2: 刚才你们也提到了吗？四户可能从楼顶上看都能看到有渗水的情况，有没有去找过周围的邻居了解一下？
0: 比如说咱是01户，那02、03、04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1: 那三户我也不认识，我也找不到人。然后呢，我们那边回迁房除了这种四层的，

0: 还有就是那种小洋房，就是两层的小洋房，那种独栋的。他们之前都有找过渗漏水问题，政府都一个个处理了，但是现在我这边找就没人理我。
1: 嗯，咱们这个小区的话，像有物业管理吗？
0: 没有，
1: 也没有。
2: 目前叫做什么小区？有没有名称？是哪个村的
0: 火尖房？郭桥村
2: 啊，好的，那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先帮您转，然后调查一下具体的原因，之后再给您回复，看看怎么处置，好吧？
0: 好，谢谢。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啊，好，再见，
0: 再见。
1: 好，为了方便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啊，也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明天的上线单位。明天是徐州市停车科技公司上线，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反映的话，可以通过微信、抖音关注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后台进行私信留言。来跟大家也预告一下，我们周五呢是鼓楼区人民政府上线，还有下周的五家上线单位，下周一是徐州市肿瘤医院、徐州新健康医院上线，下周二是鼓楼区教育局上线，下周三是铜山区人民政府上线，下周四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上线，下周五是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徐州华杰高级中学上线。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联系我们的上线单位的话，可以在节目的上线当天，关注我们早间八点到九点钟的徐州航风热线的节目啊，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上线单位进行沟通，也可以在线下的时候啊，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以外呢，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来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2: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来自某个微信群里，几个中年小伙伴在闲聊，从热播影视剧聊到身边的人和事，然后有一个小伙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30多岁的中年人，结了婚有了孩子的那种中年人，还会有心动的感觉吗？这个刺激的问题一抛出来，立刻群里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中年小伙伴似乎是清醒过来了，回答说，我认为还是可以有的。比如说昨天我去超市，看到洗衣液买一送一的时候，真的就会有一种心动的感觉。怎么说呢，这个事情最令人无可奈何的就是它并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中年人生活里的事实，最令人无话可说也无需辩解的事实。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出行方面。为保障市重点工程北部片区供热管网气改水项目施工的顺利进行，9月3号至10月31号，同沛路苏堤北路至西安北路段将实行交通限制。10月8号至10月31号，西安北路同沛路至环城路段将实行交通限制。为保障市重点工程云龙湖风景名胜区景区道路维修改造项目施工的顺利进行，9月3号至9月30号梅建路湖北路至如意路路段和湖西路开元名都大酒店东门至南门段将实行交通限制，车行道半幅封闭施工，半幅双向通行，围挡范围内禁止车辆行人通行，施工路段禁止停放机动车辆。昨天，全山区委宣传部联合全山区教育局，在辖区多所小学同步启动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秋季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以鲜活的红色课堂引导少年儿童铭记革命历史，更续红色血脉，让红色精神扎根童心，赋能成长。在徐州市全兴小学的开学典礼上，一场特殊的国旗下讲话温情开讲，徐州市魁山中心小学怀塔小卫士代表走进校园，以质朴真诚的语言分享红色宣讲经历，讲述守塔传承故事，为新学期校园思政教育注入浓厚红色力量。 与此同时，少华街小学组织学生集中观看了怀塔小卫士主题视频以及人民的胜利少年的答卷，淮海战役革命精神进百校暨2026年徐州市秋季开学第一课专题片。学生们沉浸其中，在光影课堂中回望烽火岁月，致敬革命英雄，进一步坚定了铭记历史、奋勇争先、笃行成长的理想信念。最近，江苏省苏乡土运筑梦未来乡土人才大赛正在全省多地火热进行，其中农民画、剪刻纸、箱包制作和乡村名菜四个项目的总决赛放在了徐州。全市共有102位乡土能人登上省级赛场，在比拼中展现了徐州传统技艺的新活力。据了解，本届大赛总决赛从8月24号持续到8月30号，在徐州、南京、苏州等九个赛区同步进行，颁奖仪式将于9月20号举行。本次大赛奖励丰厚，每个项目设一等奖一名，奖金5000元，二等奖两名，奖金3000元，三等奖三名，奖金2000元。获奖选手还将直接列为省乡土人才重点培养对象，享受省级专项扶持。8月31号，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举行。40多年不离不弃守护家庭的贾汪区青山泉镇后四庄村村民蔡可兰荣登中国好人榜。日前，江苏人社发布最新消息，将2026年10月份全省人才夜市、技能夜校、苏创助跑、江苏创业大讲堂开设时间、地点及活动安排予以公布，方便广大群众及时查询、精准参与。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对活动和培训计划进行动态调整更新，确保各项工作精准落地、贴合需求。日前，泉山区火花街道荣誉广场花火巷鹏城驿站正式揭牌启用。驿站紧邻荣誉广场商圈，周边外卖、快递、网约车往来密集，选址精准对接了一线从业者的实际需求，让服务触手可及。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喝水，累可歇脚，伤可用药。鹏城驿站用一方小空间托起了新就业群体稳稳的幸福。地处中山南路与王陵路交叉口的古井园目前已完成全部建设，即将面向市民开放。园区总面积1554平方米，由原有城市绿地改造提升而来，优化园区整体布局，增设休闲漫步步道、休憩平台、便民座椅等配套设施，适配老人歇脚、市民散步闲谈的日常需要。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虽然已经进入九月，早晚天气越来越清凉，但是中午的气温依然会让人感觉到夏天的难舍难分。当每天的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的时候，似乎是在提醒我们好好珍惜眼前的，平静地接受将要到来的。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九月二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气温19度到30度。四号晴到多云，东北风4级左右，气温18度到30度。明天的徐州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昼夜温差明显，天气干爽舒适，白天阳光充足，温度适宜。穿搭方面，建议穿短袖、薄的长裤、连衣裙等清爽的夏装。一早一晚气温偏低，加上有风，体感偏凉，建议随身准备一件薄的外套，防止着凉感冒。明天的紫外线中等偏强，长时间外出建议涂抹防晒霜，戴上遮阳帽和墨镜，做好基础防晒，避免皮肤晒伤。 喜爱运动健身的小伙伴依然推荐在早晨或者傍晚较为凉爽的时段到户外散步、慢跑或者骑行。运动过程中注意补水，运动后注意及时擦汗添衣，以免着凉感冒。明天晴天为主，光照充足，非常适合晾晒衣物被褥。不过需要提醒的是，户外晾晒衣物时记得加紧固定，防止衣物被风吹落。饮食方面，秋风干燥，早晚温差大，日常要注意多补充温水润燥，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梨、百合、银耳等润燥养肺的食材，减少冰饮以及寒凉食物的摄入。换季时节要注意保护好肠胃，增强抵抗力，预防换季感冒。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

到30度。4号晴到多云，东北风四级左右，气温18度到30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谈心，就算不善言谈，心里藏着的小情绪也需要有所表达。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

0: 房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指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3: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九月是一年中最懂事的月份。为什么说九月最懂事呢？你看，到了九月，暑气退场，人潮未至，而美食美景正当时，多重 buff 叠加，那只待一声出发。所以今天节目中我们要聊到的话题是九月最应该去哪玩。九月山河入画来，奔赴自然的黄金窗口期。九月夏天的热烈尚未散尽，而秋天的从容刚刚启程。北方的森林开始酝酿色彩，南方的梯田迎来了丰收的金黄，高山上的野花正开到荼蘼。所以这个季节最适合去大自然。第一站向你推荐黑龙江漠河。漠河，我国版图的最北端，是我国最早入秋的地方，也是最极致的秋色收藏家。作为中国纬度最高的城市，它地处大兴安岭北麓，黑龙江上游南岸，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赋予它短暂的秋日，但是呢，却让这里的色彩格外的浓烈。冷空气与暖湿气流在这里碰撞，催生出五彩斑斓的山林。而额木尔河、黑龙江等千余条河流的滋养，更是让这片土地在秋日里水润丰盈，晨雾、树挂、倒影交织在一起。第二个推荐的地方，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九月，第一缕秋意从西伯利亚翻越阿尔泰山，阿勒泰便迎来了它一年中最为绚烂的时节。受今年夏天高温干旱的气候条件影响，林木生长周期有所加快。那今年阿勒泰的秋叶转黄，相较往年会提前一个星期左右。今年秋叶的最佳观赏期预计是在9月15号到10月5号之间。更有意思的是，你知道吗？这里的秋色呈现出很明显的海拔梯度特征。你比如说，海拔1800米以上的区域，比如喀纳斯湖周边山顶、禾木村后山观景台、白哈巴高山草甸，最佳观赏期在九月初至九月中下旬。其中9月10号前后是拍摄雪山与金黄林海同框的最佳时段。而海拔1200米到1800米的区域，包括喀纳斯三湾，还有禾木河谷，还有可可托海、额尔齐斯河峡谷，它们的观赏期集中在九月的中下旬，一直到10月初。而9月20号左右，喀纳斯湖畔白桦林会进入到观赏的全盛期。 再向你推荐的一个地方是内蒙古。

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九月的呼伦贝尔褪去了夏日的人潮，草原上金，白桦正黄，气候温和，光影那叫一个绝美。九月中旬到十月初，草原与森林被秋风吹染成了金黄色，真的是层林尽染，这是一年中色彩最斑斓的时候。额尔古纳湿地被誉为是亚洲第一湿地，九月的中下旬到十月的上旬是赏秋的最佳时节，湿地的颜色层次分明，金黄的白桦林宛若童话世界，整片湿地变成了金黄、橙红、深绿交织在一起的天然调色盘，所以说这正是一年中最美的时候。再来吉林的长白山逛一逛吧，长白山的天池是中国最深的火山口湖，整个夏季天池常常被云雾笼罩，能见度极低，而到了九月，天池迎来了一年中能见度最高的时段，雾气稀薄，天高云淡，是观赏天池全貌的最佳时机。此外，天池周边的山林是秋日长白山的一大亮点，从九月的中旬到十月的中旬，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树木逐渐换上五彩斑斓的衣裳，红色、黄色、绿色的叶子与黑色的土壤交相辉映，构成了层次分明的自然画卷。从山脚到山顶，长白山拥有典型的温带垂直地带性自然景观，当九月的秋风翻越山脊，垂直景观带将依次换装，上演一场色彩的接力。

当北方正在上演秋色大片的时候，云南元阳的哀牢山南部另一种秋色正在铺展开来。九月的元阳梯田不是灌水季的镜面，而是收获季的金黄。低海拔的河谷地带已经完成了首轮收割，高海拔的山区稻谷仍处于灌浆饱满期，预计九月中旬开始大面积收割。这种错落有致的成熟节奏，让秋日梯田呈现出低处金黄满仓，高处黄绿相间的独特景象。通常在九月的中下旬，哈尼族人会迎来一年一度的重要的传统节日，叫做柴奢扎。梯田之上身着盛装的哈尼族人载歌载舞，以非遗展演、传统竞技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感恩自然，庆祝丰收。而柴奢扎是哈尼族四大传统岁时节令年节之一，意为新米节，或者是新谷节，或者是秋收节。当其他的地方都开始追逐第一份金黄的秋意的时候，贵州大韭菜坪却独享这个时节限定的紫色花海。长满了多星酒的大韭菜坪是世界上最大面积的野韭菜花带，全国唯一的野生韭菜花保护区。每年的八九月，这里花儿盛开，整个都是紫色的花海，蔚为壮观。如果说遇上了日出云海、夕阳晚霞，那更是如临仙境。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400-855-8282，打通电话就能领78元蒸汽眼贴，体验机会难得，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

产品，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

0: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5: 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来说说，我是特别好奇了啊，大家小时候有没有那种比较奇怪的羡慕点，就是你羡慕别人的地方，但是你这个你羡慕别人的这个事儿吧，一说出来他多少显得有点小众。我们办公室里有小伙伴是没有小名的，他就很羡慕大家有小名，他也羡慕大家可以喊小菜儿啊，莫菜儿，哎，就我不懂，不会只有他一个人这样吧？就搁我的认知里头，我觉得名字它就是个代号啊，你喊我9527也行啊，这有什么关系呢？你报我手机尾号也没毛病，只要知道是我就行了啊。那你喊我哎那小 C 也没事儿，对不对啊？也不具什么侮辱性啊，我是能答应的，好吧？你尤其是在小菜这一块，你反正你只要喊你哎啊，这小孩也答应。我就在琢磨哈，是不是有可能啊，是小时候没得到，长大了就更想要啊？那要是就喊你最后一个字的那个叠字变成小名，你能高兴吗？你比如说，比如说青阳啊，你喊我阳阳啊，我觉得、没习惯，就也行吧。你别喊我痒挠就行，好不好？都好说啊，我觉得这事儿都好说。咱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怎么说呢，就很宽容的这种包容度。能明白我这个点吗？哎，我反正是没有那种莫名其妙的执念啊。让我回忆一下，就是我小时候有没有特别羡慕别人的时刻。我真得细想，得抠脑子啊。从小到大，我实话实说，我这人第一挺知足，第二挺自信。就我的自信绝不是自负的那一种，我的自信我是觉得我没有什么比别人缺少一点什么，心理上或者是生活上缺少一些什么呀，或者是说心态上有一些就是很强烈的自卑感，没有，我觉得我一切还都挺阳光的。当然我今天说的羡慕的这个点呢，并不是说其他的，而是说就是我们小时候你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好像就特别羡慕别人，就某一个这个点啊，就是邀请大家。

家一起来说说，咱们就是玩儿嘛，是不是？要不大家先说吧，行不行？我们今天下班路上，我再重复一下啊，我就很好奇，大家在小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比较奇怪的啊，去羡慕别人的那个羡慕点？也让我来了解孩子们啊，那个，对你可能是我学这个。毕竟咱是学音乐教育的，和音乐和教育沾边儿啊，咱就想知道小孩是怎么想的。来吧，告诉我。

I love it.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下班路上啊，满足我的好奇心，我就想打听一下，就大家在小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比较奇怪的羡慕的点？那个，其实我觉得我只是脾气风风火火，做事风风火火，但是我的这个心态还是挺平稳的。第一，我比较容易知足。啊，我觉得行吧，你反正就这呗。我只要做事情，我认真了，努力了，我尽我最大的能量了，就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我也不是特别强求。啊，对，就是成功了，我特别高兴；不成功的时候，我也会复盘，但是我会让自己就是尽量的不要沉浸在那个很低迷的这个状态之中。所以我也比较会调整自己啊。你说内耗什么的，我也基本上不内耗啊。有事儿了吧，也确实会上头，比较急。但是你把事儿解决了之后，我觉得我就翻篇了，就无所谓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不太有什么羡慕别人的点。我也不跟别人比，但是呢，你要非说有什么奇奇怪怪的这个羡慕点，我现在想来也有，不知道算不算啊？就是我小时候会羡慕别人，就是住校，你知道吗？哎，就是我家长当时就说我身在福中不知福。从小上的就是那个什么职工子弟学校啊，就是一路啊，小学、初中、高中的，反正就是一直到了大学才捞着住校呢啊。对于我来讲，我就觉得好新鲜呀、啊。我觉得一批同龄人啊，同一个屋檐下生活该多好玩啊。而到了大学，我才发现我们寝室里面一共六个人，只有我一个人是独生子女。啊，也会和他们有摩擦的时候。实话实说，可能也是因为就是我，虽然羡慕大家在一起的集体生活，但是我从小没有过过那么，对，我没有过过这样的集体生活，就是长期的和大家只在一起，也会有一些磨合期。过了磨合期之后，大家都还挺好的，就是他们都是有兄弟姊妹的。啊，这可能就是独生子女会有相似的这种羡慕点吧。我在家里头啊，没有人说长期的能够陪伴我一起长大。啊，最多是寒暑假有表姐啊，他们会到我们家里来。我说门还不是说一块儿都到我们家来，那可能就是一个表姐到我们家来啊，等他这个回去了以后，另外一个表姐可能也会来啊，在这住几天，可能就是一起写个作业。啊，玩一玩干啥的？就那个时候我就想，要是开学了，还有这波人陪我一起玩，一起吃，一起住，那也太幸福了吧！心中会有渴望。后来确实是住校了，在大学里头，我觉得运气还不错吧。虽然说住宿条件真的很一般，但是呢，就是，我这些个同学们、小姐妹们，我就觉得还真的挺好的啊。不仅是同学，大家也都是真心以待。你看我好像又把这个这个事儿给他有一个闭环了，就是人可能还是执着于自己确实没得到的，而且会美化自己没得到的。我现在都想重新上一遍学啊，这不一定大学，这什么环节都无所谓啊，就是不要高考就行，不是高考那一年，我觉得我都能够接受的哈。那个时候确实压力挺大的啊，但是我那时候挺瘦的。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就满足我这个好奇心啊，我就特别想问大家，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比较奇奇怪怪的羡慕别人的点？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4: 买买买买买买。
3: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是不是又到了远的去不了的这个开学时刻了，友友们？Mr. 附近也有好去处，友友给大家推荐好客山东。你周末有两天吧，啊，过两天是不是又中秋了，然后这国庆了，国庆咱就不说了，那是个长假，有时间玩。另外一个是不是还有秋假了啊，这时间不长，但是你凑个两三天是没毛病的，是不是啊？我们推荐这个时候能玩的啊，两三天的时间足足的了，好客山东。山东这个有一个这个文登区。文登区呢是威海市下辖的一个区，你看这些现在这都省名直接奔区名去了，哎，它呢是位于山东半岛的东部啊，因为秦始皇东巡招文人登山，哎，这个历史典故而得名，是一座拥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县。同在威海地界，它呢就没有环海路的人潮，也没有网红打卡点的那个长龙，但是你的车一开进文登，它就带着胶东半岛特有的干爽，能够让你感受到白天均温25摄氏度吧，夜里边掉到18摄氏度，所以空调不存在的。你别说他那儿了啊，这两天咱们徐州也是凉快的挺好的哈。反正我今天还跟同事说，昨天晚上是我这个一整个夏天包括入秋以来头一天晚上不开空调睡啊，然后能够开窗啊，让它透透气，然后这个安睡一晚也不会很热的。而这个时候你要真是去威海的话，你会发现剩下的避暑大军一散，昆嵛山的这个

0: 林间气温比市区还要低6到82度啊，那需要穿个 T 恤，然后带一个那个可以再穿个那个防晒衫啊，你要是这个年纪大的人比较怕凉的话，再穿个那个小背心啊，我觉得差不多了。红海南海新区的这个红海滩也悄悄的红了，在网上还是挺火的，是吧？简鹏草从浅红到深红，那是层层递进。这个就是九月才有的限定风景。为什么这个时候给大家推荐？赶着周末的时候，你能有个这个两天的假期啊，你又乐意开车的话，如果能凑够3天那更好了啊，可以开车到那去玩，去感受一下九月的限定风景。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小美带着大家继续分享这个美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至此，登上一座无名小山，召集天下文人登山吟诗作赋，后人筑台纪念，取名赵文台。北齐设县时便以文登为名，2000多年过去，文登学的名号响彻胶东。明清两朝，这里走出百余位进士，一榜七进士的佳话至今还在民间流传。文登人的口味就像这座城的性格一样，山海交融，包罗万象，背靠昆嵛山，面朝黄海，山珍和海味在这里撞了个满怀。文登还是鲁菜三大分支之一，胶东菜的发源地。换句话说，这是一座天生就会吃、懂吃的小城。更能打的是，文登人把吃这件事吃出了自己的性格。文登烧烤就是最好的例子。当地有句话叫威海烧烤看文登，和别处不同，这里的烧烤主打原味鲜肉炭烤，猪肉要现宰的，海鲜要现捞的，包子也是一绝。当地有句老话，高村的火烧，麦田的糖，文登的包子不用尝。从民国时期的庆和站到国营文登包子铺，传承百余年，

0: 说呀，
1: 这首歌得积极向上，
2: 嗯，不错，
1: 这首歌得旋律流畅，
2: 稳妥，
0: 唱这首歌能中大奖，
2: 别扯。

接下来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问题，是不是有一些叔叔阿姨会发现平时看手机啊、电视啊、电脑啊，这种电子产品可能看的比较多了啊，会发现这个眼睛出现干涩发酸的情况，外面遇到稍微强一点的光会眼睛刺痛难受，迎风流泪，视力大不如前。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抓紧时间把你的眼睛给它保养起来，一定要呵护好。为了帮大家解决眼部困扰，好视力限量推出了50岁补助名额，就是你满50周岁就 OK 了啊。年龄符合的友友记得电话400-855-8282，现在拨打电话购买的话直接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特别提醒啊，就是没有买过好视力的友友，你可以借此机会去试用啊，人家赠送的那个眼贴，试过之后你会更放心的。所以50岁以上的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呢精选了人参等十几味的中草药的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另外呢还配合着高科技促渗技术，能够让眼睛吸收更多的中草药的精华，像是给眼睛做了一个深度的按摩，贴完之后会感觉到水润舒服。那今天50岁以上的友友除了说能够领到补助的话，还能够送给你78元的蒸汽眼贴，就是购买的话再送给你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素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的友友还能再得到一台收音机。说一下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看电视，
5: 我来；
4: 看电影，
5: 我行；
4: 上网课，我举手。哟，我还难不倒你了。那我还要流量、会员和宽带。
5: 嘿嘿，我保冤呢。徐州有线就这么牛，高清电视、广电宽带，徐州有线给你好看。

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想要拥有物美价廉的好宽带吗？还记不记得我们的暗号？没错，96296一样的客服热线，不一样的冰点价格。来跟大家说啊，广电光宽带，网快价更优。咱们怎么说呢，就是小孩才做选择，咱们大人是全都得要的，什么大宽带呀、高速率呀、更划算呀，这个必须我们都一把把它这个收入囊中，对不对？给大家说一下，哪怕是这样综合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个产品的话，也是有选择的。您比如说有300兆的宽带，12月的价格，就是一整年的价格做到199元。我只是想问你还赚钱吗？这个都不是正事啊，不是重要的事，重要的事在后边呢。我个人建议大家去选那个家里边如果用网的话，而且家里边有这个年轻人的话，就去选这个千兆宽带，就是1000兆的宽带，因为它也不贵，12个月只多出了100块钱，就是299块钱。我个人认为但凡你用网络，肯定想让它网速快，不卡顿，而且你就说最简单的抢红包，咱得比别人快一步吧。咱要那个回信息，咱比别人这个顺畅吧，咱就看个视频，他能够看个高清的，还能顺顺溜溜的吧，是不是啊？所以这299花的值啊，这个全年的千兆宽带才299元，记得了啊，一步到位。还有那种就是有些家庭呢，可能现在还是选择电视加网络的那个新家的配置啊，也有就是它整个的那个套餐了，电视加互动，再搭配上300兆的宽带的话，两年交一次钱，就是他你要买人家套餐总便宜，人家是一次交两年的钱，明白吧？24个月的话只要840块钱，就包括你的电视，互动，再加上那个300兆的宽带。如果说我还是想选择那个千兆宽带的，有这种搭配的啊，就是电视加互动搭配上1000兆的宽带的话，两年的费用1128，两年的，友友们，以前这个交过有线费用的人肯定知道一年的光有线的费用是多少了，对不对？现在不，现在是连那个有线电视加上那个网络宽带的话，两年的费用1128。你光那个千兆的宽带，刚才我们说299，你还得乘以2，再加上那个有线的那个费用嘛，所以1128真的，它是等于在套餐的基础上又给的这个特批的这么一个优惠了。抓紧时间，一定要把它掌控在我们的手里，这波福利超级大啊，办理还送给你那个精美好礼啊，那些比较小彩蛋的啊，也给大家大声去说啊，什么额外会送什么欢乐少儿啊，或者是芒果 TV 啊，那种7天的免费体验券啊，对，你要看综艺。

记得你想看啥的，那不花钱了，是不是多好啊？能省就是赚啊。再来说一下，如果说我刚才说的这些啊，您可能没记住、没听清，没关系，可以详询96296打电话问一下客服就可以了啊。

0: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0: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1: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0: 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友友们。一只即将被清蒸的帝王蟹，它最后的遗言大概是：早知道长得像螃蟹也会被清啊，我还不如继续当一只虾呢。外地友友可能不一定能立刻听懂啊，我来说一下，就是他的这个遗言，我们是那么设想的啊，就是早知道长得跟螃蟹似的也会被清了，那我不如继续当一只虾。有没有听到重点？哎，这个帝王蟹长得像螃蟹，它不是螃蟹吗？当我第一次了解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也是脑瓜子嗡嗡的。仔细数数啊，帝王蟹才六条不足，和正宗的螃蟹，咱们说一个螃蟹几条腿？八条腿吗？是不是啊？它比正宗的螃蟹少了两条。哎，有没有发现？嗯，有人说了，咱也不天天吃帝王蟹啊。
1: 啊，是是是是是。
0: 没见过照片吗？没看过这个视频吗？是不是啊？你现在上网搜来得及。

螃蟹的标准配置。这套配置呢，直接让螃蟹成为了水底的六边形战士啊！怎么说呢？身披重甲，攻守兼备，进退有度，横行无忌。好，这四个字的词儿，这可知道了，都给他用在身上去了。你看，它具有着自己独特的防御能力，其次呢，它有机动性。横着走，你别看它横着走，它跑得可快了。我们以前到那个水稻田里头，我们去看那个稻蟹供养的、共生的那样的叫什么水稻田，就在那个田里头、水田里头，你看到一只小螃蟹，可能正在堤坝上，也不能叫堤坝吧，反正就是一个小坡上啊，在那晒太阳。然后你这边你想下手捉它，天哪！你一动不能动，你动一下它出来就钻水里去了，而且在水里边你能眼见着它横着走唰就过去了。这个身形之飘渺啊，这个骨骼之清奇，真的是让人眼泪从嘴角流了下来呀。但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多功能性。这个咱就不细说了，这是属于螃蟹的。那这个咱们说的帝王蟹的话，它就不属于螃蟹类了。从这个科学的分类上来说，它和虾这一类更是近关系啊，更加的近缘。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何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5: 生活更安心。
6: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尾声的一段时间了啊。今天是我的好奇心使然，问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啊奇奇怪怪的羡慕别人的那个羡慕的点。我们来看看各位都说些什么。嗯，不愧是我们节目的听众。不出我所料的就是这么清奇，骨骼清奇。就是这么不出我所料的让我出乎意料。你们这些问题真的是，我念吧，行不行？鱼仔说的，我羡慕高年级，他们在高楼层，我们这个低年级的就在一楼，就是甚至都不用爬二楼。我们班少，但是房间还挺多的。你是想说教室是吗？他说羡慕羡慕呗。到了高年级了，到了六年级，我们需要跑操。妈呀，爬楼没爬死我。看吧，年轻人啊，之前还是太年轻了。您这个就是堪比我特别羡慕住校的学生，就是这种。再来看看天天开心说的，我羡慕别人戴眼镜啊，还是单边眼镜盖个布，感觉很高的。啊，你好搞笑啊。啊，你是那种就是可能一个眼睛近视的度数，或者是说需要调整视力的度数会比较高一点，那个眼睛几乎正常，或者说和他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度数啊，我说不清楚，就是度数不太一样。我也是今年被普及到的一些啊，所以呢可能只需要调单眼的，另外一个还不能同时调是吧，需要盖个布。你羡慕这个。我以为你羡慕别人戴眼镜呢。我身边就有好几个就是我很熟悉的人，他们小时候就特别羡慕别人戴眼镜。再来看看 WY 男说的，小时候我二婶嗨说话嘴角倒沫子。但我学了很久。哎呀我的天哪，我这玩意儿我都念不下去了。你们这羡慕的点真的是奇奇怪怪的，我太出乎我意料了。大林说的，我小时候特别羡慕啊，人家小孩都会写连笔字。他说实话现在也羡慕啊，我根本就不会。哎，这个是个比较这个实在的羡慕啊，这不属于那奇奇怪怪的点。您这刚才那都是什么奇奇怪怪的点呀？再来看看西南说的，我特别羡慕随时能从包里掏出来电脑办公的白领，现在好了，成牛马标配了。好，我们最后再念一个好不好，最后再念一个啊。Red Bean 说的，小时候生病嘛，只吃药喝过冲剂，很羡慕人家输液的那一种打吊瓶啊，手上连根管子贴俩胶带，感觉忒酷了。当时就跟家里大人说了，我也要，哈哈哈哈，但是结果我就得到了一顿男女混合双打，哈哈哈哈。这个如我所料是你们的奇奇怪怪啊，出我所料的是你们真的好奇怪呀、啊。行吧，剩下的我觉得我也不适合在节目里头念了，让我回去自己再笑一会儿吧。我们今天节目也到这儿呢，乐呵呵的结束下班的这个路上的陪伴，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0: 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6: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7: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6: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7: 这是为何？
6: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7: 啊，
8: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5: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九月二号，星期三，农历七月二十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3: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3: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

0: 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百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 951.9 亿元，同比增长 18.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 951.9 亿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出口增长 17.5%， 进口大幅增长 49.4%。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 41.7%。 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4: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3: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 23.9%， 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 56.9%。 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5: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6: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8: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6: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9: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0: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1: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 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10: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2: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1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13: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15: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14: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6: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9: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17: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威严，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8: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搬运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7: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9: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7: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 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18: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指挥人呐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17: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2: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2: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1: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0: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 4.9 万余个。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六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0: 前八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性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四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六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 3% 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

0: 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三年以来的高点。
0: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0: 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0: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2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 16.5 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0: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 1.4 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
11: 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12: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就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11: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12: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11: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12: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11: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12: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11: 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12: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块，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11: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12: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11: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12: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11: 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12: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11: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12: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5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福利二，订购2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2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2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969-6868，400-969-6868。
1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3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2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 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2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969-6868，400-969-6868。
12: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11: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2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2: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11: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鲁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12: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哈、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969-6868，400-969-6868。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11: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2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2: 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11: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订购可享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2盒，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参与成功。
13: 20年前。
9: 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9: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0: 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2: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永远的画面，张惠妹。很多人听到永远的画面都会想起毕业季的夏天，芳草碧连天，永远的画面，操场上那片被我们踩了无数遍的草坪，夏天疯长，秋天泛黄，可来年春天又绿得发亮，就像我们各奔东西后在不同的地方发芽生长，却总在某个瞬间因为一句还记得吗，突然回到那个永远的画面。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卢冠廷《一生所爱》。

卢冠廷，一生所爱。电影《大话西游》，当至尊宝举起金箍棒转身离去时，这首歌适时响起。卢冠廷歌声里欲说还休的苦涩，将爱情的深邃克制、往事的绵长悠远，以最具故事性的口吻揭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不再局限于电影之中，而是成为无数痴男怨女在现实中的真实写照。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蔡健雅，达尔文。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4: 还记得这个味道，
3: 让你非常想念？
4: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3: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5: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

0: 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赢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真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的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得好，住的都差不多。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五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家里舒服。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你只要是进了这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比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

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一年半，活了两年，甚至五年、十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今年90岁了，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了。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

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80岁的年纪身体调到60岁的身体，那么到那时候再去做手术，概率是不是更高呢？换句话说，当身体状态回来时，可能我们不用做手术，病还好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2/3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啊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
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他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
回归人的生命状态。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我把这个老高贡献给国家，我很骄傲，但我仍然认为他是小成，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两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胡家老高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的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它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提到胡家老高，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4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两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

0: 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去喝胡家的老膏方，它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带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连吃屎都捏尖儿吃。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十来年了，再后来用我们本家的老膏以后就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病 不是治好的，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妄出释放，你可以通过胡家老膏方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他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好啦，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下边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

0: 好，欢迎你。
1: 啊、你好，你好，我呢是安徽省的，芜湖市、南陵县人。
0: 啊，
1: 我呢是您的老朋友，打电话也是想跟您汇报消息，好消息的。我今年62岁，我叫张成才，老伴儿呢卢建南，他57周岁，比我小几岁。
0: 嗯。
1: 首先呢，打电话是想感恩老师哦，因为您一心为了老百姓，是吧？为可以说是为百姓急之所急，想之所想。在此向老师介绍一下，我跟我老伴儿各种疾病的用了呼家老膏的之后的成果，跟您汇报一下。
0: 好的。
1: 也跟全国的朋友呢共同分享一下，是不？那么着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0: 好的，您请讲吧。
1: 嗯，我老伴儿呢是5年前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见着风就流眼泪。
0: 嗯。
1: 去广州军区总院呢，确诊为双眼葡萄膜炎。
0: 哦。
1: 并发性的白内障、瞳孔粘连。
0: 嗯。
1: 当时呢就做手术了。
0: 啊。
1: 手术治完之后吧，这视力就不太好了。而且不还经常这个眼干不舒服。
0: 嗯。
1: 后来他那个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
0: 发展非常快。
1: 经常用这个激素缓解吧，就是说。反正这几年一直就这么维持着来着。
0: 啊。
1: 嗯，维持是维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是我老伴儿让这个眼病困扰的，哎呦，那个情绪不好。每天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0: 啊啊。
1: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嗯，在广播里边听到您的节目了，
0: 啊，
1: 当时就一听，哎，就，被您这个节目讲座给吸引住了，我老伴我们俩都爱听，
0: 嗯嗯，
1: 从那个时候呢，就跟着老师您走，走上了这个回归本源的道路了，就可以说是，
0: 嗯嗯，
1: 服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呢，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我们老两口都受益了。
0: 啊啊，
1: 就是我老伴儿，他那俩眼睛这个视力啊明显好转了。
0: 哦，
1: 嗯，左眼睛视力达到0.4还多了。
0: 嗯，
1: 右眼睛呢达到快0.5了。
0: 你看多快、啊。
1: 嗯，这个视力呢，哎，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
0: 嗯嗯嗯。
1: 你干点什么都不受影响了，也爱说了，也爱笑了，是吧？
0: 嗯。
1: 还有那就我老伴儿，他身上那个骨关节疼痛嘛、
0: 哦，
1: 哎，那个也大有好转了。
0: 啊啊，
1: 原来吧就特别怕冷怕风，完凉一点身上的关节他就串着疼，老感觉就丝丝拉拉的冒风，
0: 风湿啊，风湿的这个炎症啊，是不是？
1: 啊，对，尤其是那个膝盖啊，他的膝盖上下楼的时候都费劲都，
0: 嗯，
1: 这扶着栏杆。再加上他眼睛不好，我老伴儿基本上就是不出门，偶尔出去一回吧，也是特别费气儿，也是。那真是没办法，这个时候。
0: 啊。
1: 不过呢，现在都好了。
0: 好的特别快，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渐渐的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活动起来了，嗯，不发紧了，也活动灵活了。
0: 嗯。
1: 尤其是这个膝关节啊，这个。
0: 啊，
1: 蹲起啊，打弯的都可以了。
0: 嗯，
1: 就是慢点上个下楼都没问题了，都
0: 多好啊！你看，
1: 嗯，这回眼睛也好了，骨关节也不疼了。你说我老伴儿现在可开心了，可高兴了。
0: 啊，可不是，这是对您老伴儿的最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这是。
1: 啊，没错。现在每天我们俩出去溜溜弯，买买菜、
0: 啊、
1: 是吧？或者是跟邻居聊聊天。都挺高兴的，而且我老伴儿还介绍了好几个邻居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0: 嗯
1: 啊，哎，而且用着还都挺好，有一个用了比我老伴儿恢复的还快呢，还
0: 哦，
1: 多好的事儿，这是吧？
0: 嗯嗯嗯，
1: 嗯，下面吧再说说我本人。
0: 哎，好的。
1: 2年前呢，我就跟着我老伴儿一块儿追随本源了，也是说
0: 哦。
1: 就是2018年5月份，
0: 嗯，
1: 我检查出患有这个冠心病，房颤。
0: 哦，
1: 我呢也就跟着一块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0: 啊
1: 啊，我也。

0: 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是吧？一直就坚持着听。现在怎么说呢？好了，不堵得慌了，这个心情现在也好多了。
1: 嗯，
0: 说是这个心态调整非常好，现在，
1: 嗯，
0: 不急不躁是吧？现在这个情绪挺好的。今年9月份那会儿，我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做了那个心电图，反正是房颤是没有了，就是那个偶尔还有点早搏。
1: 心率完全恢复到正常了，是不是？
0: 差不多。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特别高兴。
1: 我也为您高兴，恐怕
0: 真的，这是说
1: 的
0: 什么呢？我找回这个本源了，我就是。
1: 您说的太对了，这是根本问题。
0: 这也得感谢胡老是吧？感谢您，让我跟我老伴儿也是更明白了这个回归本源的意义了。这个，
1: 这点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您用上了。所以您两位都获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对，没错。那么着，老师，我也得学习您这个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播大爱，是吧？争取做到让身边每一个人呢都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吧。
1: 您
0: 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
1: 好。也同时来谢谢您，能够把您所得的结果。和群众来讲一讲，也和我来说一说，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为什么呢？这就是您回归本源了，
0: 对，
1: 也就是抓住您病根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就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所以您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没错，没错，
1: 非常关键，说明您很有幸的来选择好了这个方法来治疗您，所以才得这么好的效果。
0: 可以这么说吧？
1: 为您高兴啊！您和您夫人所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啊，大家都非常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没错，没错，没错。哎呦，真是。
1: 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
1: 再见啊！
2: 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那个胡老你好。
1: 你好。
3: 感谢你在百忙中接电话。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有腰间盘突出，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骨关节炎，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3个多月以后吧，这个胡家老高，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原来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1-2个小时吧。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现在吧，这两样这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次数减少了，挺好的。这老高是确实挺管事儿。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吧，不是那么心慌了，反正。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心脏不太好。反正现在这个吃了3个多月吧，这个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了。原来不敢走道，不敢回弯的地方，就有积液都肿了。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3: 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了，差不多。
1: 嗯嗯，
3: 这药膏真好使。原来吧，这个大脚趾头，谁都是哪块影响的吧？这大脚趾头疼，最近吧，脚趾头也不疼了。原来就大脚趾、右脚趾头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的。这么吃这药膏吃好了，我估计。
1: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3: 啊，血压对，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高压140-150，低压吧、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最近我头两天量吧，不那么高了，高压是不到100，138，低压是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还挺好的。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的还快，挺好使的。
1: 嗯。胡家老高它的效果非常好、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血压下来
3: 了好几样
1: 啊，
3: 要不一睡不好觉多闹心、是整个天鱼都哭的、他光咋就能睡几个小觉的挺好的
1: 好极了、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一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胡家老高、您看看心律不齐好了、他们这膝关节的骨质增生，还有他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这太好了，
3: 这主要
1: 血压也下来了，是不是？
3: 对，血压也好多了，比原来强了，原来都145。低压都100来左右吧。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3: 挺好。
1: 所以说，为什么他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胡家老高。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因为人的气血能量精髓啊在体内用胡椒老膏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情况，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3: 胡老还有的啥？还有另外的，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的。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了，现在不那么烧，还挺好。这都是胡椒老膏的起作用的，是吧？
1: 没错这都是
3: 感谢
1: 胡椒老膏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3: 对，感谢了胡椒老膏，谢谢胡老
1: 你们
3: 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1: 好的，坚持用吧，老朋友
3: 谢谢。
1: 有什么问题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我相信你，
3: 行，
1: 现在还有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3: 谢谢，再见了，胡老师。
1: 好，再会，老朋友
3: 再会了，好了。
1: 好，再会。
3: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00-4251。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
4: 老师，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哦。
4: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1: 老朋友也欢迎您您请讲吧
4: 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1: 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很复杂的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 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4: 是啊，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就瞎拨台这么听。有一天我就拨着拨着就拨到你这个台了，
1: 是吧？
4: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就心里头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1: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4: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帮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1: 嗯，必然。
4: 机器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1: 就是就是。
4: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1: 啊啊啊！
4: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十米八米吧，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
1: 对，
4: 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都不敢看人。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我用到四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十米二十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真是的。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1: 那必然的。
4: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的。吃完这个胡家老糕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1: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4: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儿，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买这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4: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儿了。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1: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糕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4: 是啊，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吧都给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堵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1: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糕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以后，咱们人的身体健康必然的这种力量就发挥出来。一句话， 胡家老糕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长寿健康、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4: 对，真的是啊，胡老。
1: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4: 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6: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5: 点，是胃关节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6: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10: 中学女孩被网恋男友诱导，拍下自己的裸露视频。男友用裸露视频威胁、强迫女孩与他发生性关系。女孩被男友折磨得遍体鳞伤，裸露视频还被男友贩卖。她最终能否逃脱男友的魔掌？网恋遇上坏孩子，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现如今啊，网络科技发展迅速，网络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把咱们的生活方方面面都给网住了。孩子们动动手指，点点屏幕，就能在知识的海洋里面畅游，和全世界的人交朋友聊天。但大家是否想过，这些便捷的网络也可能成为伤害孩子的凶器？近年来，一种隐蔽性极强的犯罪——隔空猥亵，在网络暗处滋生，这严重的威胁着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而言，这些危险可能随时演变成一场场可怕的噩梦。今天呢，我要讲的这个案例就和隔空猥亵有关。今天早上，北方某城市的一所中学里面，班主任李老师像往常一样早早的就来到了教室。班里一名叫做丽丽的学生引起了老师的注意。丽丽呢，今年13岁，长得漂亮，而且还多才多艺，学习成绩一直稳稳地排在班级的前十名。她还是学校舞蹈队的队长，每次学校有文艺活动，丽丽啊，在舞台上的表演总是能赢得满堂彩。在老师同学的眼中，丽丽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可最近呢，李老师发现呢，这丽丽变得好像不太对劲儿。以前上课呢，丽丽总是坐得笔直，眼睛亮晶晶的，跟着老师的思路积极的回答问题。可现在呢，上课铃声响起，她还呆呆的望着窗外，眼神游离。老师提问的时候，她经常一脸茫然，根本回答不上来，就像丢了魂儿似的。这还不算完，这天课间休息，丽丽起身去倒水。他挽起袖子的瞬间，李老师啊，看见他的手臂上有好几处淤青，颜色还深浅不一，有的已经开始泛黄，像是旧伤，而有的呈现出紫红色，明显就是新伤。这让李老师的心里犯了嘀咕，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后来呢，在体育课上，李老师又发现这丽丽的走路姿势有点奇怪，别的同学那都是活蹦乱跳的呀，只有丽丽走路小心翼翼，似乎每走一步都带着一丝的疼痛。这李老师是真心担心丽丽出什么事儿啊，出于对学生的关心还有职业的敏感性，他把丽丽呢叫到了一边。李老师拉着丽丽的手，轻声的关切问道，丽丽啊，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跟老师说说好吗？刚开始丽丽低着头，两只手紧紧地揪着衣角，一句话也不说，但眼泪呢却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
10: 看到丽丽这个样子，李老师心疼不已，他轻轻地拍着丽丽的肩膀，安慰着丽丽。过了好一会儿，丽丽终于平复了心情，鼓起勇气向老师哭诉自己近日的痛苦遭遇。
11: 接着他说出了一个让老师震惊不已的真相，他遭遇了强暴。更可怕的是，班上竟然有好几个男同学手里还有他的私密照。这一番话犹如晴天霹雳，让李老师措手不及，感到非常震惊。李老师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马上选择了报警。可品学兼优的丽丽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儿呢？经过警方的调查，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这样就要从丽丽的家庭说起了。丽丽的父母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的建材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确实赚了不少钱。可生意忙起来，从早到晚根本停不下来，两口子也没有时间顾及丽丽。但他们在物质上从不亏待丽丽，因为他们心里明白自己对孩子的陪伴太少了，所以呢就想用物质来弥补这份关爱的缺失。不管丽丽想要什么，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满足。漂亮的衣服、美味的零食、好玩的玩具，只要丽丽开口，他们都能立刻买给她。为了让丽丽学习更方便，他们还早早地给丽丽买了最新款的手机，功能齐全的平板电脑，还有笔记本电脑。在他们看来，给孩子提供这些优越的物质保障和条件，就是给了孩子最好的生活。有了这些电子产品， 丽丽的课余时间啊，大部分都花在了网络上面，她会用电脑看网课，学习之余呢，也渐渐学会了上网打游戏，还有聊天。网络世界的丰富让丽丽沉迷其中，她在虚拟的世界里寻找着快乐和陪伴，却不知道一个噩梦正在悄然降临。
10: 丽丽在网上遇到心仪男友，对方竟给她发来不雅视频。
11: 宝贝，这些照片和视频拍摄的都是我的身体，只有非常亲密的人我才会给他发这些，这证明我有多爱你，有多信任你。
10: 男友竟逼迫丽丽也拍摄了裸露视频，并用视频要挟丽丽与自己发生性关系。
11: 你废什么话呀，谈恋爱就是要有亲密行为的，你别装了，你要是不顺从我的话，我就把你的视频还有照片发到网上，让大家都来欣赏。
10: 男友将丽丽约到宾馆，要与丽丽强行发生关系。年幼的丽丽会选择就范还是奋起反抗？网恋遇上坏孩子正在播出。
11: 一天，一个叫刘永强的男人通过游戏中的聊天系统添加丽丽为好友。刘永强没比丽丽大几岁，两个人呢在游戏里配合默契，也很聊得来。刘永强打游戏打得很好，每次上线他都会主动找丽丽聊天，而且呢还很乐意听丽丽说话。丽丽倾诉自己的孤独，总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上课。刘永强呢就会秒回他的信息，安慰他道，我太心疼你了，我不想让你这么孤单，以后呢我会陪着你。他的话就像一束温暖的光，照进了丽丽孤独的内心。刚开始的时候呢，刘永强表现得非常的热情和体贴，每天早晨他都会准时的给丽丽发信息问候她，早上好啊丽丽，希望你今天开开心心的，学业顺利啊。晚上呢也会跟她道晚安，还时不时的分享一些有趣的笑话和生活里边的趣事，逗得丽丽很开心。丽丽考试没有考好，心情低落的时候，他会耐心的安慰说，别难过丽丽，一次考试代表不了什么，下次咱们肯定能有进步。丽丽和朋友闹矛盾了，他也会认真的帮丽丽分析，给她出主意，让丽丽感到啊，他真的是很关心自己。
10: 看着刘永强发来的甜言蜜语，涉世未深的丽丽很快就对这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产生了信任，渐渐地把他当成了可以倾诉一切的知心好友，两人的关系也因此变得越来越亲密。可丽丽并不知道对方竟是别有用心。
11: 直到丽丽生日那天，刘永强的表白让情窦初开的丽丽有了恋爱的感觉。刘永强发信息向丽丽深情的表白，丽丽，认识你以后我的世界变得很多彩，希望以后你的每个生日我都能陪在你的身边。丽丽，我喜欢和你聊天，喜欢和你分享生活，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了，我喜欢你很久了，你做我的女朋友吧。丽丽听完以后感动不已，脸颊瞬间变得绯红，心里却既紧张又甜蜜。在她单纯的内心里，刘永强就是那个懂他、关心他的人，于是呢，他羞涩地回复道：“我愿意。”从那以后，两个人就确立了恋爱关系。成为男女朋友以后，他们一起在游戏里并肩作战，互相配合，拿下一场又一场的胜利。课余时间，丽丽也会和刘永强分享学习的烦恼、生活里面的点滴。在丽丽心里啊，这份恋爱让她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快乐，她以为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幸福。然而甜蜜的背后，危机却悄然降临。这天，丽丽像往常一样打开手机，满心期待着刘永强和她分享有趣的事儿。可当她看到手机屏幕上出现的内容的时候，瞬间脸红心跳，惊恐万分。那是几张不堪入目的裸体照片，紧接着又是一段淫秽的视频。丽丽看的是又羞又怕，慌乱中她赶紧关掉了聊天的窗口。可就在这个时候， 刘永强的消息迅速的弹出。宝贝，这些照片和视频拍摄的都是我的身体，只有非常亲密的人我才会给他发这些，这证明我有多爱你，有多信任你。丽丽半信半疑，她只觉得这些裸露的视频跟照片让她感到很奇怪，心里很不舒服，她心里隐隐的觉得这样做不对。可刘永强呢却不停地说，这是恋人之间才会做的亲密的事儿。刘永强还说，情侣间发这些很正常啊，现在轮到你拍给我了。丽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说不行，我不想拍这些东西。这一下刘永强的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生气地说道，我是真心喜欢你，拿你当我最亲密的人，可你呢却拒绝我，看来你根本不爱我。说完刘永强就不再理丽丽了。就这样一连几天刘永强都没有再联系丽丽。过去这一个月，丽丽已经习惯了和刘永强这种恋爱的感觉，刘永强突然不联系她，这让丽丽的心里啊空落落的，感觉到不知所措，在学校里呢也是精神恍惚，无心学习。她心里放不下这段所谓的感情，也放不下刘永强，想来想去，没过几天丽丽就主动地联系了刘永强，她和刘永强无奈地说，我拍还不行吗？
10: 就这样，丽丽在刘永强的诱导下，按照他的要求拍了自己的裸照和视频发给了他。可单纯的丽丽怎么也没想到，她认为的情侣间正常的亲密行为却成了伤害她的利刃。
11: 在得到丽丽的裸照和裸体视频以后，刘永强开始约丽丽见面，他约丽丽出来吃饭，还说有好多心里话想当面和她说。丽丽呢，出于对于这份感情的期待，她还是赴约了。两个人见面以后一起吃了饭，吃饭的时候呢，刘永强表现得和往常一样有说有笑，可吃完以后他却露出了真面目。刘永强说自己累了，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然后呢就把丽丽带到了路边的宾馆。一进房间，刘永强就迫不及待地一把抱住了丽丽，想要和她发生关系。丽丽害怕极了，她拼命地挣扎，使出浑身的劲儿去拒绝，并且试图拖开刘永强。但这个时候，刘永强恶狠狠地威胁她说，你废什么话呀，谈恋爱就是要有亲密行为呀，你别装了，你要是不顺从我的话，我就把你的视频还有照片发到网上，让大家都来欣赏。丽丽又惊又怕，泪水止不住的流，可她一个弱小的女孩根本反抗不了身强力壮的刘永强。就这样，刘永强不顾丽丽的反抗，强行和她发生了性关系。但这场噩梦还远远没有结束。
10: 侵犯了丽丽的身体后，刘永强又开始向丽丽要钱，并对她持续施暴。
11: 丽丽每次被刘永强施暴以后，都会被折磨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10: 为了赚钱，刘永强竟将丽丽的不雅视频在校园出售。
11: 班上的男同学看到视频以后，就开始在背后对丽丽指指点点，丽丽走到哪里就感觉到那些异样的目光像无数根针一样扎在自己的身上。
10: 案发后，刘永强被指控多项罪名，可他却大呼冤枉，认为自己并不构成犯罪。他的辩解能否成立？网恋遇上坏孩子正在播出。
11: 刘永强和丽丽见面以后，看到丽丽穿着名牌的衣服，微信里也有不少零花钱，心里的欲望跟贪婪就顿时膨胀了起来，打起了坏主意，想管丽丽要钱花。他对丽丽说，你看咱俩是恋人关系，你的钱那就是我的钱呢，我最近呢手头有点紧，你把钱转给我花吧。
10: 丽丽担心自己的裸照和视频被公开，只能一次次的无奈妥协。她不仅和刘永强发生了几次性关系，还在刘永强的要挟下给刘永强转了1000多元。尝到甜头后的刘永强觉得丽丽就是他的摇钱树，想利用她挣更多的钱。那么这个丧心病狂的刘永强到底是什么来历？
11: 原来啊，刘永强曾和丽丽就读于同一所初中，他比丽丽大四届。他上学的时候呢，就不务正业，整天就是惹是生非，经常打架斗殴，在学校里啊，是出了。

0: 名的小混混。初二那一年，他彻底辍了学，之后呢，更是游手好闲，整天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聚集在一起，经常在校门口欺负同学，索要财物。在得到丽丽的不雅视频以后，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欲，也为了挣钱，刘永强竟然丧心病狂地打起了出售丽丽裸露视频的主意。他把编辑后的视频以5元一条的价格出售给丽丽所在学校的多个同学。就这样，他靠着卖这些视频获利人民币50元，却给丽丽带来了无尽的痛苦还有伤害。班上的男同学看到视频以后，就开始在背后对丽丽指指点点，丽丽走到哪里就感觉到那些异样的目光像无数根针一样扎在自己的身上。他觉得自己仿佛被全世界抛弃了，生活彻底毁了。而这期间，刘永强的威胁、恐吓、性侵还在继续。丽丽每次被刘永强施暴以后，都会被折磨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她每天都活在恐惧和痛苦当中，精神恍惚，无法正常的学习跟生活，和之前那个品学兼优、活泼开朗的女孩简直是判若两人。她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直到老师发现异常，丽丽这才说出了自己的遭遇，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班主任李老师在听完丽丽的哭诉以后，心疼得不行，眼泪呀在眼眶里打转。他赶紧联系了丽丽的家长，把事情的严重性告诉了他们，然后呢，毫不犹豫地报了警。
1: 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展开调查。他们顺着网络线索抽丝剥茧，一点点排查，很快就锁定了刘永强的身份和位置，并成功将他抓获归案。然而，刘永强落网后却理直气壮地大呼冤枉，认为自己并不构成犯罪。
0: 为了保护被害人的隐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第一时间查清相关视频的传播路径，把证据固定下来，然后将这些视频进行了技术性的彻底删除，防止视频进一步传播。公诉机关以刘永强利用网络猥亵儿童、强奸、敲诈勒索、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等多项罪名对他提起了公诉。然而，对于刘永强还没和丽丽见面的时候，他诱导丽丽给他发的那些裸露的视频，刘永强不认为自己构成猥亵罪。他还狡辩说，自己那个时候都没有和丽丽见面，没有过接触，更没有对丽丽进行过现场的实施猥亵，怎么可能是猥亵犯罪呢？还说自己啊，和丽丽是正常的谈恋爱，也并不存在强奸和敲诈勒索的行为。那么刘永强的辩解能成立吗？他通过网络诱骗被害人向其发送裸露视频的行为到底应该如何定性呢？这就涉及到咱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隔空猥亵。隔空猥亵是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的违法犯罪行为。简单来说，就是行为人为了满足自己扭曲的性刺激目的，以网络为媒介，打着个性交友、同性招募、兼职赚钱等各种各样看似诱人的幌子，诱骗、胁迫未成年人进行裸聊或者发送裸照、裸体视频等，以此来实施猥亵的违法犯罪行为。和传统的那种身体接触式的性侵不一样，隔空猥亵借助的是虚拟的网络空间作案。在网络世界里，大家都隐藏在屏幕后面，彼此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作案者就像躲在黑暗当中的幽灵，特别隐蔽。而且网络传播的速度极快，范围极广，一旦这些违法犯罪行为发生，危害的群体也更为广泛。而未成年人涉世未深，对网络上的危险认识不足，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稍有不慎就可能沦为不法分子的猎物，成为他们的受害者。在我们国家的法律当中，隔空猥亵已经被明确地纳入了刑法打击的范围。根据刑法第237条的规定，猥亵儿童罪即使没有身体接触，只要是以满足性刺激为目的对儿童实施了线上猥亵行为，比如说诱导拍摄隐私部位，就可以构成此罪。 这充分体现了我国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护，绝不允许任何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对未成年人进行侵害。2023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进一步明确了，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237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要是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直播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同时符合刑法第237条第365条规定的构成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组织淫秽表演罪，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尤其是对于打击网络犯罪方面，通过扩大对强制手段的解释，将诱骗行为纳入刑事打击范围，以更有效地遏制此类犯罪行为，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同时，未成年人保护法也强调了对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保护，禁止任何形式的网络性侵害。在这起案件当中，根据收集到的证据，刘永强最初就是以刺激满足自己的性欲为目的，要求被害人丽丽拍摄裸照、裸体视频发送给他观看。他的这种行为完全符合猥亵儿童罪的构成要件。人民法院依法查明，刘永强与丽丽发生性关系，丽丽是坚决反对的。从二人之间的聊天记录以及丽丽身上的伤痕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丽丽才年仅13周岁，无论她是否同意发生性关系，刘永强都构成强奸罪。最终呢，结合刘永强的其他犯罪情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了判决，对刘永强以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以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这一判决彰显了法律的公正和威严，给犯罪分子以应有的惩处，也给受害者丽丽及家人一个公道。同时呢，因为本案涉及到因被告人刘永强传播了淫秽视频，多个被害人的同学购买了视频，为了将本案后果降低到最小，检察机关协调各个职能部门及时的追踪处理与本案有关的不当泄露的信息，想尽办法阻断被害人照片及视频的传播，联系了专门的心理机构，指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为丽丽提供了心理的疏导。检察机关还联合公安机关对购买相关视频的学生进行教育，让他们明白这种行为不仅伤害了别人，也可能让自己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同时对学生家长制发督促监护令，提醒家长要好好监管孩子，避免对丽丽造成二次伤害。我们都希望丽丽能够慢慢的好起来。观众朋友们，这个案子的审理结束了，但它给我们带来的警示却不能忽略。隔空猥亵案件就像隐藏在黑暗当中的毒瘤，悄悄地侵蚀着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现在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手机和电脑，网络成了孩子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对于家长来说，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密切地关注孩子的上网行为，可不能给孩子买了电脑手机就当起了甩手掌柜。要知道，家长的陪伴和呵护是任何电子产品都无法替代的。我们家长要教育孩子保护好孩子的隐私，不要随意添加陌生人，那些不明链接也千万别点开。还要告诉孩子，如果在网上遇到有人威胁骚扰，哪怕心里害怕，也要第一时间向老师和家长求助。法律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法律的事后制裁，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需要家庭、学校。

0: 社会一起努力，只有我们大家齐心协力，才能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和安全的成长环境，用爱和责任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安全的天空。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31年918事变后，侵华日军的铁蹄在中国东北肆意践踏，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仅仅四个月，东北全部沦陷。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正处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之下，面临生死存亡的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派出大批党员干部组织和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战斗在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抗日最前线，无怨无悔地付出一切乃至生命。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等抗日志士是怎样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的？面对低谷甚至牺牲，他们是怎样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念的？在抗联进入艰难逆境时，他们是怎样与汉奸叛徒做坚决斗争？与党失去联系后，抗联各部又是怎样艰难找党并与党中央恢复联络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东北抗联白山黑水间的不朽丰碑。下

1936年11月底，辽宁法库县西北荒郊，一队骑兵踏着征尘，风驰电掣，自东向西而来。他们是东北抗联第一军3师主力杨靖宇的队伍。3师的任务是向西进击热河方向，打通东北与关内的联系，寻找党中央和红军。早在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带领红军开始长征，东北党组织就与党中央彻底失去了联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手东北党组织的指导工作，抗联实际上受驻在共产国际的王明及康生指挥。1936年，中共满洲省委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撤销，东北党组织和抗联各部长期处于分割状态，各自为战，失去了党的统一领导，抗联各部像断了线的风筝。而这次抗联第一军3师主力一路厮杀，冲破重重封锁，辽河已经近在眼前了，跨过辽河，热河也就不远了。往年在这时，河流早已封冻，骑兵们完全可以踏着厚厚的冰层一路飞奔跨过辽河，但眼前的辽河竟然没冻上，战马在河岸上踢踏着，一路血火冲杀过来的战士们无可奈何，追兵又来了，又是一场厮杀。400人的骑兵队伍只有100多人突围而出，西征功败垂成。这是东北抗联数次西征当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那时正是抗联的鼎盛时期，南满地区有杨靖宇领导的第一路军，吉东有周保中领导的第二路军，北满有赵尚志任总指挥的第三路军，抗日的烽火燃遍了白山黑水。而即便是鼎盛时期的抗联，面对的也几乎时时处处都是绝境。在这里有日本密集的76万大军和大量伪满军队以及汉奸，有严酷的自然环境，抗联要生存只能在深山老林当中不停地转战，经常要在衣食无着的状况下，在冰天雪地中跟强大而残酷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危急的局面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更加严峻起来。1937年7月7号，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了巩固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日军大本营开始不断向东北增兵。到1938年，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已达8个师团，开始全力围剿东北抗联。在加紧对东北抗日军民进行血腥讨伐的同时，日本侵略者还采取了很多法西斯的政策与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1938年起推行的龟屯并户。所谓龟屯并户，就是把散居在游击根据地的农户合并到大的屯子里，绕着屯子建围墙、挖壕沟、设部队警戒。合并起来的大屯其实就是集中营，被中国人称为人圈。日军试图以坚壁清野的手段断绝抗联部队和群众们的联系。亲历过当时困难时期的抗联战士说，当时东北抗联战士有3种死法，第一是打死，第二是冻死，第三是饿死。从1938年下半年，抗联陷入了极端艰难困苦的时期，各方面军都蒙受了巨大损失。

除了残酷的战斗和恶劣的环境，抗联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他们已经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很久了。而实际上，抗联各部始终没有放弃与党中央恢复联络的努力。1936年底，杨靖宇派出三师西征，最大的任务就是突入关内寻找党中央，可惜功亏一篑了。1937年底，时任抗联第三军军长的赵尚志带着六名警卫员进入苏联境内。此行一方面是想通过苏联与党中央接上联系，另一方面则争取苏联对东北抗日斗争的援助。本来赵尚志满怀希望能够得到支援，没想到他刚一入境就被缴械扣押，没有任何理由地被关押了一年多。赵尚志过境多日不归，抗联六军军长戴洪斌带着500名抗联战士进入苏联寻找赵尚志，结果也被苏军缴械，绝大部分人被遣送到了新疆。到了1939年，苏联远东军对抗联变得热情起来，他们派人主动联络抗联，并积极表示会给予抗联各方面支援。苏联对东北抗联态度的转变是国际形势变化使然。这一年，德国法西斯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与欧洲相隔万里的远东地区也不太平。苏联和日本在中蒙边界打了诺门罕战役，苏联方面虽然在诺门罕取得了巨大胜利，却也无意扩大战果。欧洲形势的巨变让苏联更加需要远东地区的稳定，一直跟日军坚定战斗的东北抗联成了苏军的协同盟友。于是从1939年开始，苏联远东军对抗联频频的主动示好，他们释放了赵尚志，给抗联提供食物、药品、武器的支援，对抗联部队过境也大开方便之门。抗联领导干部召开的会议都被安排到苏联境内的伯利。1940年，苏联远东军联络官给抗联领导人发来了伯利会议的通知，中共代表将主持召开这次会议，解决党组织和目前游击队运动的一切问题。会议通知也向抗联第一路军传达出去，只是那时的杨靖宇已经永远收不到这份通知了。

1939年冬天，东北抗联损失惨重，经历了最大规模的战斗和非战斗减员。原本编制有11个军的抗联七零八落，主力只剩下重新整编的三支：南满的抗联第一路军、吉东的抗联第二路军和北满的抗联第三路军。而这时的抗联第一路军已经由高峰时的三四千人锐减到了数百人。在情急之下，杨靖宇部队决定化整为零，分散突围，待机重新集结。1939年12月10日，杨靖宇身边还有400多人的抗联部队，而到了1940年2月15号早

和杨靖宇的印鉴，断定杨靖宇就在附近，于是增派兵力展开围捕。从此杨靖宇开始了孤身一人与数百名敌人周旋的五天五夜。从磐石游击队开始，杨靖宇身经数百战，遭遇过无数的危机，无不指挥若定，化险为夷，队伍是越打越强，他也成为抗联的旗帜性人物。而这次几个抗联的叛徒把他逼到了绝境，在抗联老战士的眼中，程斌是最令人咬牙切齿的叛徒。在叛变前，他曾经是杨靖宇的左膀右臂。1938年初，程斌率部投敌，成了围追杨靖宇最卖力的汉奸走狗。日军任命程斌为队长，组成了所谓的讨伐队，称程大队。他的骨干都是投降的原一师的抗联战士。程斌非常清楚怎么才能置杨靖宇于死地，所以叛变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带人摧毁了抗联的补给生命线，彻底切断了杨靖宇的粮道和休整地。因为程斌长期跟随杨靖宇，对杨靖宇的思路策略了如指掌，经常凭猜测就能知道杨靖宇的大致去向。整个1939年，杨靖宇的队伍后面就像是长了尾巴一样，经常是转移到一个地方，不出三天程斌就带人盯上来了。另外一个致命的叛徒是杨靖宇的近卫排长张秀峰。张秀峰15岁时就被杨靖宇带到抗联队伍里，杨靖宇对他如父如兄，张秀峰也一直紧随杨靖宇身边，转战南北，出生入死。但是当抗联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杨靖宇身边只有几十名近卫排战士时，张秀峰被绝望击垮了，他选择了背叛苟活。1940年2月1号，张秀峰带着四支手枪、弹药、机密文件和抗联的财产9000块大洋，逃离了杨靖宇的队伍，向日军投降。因为张秀峰对杨靖宇极为熟悉，叛变时就是从杨靖宇身边逃出来的，他知道杨靖宇的位置、行军路线、行动特点。2月22号，筋疲力尽、饥饿难耐的杨靖宇在保安村以西的山里遇到四个打柴人，恳求他们回村给自己带点食物和棉鞋，还答应多给钱。打柴人之一的赵廷喜见杨靖宇几天没吃饭，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就劝他投降。杨靖宇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赵廷喜等人答应回村给杨靖宇弄点吃的，谁知在回去的路上遇见了铁杆汉奸李正新。在连哄带吓之下，赵廷喜说出了这件事，接着又给大批日伪军警充当向导，带着他们向杨靖宇所处的位置围拢过去。杨靖宇没有等来老乡送的粮食和冬衣，却等来了追击的敌人。最终杨靖宇死在了程大队机枪手张希若的枪口下。

1940年的伯利会议原本是抗联主要领导全体出席的第一次大会，然而因为杨靖宇的牺牲，抗联的几个旗帜性人物再也没有齐聚一堂的机会了。抗联三路大军只有吉东第二路军和北满第三路军派主要领导参加，赵尚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但身份却有些尴尬，因为长期被滞留在苏联境内，北满省委已经解除了他第三路军军长的职务。非但如此，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北满第三路军的代表们甚至对他们曾经无比崇敬爱戴的老首长赵尚志流露出了剑拔弩张的警惕。原来啊，1939年赵尚志被苏联释放以后，带着百余名抗联战士回国寻找部队，但是谣言却比他的脚步快得多。赵尚志回国要杀北满省委领导人的说法在抗联第三路军当中飞速地传播，后来查明这个谣言的始作俑者是赵尚志原来的政治秘书尚连生，这个人是日伪安插进抗联多年的奸细，他也曾经被苏联扣押，先于赵尚志回国，于是他造谣说

赵尚志说啊，北满省委有奸细，李兆麟、冯仲云等都是脱落慈禧派，都要逮捕割头。这条恶毒的离间计几乎得逞。赵尚志1939年回国以后，接触到的抗联队伍无不对其满怀戒备。赵尚志再也没能回到他一手创建起来的抗联第三路军。时间转入1940年，东北抗联的斗争进入最低潮，抗联余部大部分进入苏联。赵尚志在伯利见到了抗联二三路军领导人周保中和冯仲云。三个老战友一见面，很快就消除了误会，握手言欢。三人还召集了两次吉东北满党委联席会议，谋划着打回东北去。可是刚刚燃起希望的赵尚志又遭到了当头一棒。在国内的北满省委传来了对他开除党籍的决定。失去了党籍和军职的赵尚志成了被遗忘的人。抗联领导会议再不让他参加，各种重要事务也不得耳闻。从1941年初到十月，他在北野营的一间斗室内度过了孤独苦闷的十个月，陷入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困境。赵尚志仍然渴望着战斗，即便已经被排斥于抗联之外，即便抗联主力已经全部退至苏联境内，东北已成绝地，他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打回东北去。终于在1941年十月，这位抗日名将接受了一个班长级别的任务，带着四名战士潜回白山黑水之间。赵尚志撞进了一个早已布置完备的魔网，几乎就在回到祖国开始游击活动的同时，他的行踪就被汉奸和日本密探侦知。回到了抗日战场的赵尚志渴望的是真正的战斗，撤回苏联的指令从出发时就没有打算遵从。他对身边的战士们说，就是死也要死在抗日战场上。然而一语成谶，一直对汉奸奸细高度警惕的赵尚志，因为急于壮大队伍，饥不择食，忽略了对人员的甄别。回国以后发展的三名队员，竟有两个是要取他性命的奸细。1942年2月12号凌晨1点，黑龙江省罗北县寒风低吼，赵尚志带领他的士兵向梧桐河方向移动。这时部下刘德山说，咱到菜园子屋里暖和一下吧。接着又说，你们先去，我去解个手。说吧，他转身走到赵尚志的身后，举起了步枪，子弹从腹部穿过，赵尚志倒在地上。刘德山是个老猎手，枪法奇好，被日本人收买来刺杀赵尚志。赵尚志毕竟是身经百战，他操起手枪朝刘德山打去，刘德山头部、腹部各中一弹，当即毙命。而赵尚志被扶进附近一个僻静的农家小屋。漆黑的寒夜里，一队日军和伪警察在另外一个汉奸张希卫的带领下前行过来。短暂的激战后，赵尚志昏迷过去，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爬犁上，已然被俘。8个小时后，赵尚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942年8月，进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联余部被整编为抗联教导旅。这些百战余生的铁血老兵是这支英雄的部队留下的火种。1945年8月8号，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抗联教导旅成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先遣队。他们或跳伞空降，或在苏军中担任向导和突击队，杀回了东北。9月10日，随同苏军司令部到达长春的周保中接到了一封可盼多年的电报，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的先头部队曾克林已率3000人进驻沈阳。发电人是已经到达沈阳的冯仲云。9月18号，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彭真、陈云等人到达沈阳。20号，周保中等抗联领导也赶到沈阳，抗联终于和党中央接上了关。

0: 系。
1: 1945年11月3号，中共中央决定将由抗联队伍发展而来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和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一起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也就是日后驰骋中国南北的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至此，东北抗日联军完成了14年抗战的历史使命，余下的300多名老兵投身到澎湃的历史洪流中。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

0: 十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

近几年呢，老百姓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的日子呀，更加的煎熬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感慨说呀，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我有这个能力助力大家伙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我首先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啊，咱们对待疾病啊，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啊。你看，我曾经我听两个老人有这样的对话啊，说老张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身体还行啊，这么大岁数了啊，也就那么回事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啊，也是啊，那你定期到医院检查吗？我可不去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啊，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老人呢，头晕脑胀啊，从不去测量血压血脂，有吧？啊，有的老人心慌胸闷气短了，也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对吧？有的老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哪儿不舒服了，自个儿当大夫，到药店买点小药顶一顶，认为没什么大事儿。哎，反倒是要看到啊，这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点不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一块钱恨不得分成两半花。但是大家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飞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再一个的话，怎么来治，这很重要。西医我们都知道治标不治本，各种慢性病你得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要知道我们这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不是说你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各大脏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他一处堵了乱了，没有及时的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也都会出来。如果说你理不清，自然也是越治越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药咱们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只有中药它是整体治疗，也只有通过中医的方法让我们整个身体都能够井井有条，各尽其责。我们身上你甭管是三种病八种病，哪怕说是更多的病，它才能够一扫而空。但是要实现这一切，不是普通的中药能够做到的。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唯有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啊，从过去的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到如今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迹了。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的这个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而今天李老师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转化，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只不过就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它这个工艺啊相当的繁琐，
之前我说过，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呢？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共同发酵，最后再通过观察不断的数据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实验，去验证，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呢，它就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垢，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那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快它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三天之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全身并发症有好转啊，再有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呢能够明显的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感觉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三天的时间，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你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的通畅。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的话呢，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咱们是国药的 OTC，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服用起来它没有那种传统中药的那种苦味儿，说良药不在苦口，那么真正的因为了这几大的优势作为保障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做到了快速打通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康复各种的慢性疾病。首先一通脾胃，我没说嘛，这是治病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有病了，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啊。很多患者过去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那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任何疾病都跟它有关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胃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这个脾，那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啊，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的。但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都感觉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就跟我们脾胃经的畅通
有直接的关联。

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绿血的。啥叫绿血啊？就是过滤血液的。那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胃肠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今年呢68岁啊，一个大姨，他得的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啊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血糖控制不住了，扎这个胰岛素也不行，前后还住了好几次的医院，就为了调这个血糖啊，住院的时候啊，他这个大量的用药，血糖还能快速的降下来，但是回到家你没有医院那个便利了啊，半个月血糖就上来了，这给这个大姨弄的呀就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啊，你治病任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脚趾头发麻发木，接着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那个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这还不算，最近这两年眼睛不行了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脏检查出四个加号，那个腿肿的咽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报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顿呢吃两三天，用他自己的话讲就对付着活着就行，然后经济上他也不允许，咱们农村说除了那点地之外他没别的收入，

算说儿女知道老人病了拿回来点钱，你说多少钱扛得住上医院这么一掷一掷的花呀，对吧？所以说呀，他跟我联系上的时候嘴里边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说李老师我还能好吗？还有救吗？我是真怕白花钱，就感觉自己个儿就是个无底洞，然后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有的时候吧，说我就盼着孩子他爸呀，还不如来了把我接走得了，我也就不用遭这个罪了。说听到他这个情绪状态，真的李老师心里边也特别不是滋味。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相信我，配合我治疗，我就有把握，我这个有能力，我给你彻底治好了。就这么着，为了大姨给他用上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天的时间那测血糖就发现血糖往下降了。一个礼拜啊，就服用三代延寿方，一个礼拜的时候胸腔积液开始逐渐的吸收了。因为什么呢？他不觉得心口闷了啊，不感觉那么难受了。半个月之后测血糖已经完全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啊，他这还是吸收的比较慢的，病情也确实是太严重了。你像有些患者的话，一个礼拜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啊，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就没有过的轻松，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很好，说一天比一天强。等到三副药用下来，这大姨主动的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说着自己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体重都上来了，那原来瘦的皮包骨，一米六的个儿，80来斤，结果呢就是服用了三副延寿方之后，体重回到快100斤了。他说浑身特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好啊，一个劲儿的在那感叹呢，这发酵中药太霸道了。但是我听得出来，他感叹的是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盼头，他乐呵的是孙男弟女饶息的时候了，咱还在，对吧？古人有云，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作为一名医者，我打心里头我希望啊，咱每一个深受疾苦的老百姓最终都能够告别病痛。所以这就是我要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真正的去造福众生的初心所在。我不能让我的研发成果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穷人的命它也是命，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是当医生的，它是个良心活啊！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阿姨一样，她为啥感激我？她一开始她怀疑自己能不能用得起，那过去这些年她那钱确实没少花，一分钱没攒下，攒下一身病，对吧？啊，其实也都是吃药了，啊，光一个月打胰岛素咱算得多少钱，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药再一算，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病呢一点都没治好。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哎，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啊，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听他说，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不光是医术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医德怎么样。但别的大夫啊咱管不着，不过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看不得患者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我不能说我多么伟大，我也不图谁说我一个好，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你卖给老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你就给我定这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我这一生有啥值得炫耀的和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是我的论文登上了多少家的报纸啊，也或者说是我受到了多少外媒的报道啊，那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
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

0: 为咱们老百姓谋了这个福利。只不过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呢，由于它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技术呢极其的繁琐啊，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啊。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一个名额最多只能订三副。我说了你们可以少订，但是呢不要多订，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另外还有个事儿啊，我也天天跟大家伙强调，就是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跟李老师，咱们一起来监督各地的市场。如果说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我来电话，咱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事儿是大的。好了，那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我是，你好。
3: 你好李老师，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谢谢你，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呀真是让我重活了一回。我现在觉得呀我已经跟个好人一模一样了，今天打电话来我就得想让你帮我看看要不要再巩固巩固呢。
0: 好好好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先。
3: 行啊，
0: 嗯，
3: 我跟你说呀李老师，我那今年才68岁，我这是就是由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这都4年多了。
0: 那时间可不短了。
3: 是啊林老师，我差点呀都没过去这个坎来的。在医院你看连抢救带住院花了好几万块钱，
0: 嗯，
3: 硬是保住了，但是呢就是落下了那个后遗症，走路呀特别费劲，这个胳膊呀就这么端着，然后这个手呀就勾勾着，
0: 嗯，
3: 伸不开，就那种。
0: 那时候生活能不能自理？
3: 反正倒是能自理，但是特别费劲。
0: 嗯，
3: 当时你看我老伴不是走得早嘛，我就自己一个。

0: 轻的时候吧，这一个月反正有两三千块钱的退休工资了，啊，这生活也算可以。
1: 嗯。
0: 但是你说这有了病之后呀，这孩子们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了。可是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家，而且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孩子们就商量着把我，从农村的老家不是有个表姐给我请来了嘛？
1: 嗯嗯。
0: 啊，他因为他也没有老头，也想着我们做个伴儿，啊，这也能照顾照顾我，就这么想的。然后呢，我再多少再给他开点钱。
1: 嗯。
0: 说真的，我这个表姐呀，给我照顾的特别好。
1: 那到底是自己家里人嘛？你要是搁外边雇的保姆，他肯定就不是一样的了。
0: 是啊，但是李老师，就是不管谁照顾的再好、
1: 嗯，
0: 也没有我自己能走能跳的好啊。
1: 你这错不了的啊，爹好娘好不如自己好嘛、嗯。对，
0: 对，这几年我也找中医看过、嗯，哎呀，那个苦药汤子我都不知道喝了多少碗了。
1: 嗯，
0: 但是李老师真是没啥变化，我就想着。就像你说的，这个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啊、总之就是不太好使吧。
1: 其实传统的中药呢，就炮制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粗糙的，而且它用的都是什么呢？上药店抓药的时候知道，干瘪的药材，你干瘪的药材失去活性了，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别指望它有什么好的效果。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我们用的药材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它要保留药物的原始活性啊。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已经升级了啊，不像过去这个传统的发酵了啊，它融入了高科技在里边，药劲儿也大了，药力也猛了，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所以自然这个效果呢就是完全不同了啊。
0: 对对对，确实有道理。
1: 嗯，
0: 这回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那是真好呀。
1: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就是用上有三四天左右吧，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就有点劲儿了。
1: 嗯，
0: 这个脑袋就不那么沉了。
1: 嗯嗯，
0: 我也看见给我排毒了，就尤其是那个大便反正感觉多了，还有那个油乎乎的那种，大概有个十天左右吧。哎，我就觉得这个腿啊，就有那个虫子爬的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反正也有点热乎劲儿了。
1: 那就是咱们这个血脉的逐渐的畅通了。
0: 是，我这个脑袋瓜子，反正我觉得也清亮多了。
1: 嗯嗯。
0: 而且这一测这个血压呀，血压也下来了。
1: 这太好了，这见效的非常快嘛。
0: 是啊，还有逐渐的吧，我这个勾勾那个手指头。哎，自己能掰开点了。
1: 嗯嗯。
0: 啊，我就是每天这么锻炼嘛，就天天做那个抓手那个动作，反正来回挠啊挠啊，再捋捋那个手指头。没事的时候就在屋子里面走走。
1: 没错啊，其实配合着锻炼呢，效果会更好。到现在为止，您用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是用了多久了？
0: 这有八九天了，三副药也快用完了。
1: 哦，再有八九天是吧？
0: 对。
1: 嗯，那目前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我现在这个胳膊吧，反正能抬起来了。那个勾勾那个手，现在自己能掰馒头啊，掰包子呀，都可以了。
1: 嗯，
0: 反正能掰开了。这个腿走路也不拖地了，除了没有过去那么利索，反正我感觉干啥都可以了。
1: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这不是大前天量的吗？
1: 嗯。
0: 高压是130，低压是85。
1: 可以啊，血压也不错。
0: 对，要不是我表姐还说呢我呢，她说能恢复到这样真是个奇迹，而且我之前还有这个不是风湿嘛，
1: 嗯，
0: 就是一沾凉水呀、就疼得厉害，特别是一变天，我就感觉这个各个关节都是风。现在这个感觉没有了，身上就感觉轻快了，也不疼了。
1: 嗯嗯。
0: 手啊胳膊也有热乎劲了，睡眠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真是就是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那当然了，咱们之所以会患有多种慢性病，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 啊。你比如说我们为啥会三高，为什么会动脉硬化，首先就是人体的脾胃经淤堵了。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咱们的生血的能力会减退啊，那活水就容易变成死水，这个血液它就容易形成血瘀啊。而脾胃亏虚了，我们对于摄入人体内的很多的食物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和运化啊，有些肥脂甘油啊咱吸收不了，它就变成了污染血液的这个血脂了，都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同时呢也给我们的肝肾带来了超大的负荷。因为你的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这个血脉肯定它就淤堵了，最终就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发生。包括什么呢，我们这个心梗啊脑梗怎么来的，其实都是这么来的啊。像你呢比较幸运，最起码咱们躲过了死亡的劫难，让咱们有机会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像跟你一样病情的有多少人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甚至说就因为没有找到治病的好药，还在那痛苦煎熬的，吃喝拉撒还需要家人伺候的啊。但是你看这短短的三副药的治疗，可以说咱们这彻底改变了人生了，对不对？
0: 是李老师，我也知足。
1: 嗯
0: 啊，打这个药也不贵，这一块钱一片，你说我这个工资也不高吧，但是也能吃得起，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吃点再巩固巩固呢。
1: 我跟您说啊，三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啊。那咱们这方面呢已经体会到了啊，因为呢我也跟大家说了，一片呢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呢顶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咱们吃上了它就管用啊。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刚才老师已经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咋来的了啊。那么三代延寿方为啥能够治得这么好呢，它叫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为什么现在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和这个肢体呢，它就在这儿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所以它这个从根儿上给你治的病。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它强大的驱浊能力能够快速的将我们体内的污浊一次性的给咱们清理干净，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说的这三大特点，那就是快准狠。
0: 对，快准狠真快啊，好的比我之前吃的那些所有的药都好。
1: 所以啊，在这里边我也要恭喜您了，这么多年跟病魔抗争终于是到头了，以后药呢咱就不吃了啊，需要做的就是秉承好的生活习惯，乐乐呵呵的好好的活着就行了。
0: 这可太谢谢你了，这回以后我再也不用吃药了。
1: 这回踏实了是吧？
0: 对，踏实了。
1: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随时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咱们再见。
0: 好，谢谢你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3: 哎呀，能跟您通上电话呀特别高兴。
1: 哦，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这一副药啊马上就快用完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个各个方面啊恢复的都特别的满意，
1: 嗯，
3: 血糖呢也平稳了，胰岛素啊我也不扎了，而且这药啊你说1块钱一片，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啊，是吧？
1: 嗯嗯，
3: 真是谢谢你啊，辛苦你了李老师。
1: 其实大家伙哈一听到是1块钱一片，是感谢李老师，不用感谢我啊，你们能够用上好药能够治好病，这是咱自个儿啊积攒的福报啊。
3: 老师啊，你就是个心善好人，有好报，我可愿意听您讲课了。
1: 嗯，
3: 讲的都是大实话，我就觉得要是世界上都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就太好了。哎，那我们就有福了。
1: 其实怎么说啊，医生这个行业吧从来不缺英雄 啊，我做的这点就不算什么了，啊，我问一下。

0: 您这个糖尿病多久了？
1: 哎，我这糖尿病啊，到现在有13、14年了。
0: 嗯嗯。
1: 刚一开始啊，觉得年轻啊，岁数小也没当回事儿。哎，头些年呢，这血糖高了，我就吃点药；这血糖不高呢，我就不吃了。
0: 嗯。
1: 但是这4、5年就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有时候空腹血糖10点多，甚至餐后有时候都达到18、19。最近呢，这几年呢，眼睛也不行。
0: 嗯，
1: 看东西模糊，看不清，眼睛是又干又涩，可不得劲儿了。最糟糕的是啊，我这心也慌啊，气也不够用，浑身没劲儿，身上发懒，也不愿意动弹。
0: 嗯，
1: 就老想着躺着。这后来呢，就觉得憋得慌，这脚啊也开始肿了，完了这个尿啊泡沫特别多。还有那个味儿啊可大了。
0: 嗯，
1: 然后呢就赶紧去医院做了一个彻底的检查。哎，他说呀，我这眼睛啊都已经有白内障了，还出现了肾病，尿蛋白2个加号。哎呀，我还有心肌缺血
0: 啊。
1: 哎呀，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上胰岛素了。这血糖啊虽然是比吃药的时候强了，但是呢还是不稳定。这不有一次啊，我还发生了低血糖，都晕过去了。
0: 嗯嗯，
1: 要不是有明白人给我吃了块糖啊，我还不知道那天会咋样呢。
0: 其实胰岛素最大的副作用是啥呀？就是容易引发这个低血糖的出现。
1: 嗯
0: 啊，你看血糖高了不行，它低了更危险。
1: 啊、是。
0: 而且为什么咱们说低血糖之后会出现昏迷呢？这是因为低血糖对脑细胞损伤是最严重的。啊，
1: 哦、
0: 我跟大伙讲过哈，中医讲究啥呀？讲究一个平衡。嗯啊，你这个糖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啊，你像咱们治病为啥要先调脾胃呢？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需要营养，啊，我们糖尿病患者之所以会特别虚弱，身体上总是感觉乏呀，没有劲儿，说白了，它就是脾胃对于摄入的营养消化吸收不了，而且肝肾不足，没有正常的代谢，你这就完了，啊，慢慢的越来越乱套了，是吧？
1: 嗯嗯，
0: 哎，也是因为病因复杂，病史又相对比较长，病情呢，又会非常的繁琐啊，所以说这个病在过去就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
1: 是啊是啊，李老师，本来我以为啊，我这辈子啊这病就不治不好了，
0: 嗯，
1: 就能控制着别瞎了就行，对付着活吧，活一天算一天
0: 啊。
1: 哎呀，可没想到。这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
0: 嗯嗯，
1: 你说我头一天晚上吃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第二天哈、哦、我一测这血糖，哎呦我的妈呀，就这就降下来点了。
0: 嗯嗯，
1: 但是具体降多少呢，我还忘了。但完了吧，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再测的时候，哎呀给我愣住了，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0: 嗯，
1: 我就以为是看花了。哎呀，3天达到5.8。餐后呢8个左右。
0: 那不敢相信，但是好终归是好。
1: 嗯，我当时以为啊在家里测不准，后来就连续跑了好几个那个药店去量这个血糖，
0: 嗯，
1: 去测全部都正常。完了我老伴还说，哎呀你说这药可真厉害呀、啊、哈、哦、这不现在我都不用打胰岛素了，
0: 嗯，
1: 血糖也挺好的，挺稳的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听您讲了，咱们这药啊能通脾胃，促进吸收，人呢也需要营养啊，所以治疗期间呢说不用忌口。
0: 没错啊，只有说咱不需要忌口，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好的实实在在。嗯，
1: 哎，你说这多好啊，是吧？吃东西也不胀肚了，明显的感觉呀、啊、身上有劲儿了，但眼睛呢也舒服了，也清亮了。
0: 嗯，
1: 好像这眼睛上的那个哈气啊什么的都没了啊。肾功能啊怎样呢我是不知道，但是这尿里这个泡沫呀、啊、基本上没有了，
0: 这就是减轻了。
1: 对，之前呢早上起来这眼睛还肿，最近呢这个也好了、
0: 嗯、
1: 晚上睡觉呢也不憋气了。
0: 其实我告诉你啊，这就是肾功能的一个好转表现、
1: 嗯、
0: 你不憋气了，这是你心脏舒服了啊，那咱就没有危险了啊。你看看这是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了，是吧？
1: 是的是的，哎呀哪哪都轻松了。这过去啊一把一把的吃药，这按下葫芦起了瓢，是吧？
0: 嗯，
1: 现在算是明白了，那都不科学。哎呀，还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整体治，这一种药管全身。要不是说治疗慢性病啊还得用咱们这个中药呢，是吧？
0: 嗯、其实西医治疗急症咱

0: 通了，
1: 糖尿病就给你治好一半了。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啊，你各种并发症基本上都给你解决了。那、啊、因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并发症都是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的啊，那都是糖浊惹的祸啊。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可以说呢，就等同于直接给我们斩草除根了。
0: 嗯，
1: 哎，肝肾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啊，没有毒素侵袭血液，不会污染脏腑，不会受损，自然我们就是健康长寿。而能够做到人体三通的，咱们现在随便去找，只有发酵中药
0: 啊。
1: 刚才我还说了，发酵中药它用的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的啊，经过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提纯，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啊。所以说短短的一副药会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是恭喜你啊，真的是恭喜恭喜了啊。
0: 哎呀，就是，哎呀，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这个药量还用不用再调整一下呢？
1: 吸收的挺好，不用调整，正常用就行。
0: 哦，好好好。
1: 嗯，
0: 那我知道李老师。那我这是再定多少呢？
1: 像你这个状态的话呢，再有两副基本差不多了。那、啊、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联系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
0: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哈、
1: 哦。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4: 我今天呢打电话来主要是来感谢你的。我是老患者了。
1: 嗯，
4: 我这要是没用这三代延寿方啊，我的老命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这真是谢谢您，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1: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是一名医者的职责所在啊。我问一下，您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4: 我是心肌缺血和心绞痛
1: 啊，
4: 这都是好多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犯病的时候，我说这个没有体会过的人是真不知道这滋味啊。那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过去了一样啊。
1: 没错，这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每个患者都有一种濒死感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感觉非常的可怕。
4: 是啊，这不到后期啊，我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1: 嗯，
4: 我都心衰了，我那脚丫子啊，一摁就一个坑啊，我喘气儿都感觉喘不动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
4: 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就等死得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几天的活头了。
1: 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72岁了。
1: 哦哦哦，
4: 要按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不瞒您说呀，我还真没活够啊。
1: 这是实话啊，这谁都没活够。
4: 哎，你要说为什么没活够吗？
1: 嗯，
4: 你看咱过去过的那是啥日子，你再看现在这是啥日子。
1: 嗯，
4: 这社会多好啊，不缺吃的不缺穿的。所以啊，我为了我这心脏病啊，我也舍得花钱，这不到处去买药吃。但是就是一个问题，你说吃西药吧，要么就是缓解。

0: 要么就是维持。
1: 嗯，
0: 关键时间长了吧，还是没见好，甚至呢还越来越重了。我说这普通的中药我也吃过，也是不行
1: 啊。
0: 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不服不行
1: 啊，
0: 确实是霸道。
1: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原因就在这儿。
0: 对呀，这怎么个原理我倒不大懂。
1: 嗯，
0: 但是我就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
1: 嗯嗯，
0: 你看我吃上咱们延寿方也就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在卧室里睡觉不觉得像往常那样憋气了。
1: 嗯，
0: 我就觉得呀我身上轻快了，逐渐的吧，我感觉我那个脚浮肿的那个部位呀、啊、也慢慢的消化下去了。
1: 嗯嗯，
0: 感觉喘气也顺畅了，那滋味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用这快两副药了。
1: 嗯，
0: 你听我说话还像憋气大喘气的那样吗？
1: 确实是没有了啊，呼吸也很顺畅啊。
0: 而且不光是这样，
1: 嗯，
0: 现在我这个脸色也变过来了，红润了。哎呀，寻思起原来不行啊，原来就是那种紫青色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心脏不好。之前呢我有时候心慌，有时候呢还偷情一下。
1: 嗯，
0: 不过这会儿我测那个血压和心率都正常了。
1: 嗯，
0: 我现在吃完饭没事儿，我就下楼溜溜弯活动活动，上下楼也顺利了，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1: 好好好，哎呦我听了都替您高兴。这是
0: 我现在要想想也多亏听我老婆的话，一开始她不让我买，说我们邻居谁在广播里买的药不好使
1: 啊，
0: 就担心我吃亏上当啊。我就说啥呢，我说李老师的三代延寿方啊一块钱一片儿，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
1: 啊。
0: 再加上国家他都把这个药啊批准为中国专利了，
1: 嗯，
0: 它的效果肯定错不了。再者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活几天，我要是因为有治病的好药没来得及用就死掉了，那到那边也是个冤死鬼。
1: 那可不是了啊。同时我也是感谢您的这个坚持啊，更感谢您的信任。李老师行医呢也20多年了啊，在这20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是个好大夫。就算有一天我也到那边去了，回顾我这一生啊，这也是我可以坦荡的跟大伙说出的一句话。所以说请大家伙相信李老师的职业操守，我绝对不会说昧着良心在节目里边说一句夸大其词的话啊。那问一下你老伴儿啊，他现在什么态度啊？应该不反对了是吧？
0: 对，这回他不但不反对了，他自己还用上了
1: 啊。
0: 你看我手里吧不是还有一副药吗？
1: 嗯，
0: 他也用了十来天了，他那个耳鸣啊都多少年了，医院都跑了多少遍了，他这个是神经性的不好治啊。
1: 啊，
0: 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么几天就好了，他说耳朵里吧没有跑火车的声音了。
1: 嗯嗯，
0: 另外呢之前他那个颈椎也不好，光按摩也不少花钱，最近说脖子上也感觉轻快了，脑子呢也跟着清亮了。
1: 嗯，
0: 尤其是他这个血糖啊，他这个血糖都多少年了他都控制的不好，扎那个胰岛素都白费，他自己还管不住嘴，但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
1: 嗯，
0: 最近这个测试血糖6.12了，之前呢还有点这个眼睛老说花雾蒙蒙的，这个也好了，那雾也下去一些了，而且呢我看他现在胃口也好，也能吃饭了，之前总是说没胃口，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这现在能吃饭了，他现在也是心服口服。他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个药这么好使，你说你得少花多少钱啊。
1: 用上之后知道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就好了。那
0: 是 是啊，
1: 嗯，
0: 我老婆她会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两半钱花。
1: 嗯，
0: 这一回一看呢，这药这么好使，这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所以她也要吃，就让我赶紧打电话，想让你们吧给我开上几副啊。
1: 嗯嗯嗯，两个人一块吃呗，对吧？
0: 那对，
1: 哎，其实要说呀，咱们这个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啥难治？就是因为我们这各大脏腑之间都是非常密切联系着的。
0: 嗯
1: 啊，你看这个心脏哈，表面上看就是心脏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
0: 嗯，
1: 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你说他脸色都不好啊？对吧？
0: 对呀。
1: 哎，然后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你各种慢性病的病人来讲的话，你看他我们这个嘴唇他都不好看啊。因为什么？慢性病的患者普遍的脾胃都不好。
0: 嗯
1: 啊，而肝脏呢开窍于目，其华在爪，然后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皮毛，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有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或者说是一体多病，那绝对不是说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得了的。
0: 嗯，
1: 所以这西药啊，咱不能说它效果不好，但是它治不好病，这是准了。
0: 嗯
1: 啊，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
0: 嗯
1: 啊，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啊，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啊，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啊，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对吧？哎，那粮食酿的，但是你吃多少粮食它醉不了。哎，发酵的粮食发酵成酒之后了，喝一点，哎，微醺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发酵啊，它就是能够增强什么这药物的效果啊。
0: 嗯，
1: 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采用的是新型发酵技术，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自然是患者最佳的选择。嗯，啊，而吸收的都挺好的。你们俩之前买了多少？
0: 我们俩之前买了3副，李老师。
1: 啊，3副，你这样吧，你再订上3副，你跟老伴就都够用了。啊，
0: 嗯，
1: 哎，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啊。
0: 好好好，嗯，那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 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5: 生活更安心。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9: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6: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林传》
10: 第240集。
11: 铜林铜侠可什么事儿都没有，精神着呢。但是他这个人拼命，他叫我们先回来，他一个人留在剑山，说什么有张蒙丹没弄到手，他不甘心。我们拧不过他，没办法，只好回来先送信儿，跟大人您打个招呼。哎呀，我的海川呢，你怎么这么拧啊？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大家说说吧。你看人多了嘴杂，七嘴八舌头的，有的主张马上调兵攻打建山，把佟林救出来；有的主张，哎，不要那样，那太兴师动众了，派几个能人进去，把佟林救出来。有人说这样也不合适，应该这么练，应该那么的。这一顿乱呛汤啊，把撵的人急得脑仁都疼。正在这时，门上人禀报：“报，有人求见。谁来了？闭目金睛佛江达，老三位赶到了。因为跟董乾商量好的，暗中帮助佟林，准知的剑山不好打。可是师兄先行了一步，这三位师弟从古刹玉皇岭往这儿赶，这才赶到建州公馆。哟，群雄一听这老三位来了，列队迎接，连钦差撵的人也在二道院恭候，把老三位接进来了。可到里边分了宾主落座之后，撵的人就问三位老剑客从哪儿来啊？从古刹玉皇顶。哦，那么怎么不见董乾董老剑客呢？哎，你们不知道啊，我师兄早来了，他说要帮助佟林，可我们也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哎呦，大伙一分析，没在公馆，那肯定老剑客进了剑山了呗。嗯，当然董老剑客有决意在身，不像旁人似的叫人家担心。可但是那是剑山，那不是闹着玩的，就是董老剑客一个人去了也是凶多吉少啊。哎，就这么个时候，爸，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回来了。这一句话，钦差大人年羹尧吃了槟榔顺气丸呢。东侠南侠北侠西侠老少的英雄全奔到门外，刚到前的院，佟林从外边进来了，在后边还跟着一个三个脑袋的人。年轻人一看，吓得一缩脖子，心说这真是个怪人，这谁呀？书中代言，就是董乾董老剑客收的纪明的徒弟骷髅鸟秦凤，用船把佟林送回来的。佟林跟大家打过招呼之后，来到里面见年钦差，还没等说话呢，年的人一把佟林的手拉住了，还穿呢。你可回来了，莫非在梦中不成？大人，这哪是做梦啊，这是真事儿。海川，你，哎呀呀呀呀呀呀，你这一走我都活不了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让我怎么向雍亲王交代？我在接你那时候，雍亲王再三叮咛我呀，我把海川交给你了，等你回来的时候把海川安安全全给我送回来，如果有一点差错我绝不能答应你。这话说这三四遍，海川快说说怎么样。佟林一看又来这么多人，拜见过三位师爷，跟大家打过招呼，不慌不忙把在剑山所遭所遇讲述一遍，最后说了，我师爷董乾一个人留在剑山，非逼着我回来不可，我只好回来给大家送信儿。哦，众人这才知道董乾董老剑客在剑山呢。但是江达江本初哥三个互相看了一眼，未免担心呐，埋怨师兄艺高人胆大，你一个人留的剑山，这万一有点

0: 差错怎么办呢？但是那么高的身份又不能鲁莽行事，还得耐着性子在这坐着。您现在不是个人的事儿，这么多人呢。正在说话之间，报，有客人来到。镇东侠呢代表佟林和公馆的人到外边迎接，等到门前一看呢，不认识。门外站着一老一少两个人，那个老头身材高大，长得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大脸盘子，红脸蛋，白胡，苍眉，大眼睛，一张嘴是山西人的口音，腰里扎着板带，后边背着个搭子，搭子里边装着一对特殊的兵刃，叫龙头凤尾囚龙棒，俨然飘派，让人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在他后边这个年轻人呢，20左右岁，可这小伙长得这个帅劲就甭提了。都说谭笑龙君陶渊的儿子陶秀那是美男子，一般人比不了，但是跟这小伙比在一块儿，逊色三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您不服这劲儿不行。这个小伙细条条的身材，双肩暴隆，扇子面的身躯，你说个头腰条那个模样，你怎么看怎么那么美。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背后有百步的威风，穿的也带劲，穿绸果断，肋下挎着口宝剑，给人最特殊的就是两眉拳的当中脑门子这印着一朵金莲花，你就记住啊，这是名牌啊，金莲花。那阵那个人呢也讲究刺字啊，你看那个精忠报国的岳飞后背刺的字，拿针扎，扎出形来，扎出花来，拿墨一抹，这玩意儿老也不掉了。拿这个呢做个装饰品，说把这个胳膊呀、大腿呀、前后心呢也刺上花。您听水壶的时候，九纹龙史进不也刺的花吗？这小伙在脑门子上刺的花，刺了个莲花，而后没抹墨，用金粉抹的，所以脑门上这朵金莲花是闪闪放光，让人一看呢是神仙。这不是二郎杨戬，可是三头六臂的哪吒吗？哎呀，长得太棒极了。不认的不便多问。镇东侠一抱拳，老人家，恕我眼拙，不知道老人家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哈哈哈哈，如果老朽没认错，你就是山东朝富林镇东侠侯廷吧？不错，正是在下，您认识我？
1: 认识。
0: 3月3亮标会那会儿，你跟佟林都登台献艺，老朽去看热闹去了，你在台上，我在台下，故此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我乃山西人士啊，关家庄的，姓关，我叫关斗，双名九公啊。哎呦我的妈呀，东侠一听关斗关九公，那是一代名剑，论身份跟董乾董化一大清国四大名剑那是拉平了的，这是老前辈。镇东侠赶紧跪倒施礼，闹了半天前辈驾到，我给您磕头了。东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哈，这么办吧， 我想见见我的老朋友董乾、董化一，我们哥俩约好了，他叫我到公馆来，我们携手破剑山，给国家呢效效劳，不知道他在里边没？这话说起来长了，老剑客，你先到里边，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关斗关老剑客一听，哦，这里边还有事儿吗？领着这个年轻人进了公馆。姜达、姜本初、珍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一看老哥哥，急忙起身迎接。在座的这些老头刷就搓下一辈儿去，老前辈，为啥呀？老前辈来了，赶紧起身让座。关斗关九公先见过钦差大人年羹尧，年的人非常客气啊，让老剑客坐在上座。老剑客往左右看看，没有董乾呢，就问：“哎，董老剑客哪儿去了？”哎，年的人常打嗨声。董老剑客只身在剑山，我们正为这个事儿发愁呢，不知道如何是好。关老剑客一听，哈哈哈哈，这有何难呢？他一个人留在剑山，纯属找倒霉呀、啊！这不是咱这么多人吗？不如拉着大队闯进剑山，搅他个马仰人翻。老剑客关斗关九公直肠子热心人，一听说董乾老朋友一个人在剑山，当时就坐不住了，也忘了这是什么场合了。老头站起来，咱这么多人能瞪眼看着吗？拉队咱就进剑山得了呗，搅他个马仰人翻，把我老朋友救出来，顺便把剑山夺过来就得了呗。一百多岁的人了，哎，也没有沉稳的劲儿，这就是百人百姓啊。在他身后站那个年轻的，就是他带来脑袋上有金莲花的那个美男子，偷偷的拉了他一把。关斗一回头，那人用眼睛示意，那意思您稳当点，这样做有点失礼呀、啊。钦差大人在上面坐着呢，钦差没表态，您这是个客人，您这么做不是有点过分吗？哦，关斗明白了，可就这个动作被钦差年的人发现了，年的人就注意到这个年轻的，哎呀，这小伙长得太帅了。刚才那光顾谈话没注意到他，所以顺便呢，年的人就问关老剑客：“老朽在，您还没给大家介绍呢，你身后那年轻人他是谁呀？”“哎呦哎呦，大家瞧我瞧我，哎呀，失礼失礼失礼，哎，怎么把这茬忘了？凤琪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小伙叫凤琪。”这是钦差年的人啊，来来来，跟大家都见过。这小伙稳的，眼角眉梢带着傲气，你别看乐，乐的后面是骄傲自满，稳的。给钦差年的人施完礼，跟大家打过招呼，关斗这才说：“这孩子人送绰号金莲花。”名叫凤琪，是我关门收的老徒弟，他的老徒弟。你别看年轻人辈儿大，跟北侠东侠这些人都属于平辈，那些人胡子都多长了，这位小年轻的光嘴巴没胡。彼此打过招呼之后，年大人赐座，刚想问这个凤琪学了多少年能耐啊的，客人到，

振东祥跟佟林两个人赶紧出去迎接，一看谁呀、啊、妙手镇西洋夏九霄，夏老剑客，后头跟着他老伴儿燕氏婆婆沈三娘。哎，这老两口来了，佟林急忙过去施礼，二位前辈你们从哪儿来？哎，从北京啊，哈哈，海川内可见着你了，想你啊，到北京见着雍亲王了，王爷说的你保着钦差大人查办建州，随后赶我们才来的，呵，这难找啊，好不容易才找到公馆。佟林把这二位接到里边去，那位说他们干嘛来，干嘛来，没用能来吗？您别忘了，妙手镇西洋夏九霄一生不干别的，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消息埋伏甭在人家跟前摆弄，人家是专家，是祖宗，他不来那鬼见愁，那消息埋伏谁破？那就得他来。你看及时赶到，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往屋里一进，大家都是熟人了，起身迎接，年大人赐座，老夫妻坐下没谈了几句话，爸，客人到。年大人一看，呵，这今儿够热闹的，左一波右一波，让佟林和东霞出去迎接。二位到外头一看呢，不认得，就见这主骑着头毛驴，天本来挺冷的，他耍着单儿，就穿一个单衣服，袖面高挽，露着小细胳膊，青筋暴流，那手一伸跟老国爪子差不多少，干巴巴的小脸盘，缩腮帮，高颧骨，一缕山羊胡，深眼窝子，金眼珠，皱鸡眉，脑门子上有两道竖纹呐、啊，怎么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个火爆子脾气，眼角都掉掉着，驴背上驮着大脸，鼓鼓囊囊里边不知道装的什么东西，你打冷眼一看呢，就是个乡下小老头，可能进城赶集啊，买个萝卜买个菜啊，买个针头线脑袋，就是那意思，实则这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二人赶紧过来一见礼，老人家您找哪位？找你们俩，找你们呢，我是佟林呢。好嘛，连我你都不认识，跪下磕头叫爷爷。佟林一看我这辈儿现在就小了两辈儿，又出了一个爷爷，这谁呢？老头后来一报名，哎呀，佟林大吃一惊，非常高兴，乃是大清国著了名的隐士，人送绰号英雄德禄，陆明瞻，陆老剑客。他的流星掌压盖大清国五宗十三派81门呢。佟林听师爷和老师讲过，陆明瞻陆老剑客是个怪人，他要一着急使出流星掌来，就像发了疯一样，压盖武林，没有对手。这老头性情孤僻，也就一个人骑着头毛驴走南闯北，要说跟你好起来那脑袋掉了都行，要说翻脸六亲不认，不管你是谁，张嘴就骂祖宗啊！哎，这位老前辈来了，佟林、镇东侠赶紧把驴接过来，盛情款待，往里头相让，叫人赶紧到里边打招呼，得接一接，不能失礼呀、啊。这一说英雄得路，陆老剑客来了，江达、江本初、珍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

0: 关斗、关九公，这些人全都站起来出来迎接。这时候佟林陪着他已经走到厅房门前了。姜达、姜本初抢步齐声过来，那么高的身份，撩衣跪倒：“老哥哥，金身大驾，您怎么来了？”哎哎呦，哈哈哈哈，兄弟，起来，哎呦，好人不少啊，正所谓英雄大聚会啊。我说那老该死的董钱怎么不出来接我呀？
1: 您不知道，
0: 他现在正在建山呢。
1: 哦，
0: 另有公干。好好好，那我就不怪他了。
1: 说着让到里边，钦差大人年羹尧也起身相迎。哎呀，陆明瞻一听，这位是钦差呀，国家一品大员，康熙皇帝的命官，
0: 不敢怠慢，赶紧过来施礼。老的人在上，小老朽这厢有礼了，免，老人家，您来了，我们太高兴了，赶紧请坐。年轻人都过来叫爷爷，还有叫太爷的。陆明瞻看了看左右，我人真不少啊。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佟林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6: 第241集。
0: 我闲着没事骑驴瞎溜达，溜达到这儿来了，一阵心血来潮啊，待着怪烦闷的，想凑凑热闹。听说大人领兵带队要攻打建山，缺人不？缺人，我也算一份，以尽微薄之力。我请都请不来呀，太欢迎了，老剑客，我们求之不得。开个玩笑吧，100多岁的人了，能干个什么呢？没有夫妻之力呀，哎。但是守门了，看个家嘛，还可以。坐下了，这会儿大伙研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呢？可是谁也不知道怎么好，只有请示年钦差。你看年的人指挥千军万马行，处理公事巴巴的，在这么多武林高手的面前显得手足无措，一筹莫展。年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好分派好了。海川呐、啊，是不是你看着分派应该怎么干，你心里头比我清楚？佟林一摆手：“大人，吓死我也不敢，这都是我的前辈、啊、 我怎敢一小反上？东侠，那你来吧。
7: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又请关斗、关老剑客一晃手，强兵不压主，我是刚来的，不了解情况，我怎敢分兵派将？这不行。让谁谁也不干，你说这事怎么办？正在这时候，真有不要脸的，从下边走上一人来，
8: 大人。
0: 我来个毛遂自荐吧，既然大家都不愿意负这个责任，哎，您看我怎么样？年代人一看谁呀、啊？并太岁张方。这张方脸皮就这么厚，大人，我是最了解情况的，分兵派将一事由我负责，不知大人您看怎么样？年的人知道这小子鬼点子特别多，你别看能耐一般，在这方面那真有超人的本领。好吧，张康啊，既然如此，那你就跟大家说一说。哎，大人呢、啊、他这玩意儿可不是唠闲嗑啊，那没事儿了，得不行啊，现在咱们要郑重其事。您这屋那就是帅堂，我要说话那我就是元帅了，是不是呢？元帅说话能这么随随便便的吗？我请大人呢，您给我让个地方，您这座呢我先坐一会儿，怎么样？咱们也像真的似的，只有那样大伙才能认真负责，还担起责任来。哦，年代人一听这么回事，好吧，赶紧站起身来，再撤座相陪。你看张方，把夹扁头一晃，母猪眼一瞪，往正中央一坐，把风流侠张子美气的，心说这个小冤家，你简直太过分了，你忘乎所以，一小反常。真想过去把他儿子提了下来，踹他两脚。这么多高人在场，也不好那么做呀，让大伙观之不雅。再说年的人都同意了，我算干嘛的？所以风流侠张子美暗气暗憋，用眼睛瞪着他儿子。张方在上头坐着看得清清楚楚的，假装没看见。大人，我可要派将了啊，要有疏漏之处呢，您来给补充，好吧？大家都可以补充。那就开始了啊！
8: 肃静，全都别给我言语了。
0: 大伙一看他来了劲儿了，唰，上百名高人鸦雀无声。我说各位，要论起资历来，我是孙子辈的，在有些老前辈的面前我是耷拉嘴儿，本来没有我说话的地方，可是现在是特殊情况，各位老前辈都非常谦虚，一谈到这件事儿啊，大家都谦让，这韭菜不就凉了吗？哎，我是捡了个漏啊，各位听明白了，我是捡漏啊。另外呢，我这么做可能啊像一小反上似的，我先竖个罪儿。师爷、太师爷、前辈们、师叔们、弟兄们，大家多加谅解。不过咱说可是说，笑可是笑，公就是公，私就是私。现在不是我说话，我是代表钦差大臣年羹尧说话，这就是帅堂，我说话就是命令，不管他是谁，抗令不遵，我要严厉处置，刀斧手伺候。他这一咋呼，外边卫队哗全都集合了，带队的队官迈大步来到里边，给年的人见礼，参见大人，不知有何分派。年羹尧一晃脑袋，你是问我干嘛？ 你往正座那块看，参见少侠，不知有何分派。听着，把绳子、棍子、板子都给我准备好了。哪一个人搅闹帅堂，抗令不遵，看我的眼色行事，叫你抓就抓，叫你绑就绑，叫你杀就杀，叫你砍就砍，听见没？明白？刀斧手往两旁一闪。哎，你还真别说，张芳这小子还真有点威风。不是说他这个人威风，现在他执掌大权呢，那个权力有无比的威力啊。连他爹张子美也变了样了，心说行，妈，我这孩子还需有点出息，你像那么回事。张芳小脸绷绷的，小眼珠一瞪，往左边看看，往右边看看。现在我拿出投掷令来，江达、江本初、珍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听令。这仨老将给你哦，先拍到我们头上了，不敢坐着，都得起来，规规矩矩站起身来。我等愿听少侠客差派。我三位师爷啊，这您可原谅啊，我没办法，其实你们是老祖宗的辈儿，这我呢现在代替您的人，不得不如此。张芳不必说了，有什么活就派吧。好了，你们老三位别在这坐着了，马上起身。身为前不正印先行官，过绵江赶奔剑山蓬莱岛去营救董老剑客。为啥说营救呢？怕他出事儿，要没出事儿，见着董老剑客之后马上把他领回公馆，另有差派，不得有。是，等着。我说三位，你们知道什么叫先锋吗？先锋，先锋，有事先行，有事不行，称得了什么先锋？先锋就得冲锋陷阵，暴打前敌，披荆斩棘，就得干这些活儿。你们三位一定要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要丢了人，现了眼，
8: 休回来见我。压下，
0: 遵令。仨老剑客真捧场，还声烟洪亮，答应一声，转身往外就走。到了外边，见着哭了鸟秦风还坐他那只船，过绵江到九转十八弯，转上天梯，然后进剑山。这是头一路。按下他们咱暂时不说，张芳又派第二路。我下九霄沈三娘听令。老头一听，刚来屁股没坐稳的，就有我们的事儿啊。夫妻二人站起来了，我等遵令。我说二位啊，按理说呢，大老远的道来了，应当放几天假呢，好好休息休息，尤其你们大年纪了。可不过呢，特殊情况，迫不得已。实话跟二位讲吧，现在我师叔通灵，之所以进剑山，就要破鬼剑仇，拿那张蒙丹蓝谱。这上头开列着许多匪人的名字，有这张图，有这张蒙丹蓝谱，我们就可以顺利攻破剑山，没有就得费事，也可以说就得伤兵损将。你们老夫妻对西洋八宝转心螺丝颇有研究，所以这件事就交给你们了，一定想方设法破鬼剑仇，把所有的消息全都破坏了，把蒙丹取出来。千斤重担呐，二位前辈以为如何呀？少侠放心，我们竭尽全力。但是一旦破不了，那也没办法。
8: 不行，破得了也得破，破不了还得破，
0: 这叫军令如山呐。要办不成这个事儿，
8: 我可不答应你们。
0: 另外我看你们老夫妻俩人人单势孤，再给你们配备几个副手，
1: 王石谷老剑客。
0: 王石谷一听，哎，有我的事儿，赶紧站起来了，在。我说老剑客，你专研究五行八卦，哎，所以呢对消息埋伏你也十分精通，您算个副手，因此叫您当个副手，您乐意吗？愿意。和你们专管破消息埋伏，别的事儿你们不负责啊。我说师叔同林呢，在。师叔，嘿嘿嘿，别生我的气，因为您呢进了一趟剑山了，对里边的情况相当熟悉，要派个别人带道啊，这边难，您呢还得辛苦辛苦，您做向导，把他们领到鬼见愁，他们负责破消息，那呀到蒙丹那自然是您的事儿了。哎，我也不是小瞧旁人，现在满园的花草数咱爷俩最香，对不对呢？这玩意儿咱也甭客气了，要讲究智谋那属我，要讲究功夫那属师叔您，那取蒙丹的事儿就交给您了。佟林一瞪眼，你说你说这话你不怕伤重吗？哎，张芳假装没看见，接茬还往下说，当然师叔您一个人我不放心呐，我给您配备几个人保护您。哎，我说那个骑驴的那位陆老剑客，哎呀，还有我的事儿在。我说陆老剑客，这位姓关，关老剑客在。我一看呢，你们二位这能耐就了不起，太高了。我把我师叔佟林呢委托给二位了，千万别让我师叔担了什么危险，你们负责保驾。假如我师叔佟林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可不答应你们。这俩老头一听多倒霉，跑这挨训来了。两人一看也没办法，你放心吧，我们一定竭尽全力保海川平安无事。哎，这就对了。不过二位老剑客还得卖卖老，使使劲儿啊！你们还得帮着打那鱼骨寺，鱼骨寺不破，怎么进得了鬼见愁？鱼骨寺听说那仨大和尚，了然、了因、了尘，十分了得呀！先把他们收拾了，才能进得了鬼见愁。这千斤重担，可就交给二位了。明白明白，光你们几个我也不放心呢。镇东侠、西方侠、南侠、北侠，四老闻听站起来，有在。我看你们几位待也挺闷得慌的，你们也跟着溜达溜达啊。跟着一起破鱼骨寺，破鬼见愁，到那儿取蒙丹蓝谱，不得有误。明白遵命。另外呢还有件事，端灯端红亮，桃园桃洞天，在在。你们二位都是地头蛇呀，一个在天险庄，一个在段家庄，兵强马壮，实力雄厚，你们二位别在这杵着，赶紧各自回庄调动战船，在江边斥候，如果听见火炮响，马上就发起进攻。并太岁张方代替年的人分兵派将。你看这个小子能耐一般，思路敏捷，脑瓜好使唤，这是他最大的长处。另外他的长处，脸皮比别人厚。哎，脸皮厚这就是个优点呢、不有那么句话吗？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你看张方往当中一坐，指手画脚的，但大伙一看呢井井有条，说得有道理，就连成了名的剑客也暗挑大指称赞。罢了， 这孩子

0: 怎么回事？那你先跟着谁呢？啊，自然跟着我师叔佟林了，我是他的影子，他走哪儿我跟哪儿。啊，好了好了，这我们大家清楚了。张方又告诉东侠、南侠、北侠、西侠展翅金标铁掌礼，再加上于德福老剑客、齐剑坤元子、于秀娘都留在公馆保护年钦差，便来个齐胜不顾家。同时呢，他告诉年的人，您听我们的信儿，如果我们在剑山得了手，发起三支信号箭，您马上都队领兵就攻打剑山，我们里应外合，一举成功。年的人点头，哎呦，大家全动起来了。这个人出来进去穿梭不断的，调军队的调军队，拉大炮的拉大炮，准备战船的准备战船。这是年的人来到建州第一次兴师动众。这些人这么多事儿，一张嘴交代不清楚，咱就得一头一头来。先说头一路，前不正印先行官老剑客江达、珍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奉张方的分派，先起身叫哭了鸟秦凤用那只木船把他们送过绵江，走密路九转十八弯，来到上天梯，利用他们绝顶的轻功，从这儿上来翻进剑山蓬莱岛，寻找大师兄镇古侠董贤，正好到了天王殿碰上。哎呦，哥仨一看天王殿里边喊杀惊天动地，透过缝隙一看，老哥哥一个人只身斗群寇，老哥仨眼都红了。要按他们的身份来说，能不宣而战吗？且得讲道理呢，劝的你不听了，没办法才伸手。但是今天情况特殊啊，没工夫讲道理了，所以从后边他们就下了手了。噼里啪嗒，哎呀妈呀，噼嗒，哎呦天啦啦啦，哎呦哎呀，哗！把剑山的群贼打得四散奔逃，杀开条血路，他们冲进天王殿。一看大师兄董乾并没受伤，这哥仨的心才放下。董乾一看他们仨人来了，哎，心也放下了，心说就我们哥四个联手作战呢，这还头一回，哪回都单挑，这回凑到一块儿了。再看老哥四个一字排开，燕普、谭天、山上所有的群贼暗中无不吃惊，心说今天可够呛，大清国四个名剑全都来了，所以呢心里头是一阵的紧张。单说大帅谭天谭桂林这人不白给，他一看这个差价，一场凶杀恶斗啊，这玩意儿在屋里他不行，英王也在屋里，杀急了把英王给伤着怎么办呢？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而且这老四位来无踪去无影啊，出手如电，朝冷子窜过去伤着英王，我们吃罪不起。想到这谭天过来了，一抱拳，哈哈哈哈，四位前辈欢迎欢迎啊。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子时为何被称作一日养生的黄金时刻？熬夜又为何会伤胆呢？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2部第9集，子时好睡护胆气。

0: 天地有节律，日月有轮回，人体作为自然的缩影，有着与宇宙同频的生命周期。古人以十二时辰划分昼夜，将时间流转与脏腑经络相连，认为每个时辰都有对应的经络执掌气血运行，维系脏腑机能。这份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养生智慧早已深植于国人的生活理念之中。十二时辰不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养护健康的指南。而这十二时辰的开端子时，既是昼夜交替的临界点，更是阴阳转化的关键节点，藏着最关键的养生玄机，堪称一日养生的重中之重。那么为何我们常常说要子时入眠？这个特殊的时辰又与我们人体的哪个脏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二部第九集《子时好睡护胆气》。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浩瀚宇宙中，日月星辰遵循固有规律运行，而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样遵循着这样的节律。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认识到昼夜阴阳变化和人体脏腑功能的密切联系，每个时辰都有对应的经络值班，循环往复，维系健康。这个昼夜时间中从何时开始，又对应哪条经络，让我们跟随昼夜阴阳的时钟的更替，探索子时与人之胆经之气同频共振的奥秘。十二时辰这一古老的时间划分，凝聚着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洞察，也体现着对宇宙节奏的精准把握。它源于对日月星辰的观察，根植于对生命节律的理解，完美诠释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我们首先讲一讲十二时辰的起源吧。这是一个流传久远的传说故事，传说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其诞生就充满着神话的色彩。相传上古时期，华胥氏在雷泽湖畔踩到了巨人的足迹而受孕，生下了伏羲。当时的人们对时间的认知还很模糊，伏羲呢就决心制定一套天文历法体系，以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有一天，伏羲在黄河边沉思的时候，忽然见龙马覆图而出，这就是著名的河图。这幅图案蕴含着天地奥秘，伏羲由此领悟到阴阳五行与时间的规律。根据这些启示，古人就将一天划分为了十二个时间段，用十二地支来命名，每个时辰对应不同的自然现象。比如说子时是夜半，相当于冬天，阳气诞生；而卯时日出，相当于春天，万物苏醒；午时呢日中，相当于夏天，阳气最盛；酉时呢日落，相当于秋天，万物归息。其中辰、戌、丑、未这四个时辰属于土，象征着时间的交接。为了让人们更容易记忆，古人还把十二时辰和动物的活动规律相结合，创造了十二生肖。比如说子时鼠类特别的活跃，而丑时呢牛反刍，就是牛呢开始消化吸收了；寅时呢虎出没。这套时间体系很快呢推广了，成为了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的依据。那么这个传说蕴含着哪些文化意义呢？首先体现了时间和自然的和谐统一，其次呢象征着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更重要的是呢它完美的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子时属鼠，因天地初开而耗散混沌之气，而鼠为耗虫，夜半活动，正得其时。这种解释呢就把生肖 和天文现象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了。在中医学中呢，十二时辰和人体经络运行是密切相关的。古代医家呢，曾经提出了子午流注的理论，认为呢，每个时辰都有相应的经络当令调节人体生理活动。这种理论呢，至今仍是中医养生和治疗疾病的重要的指导原则。我们从十二时辰之首子时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其对应的胆经的变化，来探寻子午流注理论和如何从古代智慧中走来，成为现代养生的重要法则。我们看子这个字，古代象形表示为一个圆圈，一横一撇，通常描绘为一个婴儿的形象，上部呢像婴儿头颅及两臂，而下部呢像两个并在一起的腿茎。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字的含义不断丰富和扩展，不仅指婴儿，还泛指儿女后代，以及在文化学术上的诸多领域都有所指代。《说文解字注》中把子字的解释为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为称，这反映了古人对子字的象征意义的理解，即阳气出动，万物主生长的时节，象征着新生

0: 和希望。
1: 在中医学的丰富理论中，子时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意义。子时即夜半11点至凌晨1点，是12时辰中的首个时辰，一日之始，象征着新的开始，也是阴阳交替昼夜循环的起点。在这个时辰，天地间的阴阳气达到了顶峰，而阳气则在深藏之中悄然萌发，为即将到来的黎明积蓄力量。子时是阴阳交替变化的关键时刻，是阴气最盛阳气始生的转折点。这一时刻的养生对于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至关重要，因而呢，子时的意义不仅仅是时间的划分，它更深刻地体现了阴阳学说中的阴阳相互转化、相互制约的哲学智慧。在传统文化中，子时对应着12生肖中的鼠，民间流传着一个有趣的典故，鼠咬天开，说的是在远古混沌未开之时，天地间一片混沌，正是老鼠在这一时刻咬破了混沌，才让阳气得以生发，万物呢才开始运转。这个传说和中医的胆经理论不谋而合。子时呢是胆经当令的时辰，胆经主决断，负责疏泄气机，推动人体的阳气的生发。胆经在子时开始工作，为身体注入新的能量。如果此时人体处于深度睡眠状态，胆气呢就能够顺利的生发，第二天呢人就会精神抖擞，而思维呢也会变得敏捷。反之呢，如果你熬夜不睡觉，那么胆经呢就无法正常的运作，就会导致胆经瘀滞，影响到健康。我在门诊中接触过这样一个熬夜伤胆的病例。曾有一位家境优渥的年轻人，他沉迷于熬夜玩手机打游戏，常常呢熬到凌晨3点才睡觉。起初呢他只是觉得白天呢精神不振，但是半年之后呢，他的身体呢是每况愈下，脸色呢暗青，而且眼睛呢也有了黑眼圈，整个人呢看起来就像绿萝卜一样萎靡不振。他到我这儿来看病之后呢，我给他诊断为胆经瘀滞，原因呢是长期子时不睡觉导致的胆气无法正常生发，代谢废物呢也聚集在体内，最终呢反映在面色和精神上。我告诉他说，子时睡好了，胆气才能顺利的运行。我就建议他调整作息，尽量呢在晚上11点前入睡。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之后呢，他的气色呢就恢复正常了，精神呢也非常好了，身体也非常棒了，工作起来也就是倍儿精神。观众朋友们可能要问了，那如何更好的在子时养生呢？要讲子时养生的智慧，我们就要先了解一下中医所说的足少阳胆经到底是什么。什么是人的足少阳胆经呢？就是起于我们人的外眼角，沿着头的侧部和躯干的侧面，以及腿的外侧裤缝的中线，一直下达到足部的，并且呢它在体内属于胆腑，又联络到肝的这样一个经脉。胆经的分布呢就如同一条蜿蜒的河流，贯穿于人体的上下，滋养着沿途的脏腑和组织。因而呢当胆经异常时，不仅可以表现为循行的部位的病变，还经常呢会出现相应脏腑的功能变化，比如说肝气郁滞或者胆经不通利等表现。中医学中的胆经呢，它是一个宏观的范畴，它与胆腑呢协调配合，共同维持着机体的调节稳态。关于胆经为什么对应子时，历代医家呢是有不同的论述的。从五行理论来看呢，胆经它是属于木这一行，而子时呢

0: 是属于水，根据五行相生的原则，水能生木，因此呢，子时的阴气是有助于胆经之气的生发的。此外呢，按照子午流注的时间表来看，子时呢是人体气血运行到胆经的时候，中医认为呢，胆经的气血在此时是最为旺盛的，因此呢是调养胆经的最佳时间段。
1: 子时入眠，顺天地阴阳之序和人体气血之律，既能养护胆气，助力肝脏修复，更能稳固人体生物钟，让身心在昼夜交替中保持平衡。然而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熬夜已成为常态，要想坚持子时入眠并非易事。那么面对现代生活的种种干扰，我们该如何做好准备，稳稳睡好子时觉呢？除了日常的作息与环境调整，又有哪些中医妙方能帮助我们安睡养胆气呢？
0: 子时胆经当令，在这个时候入睡，除了生发阳气之外，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从气血流注来说呢，子时胆经的气血旺盛了，这个时候我们进入深度睡眠了，那么就能够养护好胆气，既能促进气血的循环和新陈代谢，还能使人体呢处于放松的状态。胆气充裕就能够帮助肝脏进行修复，维持肝脏的正常的代谢功能。而从现代医学来讲呢，子时睡眠它是有助于维持人体生物钟的稳定。生物钟呢，它是人体内的一个负责时间调节的机制，它控制着人体的睡眠和觉醒，以及饮食、代谢等生理活动。子时呢，是生物钟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如果此时能够保持规律的睡眠，就有助于维持生物钟的稳定，促进身体的健康。由此可见呢，子时入睡不仅是中医理论的养生的智慧，也是得到了现代医学研究的支持，它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养生方法，能够帮助人体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保持身心的健康，提高生活的质量。因此呢，无论是从传统养生的理论角度来看，还是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子时入睡都是值得推崇的健康的生活习惯。面对现代生活方式对于子时睡眠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应对。那么具体怎么来做呢？首先，我们需要制定规律的作息计划，就是在晚上11点之前一定要上床睡觉。其次呢，避免不良的生活习惯，避免暴饮暴食和过度的摄入咖啡、茶和可乐等含有咖啡因的或者茶碱的刺激性的饮料。在晚餐的时候，建议食用小米、香蕉、豆腐、鱼类等富含色氨酸的食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进入睡眠状态。第三呢，要营造舒适的睡眠的环境，选择适合自己的床垫和枕头，提高睡眠的舒适度，调整卧室的温度、湿度和光线等条件，创造一个安静、黑暗、凉爽的睡眠环境。最后呢，要放松身心与调节情绪。我们可以在睡眠前进行一些放松身心的活动，如泡脚、听音乐、冥想等，这些活动都有助于舒缓压力，消除负面的情绪，帮助大脑和身体逐渐进入睡眠的状态。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采用一些中医的方法进行调护，保证我们在子时拥有充足的睡眠。中草药作为中医的养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药效和调理作用，合理的运用中药可以起到调理气血的作用，帮助我们在子时养好胆气，有一个好的睡眠。我在这里呢，为大家推荐几味可以帮助大家睡好的中草药。首先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柴胡。柴胡具有疏肝解郁、生举阳气的功能，对于 胆气郁结。

0: 情绪低落，它具有很好的调理作用。在入睡之前呢，如果因胆气不畅导致失眠或者情绪烦躁，我们可以适当的服用含有柴胡的中药方剂，比如说柴胡疏肝散以及加味逍遥丸等，以疏解情绪来促进睡眠。第二要讲的呢，就是黄芩。黄芩具有清热解毒、燥湿止痢的功效，对于肝胆湿热、胆气上逆具有调节作用。在此时睡眠前呢，如果您感觉胆气上逆、口苦咽干，就可以适当的服用含有黄芩的中药方剂，如龙胆泻肝汤，以清肝利胆，促进睡眠。那么下面给大家要讲的呢，就是酸枣仁。我们小时候都会在山上采酸枣吃，那么酸枣里边有一个核，我们就叫做酸枣仁。酸枣仁具有养心安神、敛汗生津的功效，对于心神不宁、失眠多梦，它具有调理的作用。在子时，如果您因为心神不宁导致睡眠难寐或者睡眠不安，我们可以适当的服用含有酸枣仁的中药方剂，比如说临床上我常用酸枣仁汤去给病人治疗失眠多梦的这样的疾病。通过酸枣仁汤的调理呢，我们可以达到养心安神、促进睡眠的作用。说到失眠啊，我们现代人可能都会有所体会，我们工作压力是一天比一天大，我们生活的节奏呢又会一天比一天快，我们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是睡不着。其实啊，这失眠的困扰连古代的皇帝都逃不过的。今天呢，我们要说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一碗安神汤的故事。传说在唐朝初年，李世民虽然当上了皇帝，可这心里呢总是不踏实啊，每天晚上一闭眼，各种想法纷至沓来，因此根本睡不着。白天处理朝政的时候呢精神恍惚，晚上呢躺在床上又是辗转反侧，这日子啊过得更是苦不堪言。宫里的御医们可急坏了，皇上睡不好，这可怎么办呢？太医院的御医们连夜翻遍了医书古籍，终于呢在一本金匮要略的书里边找到了一个方子，就是酸枣仁汤。这个方子可不简单，主要呢就是用酸枣仁来养心安神，又配上了川芎活血，用知母来清热，用茯苓来健脾，甘草呢来调和诸药。御医们根据李世民的具体的症状又加了几味药来进行调理。药熬好了之后呢，御医们战战兢兢地端到李世民的面前。李世民呢看着这碗黑乎乎的药汤，心里面直犯嘀咕，这玩意儿真的能管用吗？可架不住实在是睡不好啊，还是皱着眉头一碗喝了下去。没想到这一碗李世民睡得特别的香，一觉睡到了大天亮，连个梦都没有做。第二天早朝时更是精神抖擞，大臣们说皇上今天气色好多了。连续服用了几天后呢，李世民不仅睡眠质量大大的改善了，整个人呢精气神完全不一样了。李世民龙颜大悦，特意召见御医们详细询问这个方子的来历。御医们解释说，皇上，这酸枣仁就像个温柔的母亲，能安抚躁动的心神，川芎呢就像个勤快的管家，把气血呢都给理顺了，知母呢清热而茯苓健脾，让身体里的阴阳调和了，这样呢心神就安宁了，自然呢您就能睡个好觉了。从此以后呢，酸枣仁汤就成了皇宫里边常备的药方了，连老百姓都发现它确实管用。因此呢，一传十，十传百，酸枣仁汤就成了治疗失眠的一个经典的方剂了。 说到这儿啊，可能会有人要问了，这酸枣仁汤真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吗？其实啊，现代研究已经证实了，酸枣仁确实含有多种镇静安神的成分，特别是咱们现在很多人喜欢熬夜，到了子时呢仍然在加班加点不睡觉，胆经呢得不到休息，第二天呢起床头昏脑胀的，这个时候呢如果能喝点酸枣仁汤，或者呢用酸枣仁泡水来喝，在改善睡眠方面它确实是有帮助的。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中药讲究要辨证论治，同样呢是失眠，原因可能是各不相同，有的人呢他属于心火旺，有的人呢他是肝郁气滞，那么还有的人呢他是脾胃不和。所以啊，如果您的失眠很重的话，最好呢还是找专业的医生来看看，根据个人的体质来辨证用药，整体施治。酸枣仁汤这一方剂首先出现在中医的典籍中，就是东汉医圣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主要用于治疗虚劳、虚烦、不得眠的症状，后来呢成为中医治疗失眠的经典方剂之一，其疗效和安全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验证。但是具体在使用的时候呢，我们要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的不一样进行辨证施治，避免盲目用药或者过量用药造成的危害。同时呢，中草药的使用应与睡眠的调整、饮食的管理以及各种调养的方法结合在一起，共同来促进胆气的养护和睡眠的质量的改善。
1: 中医调治失眠的妙法不止于草药，人体的经络穴位也蕴含着安睡养生的大智慧。艾灸的温热能温通气血，平衡阴阳，按摩的巧劲儿可疏通经络，调和脏腑机能，尤其是子时当令的胆经，其上的穴位更是我们调治失眠、养护胆气的关键所在。那么刺激穴位为何能调和身心、改善睡眠，又有哪些可以助眠的穴位呢？
0: 失眠的症状除了服用中草药外，我们还可以通过艾灸、按摩等方法来进行调理。艾灸它通过燃烧艾条产生的温热刺激来调节人体的气血，而按摩呢通过刺激特定的穴位可以疏通经络，调和气血，促进内脏功能的恢复。前面呢我们讲了子时呢是胆经循行的最佳的时间段，因此呢在失眠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调节胆经上的穴位来调理人体失眠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医学的宝库中，穴位疗法是最具特色的诊疗方法之一，那些遍布人体的神秘穴位就像星辰般有序地排列着，蕴含着古人千年的智慧结晶。那么中医所说的穴位都是哪些呢？它又是怎样发现的呢？按摩某些穴位为什么会帮助睡眠呢？我就先给大家讲几个关于中医穴位的传奇故事。首先呢，给大家讲讲唐代药王孙思邈和足三里的传奇故事。传说呢，有位将军胃痛，多方求医没有效果，孙思邈呢在其膝盖下三寸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反应点，针刺之后呢将军的胃痛立刻就缓解了，这个穴位呢后来就被命名为足三里。那么足三里实际上确切的位置是在哪里呢？就是在膝盖下犊鼻穴下四横指，也就是三寸胫骨前旁开一横指的地方。经常按压足三里呢，对人体延年益寿、保护脾胃有非常不错的疗效。更神奇的是什么呢？就是孙思邈发现，我们如果经常艾灸足三里这个穴位，那么很多老年人呢都非常的长寿。他本人呢就是坚持每天艾灸足三里，民间呢因此流传着"若要安，三里常不干"的谚语，意思是呢经常。

艾灸、足三里呢，就可以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第二个要讲的就是我们的医祖扁鹊和百会穴的妙用。战国时期，名医扁鹊曾用百会穴创造医学的奇迹。当时扁鹊路过虢国，发现虢太子得了一种病，叫做失厥，也就是假死。众人以为他已经死了，但是呢，扁鹊却发现他的百会穴处呢尚有微温，断定他是可救的。他就在太子头顶百会穴的位置呢进针，并且配合其他的穴位，终于呢使虢太子起死回生，苏醒了。这个故事呢记载于《史记·扁鹊仓宫列传》中，是最早的穴位治疗案例之一。百会穴位于人体头顶正中，也就是我们两耳尖连线的中点。古人认为呢，这是诸阳之会，能调节全身的阳气。至今呢，按摩百会穴仍是缓解头痛、失眠的一个常用的方法。这第三个要讲的就是针灸甲乙经的作者黄甫谧。在西晋时期呢，有一个医学家叫黄甫谧，他在42岁的时候呢，曾经患了封闭症，也就是身体到处会疼痛，而且还有半身不遂的表现。他遍览医书，在自己身上试验各种穴位，最终呢编撰出了《针灸甲乙经》。这部著作呢，系统记载了349个穴位，成为针灸学的奠基之作。这第四呢，给大家要讲的呢，就是阿是穴的由来。唐代药王孙思邈，他遇到过一位腰腿疼痛的患者，在常规穴位的治疗没有效之后，他按压患者的腰部寻找压痛点。当按到某个特定的穴位点时，患者突然喊道：“啊，是这里！”孙思邈就在这个点进行施针，结果患者的腰疼呢很快痊愈了。这种以压痛点来取穴的方法，后来呢就被命名为阿是穴，或者叫不定穴。它打破了固定穴位的局限，体现了中医以痛为术的灵活的治疗思想，至今在治疗各种疼痛的时候仍有广泛的应用。这些传奇的故事背后呢，都蕴含着深刻的中医理论。穴位是气血运行的枢纽，通过刺激可以调节阴阳的平衡。穴位治疗讲述得气，也就是要有酸麻重胀感，不同的穴位组合会产生协同效应，这就是配穴理论。现代研究也证实了，穴位处确实是存在着高导电性、高敏感性的特性。通过核磁共振也显示了刺激特定的穴位时，相应的脑区会出现明显的激活。这些发现为传统穴位理论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医穴位疗法走过了一条充满智慧的道路。那些隐藏在皮肤下的神秘的穴位，不仅记录着中医发展的轨迹，更承载着古人探索生命奥秘的执着的精神。如今针灸已经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穴位疗法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的推广。每当银针轻颤，艾香袅袅时，我们仿佛就能听见那些古老的传说轻声诉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而穴位就是通往健康的星光大道。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穴位以及相应的助眠手法。首先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阳陵泉穴。阳陵泉穴位于小腿外侧，当腓骨头下面凹陷处，是足少阳胆经的下合穴，其名称寓意深刻。阳代表胆经是属于阳经的，而陵呢指的是腓骨小头四陵，泉则形容穴位凹陷似泉。阳陵泉穴具有清热化湿、疏肝利胆、
活血化瘀、通络止痛、疏肝缓急、通筋活络等诸多功效，不仅在治疗肝胆湿热、黄疸、胁肋疼痛、跌打损伤、筋脉拘急、肢体颤抖等病方面具有显著的效果，而且在治疗失眠方面呢，也有着独特的优势。如果您在睡前半个小时用手指或者指腹轻轻地揉一揉阳陵泉穴，每次按摩左右两侧各5到10分钟，以感觉局部酸胀为宜，那么您的睡眠就会有很多的改善了。按摩此穴不仅可以促进气血的运行，还可以疏肝理气，缓解因肝气瘀滞而导致的失眠的疾病。第二个给大家要介绍的呢，就是风池穴。风池穴位于颈部，入后发际一寸处，当枕骨之下与风府穴相平，在胸锁乳突肌和斜方肌上端之间的凹陷处。风池穴是怎么命名的呢？所谓这个风，在中医学中常指外感的风邪，如风寒、风湿等都带有这个风字。而池呢，则是指汇聚之地。风池穴之所以得名，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汇聚风气的池子，能够在驱散风寒、保护人体免受外邪的侵袭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您患了失眠，可以在睡前半个小时用拇指或者食指轻轻按压风池穴，每次按摩10秒钟左右，重复5到10次，或者艾灸此穴，就可以缓解您的失眠或者头痛、头晕等症状。经常按摩呢，会有助于放松身心，促进睡眠，改善脑部的诸多症状。第三个要介绍的呢，就是百会穴。百会穴位于头顶正中央，也就是在两耳尖连线的中点，是督脉和足太阳膀胱经以及足少阳胆经等诸多经脉交汇的一个重要的穴位，被誉为诸阳之会，其名称寓意非常深刻。百呢，就意味着众多，而会呢，就是指交汇的意思，意味着这里呢，它是人体阳气汇聚的地方，具有调节全身的气血平衡的作用，并且能够镇静安神。百会穴为头顶的一个睡眠开关，也有着简便的取穴的方法，也就是刚才我说的两耳尖连线的中点在头顶正中央的位置。在按摩百会穴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指尖在百会穴处轻轻的去按压，用指腹轻轻的揉按，或者用艾灸的方法来进行艾灸治疗，对于促进脑部的气血循环和缓解精神紧张，从而达到改善睡眠，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观众朋友们，从今晚开始，请您记住，熬夜不要熬成胆小鬼，早睡才能当胆大包天的养生王者。手机再好玩，能有您的健康更重要吗？游戏再刺激，能比得过无病一身轻的快乐吗？让我们立个警示牌，11点前要躺平，给胆经唱摇篮曲。毕竟您的胆囊不会说话，但它会用健康给你点赞。从今晚开始，请大家谨记，子时不睡，胆经流泪，早睡早起，胆囊爱你。让我们行动起来，做一个胆大心细、胆识过人的人。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周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在新中国57位开国上将中，有3位特殊的人物，他们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其中，董其武戎马一生，在抗战中功勋卓著，在1949年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绥远方式。董其武从国民党上将到共产党上将，再到全国政协副主席，并在耄耋之年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他传奇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作为一个穷苦人家出身的孩子，董其武早年是怎样刻苦读书与命运做斗争的？在后来的戎马生涯中，他又是怎样参加北伐、投身抗战的？而在解放战争中，董其武是怎样践行绥远方式并名垂青史？半生追求始终不渝，他又是怎样在耄耋之年光荣入党，完成了夙愿的？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上将董其武的传奇人生。下，1948年冬天，中共发起了平津战役。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董其武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1949年1月21号，傅作义宣布北平和平解放。董其武从收音机里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时，又惊又喜。第二天，他飞抵北平以后，直接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傅作义。傅作义语重心长地对董其武说：“其武啊，现在时局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人民的要求，这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和平的道路，走人民的道路呀。”董其武其实早就明白这些道理，他当即表示愿意追随傅作义走和平之路。傅作义赞许地说：“绥远问题等我到西柏坡见了毛主席再做安排。”这次谈话确定了绥远的去向，剩下的就是通过何种方式达到目的的问题了。董其武一回到绥远，就暗中为起义做起了准备。他考虑到，由于北平的和平解放，南京国民党政府对绥远部队肯定不放心，一定会进行干预，派特务进行捣乱破坏。另外，他考虑到绥远各族人民和部队士兵是欢迎和平的，下级干部绝大多数也是倾向和平的。但是由于多年来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和严厉查禁，封锁进步书刊，有许多干部对共产党不了解，有怀疑，中上层干部有对立和恐惧心理，特别是国民党的顽固分子们，也一定会对和平进行阻挠与破坏。如果准备不充分就贸然进行和平起义，反而会弄巧成拙。为了尽力遏制那些捣乱分子的破坏活动，取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胜利，董其武决定首先安定部队情绪，然后进行思想说服，使官兵思想认识趋于一致，逐渐引导到和平道路上来。董其武采取的方法是：第一，与旅长以上干部谈话，传达与傅作义会晤时的谈话内容，并提出绥远去向问题，征询大家意见；第二，与省政府厅局级以上干部、省议会会长、高等法院院长等人分别交换意见；第三，让将士展开实事讨论，并拟定出一个讨论提纲， 从讨论结果来分析绥远是否应该学习北平走和平道路。第四，就是利用春节时机到部队和地方巡视，和一些军政干部和士兵做个别谈话，开一些小型会议，认真对存在顾虑的将士进行说服教育。而此时毛泽东对绥远局势也是高度关注。1949年2月22号，傅作义到西柏坡同毛泽东等人进行了重要谈话。当傅作义问毛泽东绥远问题如何解决时，毛泽东表示，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傅作义好奇地问，什么叫绥远方式呢？毛泽东不慌不忙地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先画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主席慢慢做好他内部工作。另一方面，

派个联络组把铁轨接通了，贸易起来，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关于绥远方式的详细阐述，毛泽东在1949年3月5号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里谈到，今后解决这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不动，就是说向一部分军队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董其武在得知中共的绥远方式以后激动地说，好呀，有了绥远方式，我们的和平起义就有了明确的指针和方向，心里就有底了，感谢毛主席对绥远将士的宽厚。在毛泽东确定的绥远方式的总方针下，周恩来请董其武发动绥远军政各界各族上层人士广泛讨论，提出一个草案，以便正式签订协议。6月8号，绥远和平协议签字仪式终于在华北人民政府举行。绥远起义的全过程充满了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南京国民政府停发绥远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派特务大肆破坏绥远和平，组织暴徒游行示威，砸毁报馆，破坏铁路交通，制造绥远分裂等等。而在董其武和中共的共同努力下，绥远将士们克服了重重的困难。1949年9月19号，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仪式在鹿城包头举行，董其武等37人依次签了名，正式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派。此后，10万绥远大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了全国解放战争。10月1号，广大绥远军民隆重举行庆祝开国大典暨绥远和平起义大会，董其武激动地赋诗表达内心的感怀，为迎春风排万难，一骑中插青山巅，弃暗投明党指路，起死回生恩胜天，从今始至勤改造，他日立功赎前迁，任务不计多艰苦，喜见万民皆道悬。历史证明，毛泽东的绥远方式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在1949年8月在北平召见绥远省委同志时说，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减少损失，还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天下是我们的了，打烂坛坛罐罐都是人民的损失，如果我们不采用和平的方式，全部用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也许我军会多付出几十万人的生命，若干城市的毁灭和无数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代价。用绥远方式解决类似绥远地区的问题，能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这是好事情，对起义者、对人民都有好处嘛。

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董其武坚决主张抗美援朝。经过一年多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原绥远起义部队从组织上、思想上以及军事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绥远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写血书、决心书、请战书，强烈要求入朝参战，决心在保卫祖国、援助邻邦作战中为人民再立新功，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1950年11月上旬，董其武通过傅作义向毛泽东报告，希望原绥远起义部队赴朝参战，得到毛泽东的批准。12月1号，绥远起义部队改造结束，组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董其武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委，下辖第36军、37军、骑兵第4师，归华北军区建制。1951年1月20日，解放军第23兵团改成志愿军第23兵团，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入朝作战。1951年9月1号，毛泽东亲自签发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命令董其武率领志愿军第23兵团入朝，主要任务是修建泰川、院里、南市三个飞机场，并担负后方警戒。9月9号深夜，董其武率领的第23兵团赶到朝鲜，听取了志愿军司令部代表传达彭德怀司令员的指示，明确了兵团入朝后的首要任务是在2到3个月内完成修建三个机场的光荣任务。在修建过程中，董其武以身作则，深入施工现场，主动出工，边劳动边进行具体指导，对广大战士起到了很好的鼓舞作用。朝鲜战争是一场立体战争，无论前方后方，随时都有遭受美军飞机轰炸的可能，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人员、车辆、工程、物资的巨大损失。董其武要求部队重视防空问题，与高射炮兵部队保持密切联系，施工部队要注意采取驻地分散配置、严格伪装、设置防空掩体、夜间进行施工等措施。因为三个工地伪装得很成功，一个月来，虽然美军每天都有数十架侦察机、轰炸机、战斗机从工地上盘旋轰炸，但始终没有把工地作为主要目标。但是10月18号，美国空军出动27架 B-29 重型轰炸机，抛下数百吨的重磅炸弹，狂轰滥炸了工地，机场工地水泥跑道被炸得坑坑洼洼，工棚、工具、车辆、器材等等被炸毁，数百名战士被炸伤亡或者被杀尸掩埋，很多防空壕、掩体也都被炸塌了。10月22号、28号，三个机场工地又惨遭美军的轮番轰炸。10天中的3次轰炸，美军一共投掷炸弹6850枚，加上几次小规模轰炸，美军一共投弹8379枚，炸死、炸伤官兵多达700多人。第23兵团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机场工地，一个月来的备战毁于一旦，机场跑道上到处是定时炸弹。董其武和战士们没有屈服，反而是越挫越勇。经过3个月的努力，志愿军第23兵团在董其武指挥下，冒着生命危险加紧修建工程，南市、泰川、院里机场先后提前修建完成，全兵团一共修建长2000米、宽60米的起飞主跑道3条，长1500米、宽30米的飞机停机坪8个，滑行道、连接道共9437米，推机道8754米，飞机掩体193个，以及各种附属工程30多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毛泽东很高兴，他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贺电中称，23兵团入朝执行修建任务，虽在敌机连续轰炸阻挠下，终于超计划完成了任务，甚好。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授予董其武等6人自由独立2级勋章，整个23兵团6000多人立功受奖，并发来感谢信。你们在抗美援朝打击侵略者的斗争中建立了伟大的功勋，
这一功勋朝鲜人民永志不忘，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莫不表示崇高的敬意。抗美援朝结束以后，第二十三兵团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九军，董其武任军长。第六十九军在董其武的领导下参加军事训练、生产劳动、国防施工等，为部队正规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1955年春天，人民解放军的将军授衔方案下发后，董其武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在讨论研究时，军以上干部都同意董其武为上将军衔，但他自己则认为定得太高了，就写了一封信托杨成武交给毛泽东。他在信中说，在预授上将的名单中共有三名起义将领，对于他们两人我不便说。

毛泽东看了董其武的信以后，果然坚决不同意董其武要求降为中将的要求。毛泽东让杨成武转告董其武，他是有名的起义将领，根据功劳、贡献与资历，应该受上将军衔，谁有意见也不能降低，这是党的政策。但是你杨成武不同，你是共产党员，是可受可不受上将军衔的，而董其武则是不可不受上将军衔的。1955年9月底，周恩来在国务院礼堂亲授董其武上将军衔，毛泽东在怀仁堂亲授董其武一级解放勋章。

0: 董其武在授衔后对自己的要求变得更加严格了。1956年，董其武向第69军党委第二次提出了入党请求。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决心为党的远大和现今的事业而努力奋斗，直至献出自己的全部年华乃至生命。实际上，董其武入党的想法，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50年4月27日，毛泽东在丰泽园接见了董其武，谈话长达3个多小时。毛泽东同他讲了国共两党的许多差异后，问道：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就是这句简单的问话，使他萌发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并为此奋斗了后半生。1950年7月，董其武在北京开会期间，专门向华北军区党委书记杨成武第一次提出了入党的愿望。他说：几个月来啊，毛主席的谈话一直响在我的耳边，不知道像我这样的起义人员还能不能加入共产党啊。杨成武微笑着鼓励说：共产党的大门是敞开的，毛主席的话就是希望你将来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董其武听了以后，暗下决心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从此他孜孜不倦地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衡量自己。1980年初，81岁的董其武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第三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不久，中央统战部负责人专程来到他家，对他说：董老啊，过去你虽然没有履行入党手续，但早已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了。董其武听了以后非常感动。1982年，董其武觉得自己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决心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成为一名中共正式党员，于是第四次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坚决要求入党。1982年12月23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阎金生在北京军区党委会议室向董其武宣布，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批准董其武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党龄从1980年1月24日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之日起计算。已经83岁的董其武听到这一特大喜讯后，感慨地说：我终于有了光荣的归宿。为了表达激动的心情，董其武写了2句话：文道虽晚志不衰，丹将余生献人民，并赋诗一首入党感怀：新逢盛世开太平，愿为苍生献此生，行健华夏乐小康，更期世界积大同。董其武在晚年过上了平凡的生活，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深关注。他积极参与了各种社会活动，致力于宣传抗战精神和爱国主义，为后人树立了榜样。1989年3月3号，董其武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许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7、6、5、4、3、2、1，天空。
3: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在平津战役当中，傅作义集团还有数万人孤悬在绥远省境内，当时解放军有足够的兵力予以解决，但是为了保证主力部队向西南、江南、西北等战略方向进军，中共中央决定暂时不出兵，争取和平解决绥远问题。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将这种方式定名为绥远方式。在中共中央指导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绥远驻军和行政人员举行了起义，预期目标全部得以实现。绥远方式顺势而为，减少了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震荡，成为消灭国民党军残余的一种特殊方式。绥远方式具体是怎样出台的？处在十字路口的国民党绥远军队又该何去何从？董其武是怎样响应绥远方式？绥远和平协议签订以后，双方又是怎样落实协议？在国民政府的极力阻挠破坏下，傅作义又是怎样亲赴绥远领导起义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绥远方式与绥远的和平解放。

傅作义在绥远省设立的最高军政领导机关是徽绥指挥所，这个指挥所存续的时间将近三年之久。1946年10月，国民党军第12战区司令长官部由徽绥移驻到张家口。1947年1月10号，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下令成立徽绥指挥所，任命董其武为指挥所的主任。徽绥指挥所同绥远省保安司令部合署办公，一个机关挂两块牌子，所以董其武是绥远省政府主席，绥远省保安司令可以说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后来随着战局变化，徽绥指挥所先后被改名为张元绥靖公署驻徽绥指挥所，所谓华北剿匪总司令部驻徽绥指挥所，都是由董其武担任主任一职。而北平和平解放以后，所谓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1949年4月1号，所谓华北剿总驻徽绥指挥所正式改称驻绥部队指挥所。从徽绥指挥所成立之初，它就是一个特殊和临时的权力机构。它的特殊在于它只对傅作义负责，不向国民政府国防部汇报请示工作，而国防部也不对它发文。它的临时性在于它不列入国民政府或军事机关序列。张家口战役以后，傅作义集团西逃退路被截断，董其武部被压缩在绥远一隅。1949年1月8号，在北平第二次和平谈判中，傅作义的代表华北所谓剿总土地处处长周北峰提出平金唐绥一起解决，这是傅作义方面首次提出解决绥远问题。1月9号，中共中央军委答复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平金唐绥均应解决，但先解决平津问题，后解决唐绥问题。这时担任监视徽绥大同国民党军任务的解放军各部也提出如何解决绥远守军的问题。1月15号，华北军区第3兵团政治委员李景泉等致电中央军委，我们建议在天津攻占后北平未下前，即抽一个纵队秘密运动，配合8纵急战包头，截断徽绥敌西逃道路，以主力控制徽绥附近，骑兵控制徽绥，因此监视徽绥之敌，以待主力到达攻坚之。1月17号，中央军委将此建议转给林彪、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罗荣桓、华北军区第3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等人征求意见。1月18号，林罗致电中央军委，攻北平兵力已足，3纵抽往绥远无影响，但恐很难抓住敌人，我军如由东向西歼灭绥远、宁夏等处之敌，敌则节节后退，甚难达到歼敌目的，绥远之敌逃跑的可能尤大，在北平、大同、太原之敌歼灭后，宁夏之敌亦可能西退，即令不退，对我亦无重大威胁，故我们的意见，绥远、宁夏、甘肃、青海、新疆5省目前暂时不管，待西安打下后，以我军之某一部配属1000辆汽车及集中尽可能的骑兵占领兰州，由西向东歼灭宁夏、绥远之敌，然后解决青海、新疆之敌，如由纯粹步兵由东向西进逼，则敌由广大之后方回旋地区，使我军到处扑空，则必收效甚小，欲向西敌之骑兵愈多，非单纯步兵所能解决。中央军委经过研究，同意林罗的意见，决定暂时不对绥远用兵。那么究竟以何种方式来解决绥远问题，将根据北平能否和平解放以及此后绥远守军的态度等情况来决定。1949年1月21号，傅作义在军官会议上宣布接受和平改编。1月22号，董其武飞抵北平，表示愿意跟随傅作义走和平道路。傅作义说，绥远问题等他见到毛泽东之后再定，

同一天，林彪、罗荣桓和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说，傅作义的代表提出绥远问题和平解决原则确定后，军事上需停止任何大小冲突，先行恢复交通。1月23号，中央军委致电林罗、聂荣臻，并告李景泉，绥远方面我只有姚哲八纵不到10000人，战力很弱，而傅邓两部则有30000人以上，目前只好暂为现状，谈不上军队改编。至于停止战斗、恢复通车、双方派人联系等工作，则可立即开始进行。就这样，1月31号，中央军委命令西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姚哲部停止作战行动。1949年2月22号，傅作义和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邓宝山等来到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在谈到绥远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了，等待他们起义。2月25号，中共中央向林罗聂及李景泉等通报了这次会谈情况。1949年3月5号，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今后解决残余国民党军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绥远方式，前两种方式已经实施过，大家比较熟悉，而对绥远方式则是陌生的。因此毛泽东解释说，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做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毛泽东讲话为标志，绥远方式正式确立了。当绥远方式确定以后，中共中央决定以华北局派出代表为主，在贺龙、李景泉等人参与领导下，与傅作义、董其武谈判绥远问题。1949年3月23号，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政治部副主任陶铸、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第20兵团政治委员李景泉在北平饭店与傅作义、邓宝山会商，确定了双方谈判代表。解放军方面代表是李景泉、潘继文、张友瑜，傅作义方面代表王克俊、周北峰、严佑文。谈判由贺龙主持，后来改为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负责。双方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就划界、交通、金融，还有派遣驻绥联络机构及驻军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6月8号，双方正式签订了绥远和平协议，主要内容是这样：双方同意以归绥县陶卜齐与白塔尖支古丽板乌素为终点，向南向北划定界限，停止一切冲突，并尽可能撤退沿线驻军，和平相处，恢复平绥铁路交通，包头至白塔段之平绥铁路由中央军委铁道部统一管理，对董其武部之公用运输在过渡期予以特殊优待及便利，恢复商业贸易往来，并根据自由贸易原则进行，严禁携带违禁品，银元、银元券与人民币在董其武辖区内均得以自由流通，货币兑换由中国人民银行在绥远设一办事处办理，由华北人民政府在归绥设立联络处，协同执行协议，解放区书刊得以在董其武辖区内自由流通，董其武应对所部进行思想改造，应令特务分子停止活动并离绥。就这样，从6月中旬开始，双方着手履行绥远和平协议的各项条款。傅作义派王克俊、李杰忠到归绥协助董其武执行绥远和平协议。6月24号，董其武向绥远省高级行政人员宣布了协议内容。7月8号，他向所属部队宣布了协议。

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绥远省领导机关，以便于全面开展绥远工作，将中共绥蒙区党委改称绥远省委，高克林任书记，将绥蒙人民政府改称绥远省人民政府，杨之林任主席，同时撤销解放军第八军番号，将该军与绥蒙军区合编为绥远军区，姚哲任司令员，高克林兼政治委员。6月20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执行绥远和平协议的决定，建立中共归绥工作委员会，以潘继文为书记，成立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联络处，对内为归绥工委机关，对外为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的代表机关，设立华北贸易总公司驻归绥办事处，办理各项贸易工作，设立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驻归绥办事处，进行各项金融工作，设立铁道部平津区张家口分局平绥铁路西段办事处，接管归绥县白塔至包头段铁路及有关人员。中共归绥工委的工作方针是扩大影响，争取群众，达到争取教育、团结董其五部的目的。就这样，中共绥远省委抽调20多人组成驻归绥联络处，由潘继文任联络处处长，鲁智浩任联络处主任。当国民党当局得知绥远守军与解放军谈判的消息以后，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破坏。1949年3月，国民政府命令董其武率部西撤，遭到拒绝以后，国民政府就停发了军费以及一切补给，以便给董其武造成压力。阎锡山利用绥远守军与山西方面的历史渊源关系，以金钱名位为诱饵，拉拢收买绥远守军中的个别军官，企图制造叛乱。蒋介石派中统特务张庆恩到包头建立中心据点，组织所谓的华北反共救国军等特务组织，与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中的顽固分子勾结在一起，不断进行破坏和恐怖活动。绥远和平协议签订以后，他们不断地制造谣言，组织和煽动不明真相的人上街游行示威，砸毁宣传进步言论的《奋斗日报》报馆，并且阴谋破坏铁路交通等，企图阻挠协议的实现。7月14日，傅作义在呈送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中无不担忧地写道，因情况已至非仇即友的紧急阶段，反动派必出以破坏手段，并可能有少数分子受严利用，对董其武、王克俊等加以迫害，或生出其他变故，为免除问题拖延，夜长梦多计，我的意见，绥远问题必须迅速彻底解决，李能在最近时期内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之一部，把立场站过来，仍继续加紧进行思想教育，至适当时机即可配合解放军作战，为人民立功。因目前情况急迫，请主席再予特别之支持。军事应如何？政治应如何？经费应如何？指派人员拟定一具体方案，付之实施，彻底执行，使绥远部队能有机会配合其他解放区向宁青甘进击，分担解放大西北之光荣任务。我们再来看蒋介石这边，利用绥远一度出现的某种紧张局势，大做文章，企图在绥远上层制造分裂。7月16号，国民政府国防部任命孙兰峰为第九兵团上将司令官，刘万春、朱聚林为副司令官。国民党军妄图以包头作为据点，由第九兵团统帅绥远省境内的部队负隅顽抗。但由于当时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发展，第九兵团企图统帅驻绥所有部队，那只是缘木求鱼罢了。就连副司令官刘万春、朱聚林没有到职，名为兵团，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空架子。到了7月下旬，蒋介石派行政院政务委员徐永昌、空军司令王书明坐飞机到绥西陕坝镇，约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分别谈话，劝董其武率部西撤。7月24日，我联络处铁路组秘书王世新不幸遇害。鉴于董其武难以控制局面，联络处人员生命安全难以保障，经过上级批准，联络处除了鲁智浩、曹文玉、何树生

0: 三人继续留下工作之外，剩下人员暂时撤回丰镇。鉴于绥远和平解放困难多，阻力大，毛泽东决心请傅作义出面相助。1949年8月24日，傅作义、邓宝山在潘继文的陪同下，由北平坐火车前往归绥，在9月10日到达包头。半个月里，傅作义对董其五部进行了一系列的细致工作，主要将领的思想逐渐统一，部队秩序基本稳定，起义的时机也逐渐成熟了。9月11号，傅作义致电薄一波、聂荣臻，通报绥远起义的准备情况，说正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逐步实施，军队大致均可掌握，起义通电日内即可发出。经连日分别传见解释，军政干部对中共领导及人民政府各项政策均表拥护，尤其对毛主席敬仰崇拜之热忱出乎一般意料之外。但是因受前由北平回绥干部及前新编骑四师跑回干部的不正确宣传影响，一句心里仍不能完全释然。傅作义提出处理绥远问题的四项基本原则：一、坚决团结，耐心教育，使最大多数干部均可成全；二、肃清特务，使不能散布反动宣传发生破坏作用；三、纪律不好的小单位需妥善安排，以免操之过急，留为地方土匪盗贼，影响治安及生产建设；四、军队逐渐整编教育，最后转入工农业生产。另外，傅作义还提出了董其武发出起义通电后处理绥远问题的三个实施步骤：第一，彻底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与反动政权断绝关系，并站在敌对立场；第二，立刻先恢复交通；第三，成立军政委员会，拟再以几个月时间进行思想教育并调整人事，逐渐将干部中进步的与落后的分开。到了9月13日，聂荣臻、薄一波复电傅作义，同意来电所提处理绥远问题的四项原则和三个步骤，经过这些步骤使绥远成为和全国一样的解放区，使绥远军队成为和全国一样的解放军。主席说，不论什么步骤和办法，只要能使绥远及其军队成为全国一样的解放区和解放军，便都是好的，可以照办的。1949年9月19号，在傅作义将军的帮助下，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39人联名通电，率部6万多人举行起义，宣布脱离蒋介石反动集团，绥远由此和平解放。绥远的和平解放和中共中央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的绥远方式，对当时全国尚未解放的地区起到了独特的示范作用，开创了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我军解决残余国民党军的一种新的方式。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42集。
3: 真没想到，老四位全到了剑山蓬莱岛，齐聚天王殿。我们在场的人就算开了眼界了，能看到老四位现役，是我们平生的荣幸。我四位老前辈，你们也不急于离开剑山啊，我们也不想见高人交背而失之，咱找个地方行不行？你看这不管怎么说，这是在屋里头动转极不方便，能不能请四位金身大驾到院里头，咱们好好的斗一斗。我们也打算好好的开个眼界，跟老四位学习学习。这就叫叫好。董老剑客点点头，谈天。

那说得好，客随主便，你画出道来，我们老哥四个就跟着走。你说吧，到哪儿去吧？就到院里头，请请。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他们上院去了。谭天利用这个机会，把战殿将军们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今儿个这个战场你们伸不上手，你们干什么呢？专门保护王家千岁的安全。听见了？听着听着，让他们保着英王先进后宫，把门窗都扒上了，一级戒备，外边都是建成的军队，里三层外三层，墙上房上都派了人了。谭天一看英王万无一失，这才放心大胆，又来到前院。前院就是天王殿前面这个大院子，那太大了，也慢说徒步比武，你就是骑着马撒着花，你爱怎么打怎么打，也宽宽敞敞，而且这地都是方砖铺的，平整。人们把场子亮开，东面老四位，西面剑山蓬莱岛的人，受伤的死的已经全抬走了，打扫得干干净净。大帅谭天、谭桂林想，今天我得卖两手，我是元帅，我光指挥旁人了，我要不伸手岂不被别人耻笑呢？再看谭天，摁帽子，勒带子，提靴子，甩大衣，然后把三皇宝剑摘下来，摁崩簧，苍啷一声，宝剑出鞘，院里打了一道闪光啊，把空剑匣交给四从，手捧宝剑来到董前近前。老人家，方才乱七八糟也分不出个个数来，哎，现在咱们心平气和的伸伸手，我肯定打不过您，我八个谭天也不是老侠客的对手，方才我说了，我是向您学习，我开个眼学学高招，长长见识，望老人家赐教。嗨，唰唰唰，三皇剑一摆，光芒四射，就亮了一个仙人指路，把门户亮开了。老人家，请吧。董乾心说话，这个谭天呢，有两下子。人送外号盖天第一手，这个小子30年前我见他献过艺，那是在山西万宝莲花盛会上，他练了108路天罡剑，按说天罡剑只有36手，他把招给拆开了，化作108招，那时候他就不简单。事隔多少年，他现在一概武林，剑术惊奇。我听人告诉我，他够个剑仙的身份啊，这是指宝剑说的。今天好好跟他比划比划，我也开个眼。再看董老剑客徒手斗谭天，二人站在一块儿，大家都看着。哎呀，董老剑客伸手之后一看，这个谭天的确有两下，看官定势，封住门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稳扎稳打。董乾心说，我要不费点劲儿，还真就赢不了他，因此老头子抖擞精神，还真就来了劲儿，两个人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一半会儿分不出上下来。闭目金睛佛姜达姜老剑可以看，大师兄又伸了手了。
本来他都累坏了，我们仨来是想把大师兄接着离开龙潭虎穴，看这差价退不了了啊，就接打吧。江达飞身形跳过来了，阿弥陀佛，我说你哪一个愿意与贫僧过招，在下奉陪。弥陀佛，江达休要猖狂，老僧陪你。来人是谁呀？鱼骨寺的老方丈一目了然僧，哗啦啦啦啦啦啦，一晃金钉九连环，对付江老剑客。江老剑客一看师兄徒手没拿家伙，我也用不着亮家伙，因此也是空手进白刃夺他的金钉九连环，两个人杀在一处。如果说我要做个公证人的话，说他们俩谁能力高谁能力低，可以说他们俩是真正的平平。一目了然僧不白给呀，他站翘站在他手里有家伙，江老剑客的能耐比他稍微高着那么一点，但是徒手啊没有家伙，因此呢就吃了点亏，这样两个人才打了个平平。他们俩这一对咱不说，珍珠佛董瑞大吼一声飞身形跳过来，哎，我说你们那么些人呢，哪一个陪老朽走几趟？弥陀佛，贫僧陪你。又过来个高大的和尚，乃是一目了然僧的师弟了音和尚，手晃一对金如意啊，会斗珍珠佛。董瑞一看我俩师哥全都空手，我这兵刃就不用拿了，干脆我也凑个热闹，哎，我也徒手吧。徒手斗了音，两人杀了个难解难分，最后剩下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也就是佟林的亲师爷。张红军是个老道啊，把道袍往上掖了掖，袖子挽一挽，宝剑没亮，晃双掌跳过来，无量天尊，我也别闲着，哪位陪我走几趟？无量佛，贫道陪你。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云台大剑燕普。燕普一百宝剑抵住张红军，站在一块儿，咱可得交代清楚，八个人打成四对，唯独这一对有点出入。燕普那能耐太高了，张红军老剑客还真就比不了人家，徒手斗人家的宝剑就更显着差了一块。但是张红军什么身份呢？就三下五除二就叫人打趴下了，那是不可能的。虽然险象环生，老剑客舌尖一顶上牙膛也在这顶着，不能给那三位师兄栽了跟头丢了人，所以一半会儿也分不出上下，他打得这个好看。按下他们咱先不说啊，说结果怎么地一会儿您就知道了。翻回头说第二路，第二路人可太多了，向导佟林他们的任务盗鬼见愁，盗取蒙丹蓝谱，大破鱼骨寺。佟林是向导，还佟林还有保镖呢，这都张方给安排的，有老剑客关斗关九宫，
带着老徒弟进莲花奉旗，有英雄德禄陆明瞻陆老剑客，有妙手镇西洋夏九霄夏老剑客，有燕氏婆婆沈三娘，有头顶八卦脚踏太极大侠王师武，再加上佟林这帮徒弟，哎，其中扎活的最凶的就是病太岁张芳，哪有他哪热闹。他们来的可晚了一步，因为他们得绕远儿，从绵江走直路过不来，前面都是建山的水军，后边都是水师营，那你能过得来吗？就得往下游啊出去40多里，到楚家渡，楚家渡是个小码头，这全是年羹尧管辖地区。他们把船安排好了，分成3只小船，偷偷的渡过绵江。等到了对岸，老少英雄登岸之后，小船先在这藏着，等着回来接应。老少英雄带好了应用之物，离开江边往里边走，翻山越岭跳壕沟，哎呀，这道太难走了，走千尺峰转百丈崖，这才来到剑山的里边。干什么呢？敢奔鱼骨寺去取蒙丹蓝谱。他们顺着一条小道曲曲弯弯，正往前急行，意外的事儿出现了。一看眼前的有座庙，佟林没来过，原来那庙呢是鱼骨寺，这不是鱼骨寺，小庙不大，庙门开着，前头是一块草坪，有两个小道童啊正在这采药。那小道童小孩，大的15、16，小的也有13、14，身上穿着采莲衣，前发齐眉，后发折梗，三发披肩，不是青装，是汉装。你想在清朝找这种装束的人太少了，这明朝的服装。来，小孩手里的拎着篮子，里头有小铲儿，采了一部分药了，还有一部分药没找着，正在这瞎学嘛，一抬头，哎，是那山坡那羊肠小道上呼噜呼噜来了20多人。这俩小孩看见了，师弟师兄，这怎么回事？咱这从来没来过人啊，这帮人从哪来的？莫非从天而降吗？是啊，问问他，问问他。他们把手中药篮子放下了，小铲也放下了，一边擦手一边过来把道路给拦住了。站着，哎，别拦了。佟林一看赶紧停身站住，冲后的一举手，人们全站住了。小孩也怕，为什么呢？进剑山是偷着来的，盗鬼见愁，盗取蒙丹蓝谱也是秘密，一旦被剑山的人发现，事先做好准备，见面他别扭。还没等佟林说话，张芳过来了。张芳嬉皮笑脸看了看，呵，俩小孩长得干净利索，跟画上画的那仙童差不多少。嘿嘿嘿，小朋友辛苦了。俩小孩一看这张芳怎么长这么难看，这脑袋在哪儿挤的，怎么挤扁了，脑袋上有1溜沟，哎呀，沟里还长点毛，呵呵，别提这么难看了。啊，我你是什么人？我呀，过路的行人。不对吧，行人怎么能走到剑山蓬莱岛来了呢？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我们是山里请来的人，这个英王不设立了什么招贤馆聚贤楼吗？招贤纳士，我们见着布告了，是赶奔招贤馆报名去。
因为没

个人，二十来人，毫无惧色。张芳就知道这俩小孩不是一般的小孩。哎呀，心说打的道不躲开，玩点横的。张芳把脸一虎，把大锥子拽出来了。喂，小孩，把道闪开，好狗还不挡道呢。哎，要耽误了我们的大事儿，你负得了责任吗？哎哎呀，行行，知道了知道了。冲你这一辆锥子，我们认出你是谁了。你小子就是坏事包病太岁张芳吧？你爹是不是风流侠张子美？哟，张芳一琢磨，这怪呀，小小的年纪怎么能认得我呢？何止认识他呀，俩小孩往张芳身后一指，如果我们哥俩没说错的话，没认错的话，那个庄稼人打扮的是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那老头是不是开药铺的掌柜的，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的王石谷？哟，大伙一听无不惊骇，心说这俩孩子谁呀，怎么都认识我们呢？就见这俩小孩一咬耳朵，有一个小孩腰里一伸手，砰，拽出一条鹿筋腾蛇棒，把鹿拦住了。那小孩在腰里一伸手，扑噜，拽出一条鹿筋腾蛇枪，刷刷刷，把门户亮开了。哼，要想在这儿过呀，插翅难飞。咱就这么说得了，我们这儿从来没来过人，看着我们哥俩身后那座庙吗？知道什么地方吗？张芳就问啊，那什么地方？三阳观。三阳观，听明白没？张芳还没怎么地呢，在他身后英雄得路鹿鸣毡，老剑客关斗关九公闻听此言，这脑袋嗡，眼前发花呀，脖子冒凉风啊！哎呀，真倒霉，怎么走到这儿来？三阳观住着两个老道，张明志、赵明真，人送绰号江湖的二圣武商人。他们跟英王富昌、富宝臣交情最好。这，哎呀，海川怎么把领到这儿来了？这要被两个恶道知道，焉有你我的命在？佟林和张芳误走三阳观，这就叫怕什么还来什么。本来嘛，想躲避剑山的人，怕被人家发现，偷偷的赶奔鬼见愁盗取蒙丹蓝谱，还故意兜了个圈子走远道，不巧不成书走到这儿来了。三阳观有二圣张明志、赵明真，在这套佟林传书里头没有一个能超过他们俩的。你还大清我四大剑侠江南八大隐士，有这个那个都白给，跟张明志、赵明真比的一块儿是甘拜下风。哎，偏偏这俩人跟英王是最好不过。英王富昌啊，既有鱼骨寺的三个大和尚，又有三阳观的两个老道，这是他的定心丸还护身符，要不他敢折腾？偏偏的让佟林他们给遇上了。这俩小道童谁呀？是张明志、赵明真手下的俩小童子。哎，端个茶了，送个水了，跑道送个信儿了。一个叫春华，一个叫秋实。哎，你别看是小孩，经多见广啊。

0: 为什么他们认识这些人？3月3亮标会的时候，这俩小孩也去了北京了，没登台，在台底下来的。所以对差官队佟林那帮人特别熟悉。你要说哪个都能叫上名来，那不见得，出头露脸的人，一般人都知道的，他们俩都认得。你看张芳这个坏字占着一绝，所以人家印象最深。那佟林就更甭提了，这春花秋实各辆家伙把道路拦住，凭他俩的能力哪来那么大胆子，他不有靠山吗？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6: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43集。
3: 也不用说张明志、赵明真，就这二圣教了个宝贝徒弟叫泥小鬼陆恒。这泥小鬼你都惹不起，在武林之中站着个横字儿，这家翻脸就宰人呢，性娇气傲，可了不得。这仨爹在这儿，你说能过得去过不去吧？所以各位老剑客脑袋嗡了一声，你说怎么办？老剑客关斗听完之后，来到铜林近前，压低了声音：“海川呐，从哪儿来，咱回哪儿去？今天看来，想要到蒙丹兰普，势比登天，咱换条道走吧，不能往钉子上碰。”铜林也知道。点了点头，那么转身一走不就完了吗？二十来人长短不齐，有不服气儿的。关斗关九公带了个宝贝徒弟叫金莲花凤旗，咱没说这凤旗脑门上站着个金莲花，小伙长得最漂亮。凤旗这小孩就是性娇气傲，凤旗在旁边站着一听老师说这话，一百个不爱听。怎么的？张明志、赵明真吃活人呢？我们来二三十号，怕他？这要顺着原路回去，传到江湖上，岂不叫人笑掉大牙呀？这小伙就这么教，你倒跟老师商量商量。他怕一说老师不允许，钻了个空子，蹭一窜就过去了。一拨了张方，少侠客，你闪闪，把他交给我了。张方这人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主，越热闹越好。张方一看乐了，我说：“小老弟儿，看你的，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般新人换旧人，嗯，咱哥俩一见面我就瞅你不含糊，有什么能耐亮亮。”今天大闹三阳关，要把那俩老道给削趴下，一举成名。你说这不没事找事儿吗？这凤旗脑袋一热，奔俩小道童来了。一伸手，这俩小道童能打得过他吗？让金莲花、凤旗啊，咣咣两脚都给踹趴下了。俩小道童还哭了。好好小子，你叫什么名？金莲花凤旗师爷。你等着，有一个没走啊，还在这儿寻风放哨，怕他们跑了。有一个撒脚如飞进了三阳关。张明志、赵明真呢，闲着没事儿，师兄弟儿正在房中对弈。泥小鬼陆恒搬了把椅子坐在当中，在这看热闹。陆恒这小个儿太小，坐一般的椅子够不着，哎，怎么办呢？上台搁个小板凳。就听这个门口这个声音呢，不对劲儿。泥小鬼陆恒刚想出去看看怎么回事，春华跑进来了。
4: 哎，师父，可了不得了，铜林他们来了。
3: 哎，俩老大把掌中的棋子放下了，陆恒一惊，噌从小板凳上就窜起来了，当时眼眉就立起来了，脑筋蹦起多高了，还没等说话，张明志说话了：“来多少人呢？”“
4: 没详细数，能有二十来号吧。”“
3: 他们到这儿干什么呢？”“
4: 不知道。”
3: 鬼鬼祟祟的，正好我们哥俩在那挖药的时候看见他们了，一伸手有个年轻的叫凤琪，挺邪乎，把我们俩都造趴下了，我回来送信了，我师弟在那盯着，怕他们跑了。
5: 哦，
3: 这才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
5: 师兄，
3: 师弟，英王富昌对咱可不错呀，把咱们请进剑山，一日三餐，缺什么供给什么，把咱们弟兄奉若神明。
5: 是啊，
3: 可到了关键的时候，你我弟兄也得卖卖力气，不然也对不起英王千千岁。
5: 是啊，
3: 机会来了，送到嘴边了，咱能不吃吗？就在咱脚底下，能不捡吗？
5: 鲁恒，
3: 在，
5: 你跟春华到后边仓库，门打开，看看有多少条绳子，全拿出来
3: 啊！
5: 照30根准备吧。
3: 嗯，
5: 一会儿准备绑人。
3: 是。
5: 您听这口气有多大呀？
3: 就有这种把握。
5: 你小鬼陆恒，把后边的仓库打开，抱出一大团绳子来。怕那绳子不结实，拿水都运过了。跟春华头前带路。
3: 两个老道不慌不忙走出三阳观，
5: 往台阶上一站，撇着嘴往对面观瞧，一看那小童子秋实啊，擦着眼泪瞪着眼，横着家伙在那拦着。
6: 武良婆，秋实啊，回来。
3: 是，他们欺负人。
6: 哎，甩什么鼻涕，一会儿你就乐了。我说那帮人

请过来吧。再想走走不了了。哎呀，关斗关九公一跺脚啊，狠狠瞪他徒弟凤七一眼，就说小冤家，要知道你这样，起身那天不带着你来，你是个囊事包你。你说一走有多好？这位就老到冰上了，想走走不了了，只好硬着头皮拉着队过来了。佟林是什么人呢？没事儿不找事儿，有事儿不怕事，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你看刚才偷偷摸摸的，现在被人家发现，没必要那样的。佟林把腰板一拔，甩大叉，来到两个老道的近前，一抱拳：“二位仙长，你们可就是当今的二圣，张道爷、赵道爷吗？”俩老道手捻虚髯，用眼角的余光打量佟林：“你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不错，正是在下。嗯，凭什么何道元上道明是你师父，还让你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果有此事乎？”“不错，正是。”我说你们师徒太有点狂妄了吧。啊，也慢说是你们呢，就是我们弟兄身为江湖二圣，我们也不敢夸夸其谈，说跳出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另立个门户，我们都不敢有这种妄想啊。大概你们爷们吃错了药了吧。佟林呐，这样吧，我们哥俩不难为你，你呢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让我们拿绳把你捆上，你放心，也不打你也不骂你，然后把你送到前山交给英王复长处置。不单是你，你身后那些人21位，我说也都别走了，不管是谁也都得跟佟林一样，还用我们哥俩伸手吗？我这家这个狂啊。佟林冷笑了一声：“二位仙长，我有几句话讲说在当面，不知二位能听否？”“讲。”到了现在佟林也不在乎了，把腰板一拔：“二位仙长，你们乃是三清弟子，世外高人，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这是你们的宗旨。老道讲究的是清净无为，讲一个净字。二位100多岁挂零的年纪了，还贪乱红尘，妄开杀戒，帮助英王富昌插旗造反，这事儿我不明白，要是一般的人可行，没名的人可行，你们二位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能干这种愚蠢的事情？可能二位仙长，这个地方消息闭塞，对外边的情况不得而知。我实话跟您讲吧，奉旨的钦差年羹尧亲统大军坐镇建州，现在大军云集呀，不久就要攻打剑山蓬莱岛。剑山乃弹丸之地，架得住一击吗？这充其量有多少军队，有多少人马，天兵一祸就把此处荡平。一旦有那一天，不知二位仙长是个什么结果啊。您德高望重，
武艺比我们强的更多，我也没别的可说，望二位仙长三思。行，这套嗑唠的还真不错。佟林呐，你是个人物，要说你没能耐，要说你什么不是，那屈了你了。何德元上道明选你，这材料选对了。不过你小子也有糊涂的时候，你说我们哥俩不应该保英王，你为什么保大清啊？那雍亲王胤禛又给了你什么好处？佟林呐，咱说点题外的话，现在雍亲王胤禛对你不错，可能这么说吧，你想什么他给你什么。什么原因呢？他利用你。哎，你别忘了，这帮人都是卸了磨杀驴的货呀，将来有一天他真要手握了大权，拿谁开刀就得拿你佟林开刀。你要是听我们两个人的，佟林你也不必参与打剑山，你不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吗？也可以，你没事找个地方戳杆子立场子，把门户亮好了，多收弟子徒孙，多收徒弟，一则门户发扬光大，二一则可以让人们强身壮体，这样做才能功德无量，你个人也平安无事。要像你现在这样参与到官府里边，佟林呐，恐怕你不能自拔，到了那时你悔之晚矣。您看呐，这俩老道还真有先见之明。佟林听了这话颇有反感，到了后文书，通过事实一验证，佟林想起张明志赵明真的话了，是千真万确。到了后文说，这雍亲王胤禛当皇上了，大清国的雍正皇帝。您看有关雍正皇帝那电视剧那太多了，说他这么的那么的，有一点是真的，雍正帝继位之后屠戮功臣，这一点是真的。他成家内靠隆科多，外靠年羹尧还有佟林等人，等了继位之后，他怕这些人把他推翻了，这帮人最了解他的实情，怕当众揭他的老底儿，决定杀人灭口啊！到处命学弟子追捕佟林。那会儿佟林呢，这才想到张明志赵明真说的有一定道理。哎，这是后文书啊，咱们现在还说不着呢。单说这事儿，张明志赵明真这一说，佟林眼眉都立起来了。哈哈哈！二位先生，也许你们说的对吧，我不知道旁头，我就知道雍亲王胤禛对我恩重如山，我吃着大清国的，喝着大清国的，我理应当给大清国尽忠办事。此番我随着年代人来到建州，就是扫平剑山蓬莱岛，捉拿叛王英王富昌，别的我全不懂。先生，能不能闪开一面让我们过去？如不能，那么咱们还得交交手嘛。哎呀呀，呵呵，行啊，多少年来没有一个人敢在我们面前叫号，就冲你佟林有这种胆量，我们也就服气了。陆恒啊，在，你就得费点劲了，把佟林交给你了。遵命。这小子嗷一嗓子肉就跳过来，猴眼睛一瞪，抓耳挠腮，你瞅那猴没，就跟那猴一样一样的。

搬不倒骑兔子，没稳当劲儿。他比佟林能矮着两头，从背影看是个小孩儿，从正面一看满脸皱纹，大背的头白胡啊。你小鬼陆恒今年都80多岁了，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小手伸出来跟老过爪子差不多少，但是俩眼倍儿亮，身负绝技在身。来到佟林面前，把脑袋一拨了，哎，不，大老杆，大老杆，你拿我师傅的话当了耳边风了，看来不动武是不行了，你说咱俩怎么个打法？你是什么人？陆恒，江湖人称泥小鬼儿。我可不是个人，我是个鬼，我专门拿别人的性命开玩笑。我师父跟你讲道理我不懂，我就知道宰活人呢。说话之间的往跟前一凑合，啪就是一掌。掌还没到，风先到了，佟林就感觉到脸上前胸一股热浪一吹，呜，这身子就一晃的。佟林心说，哎呦，好厉害的掌法呀，如果我没猜错，这就是大力金刚掌，我可要多加谨慎。再看佟林往旁边一侧身，刷刷刷双臂摇动，亮出门户，打算用压箱底的绝招柳叶摸身棉丝掌对人家的大力昆仑掌。张芳在后地看着急了，张芳心说，谁伸手不能叫我师叔伸手，那么些人在那杵着干什么？张芳过来把佟林拦住了，哎，我师叔的，师叔您怎么了？杀鸡焉用宰牛刀，您看他长那德行，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长得都没我好看。大伙一听都气乐了，心说有这么逼的吗？陆恒气坏了，张芳啊，小子你等着我的，我收拾完了佟林，第二个我对付你，我要把你抓住之后抠你的眼当套踩，抽你的筋鞭把鞭子，我扒你的皮蒙面骨，一天到晚敲8回。张芳也挺乐了，是吗？那这么说我浑身上下都是宝了。我说陆恒，你痴心妄想，你想抓小太爷没门。陆恒急的又挠腮帮子又晃脑袋，刚要伸手，这时老剑客关斗关九公从后边过来了。关斗怎么想的呢？不能让佟林伸手，他心里清清楚楚，一伸手佟林就得趴下。你别看佟林不含糊，那陆恒多大的本领，这小子狠套了都。我们这次负责保护佟林来的，把那个身份高低先搁在一边，真要是佟林有个一差二错，回公馆见年的人没法交代。再又说了，佟林的师父何斗元尚道明没在跟前儿，他师爷也没在跟前儿，我在跟前儿呢。佟林要挨了打挨了欺负，将来有一天老弟老兄见了面，人家一质问我，你干嘛来的，你不够意思。要那么一来，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但是自己跟陆恒没伸过手，今天会他看看究竟谁高谁低。当然了，打张明志赵明真我甘拜下风，要会这个陆恒未必不行。关老剑客是按照这种心过来的。海川，来，张芳说的对，你就是我们的元帅，

0: 有元帅轻易临敌的呢？在后边给老朽观敌料阵，看我的。佟麟还不答应呢，老剑客把脸往下一沉，还转道，听我的，老人家多加谨慎。
1: 我明白。
0: 佟麟往后一撤身，再看老头把小辫一盘，长大衣服甩掉，错双掌纵身行，要大战泥小鬼。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麟传》，感谢您的收听。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炎热的天气里，很多朋友喜欢喝南方的凉茶，但希子要告诉您，生活在北方的朋友，特别是湿热的时候，适量喝点凉茶当然可以，但不要多喝。北方气候相对偏干，暑天出汗多以耗伤津液，酸梅汤酸甘化阴，性质平和，更适合北方日常消暑需求。从中医来讲，酸味入肝，酸梅汤不但能平肝降火，还能消食和胃。不过市场上的酸梅汤糖分太多了，建议您可以自己熬制，取乌梅、山楂、洛神花、甘草、陈皮和桂花。除了桂花，其他食材先泡半个小时，再小火熬半个小时左右，出锅时把桂花撒上，根据个人的口味适当加些冰糖和蜂蜜就好了。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脑中总有持续响声，很多朋友以为是耳鸣，但还真不一定，有可能是脑鸣。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脑鸣其实很常见。脑鸣一部分是由于脑血管疾病引起的，鸣一点通提醒您重视脑静脉血管健康。脑脊液循环障碍会怎样？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脑积水的危害。
2: 健康专家好，
1: 很多朋友经受过耳鸣的困扰，但也有可能您认为的耳鸣并不是真正的耳鸣疾病，说不定是脑鸣。先来听听薛先生的经历。
3: 70岁的薛先生近两年经常觉得脑子里有声音，女儿就带他到耳鼻喉科就诊，经检查

0: 先生耳朵并无大碍，女儿觉得父亲可能是年纪大了有点糊涂，就带他回家好好休息。可是薛先生感觉脑子里的声音越来越厉害，说有蝉24小时在叫，而且伴有头晕脑胀、视物模糊、眼睛干涩等症状。薛先生每天睡不好觉，情绪也变得非常不稳定，女儿不得不再次带他到医院就诊。最后经神经科诊断，薛先生的症状是脑静脉堵塞引起的脑鸣带来的。
1: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原来还有脑鸣这个疾病，而且临床上还不少见。脑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健康专家号神经外科专家带您详细了解脑鸣，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0: 本期嘉宾胡志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擅长神经外科相关疾病的手术治疗。
2: 主持人好，这个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神经外科的胡志强医生。这个非常荣幸啊，今天有机会来这个老年之声和大家交流一下。
1: 今天我们是来聊一聊脑鸣这个话题哈，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耳鸣啊，甚至很多人都有这个耳鸣的问题，但是脑鸣似乎我们还不太了解。能先跟我们说说什么是脑鸣吗？
2: 这个现在其实脑鸣呢，在我的印象中，从医这么30多年啊，也是最近这应该是5、6年才开始接触这个脑鸣这个词汇。过去耳鸣我也是经常听说的，耳鸣呢就是因为耳朵的疾病啊导致耳朵响、听力下降，这我们能想到。后来呢之后我结识了这个吉旭明院士，他也是首都医科大学的副校长，他其实呢20多年默默的就在研究这个脑鸣。其实为什么说他一个人他觉得研究这个事儿？因为大家都重视什么呢？是重视动脉，而脑鸣呢是关于这个静脉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说这个动脉大家容易关心呢？都知道，你比如说脑袋一出血，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症状或问题现象，或者是脑梗塞、动脉梗塞了，那病人马上出现偏瘫失语，什么都是危及生命了。但是大家往往忽略了静脉，就觉得静脉它就是一个回流的作用嘛。其实恰恰我通过结识了这个吉旭明院士之后啊，他的思想和理论呢确实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我们知道动脉供血是吧，血液到毛细血管网和这个正周围的组织进行交流，他把这个营养物质传递给脑组织，那么你把二氧化碳呢一些代谢废物啊带走，通过静脉回流来。其实这个静脉的作用大家就我这么一说你就知道，它把这些东西这个代谢废物能够这个代谢走，对吧，也流走，这是非常重要，这是其另外一个。静脉呢能够维持脑的颅压，这个动脉压，它都起了很关键的作用。那么如果说它要是窄了，就大家从来没想过这事儿，很多人很少人想，它要是一窄了之后呢，就是你动脉供血来，那么静脉呢就因为不能有效的形成一个出入的平衡，那么静脉的血液呢就会淤滞在大脑中，那么导致呢神经细胞这个营养物质的这个吸收和代谢废物的排出都会受到影响，说就会影响这么导致这个细胞呢代谢出现问题。它这个东西这种影响不是说像动脉一堵马上就梗塞了，出现症状了，危及生命了，危及你的功能了，它这个是个缓慢的过程，就是到一定程度你才会出现这个脑鸣啊等症状。其实脑鸣呢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症状，它是一组症状，我们总结出来它包括就是有的人先耳鸣，完其后来呢有脑鸣，还有什么呢，就是头昏脑胀、视物模糊、这个眼睛干涩，有的人呢还会出现颈项部的酸胀，因为正好是颈静脉的这个受压之后呢狭窄，这个静脉回流差，正好在这淤滞，脖子也酸胀痛。还有的病人呢因为长期的这个脑鸣之后，他影响他休息，就睡眠差，甚至呢因为睡眠差，这大家是一天一宿几天不睡觉，那人都要疯了是吧，他就会出现烦躁，甚至病人出现焦虑，甚至有的病人得了10几年因为就出现抑郁了， 因为这些病人呢，往往都是因为脑鸣到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耳鼻喉科，因为耳鸣就到耳鼻喉科去看，我颈不坚、目不实啊、睡眠差呀、啊，甚至到心理卫生科去看，查了一段，查了一些检查，你比如动脉的这核磁、CT、心理评测评，包括耳鸣这个听力、电车听啊、解剖这些检测、核磁都做了，最后呢还是说你这正常没事，你只要能够耐受就这么地吧。说很多患者
0: 很难查出来啊，
2: 很难查出来。说因为他，我们很多人没认识到这个疾病，所以说就很难查出来。那我们现在总结出来，因为这个工作是我们率先跟的这个秦院士在国内开展的，说他这个治疗标准，你说手术这个实质上是什么，手术方案是什么，手术方法，这个技术达到应该做到什么程度是好，这都是一个空白，在世界上都是空白。国外也有个案的报道，包括你比如说超声检测这个颈静脉怎么检测，包括 CT 做静脉这个成像，包括核磁，这些都没有标准。现在这些呢都是我们这个世纪坛这些团队啊，在校长领导下呢在不断的摸索总结，最后现在呢我们经过2019年我们开始做脑鸣这个手部外科治疗，到现在一想也快4-5年的光景了。那么我们现在一开始我们很慎重，没有去广泛的宣传这个事情，现在呢经过3-4年的总结之后，我们觉得这一组症状呢有很多70%多的病人从中受益了，那我们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了。为什么说呢，一个医生能够把一个疾病能75%以上都诊断明白，那就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医生了。如果说能够把这个疾病还能70%多能治到一个缓解或者能改善，那么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了，对大多数患者会让很多患者从中受益。所以我们就开始把把脑鸣这个治疗，这个包括技术方法呀、检查方法呀、诊断标准呐、手术标准呐，才是往外推广。
0: 那我们先要理解一下，刚才您说脑鸣是我们脑血管的静脉堵塞了，就会出现脑鸣的一组症状，是吗？
2: 对。
0: 那我们想象一下，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状态，那我们比如说对于普通的患者来说，我怎么能知道我这是脑鸣而不是单纯的耳鸣，或者他们之间有没有区别呢？
2: 脑鸣和耳鸣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我跟那个患者交流过，耳鸣呢一般都是一侧耳朵出现这个响，不同的声音，另外呢他就同时呢伴有听力的下降，而脑鸣呢它是脑子里在响，患者能感觉到就脑子在响。有的患者跟我说，主任，我现在有海陆空3种声音，你想这个患者生活的多痛苦。他有的说他是蝉鸣声，不停的在叫，24小时不停的叫。有的说呢这个脑袋就像过那个水流的声音似的，还有这个电流声音，他就是各种声音。我因为他这种脑鸣呢是没有客观的方法能够监测到，都是呢患者主观在说这些事儿。所以说我们呢就是对患者呢他这种心理的评价，包括他的主诉的评价，就主要是主观的感受了，主要是主观的感受了，说他这个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
0: 就是可能您自己如果有这种情况您就能分辨了，因为我们没有，所以没办法想象，但是应该还是，我听胡主任讲应该还是挺难受的一个症状。
2: 对，脑鸣确实他会想这个人在不断的声音中，这个特别安静下来的时候就响，它就影响你的工作、生活、睡眠，是不是？说你这个人要是不睡眠，你说这个人他就长期的不睡眠之后，那失眠那会导致这个病人的状态就是明显的这个，你比如说你的注意力、记忆力，这个对生活的这种食欲什么，这些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通过这个病人的描述，我能感受他的这个对他的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
0: 胡主任告诉我们，脑鸣有一部分原因是脑血管的静脉出了问题，它们虽然不像脑血管动脉问题那么危急，但对我们的健康同样有危害。大家如果有刚才胡主任描述的这些症状，请及时到脑神经科就诊。听了胡主任的讲述，我们也知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在这个脑鸣的诊断和治疗方面是比较领先的哈。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如果患者比如说到我们世纪坛医院的神经外科来看病，那我们是怎么给他诊断脑鸣的呢？
2: 首先呢，我们这个要这。

0: 它是一个综合的评估，你比如说病人的症状啊、体征啊、影像学的检查呀，进行都出来之后，我们才做一个综合的判断。特别是它这个检查标准呢，是我们这些专家，你比如说超声科的专家、CT 的专家、核磁的专家，他们也是跟我们一起呢总结出摸索出来的。你比如说这个静脉的超声，现在我跟患者一交流说，我做静脉的超声，他说我们都做了，我说你做什么招，我拿一看是动脉的超声，颈动脉的超声。你比如说这个做 CT 也是，我说你我们要查一下这个颅内静脉和颈静脉的这个 CT，CTV， 动脉叫 CTA， 静脉叫 CTV。结果患者拿都以为做了，一看是个颈动脉和颅内动脉 CTA， 那我们要做这个标准呢，就是以前都没有的，整个成像都，大家有人也会，但是能够把它系统的把头和颈一起建立起来，那么这也是非常困难的，不容易的。另外它的变化也是我们总结了很多病人之后才能认识到它到什么程度上需要去干预了，你包括核磁也是如此。所以说这些检查方法标准，这个包括它的这个达到什么程度是一个界限，你比如说是需要手术啊，需要干预了，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来摸索总结出来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没向国内啊推广。所以说有的医生患者就跟我说，或者说我们这能不能当地做，我说你最好是上我们这做，因为我不好意思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要拉病人上做，他确实因为这个东西让病人就容易产生这种误解。我说那这样你先当地看看，他要能做呢最好，要不能做呢我说你去上，因为这些标准呢方法都是我们这些专家摸索出来的，你可能在当地他们做了之后不一定呢能达到那个标准和要求，因为对就很大程度上就影响了你这个疾病的诊断。因为任何疾病都是这样，他就需要明确诊断你才知道下一步怎么治疗。所以有的患者在线上咨询说，我说你有没有什么药，你给我开药吃就得了。他这诊断疾病不是这样的，其实要是有特效药，那我们为什么不给患者开呢，是不是？他一定是要明确诊断之后，我们才能把这个事情才能决定下一步是不是要手术治疗啊，还是保守治疗啊，还是提供其他物理疗方法、仪器治疗啊等等，这才能够决定。
1: 那说完了诊断，我们也来大概了解一下治疗吧。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其实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做的一般的颅内的检查，都是包括颈部的检查，其实都是动脉的，因为动脉的本身动脉的疾病也多，疾病危害程度也大，所以大家其实是很关注的，而且常规检查都会做这些。但是其实我们并没有专门的做静脉的检查，大家也默认就是静脉它是一个回流，好像动脉没问题，静脉也应该没问题，但实际上不是的，是吧？那我们来了解一下，那我们治疗呢都有哪些方式呢？
0: 其实主持人说的非常好，总结的也非常好。因为我们这个对疾病的认识，患者往往都走了很多的弯路，因为他一脑鸣，你想患者跟我说这个广州什么湖南湖北知名那些医院他都去看过，特别是耳鸣之后有脑鸣的，他那些大的耳鼻喉科专业比较国内出名他都去看过，实际上你一听他那个艰辛的这个就医过程，你就觉得这个事儿对他有影响多大。你想他在别的地方跨越那么多省市去做，他说这个事儿呢就是比较对一个个人来说就比较严重了。说我们通过我们这个明确诊断，你比如说明确诊断它是脑鸣是因为静脉狭窄引起的，那我们可能就需要这个外科干预了。外科干预包括颅内的大的静脉，你比如说它周围的血管的压迫啊，中隔膜的压迫啊，都导致回流，可能就需要一个介入的方式，就是血管内介入的治疗，放个支架把那压迫那狭窄的部位给它支开支起来，让那个血流恢复。你不要是颈部的静脉的压迫，这个特别是骨质的压迫，那可能我们就需要外科手术把这些多余的骨头对静脉压迫这部分骨组织呢给它磨掉，这样让静脉呢恢复起来。那过去一开始我们刚做的时候，只要把这个骨组织这个去掉，结果这压迫就已经解除了。实际上后来现在我们理解，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骨组织的压迫，因为组织生活在血管里的走行之后，周围的组织对它也是束缚的。后来我们就把这个静脉呢要完整的解剖出来，还恢复它的正常的关系，这样的话对它的血流的恢复也是非常有效果的。这是外科治疗的。那么还有内科治疗，内科治疗呢就有一部分病人他不适合外科干预的，我们都推荐给呢急需明院士他去做，因为他在这方面20多年的研究，从思想理论技术 包括药物。

0: 俩应该是出入是一个平衡的，结果呢你这个出入不平衡呢，就导致静脉在大脑中瘀滞呢，会影响神经代谢，神经细胞的代谢。说第一个目标是这样，那么第二个目标呢，就是说你这些症状的改善。这其实我们也在从病人那块学习了很多。为什么学习很多？因为国外文献也没有，国内文献也没有，我们都是院士研究完说这个理论，说这个病人手术后静脉回流好了，那首先是头昏脑胀应该好，因为他压力解除了嘛。还确实很多病人我们看到，那百分之八十的病人，他主要是恢复，首先做完手术他就觉得脑子清亮了啊，比过去轻松了。还有一患者呢，就是比较这个前一段我们做完了之后，他是一个内盲的一个患者。我们不说这个症状也是艺术症状，有的是视力模糊、视物模糊、眼睛干涩嘛。你要想象我们世纪坛医院就在这个跨一个莲石路，就是那个西客站那个广场，大北广场知道，正向东西两侧的这个应该是到八车道吧，中间还有个地下隧道。那得有，哎呀，几百米，五六百米的一个距离，他能看到，说来的时候我看不到对面那个宾馆的名字，他现在能把它念出来，哎呀，我觉得这，哎呀，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真的吗？真的吗？他一看，因为他那个字吧，是经过风吹雨晒之后，一开始比较深的，
1: 不那么好辨认，
0: 发黄了，
1: 嗯，
0: 完他都能读出来，因为我仔细看也看不清楚，他说能读出来，跟我读说北京。华夏明珠宾馆，完我都仔细辨认半天啊！我说这真看到了，就是有些时候确实就是你做一件工作的时候呢，做好了之后，患者能够从他身上，他真正感受到这种，哎，你给他的从中的受益了，哎，他做完这个治疗的收入也。当然了，也有一些患者，他症状改善呢不是特别明显，那么这就需要什么时间？需要时间了，嗯。
1: 嗯，那我想请胡主任讲一个具体的您诊断治疗的病例。
0: 哎，我认识一个这个咱们这个昌平的一个这个一个年轻的这个就是村的干部，他应该是一个村的支书。他呢就是你看这么年轻，30多岁，他来的时候就脑鸣特别，反正睡不着觉。你想这每天原先能睡着，现在就睡两三个小时。你想这个人他都到这个到一个什么状态了之后嘛？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呢，他就觉得哎脑鸣的声音，我说你脑鸣有多少？原先响10分，现在响多少？他说5、6分，就马上就感觉了。过程我说你睡觉能睡多少？哎呀，睡两三个小时，现在我能睡一宿。睡得很舒服，哎，就是说这种改善让他确实感受到这个手术从这种治疗让他确实有手中获益，哎。
1: 那我们治疗的方式是给他脑血管的介入吗？还是微创手术？
0: 两种，就所以说都是微创手术，
1: 微创手术都可以做。
0: 微创手术呢，有你比如颅内的，我们就需要什么呢？颅内这些静脉，我们可能就需要血管内介入治疗。你说颈部的这些静脉的，我们可能就要手术开放手术治疗，直接把压迫解除，哎，这样的话就达到这个预期的治疗效果了。我们现在有个老奶奶也是，她出院的时候，我们有两个患者，她就是有三个患者同时在那，那老奶奶就觉得，哎，我这个做完手术就清亮了，这个脑鸣声音也下降到50%了，下降5分了，特别她觉得睡眠好了。我说你原先能睡3个小时。他现在9点钟睡，能睡到6、7点钟，他觉得就是改善的非常明显。当时我们同期也有两个患者，比这个老奶奶还年轻，他就觉得症状改善的可能不是那么理想。嗯，说我就特意把他们仨组织到一起进行一个交流，说这个任何疾病都是这样，我们首先的目标，特别是这个脑鸣的病人，是因为静脉回流障碍嘛。那么当我们把这个回流障碍解决了之后，它已经回流应该正常建立的时候，那可能有的病人改善的好，有的病人改善的不好，这个时候这些事情呢都是客观现实，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客观的告诉患者，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我们能够做这个治疗，做这个诊疗，能让70%的人能够有改善，我觉得我们都觉得对，是对患者的一个治疗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了，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效果了。
1: 那刚才您说到，就是手术之后，可能有些患者他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那有些患者可能手术以后效果并不明显，那是不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不明显的患者他也会再继续改善呢？
0: 嗯，这个说的非常好。他因为这个有的病人呢，我们特意把它分了期，有的初期就刚发

0: 病的这样的，你比如说半年以内的，哎，这样的效果好，这样的我们就手术只剩就轻生包袱，年轻的发病越早我们这样效果越好。另外一个呢，就是中期的，他一半年以上是五年以下了，这样的病人呢可能也恢复的机会也挺好的，也超过五年甚至十年的这样的预后呢就相对比较差一点。为什么？时间长了它是个慢性的这个损伤的过程，你想想他要想一下恢复是不容易的。那我们首先的第一个目标呢就是改善循环了，那么给应该是这样想，就是这个疾病手术之后血液循环恢复之后，那么它再发展的可能性呢就非常小了。你要恢复呢肯定它需要一个时间，是不是需要时间？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脑鸣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静脉血管堵了，那刚才你也讲到了堵了的原因可能是肿瘤或者是什么
2: 状膜颗粒压迫，周围的组织压迫，对，
1: 就是各种组织的压迫，就是这个静脉它本身是被压迫然后造成它的堵塞，
2: 对，
1: 不是说像我们动脉，因为我们其实很关注什么动脉的各种斑块啊什么的，它就是动脉本身很容易生病，但是静脉它主要是外来的压迫造成它的堵塞，是吗？
2: 主要是这些，主要这些。如果是也有一部分呢是静脉内血栓形成，也有这样形成的。我身边就有一个这个病人，他就是大脑的主要的静脉都被血栓形成了。其实那时候治疗也是非常及时了，但是呢，由于他堵塞的情况比较严重，实际上的结果也是缺血，早期是缺血，最后呢是出血。他这种出血其实更严重，比那个动脉出血破裂出血还严重，因为你就几乎没有治疗，你没有什么治疗方法了。为什么没有治疗方法？你比如说动脉这个血栓形成了，你这个在静，我们就知道静脉里头，对吧，完了他那个通过血液循环到到病变的部能治疗，能理解这事吧？你要静脉有病，你说你是静脉给药还是动脉给药？
1: 就是
2: 你静脉给药
1: 没办法穿过毛细血管，
2: 对，他没有，他就没有啊到达你静脉血栓这个部位了，说你就没法治疗了，说这就很难了。所以说他静脉要形成血栓，那危害更大。以前不研究这个静脉疾病，就没想到他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但是他一旦出现了这个缺血或者是这个出血，那比动脉的后果还严重。说另外呢，就是我们治疗静脉这个狭窄呀、或者闭塞呀，它为什么需要治疗？它会导致你这个回流障碍之后啊，它会影响你的这些症状以外，长期会影响人的这个脑子的这个正常的代谢，那么就会影响到你的认知，那么会出现这个对这个老年痴呆啊，都可能是一个也都会产生这样严重的后果。所以说，它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也是很重要的。
1: 那我其实也还是有点好奇哈，静脉怎么会产生血栓？这样，胡主任，您先给我们讲讲动脉怎么会产生血栓，然后再告诉我们静脉怎么产生血栓。
2: 这个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这个机体，其实我们有时候把人体呢割裂开了，就是你比如说消化、呼吸、血液循环什么神经内外科，它这是人为割裂。其实是划分的，人为划分的。实际上，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你无论怎么看，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互相之间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这个，有一个连锁反应。那么，血液血栓形成呢，就是血液这个机制凝血机制发生了变化。你比如说老年人呢，他这个首先是动脉硬化了，动脉硬化呢，血管有狭窄，那么就。这个血液就容易出现凝固，你知道吧？那么在血液粘稠，你在运行的过程中呢，到那慢了，那么甚至更慢了，那么就会导致血栓就逐渐就形成了。就包括它血管壁这个细胞的变化、内膜的变化呀、动脉硬化呀、包破坏呀、血小板的这个凝聚啊等等，这就导致这些发生了。发生之后，一般的情况下呢，它是慢性的，给你机会；要是急性的，它一下堵了，那你就会难以做到了，那可难办了。它静脉血栓也是这样的，静脉血栓呢，它就回流好，它就走啊。它如果那个血液淤滞在那儿不走，那怎么呢？加上你这个血液的这个代谢出现了变化，特别血小板这个功能障碍的时候，就容易形成什么血栓了。一血栓一堵，那你静脉回流就出现障碍了。说这个，即使你发现了溶栓，它也这个效果好，有的时候效果不理想。因为全身的凝血机制都发生变化了，那时候你再怎么溶，它也很难的，很难就是把这个局部的血栓溶掉了。甚至它那个形成了这个，不仅血栓，它还闭塞了，它就形成一个凝固了，那你就很难把它解决了，很难解决了。
1: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们怎么来预防 脑鸣，或者说预防我们的静脉脑血管的问题，是吗？
2: 对，因为我们主要大家都关注这个动脉，动脉一出现问题就非常严重了。那么就是大家都知道，前面说了，一旦出现这个缺血或者是栓塞，就会导致什么呢？神经功能的缺失，甚至危及生命。那静脉大家都不会关注，都不关注，包括医生他都不关注。你别我也别说别人了，就以前我也不关注，是近几年跟他院士在一起，我们形成了一个团队之后，我们加入他的团队才关注这个问题。那这样预防呢？首先我们就要保证这个机体的生化的指标或血液各项指标呢处于一种正常范围，这是很重要的。避免这个无论是动脉血栓和静脉血栓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是如果说这个出现了，任何疾病都是这样，我们预防了，但是它有些是还要发生。你比如说这个蛛网膜颗粒呢，它是正常的一个现象存在的，但有的人他就发育了，大了，就压迫了，就像肿瘤也可能压到静脉了。那这时候发现了头疼啊，脑鸣症状加重了，你要及时的就医看一下。哎，另外一个呢，就是静脉这个检查的方法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忽略了这个检查，就是大家都注重脑子动脉的检查，也忽略了静脉的检查，就会导致这个疾病呢延误了治疗，延误诊断就延误了治疗，就是这样。所以说预防呢，我们还是所有的疾病的共性的问题都是要这个规律的检查。你一旦发现问题呢，要找专门的医生来帮你解决，认识这个问题。及早的话，你像有的病人，有的人他不认识这个，没认识到，说你只要耐受。有的看了医生的患者回来跟我说，医生跟他说，说你只要能接受，你就这样，没有，你这不是问题，不是问题。但是首先就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说大家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个问题，那么关注静脉这是最重要的。但是你比如说你这个骨质，我们说颈静脉这个压迫，它那个骨质横突人都有，大家都吃过那个羊蝎子，它你知道那个脊柱侧方它是有突出的，但每个人按正常说都会长，但有的人可能他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他这种就叫骨质增生。我们有的猛子横突特别大特别大，比超出人的生理的那个解剖关系，说他这个你关注这个，你说我怎么预防不让骨头增生，那骨质增生那你全身的全都要预防这些症，但是它是一个慢性代谢的过程，就像一些腰椎盘突出啊，这些骨质增生什么的，骨刺啊，这些事儿你说你就人到代谢到一定年龄，退化到一定年龄，你就没法预防它来发生。也可能我今后我们机制研究清楚了就能预防它生发生，但是它骨刺什么腰这个椎管狭窄这种增生大家都听得比较多，你像静脉横突的增生也是一个道理的。但是呢就是说它发生的时候呢，呀只有出现了症状，你比如说脑鸣这些症状了，你要注意要注意去检测，注意一些特殊的我们说的静脉的超声啊，静脉的 CT 啊，静脉的核磁来检查发现它，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及时发现，找及早的解除这种压迫，恢复血液循环是最重要的。
1: 那我们来理一下，就是就诊的过程。比如说，如果您发现可能您认为不知道是脑鸣还是耳鸣，那可能我们第一都会去看耳鼻喉科。那么是在耳鼻喉科检查说耳朵没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再去神经内科或者神经外科去查是不是脑鸣吗？还是
2: 这也说的非常好，就是如果说发生了耳鸣之后啊，或听力下降的时候，大家一般都首先想到的去耳鼻喉科看，他要因为实际上就排除了这些。耳部的问题，那么就要想到是不是脑鸣的问题了。嗯，但有的病人呢，同时伴随的脑鸣症状这些呢，那你就及时的要排除了是那个耳鼻喉科的问题，要及时的到神经内外科去看，及时的查这个静脉的问题，颅内静脉还有颈静脉的这些问题，如果发现了，需要及时治疗。
1: 那么就是除了压迫，还有一方面可能就是我们血管过于粘稠，本身其实不光动脉会产生血栓，静脉也可能会产生血栓，所以我们就保持我们这个气血通畅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预防方式，是吧？
2: 它就是保持这个中医讲是这样的哈，中医讲是这样的。那么从这个我们这个对这个西医，就是从这个正常的一个人的这个血液循环的过程中，你要保持这个动脉和静脉的这个循环的一个正常一个状态，保持出入量的平衡啊，供血这个量和流出的量是一样的，这样的话才能形成有效的循环和代谢。 这样的话呢就会达到一个合理的一个状态，因为你动脉供血的目的是把这个氧这个营养物质带到脑组织，而这个静脉呢它会什么把这个二氧化碳呢这个代谢废物啊的排走，这样的话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和交换是非常重要的。
1: 脑部除了血液的循环还有脑脊液的循环。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志强带您了解，如果脑脊液循环出现障碍，发生脑积水会有哪些危害。
2: 脑积水呢它是这样，脑积水呢它主要就是老百姓常说，哎，这个人脑子积水了，就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个人认知上或者记忆上或者反应能力上有所下降。其实人呢是大脑是泡在水中的，我们叫学科叫脑脊液，这脑脊液呢对大脑组织有支撑营养代谢和保护的作用。其实每天人大呢就要产生450毫升24小时脑脊液，就是它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如果这个循环呢有三个环节，它要产生就分泌脑脊液，或者脑脊液呢要在这个脑室中循环，循环的过程中你比如就像交通似的堵了，它就要憋住了，脑就要形成这个脑脊髓了。第三个环节就吸收，如果吸收慢了它也会脑脊液产生多，吸收慢它也会形成脑脊髓。那这个环节三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脑脊髓。
1: 嗯，等会儿我好奇一下啊，脑脊液的产生是谁产生的，然后吸收又是谁吸收的呢？
2: 啊，这个产生呢是脑室，就是产生脑脊髓产生这个脑脊液呢是在脑室中，脑室内呢有脉络丛，脑室呢就像大脑中有三个水箱的，我们把它比喻就是侧脑室、三脑室、四脑室，这三个水箱之间呢还有管道相连，它们形成这个由脉络丛，就那块有个血管丛分泌产生脑脊液，那么就分泌到把这三个水箱子都充满，完了流到这个颈部有个诊断孔，流出来之后它就反到大脑表面，大脑表面呢就有很多蛛网膜颗粒，就是像一个吸收阀似的把这个水都吸收了，这样的话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是这么一个过程。如果说这个三个环节你比如分泌多了也脑积水，这个循环不畅也脑积水，就像交通堵塞似的，再就是吸收不好，你产生多循环已经都来了之后吸收不了，那就像洪峰来了之后那也会形成脑积水，是这么一个过程。
1: 那我们现在可能需要关注的就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出现了我出现了一些症状，我怎么知道我可能是脑积水？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哎，我老了，这个变笨了，反应迟钝了，这是正常现象，可能就不一定去及时去就诊。那我怎么能够知道啊，我可能是脑积水，我需要去就诊呢？
2: 脑积水的症状呢，首先就是对老年人讲。

0: 很重要一点，这个主持人提到的也很关键。我们有一个脑积水分类分的很多了，就是在老年人呢有一种叫正常压力脑积水。正常压力脑积水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见，这个病人表现什么呢，就是迈小碎步，走路不稳，就是还有二便障碍，就是大小便的出现障碍，再就是认知问题，认知就是说他过去记忆力很好，这个对什么事物理解也很好，但是到时可能脑积水是会出现这三个症状，这非常明显的症状。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很重要一点就会跟什么呢，跟痴呆进行鉴别。因为我们有过这样的病人，你比如说一个患者我们都治疗过，他就是正常压力脑积水。因为脑脊液在脑，这个人在颅腔中，咱们谈到嘛，是个秘密的腔隙，它有一定的压力的。这三种压力保持是靠三种物质的，一个是脑组织、血骨、血液，还有脑脊液。如果脑脊液过多了之后呢，它就会什么呢，压迫脑组织和血液，使他们进来，脑组织的受压，血液进入的少，那么就会产生这个脑的代谢性疾病，引起什么呢，这些症状。那么它正常脑组织通过这三种组织呢来维持个压力，但是脑积水的正常压力脑积水呢，它这个压力并不高，几乎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是你一看那个水啊，就渗到水池子外非常明显，一看那有特性性的那个变化。另外我们会做一些试验性的治疗，你比如说放做腰酸放脑脊液反复的几次之后，哎，病人这个认知有改善，或者走路有改善，二便有改善，那么我们就可能哎就进一步明确了，特别脑室大的这样话做完了之后呢，效果就非常好。哎，我们认做了一些患者，老年的患者就他是正常压力脑积水，那我们做好了之后，病人这个认知啊，这个情感呢、啊、就明显的改善。所以我们在这里讲讲，因为老年之声，我们就讲讲脑积水中这个正常压力脑积水是我们要关注的，国外也非常关注这个事情，他就要很好的关键点就在于如何鉴别是老年痴呆还是正常压力脑积水。
1: 嗯，那我们来理解一下哈，就是说我们的颅腔其实是相对封闭的，那么这里头呢是有水的，这个叫脑脊液嘛，它是其实是支撑我们的大脑，保护我们的脑组织。那么如果我们刚才胡主任给我们讲了，有一个制造脑积水的，还有循环，还有吸收这个脑积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如果说脑积水就是大脑颅内的这个水多了，那我们就会产生刚才说到是三个典型症状，这个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就是一个呢是我们看到的可能反应迟钝，有点像痴呆哈，然后还有呢就是小碎步的走路的方式，这个挺典型的哈、就是如果有这个小碎步是要高度关注的。那还有一个就是二便的失禁、二便的障碍、那么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那我们其实就是要赶紧去神经内科或者神经外科来看，主要神经外科吧，
0: 主要神经外科，
1: 神经外科、因为这就涉及到脑积水的治疗了哈。那我们也请胡主任跟我们说一说脑积水怎么治疗呢。
0: 对这个正常压力脑积水呢，首先我们要明确诊断，就任何疾病都是这样的，我们要这个区别，就是很重要一点，我们俩都谈到了，我跟主任们谈，就如何区别它是正常压力脑积水呢，还是说是老年痴呆呢？这个我们有一系列的检查方法。你比如说，首先是影这个判断这个症状和体征的分析和认识了解，你必须了解一下，对它这个你发生的怎么发现起病的哈、这个。症状的发生是有多长时间了，这些了解你，所以说任何一个疾病的症状体征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呢，我们会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测，包括特别是核磁检测呢，我们有一个检查方法叫脑脊液动力学检测，还有一个核素显像，就是把腰里的腰椎做个腰酸，打上点核素，看这个脑脊液吸收的状况是怎么样的，这些检查都是针对性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侧颅压，做腰酸侧颅压。这侧颅压之后，如果压力正常，而且病人呢还有意识这个认知的问题，那我们要高度的怀疑他是不是哎正常压力脑积水啊。那么做完腰酸之后，如果是个做了连续做了两三次之后，这个病人认知有改善，你的走路不稳有改善，那么这些呢就说明呢就非常支持是正常压力脑积水了。
1: 等一下啊，咱们做腰穿是通过腰上的一个穿刺能释放一部分脑积水吗？
0: 对，是这个意思的。因为上进大脑和脊柱这个脊髓中往下腔是相通的，这样我们放一些出来之后，它会改善的。
1: 不用开我们大脑，不用开颅来放啊，我们在腰上做个穿刺就可以放脑积水。
0: 就放就可以放的，放到你就可以检测。 当然这个检测除了测颅压以外，放脑脊液以外，我们还可以做它的细胞学检测，做它微生物学检测，做生化检测，因为这是一个医生必须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这个评估呢大概有六七条，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希望交流的就是让这个听众能理解的，那么剩下那些呢就是判断，到这些检查都出来之后，医生要进行一个综合判断。哎，支持，如果说确实是正常压力脑脊髓，那我们可能就要给病人进行手术治疗。你比如现在有两种方式进行手术治疗，刚才主持人说了怎么治呢，那我们就首先是一种可以做脑室腹腔分流术。脑室腹腔分流术呢就是很细的一个管子，它是个一端呢我们要放到脑室，另一端呢经过这管道呢经过皮下做一个隧道，另一端呢放到腹腔去，让这个水呢多余的水引到腹腔去，通过腹腔来吸收，这也是一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种方式，
1: 等一下等一下，腹腔能吸收，因为我们大脑知道我们的颅子颅子我们的那个
0: 颅腔
1: 是有限的，那么这个多余的水我们是必须要释放出来的，那放到我们的肚子里就能吸收了吗？
0: 首先呢肚子里呢就是腹腔呢它有一些组织，你比如大脑膜，这个肠系膜，这些组织呢特别是大脑膜能够吸收这个这些液体，所以说它应该是能够进到腹腔之后它就吸收掉。另外它这不是说无限制的放，不是无限制，只是把多余那一部，你比如压力调到一个合理的区间，它多余的高于这个压力了它就引到腹腔来了，当压力低下来之后它就不继续往腹腔引下，有阀门，有阀门。
1: 太先进了。那就是说多余的这部分脑积水，那我们通过一个装置可以放到我们的腹腔，然后腹腔其实是可以顺利的吸收，不会对身体造成其他的影响。那这样的话我们大脑的压力就可以保持一个正常的压力。
0: 对啊，这样的话让病人呢就摆脱了这个脑积水的这个烦恼。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说内镜治疗。内镜治疗你比如说在循环通路上有任何一部分出现了梗阻，就是形成了这个脑积水正常压力脑积水，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用内镜手术来解决，这也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1: 这个内镜的这个手术其实也是个很小的一个微创手术是吧？
0: 是很小的微创手术，这是近些年来发展那个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个出现的，过去只有这个脑室腹腔分流术这一种方式。
1: 就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手术的方式是根据我们这个脑积水的障碍出现在哪儿？
0: 对，出现在哪儿，这是很重要。我们刚才谈了个三个环节嘛，三个环节，如果说是吸收障碍了，那可能我们就要做分流术，脑室腹腔分流术。如果循环通路上有一个地方梗阻了，那我们就需要做内镜手术。你比如说我们前段住过这个南京的一个老先生，他就是中脑导水管，中脑呢是管人的意识的，那个管呢正常两三毫米的一个间隙，他要是被堵了，整个就是那么第一个水箱的水和应该是第一个水箱的第二个水箱的水和第三个水箱都不通了，中间那个连接管道堵了，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用内镜呢做一个成型术，就把那块打通了，哎，这水一通上，那病人马上就改善了，明显的改善，是吧？这样的病人我们很多。另外我们做内镜呢，它这个技术掌握也必须全面，因为内镜发展的到今天呢，你比如说有脑室镜，有颅底镜，还有电子软镜，就像那个做那个胃肠镜似的，它可以在脑子里头，在胃肠里头顺着弯顺其弯道走。那么脑子也是一样，如果说这个脑室结构它不是一个一条大马路直接通过去的，有很多重要的结构，那么这个电子软镜呢可以像蛇形似的，哎，根据有阻挡的时候它就绕过正常的结构直接达到病变，这也是现在发展起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
1: 我们来了解一下脑积水的预后怎么样，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治疗以后，对于患者来说，比如说有些患者他可能已经达到一个很严重的就是类似于痴呆的状态，然后又有这个走路步态不稳，然后又有二便的障碍，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果说确诊了脑积水，我们经过治疗患者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康复状态呢？
0: 如果确实是我们明确了诊断是正常压力脑积水了，我们做完手术之后这些病人的改善是非常明显的，这个病感觉就是说它的效果非常好。你比如说走路不稳，他马上就走路好了，很快就走路了，他但是你要给患者信心，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没达到那种状态，但是走一走他一旦有信心了，确实恢复走的就非常好。 就这些在我们这个姓名的例子特别多。有的一个老先生，他就是那子女就觉得这个爸爸都这样了，来了之后一看，我们一开始正常评估之后，很其实评估是最重要，比治疗还重要，因为治疗一明确诊断就可以治疗了。他就是躺在床上那么一年多了，就我们一开始我说你做完了应该没问题，他也像主任你说的，那治完那行吗？那治完他就首先第一手术过两三天，就觉得他爸那眼睛啊有亮光了。这不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嘛，他一看就是眼睛就是那种老年痴呆人的那种呆滞什么那种明光，眼睛明亮了，他就感觉这样，过两天反应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愿意卧床，我们再做着康复，他也就能够自相对能够活动一些了。因为老年人不能长期卧床，一卧床之后这关节啊什么都出现问题，你想他压得马上恢复呢，还需要个康复的过程。
1: 那我刚才听你讲，是不是我们这个脑积水的症状进展比认知功能障碍的症状进展要快呀？
0: 是比老年这痴呆进展的快，就是说老年痴呆它是缓慢的认知的障碍的问题，如果脑积水的话它认知障碍是很快的，因为它短时间比较短，但是它出现之后往往呢你周围的人他不是医生，他做不到这个鉴别，说这个事儿需要医生来很好的进行综合判断来鉴别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是不是也提醒大家，如果老年人的认知功能下降的速度很快的话，那其实我们是要赶紧去就诊的，因为如果去及时就诊对症诊断治疗，有可能就是可以完全恢复，是吧？
0: 那有些也这是可能的，这是可能的。
1: 那如果我们拖得太久的话，毕竟还是对我们的大脑各种功能是有损伤的。
0: 是这么理解的，因为脑组织脑积水之后，它对脑组织产生压力啊压迫，那么对神经细胞的这个功能受到影响，所以会说你越早解除，它恢复的越快。
1: 脑积水除了会引起认知功能下降，往往还伴有步态不稳和大小便障碍。希望大家多了解相关疾病知识，遇到问题及早就诊。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大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志强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

0: 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今年90岁了，90是啥岁数呢？过去说叫台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台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90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的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灾的。人为啥寿命短？那不都是从病上走的吗？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2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

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再有，我常年用我们老胡家传下来的老膏，每天有事儿没事儿喝上一小口，这病就不爱来。有了病，心脏不舒服，哪风湿了，血糖血压高了，用上效果都不用我说。很多人说您就爱夸您家那个祖传的东西好，我也不争辩，信也好不信也罢，没什么影响，问我就说呗。也不是说我老胡一个人在用，全国那么多人在用，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无论什么方法，只要对身体好，治病快，那就是正确的，是对的。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拿着特殊的津贴，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不管啥病，用完咱们胡家老膏，不管是个半月也好，是三五个月也罢，最后该上班上班，该出去玩就出去玩，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啊？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啊？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给一些患者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也非常多，确实也看好了不少。

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变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将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问我说，用您的老膏两三个月能不能吃完以后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老高用那么些好药熬成这一小瓶膏，浓度非常高，对疾病治起来是快，但它不是神药。老高是恢复患者的本源，把五脏六腑的功能调动起来，让患者恢复成原来的模样，但是只能恢复能恢复的。您像脑出血的患者，有的脑神经脑细胞都坏死了，那就不能再生了，吃什么药那神经死了也不能把它激活呀，这是细胞生理学的规律，这是自然界的道理。但是说卧床的脑出血患者，你说吃个小半年能恢复的站起来行走，生活能自理，能吃饭，半拉身子恢复知觉，别让别人伺候，这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和以前一模一样基本是很难的。治病就得实事求是，但您要说冠心病胸疼啊发闷啊，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彻底恢复心脏的功能，那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咱们治病啊得一切贴合实际，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儿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

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咱们那阵子，心里嚼吧嚼吧不是滋味，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胡家老高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患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您看，用咱们的胡家老高治心血管病，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等等的吧，那就能治得不错，这个一点也不含糊。多少病例在那摆着的，但是您说让我治眼病，那我也承认咱们胡家老高有效果，但是见效的时间要慢一些。如果想快一点治好，可以去找别的大夫，术业有专攻，不能大包大揽耽误患者的事儿。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慢慢可以下地走路了，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再给送点胡家老高，用多用少的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

还有的是一些大医院的医生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的彻底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不劝大家伙用咱们胡家老膏，但想试的可以试一下。您就说偏瘫重不重，那属于脑血栓病人里比较重的了，人的身体功能都不行了，走路都费劲儿，治起来确实也是困难。困难是指啥？不是说治不好，而是说治的时间要长一点，用咱们胡家老高5个多月6个月左右是完全可以生活自理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讲什么话得负责任，得有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都是靠经验一点一点积累的，我们老胡家一代一代传承过来的。大家有句俗语叫姜是老的辣，治病也是这样，什么药什么方法用的时间越长，患者越多，大夫他经验也就越丰富，这是必然的。能不能治得了，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咱们的胡家老高，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到今天，要是没有效果，那就留不下来了。能多长时间起效，那心里都有杆秤。做药必须把控好品质，这个是第一位，方子好，药更得好。好是啥？纯，就是一个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做胡家老膏，这药材是最重要的，有的成色不好就得去药材原产地去买，然后回来做成膏，根本也做不出来多少。这颗心总是提溜着，就怕患者需要用药时没有了。现在不担心了，咱们胡家老膏能在药厂批量做出来了，药力药效是一丁点都不差，甚至还比以前药力还要强。患者不管天南地北的，想用的都能用得上，这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但话说回来，我这个人比较死板，药够用了，但是药材采购怎么炮制，每种药材用多少都得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点一点也不能含糊。我的女儿总说我，有些事情让药厂去做就可以了，这么大

0: 岁数了，别老参与了。但是我总不放心，不去看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药就是这样，差一丁点儿，哪怕少用那么几克，那效果就差十万八千里呀。我守住我做大夫的底线，药厂守住采购药材质量的底线，患者信任我们，各管各的事儿，把自己该做的做好，那这个病不好起来都难。只要是坚持往前走，这个劲儿就没有白使的。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冠心病啊，脑血栓呐，还是高血压、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到我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得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生活能自理了。说咱们胡家老高效果真不错，其实我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独特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这病还咋治啊？没法治了，自己都放弃了，别人还有啥办法呢？要想治好病，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一下，这病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修的就是我们自己心里的这杆秤，就是我们做人的这个底线。作为一个大夫， 给人看病也是一种修行。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啊，德不进佛者，不可为医，财不进仙者，不可为医。这是医圣的标准，我们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想咱们就守这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修行修啥呀？修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这就是修行。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这不也是修行吗？得了病，咱们有好方法，就可以去试一试，不试就难有康复的那一天。好了，今天我说的有点多了，下面和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老师您好，您辛苦了。
0: 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安徽阜阳的患者。
0: 哦。
2: 嗯，我姓刘，哎，我叫刘淑华。今年68了啊。
0: 哦，欢迎您啊。
2: 我也是您的众多患者中的其中一员。
0: 啊。
2: 哎，这次啊结缘8个月了。
0: 哦。
2: 真是心存感激呀、啊，特别感谢您。
0: 好，
2: 看待周边的人呐。看在周边的事儿、哎，就是转换呀自己的心态，回归自然的意义、哎、这对我来讲啊，这意义啊非常非常的重大呀。
0: 啊，
2: 就以胡老师为榜样吧，向您学习、
0: 啊、
2: 心存感恩、
0: 啊、
2: 做到今若不愚勿施于人，把最美好的健康传给大家，与大家分享快乐。
0: 只要大家健康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了啊，也说明咱们回归本源给您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2: 嗯，是啊，胡老师啊，我给您分享一下我受益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在没有跟您结缘之前吧，我是一个有遗传性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
0: 哦。
2: 这些毛病啊，困扰了我20多年了。
0: 嗯。
2: 血压吧，每天都得在178这样，
0: 够高了。
2: 就那心率 只有40-50次啊。
0: 嗯。
2: 还有心悸啊、早搏呀、啊，不断的出现，就是浑身没劲儿啊，特别怕冷。
0: 嗯。
2: 说不出来是那样的感受，反正当地那医院的专家呀，早都让我挂那个心酰胺，吃那个心宝。 完了就是想吧，是挺。

0: 高的心率，但是呢它不管用。哎呀，花了很多的很多的冤枉钱呐、啊。就最后吧，只能用那个西医来控制。就医院吧，我换来换去的呀、啊，哎，调调这儿，调调那儿，你说最后调到了用戴文，还有这个安露地平，还有贝塔勒克、
1: 哦。结果怎么样呢？
0: 哎呀，结果啊，病情是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吧，我遇到了胡老师您，跟您结上缘了。于是啊，就跟着老师走上了回归本源的治疗道路。完了，就按照您节目中所说的哈，每天两口胡家老糕，每天在坚持锻炼，就早晨5点到7点吧，我就出去去走步去。
1: 啊，
0: 你等到晚上，我泡脚30分钟，哎，8点左右吧，我就准时睡觉了。这不刚短短的3个多月的时间吧。我就把以前吃的西药就开始逐渐的减量了。
1: 嗯。
0: 哎，有的甚至我都不吃了啊。
1: 啊啊啊！
0: 您看我这个血压还有心跳吧，都正常了。
1: 嗯。
0: 到后来吧，慢慢的我把那个降压药也停了。
1: 也停了。
0: 啊，就是今年的秋天吧，我到大棚里头去干活去哈。你说以前呢，我拎个水桶，我要走个50来步吧，我就累得我不行了。啊，就直喘气，哎呀，那累的，呼哧呼哧的，直喘。再说农村大棚子里啊，那活啊就是磨叽。
1: 嗯。
0: 但是老农民你不干也不行啊，硬着头皮也得干呐。
1: 嗯。
0: 每一根垄宽就是1米，干一会儿吧，我就得歇一会儿。你说本身这棚子里边的温度还高，34-35度呢。
1: 啊。
0: 就稍微一活动啊，一会儿这浑身就湿透了。哎呀，心都跟着忙到的上啊，闹心巴拉的、啊。你看现在呢，我2个手拎化肥，拎个水桶，咱家那大棚从南到北一去一回，正好是300米。
1: 嗯，
0: 我拎50斤东西啊，走300来米啊，一点也不觉得累得慌。
1: 不简单了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啊、
1: 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就是啊。我以前我空手走，我都不一定能一口气走完了。
1: 哎，
0: 嗯，哎，现在这血压也好了
1: 啊。
0: 那血压吧，一直在110、120，低压在70左右。哎，心跳也行，心跳现在都70左右下来了。
1: 你看多好。
0: 啊，哎呀，反正怎么说呢，就有一种无病一身轻这个感觉。老师啊，真的太感恩您了。我现在吧，喝咱这个。胡家老糕真的、
1: 啊、
0: 非常有信心。
1: 嗯，你看多好、
0: 哎、
1: 是不是？
0: 嗯，是啊，就咱这个胡家老糕啊、
1: 嗯、
0: 它与我们市面上那个药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啊，就像您说的、
1: 啊、
0: 它能让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回归到几年以前。这么一个治疗疾病的药啊，它不只是治病，最重要的就是能恢复身体指标机能啊。
1: 咱们一句话来说，胡家老糕是胡家的传家宝，更重要的是广大的患者治病养生的宝贝啊，这点您已经体会到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嗯，真是这样，胡老师啊，就现在我身边这些病友啊，在我这个带动下，现在都在喝这个胡家老糕呢，哎，都想让自己的身体啊回归到本源。我们大伙儿啊，每天坚持不懈的听您这个节目，一边听、
1: 啊、
0: 一边探讨，然后啊、哎、一起分享自己的治疗心得。
1: 这说明大家是选对了啊、
0: 嗯、
1: 回归本源，这是人所必要的。本是什么？是根呐、啊、源是什么、
0: 嗯、
1: 是浇的水。所以咱们回归本源，这样就可以把咱们身体健康得到很好的一个结局，是不是？所以大家、
0: 嗯
1: 用了以后，像您这样情况，咱们身体就好了，越来越强了，身体康复的也健康了、
0: 嗯、
1: 谁来主宰这问题呀、啊、关键是在胡家老糕，有了胡家老糕才能激发它、
0: 嗯、
1: 有了胡家老糕才能激活了咱们的生命，这点是很重要，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嗯，对，您说太对了胡老师，以后啊就跟着您走下去了。 把他身体呀、啊、给调理的。

0: 好，
1: 使用，这会得到预想的这个效果。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个我都是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
0: 嗯、
1: 太好了。
0: 对，还得谢谢您呢，胡老师。
1: 哎，好的，好，咱先谈到这儿啊。
0: 嗯，
1: 祝您健康长寿。
0: 嗯，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师你好。
1: 啊，欢迎您啊。
3: 你好，胡老师啊，我今年62岁了。
1: 哦，
3: 你这个节目我一直都在听着嘞，听了可能有个2年多，快3年时间了嘞。但是在你这个节目里面，我真的学到了好多养生这个知识。你说今天好不容易能和你说上话，真的挺高兴的嘞。我就想跟你好好汇报汇报了。
1: 哎，好，您请讲吧。
3: 哎，我感觉第一个收获啊，就是我这高血压这毛病。我这个高血压已经有个30年左右了，那真是个老病号了嘞。一直吃那个降压药嘛，可就是降不下来。到后来，这一直啊有个167、178，这低压都上了100了呀，那头疼天迷迷瞪瞪的嘛。那医院的大夫说，我还有动脉硬化啥的了。我说这头不光晕，有时候头还疼，整天就跟没睡醒一样。迷迷瞪瞪的，看啥眼睛都发花嘛。就是自从听到胡老师你的节目以后，感觉这特别好。我就慢慢的就把这个心态呀、啥的就调整调整。遇到啥事儿啊，尽量的不着急，不冲动。
1: 对，尤其高血压应该这样。
3: 是，再加上喝咱这个胡家老高，没想到一点点，这血压降下来了。
1: 你看
3: 呀，现在已经量了好几次了。高压就这个135，有时候才130。低压84、85，有时候最高的时候没超过90的了。
1: 太好了。
3: 就这，我已经挺高兴、挺知足了。你说这么多年血压没有这么好过呀。所以啊，这高血压这样是我第一个收获的。我再跟你说说我的第二个收获。
1: 好的。
3: 就是我原来的心脏不好，这也是个老病号了，都快20年了嘞。主要就是老是这胸口这憋闷嘛，再加上这心脏还跳动它不规律嘛，有时候可快了，就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呀，突突突的乱跳，所以它有时候又跳得特别慢，这好像要不跳了一样。你说这谁受着的？快了也难受，我们这慢了也难受呀。前几年又出现心绞痛，这越来越严重了。医院检查说是我那个什么动脉堵了有个60%多了。当时说要给我做支架了。结果一做那个造影检查以后，说我这个体质不行，所以也没敢做。就这么一直用药这么对付着了。你说这胸口一难受吧，这心老慌嘛，这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睡到2-3点钟就醒来，感觉憋着呀，胸口这像压了个啥东西呀，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嘛，得大口大口的喘。这就得赶紧含那个硝酸甘油。把那个含上以后对付2-3个小时。你说这晚上睡不好，这白天更感觉头晕嘛，
1: 那浑
3: 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迷迷糊糊的嘛，这个。但是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啊，那我可是有希望了。特别是了解了他回归本源这意义之后，喝了胡家老高，真感觉 身体越来越好嘛。
1: 嗯。
3: 把身体里面这个机能给激活了呀。
1: 嗯。
3: 现在啊，我就感觉我这个六十来岁这个年龄啊，这心脏好像也就是四十多五十岁的心脏了。
1: 您看看多好。
3: 哎、
1: 啊。说明
3: 现在我
1: 的感觉
3: 心脏舒服了，
1: 已经改变很大了，是不是？哎，
3: 是真的改变挺大的了。关键你看我现在那个心脏跳动它规律呀、啊，不像以前又快又慢的，现在它正常了呀。哎、晚上睡觉这胸口的憋闷的情况现在感觉不到了，也不用再吃那个什么硝酸甘油啥的了。现在一晚上睡五六个小时了，有时候六七个小时也能睡下。
1: 你看多好，
3: 这白天有精神了呀，头不迷糊了呀。
1: 嗯，
3: 原来成天啥也不敢干，也干不了。就那坐着嘛，他感觉累得一点劲儿没有嘛。哎，现在你看，我一天干这么多活，反正还感觉不到累，就感觉这精神可好了，好像有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一样。
1: 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一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您说对不对？
3: 是是，这心脏这是第二个收获，我还有第三个收获嘞。
1: 啊，您请，我越听越高兴啊。
3: 对。
1: 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3: 是是是，原来这白内障也有个三四年时间了呗。
1: 嗯
3: 嗯，这看东西看啥都不清楚嘛。
1: 啊，
3: 刚开始医生说要我做手术，咱就听人家医生的话做了手术了。
1: 啊，
3: 手术做完我想着就没啥事了。
1: 啊，
3: 结果好了也就是不到两个月时间，这又复发了。
1: 哦。
3: 大夫给我检查说那叫什么术后引起的那个青光眼，哎，大夫当时这么说的
1: 了。哦，刚才您提到原来有白内障，现在又加上青光眼，头疼相当厉害，
3: 眼压高
1: 吗？
3: 眼睛又胀又疼的嘛，有时候疼的不光眼睛疼，头都跟着疼的。
1: 啊啊啊！
3: 那眼睛成天就不想睁嘛，难受的成天就想躺着了，迷迷瞪瞪的，睁不开嘛。就赶紧点那个什么那个降眼压那个眼药水，能缓解缓解。但是你说那个只能缓解，它不去责任呀。
1: 他们都没治到本上啊，
3: 是
1: 是
3: 是。
1: 嗯，
3: 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高之话，感觉啊真是眼睛越来越舒服。也就十来天的时候，那眼已经那个胀疼那个那不明显了呀，眼睛不难受了。
1: 嗯，
3: 哎，而且看东西。一点点亮堂起来，
1: 你看，
3: 再往后越用越好，这眼睛再没胀过，眼压再没有上升过了，一直到现在都挺正常的。你看我现在看着也亮堂了，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正常了，现在可以说是能吃能喝能睡的了，真的。
1: 您看多好，我听起来真为您高兴，这也就说明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方以后。这些个都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3: 对对、
1: 啊，我感觉您这个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说您这个病回归在一起，就是说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然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由于胡家老高方能达到回归本源的功能。
3: 嗯、
1: 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您比如说咱们刚开始啊，咱们身体的这种状况受到很大的损伤了，这回呢病的根儿抓住了，这您身体就好起来了， 是不是？胡家老高激发了这种功能，能量气血精髓都得到很好的恢复，您这病就整体就痊愈了，这是必然的。
3: 真是真是，
1: 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最大的优势就是这样啊，
3: 对，
1: 咱使得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都重新恢复，得到很好的治疗。那您虽然是六十多岁的一位老人，您现在已经恢复到四十岁、五十岁这种状态了，您就更年轻了，身体更加健康了，老朋友，你说
3: 是
1: 不是？好，
3: 哎，真是真是，哎，
1: 坚持吧，老朋友。
3: 行，我听你的。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3: 哎，
1: 有什么事多来电话啊。
3: 哎，行行，以后有啥不明白的事儿，到时候啊，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好的，
0: 就这样。
3: 真的，谢谢胡老师您了，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1: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请你讲吧，好吧。
4: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4: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三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
1: 嗯。
4: 嗯，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
1: 嗯，
4: 哎，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1: 哦，
4: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
1: 啊，
4: 嗯，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嘛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一把请胡老婆呢就是帮忙想想办法。
1: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给您解决好吗？
4: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2000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对，所以说那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1: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健老高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啊。
4: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胡健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4: 我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1: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你理解了吧？
4: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1: 您就用胡家老膏啊。胡家老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4: 你在电波中你讲过这个，我知道。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他的问题了。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4: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每次准备一些， 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师。
1: 您这个早。

0: 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了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1: 这我心里放心，这就放心了，这就放心。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嗯，
1: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0: 好的，再见啊，老朋友啊。
1: 嗯，哎，再见。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好好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六点整。FM 九三，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针线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没错，如果您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4: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明显缓解。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5: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 2282，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三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15-5时期，我国将促进6G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中央农办等部署持续推动农村高额彩礼整治提质增效。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北方秋季花粉过敏高峰期来了，有些疼痛可能是骨质疏松的信号。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刘玉玲8月26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说，15-5时期将加快6G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6G技术试验标准研制，促进6G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6G商用做好准备。农村高额彩礼综合整治是牵动农民群众利益的大名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将加强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农村高额彩礼整治的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农村高额彩礼整治提质增效。有关负责人强调，高额彩礼整治涉及乡村治理、婚俗改革、文化建设、法治保障等诸多方面，要推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政策协同，从思想引导、制度约束、民生帮扶等多维度综合施策，要加强跨区域工作协同，推动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并鼓励基层探索创造，调动农民群众参与积极性。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口岸果蔬出口业务呈现迅猛增长态势。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到7月，霍尔果斯口岸出口果蔬41.3万吨，同比增长28.1%，创历史新高。
5: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每年的夏秋之际，很多人出现眼睛痒、流鼻涕等症状，这背后的元凶是空气当中看不见的杂草花粉。通常夏秋花粉季集中在7到9月，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最高峰。这些年秋季花粉过敏的人群规模一直在扩大，北方地区秋季花粉过敏的患病率已达20%到30%。花粉过敏的人越来越多，不是大家免疫力低了，而是乱了，使其对原本无害的花粉反应过度了。加上当代人作息不规律、压力大，也在影响免疫稳态，更容易诱发或者是加重过敏。同时，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花期提前和延长，城市周边及城乡结合部致敏杂草种类多、密度高、分布广，人们接触的花粉量增加了，来得早、去得晚，过敏人群受致敏花粉的困扰程度在加重，时间在延长。春季花粉过敏呢，是以眼痒、鼻痒、喷嚏、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秋季杂草花粉过敏容易往下走，累及下呼吸道，甚至诱发哮喘，症状更顽固，还可能会诱发花粉食物过敏综合症。花粉过敏呢，绝对不是私事，而是公共卫生问题。除草这种源头治理的效果，远比单纯的吃药更根本、更长远。也建议大家日常做好以下的防范。第一呢，向社区物业反映清除杂草。在自家院子、小区内外、街头路边发现致敏杂草，可以趁幼苗阶段拔掉。如果在公共区域发现成片的杂草，可以向社区物业反映，集中清除。第二呢，是看花粉预警，提前遵医嘱服药。在花粉的高峰期，

0: 外出前关注致敏花粉浓度预警，花粉浓度通常在10点到16点相对较高，过敏人群要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关闭门窗，外出的时候戴好防护口罩、护目镜，尽量的穿长袖的衣物，回家之后及时的清洗面部、鼻腔，换掉外套。有花粉过敏史的人不要硬扛，建议提前1到2周在医生的指导下预防用药。第三呢，是多吃助免疫的食物，保证睡眠。推荐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的果蔬，富含优质蛋白的深海鱼类有助于稳定免疫状态，减轻过敏反应。少吃甜食、油炸食品、重口味的辛辣食物，以免加重体内炎症。同时呢，尽量23点前入睡，保证充足的睡眠，保持情绪平稳，减少焦虑疲劳。生活状态越稳，越能够稳住免疫力，降低过敏发作的几率和严重程度。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提到骨质疏松，很多人会想到骨折、驼背等情况，很少有人会想到这种病还会引发各种疼痛。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骨质疏松性疼痛。骨质疏松病病因复杂，包含遗传因素、免疫因素、皮质类固醇增加等等。很多患者在身高明显变矮前，通常全身上下会有各种疼痛，有以下五种疼痛，通常呢就是骨质疏松的信号了。第一是夜间痛，骨质疏松患者常常会在夜间或者是凌晨感到疼痛，这种疼痛可能难以确定具体的位置，表现为全身性的不适。这种疼痛可能与日间活动累积的微损伤有关，夜间休息的时候疼痛感会更明显。第二呢是腰背痛，骨质疏松患者的骨结构会发生明显的病变，腰背部和肩颈部是负重比较大、活动较多的位置，所以这些区域是经常感到疼痛的地方。腰背痛在活动的时候会加重，尤其是在长时间站立、坐着或者是进行某些体力活动之后。骨质疏松患者可能会经历慢性疼痛，这种疼痛可能会持续数周、数月甚至数年。慢性疼痛可能与骨微结构的破坏、肌肉疲劳或者是神经损伤有关。如果长期遭受不明原因的慢性疼痛，尤其是在没有明显外伤或者是炎症的情况下，这可能是骨质疏松的一个迹象。第五呢是急性痛，严重的骨质疏松患者发生骨折的时候，相应的部位比如椎体、股颈等处会出现急性的骨折疼痛，翻身起坐的时候会加重，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及时就医。骨质疏松呢是一种可以通过早期干预和生活方式来改变的疾病，预防骨质疏松症比治疗更加的有效和重要。第一呢是儿童和青少年，在0到18岁这个时段呢，首先要保证充足的钙摄入和维生素 D 的摄入，乳制品、绿叶蔬菜和强化食品是良好的钙来源，而阳光照射和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比如鱼肝油、蛋黄是主要的来源。同时呢，要加强身体活动，负重运动比如跑步、跳绳和球类运动有助于骨骼的健康发育。此外呢，注意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含糖饮料的摄入，避免吸烟和二手烟。第二是成年人19岁到45岁，那么这个阶段需要关注营养补充，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多晒太阳，适度的运动，注意补钙。第三呢是中老年人45岁及以上，这个阶段的人群要注意均衡饮食，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和其他的营养素，同时呢进行适度的力量训练，帮助维持骨密度和肌肉质量。此外呢要注重体检，包括骨密度检测，早期发现和干预骨质疏松。接下来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问题。很多叔叔阿姨反映，平时看手机电视稍微久点，眼睛就发干发酸，不敢继续看屏幕，外出遇到强光眼睛刺痛难受，一吹风还流泪，视力大不如从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日常生活处处受影响， 为帮大家解决眼部困扰，好视力限量推出50岁补助名额，年龄符合的记好报名电话400-855-8282，现在打电话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特别提醒没用过好视力的听众，您借此机会先试用下送的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过更放心。50岁以上听众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精选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睛吸收更多中草药精华，就像给眼睛做深度按摩，贴完又滋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很不错。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领补助，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7: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9: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10: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9: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10: 这是为何？
9: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10: 啊。
11: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 每个人的行为

0: 那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张静清报道，近年来徐州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云龙湖景区游客接待量节节走高。为适应日益增长的游客需求，补齐公共服务配套细节短板，从今年的6月开始，云龙湖景区启动16座公厕品质提升改造工程，如今改造工作已经全面落地完成，一批符合 5A 新国标且符合汉文化、苏式文化、山水文化底蕴的智慧文旅公厕正式亮相云龙湖景区。在外观上，云龙湖景区注重创新设计理念，在重塑公厕外立面的基础上，建筑外墙深度融入徐州地域文化，将汉文化主题贯穿于公厕改造全过程。徐州市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科副科长李杰：
1: 打造汉代扯麻楚兴浮雕壁画，历史图石刻墙面，将汉画像石经典元素活化于公厕外立面，让公共设施成为传播汉文化的卫星景观节点。内部硬件方面进行彻底更换升级，墙地砖、吊顶、隔断、解具全部换新，配备热水供应设备，大幅提升游客秋冬季使用体验。同时还加装了无障碍扶手，兼顾了普通游客和特殊人群的使用需求。
0: 云龙湖景区在这次公厕改造升级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提升游客体验感为中心，实行全域智慧化改造。徐州市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科副科长李杰：
1: 所有隔断门板加装侧位感应指示灯，核心点位厕所安装智慧数据大屏，动态展示空余侧位数量、当日客流量、空间温湿度、异味数值，实现环境实时检测与自动调节。云龙湖景区呢，正在搭建智慧化小程序，完成后游客可以通过手机实时查询景区公厕位置和可使用情况，让游客更快速便捷地解决入厕问题。
0: 在细节处植入与地域文化相关联的文明引导标识，墙面张贴汉风卡通风格文明提示标识，用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轻轻一按、烦恼冲散等趣味双语标语替代生硬提示，汉式古风人物插画搭配汉画像石底纹，小小标识牌也尽显徐州汉文化特色。李杰说，
1: 洗漱区域定制带有城市地标的布艺围挡，男女分区入口搭配苏轼、苏小妹等卡通古风人物纹脸，深度切合景区文化主题，文化氛围更浓厚。那么从外在古风建筑风貌到内部硬件设施升级，再到智慧管理系统与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云龙湖景区16座改造公厕已不再是简单的公共卫生间，而是云龙湖文旅风景线里全新的文化伪地标。
0: 下一步，云龙湖景区将持续优化廊亭、栈道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以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更加精细化的服务擦亮徐州云龙湖景区文旅名片。市总工会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反映，他是首创水务的一名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发生意外，造成肋骨骨折，请假14天后，当月仅发788元工资，向工会寻求法律援助。市总工会职工维权律师团律师张丽表示，根据相关条例规定，认定为工伤的职工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用人单位按月支付。
2: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是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这位微友说的是上下班途中摔伤导致肋骨骨折，如果其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非本人承担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那么可以认定为工伤。工伤在其请假期间属于停工流行期，停工流行期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0: 张律师还表示，如果在交通事故中是职工本人承担主要责任，或非交通事故不符合工伤认定情形的，应该享受的是病假待遇。
2: 病假待遇呢，执行的是用人单位关于病假期间工资待遇的一个标准，但是根据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的规定，病假期间不

0: 能低于最低工资的80%。所以说，对于这位微友主张的14天工资788元是否合法，前提是要看其上下班途中受伤是否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是可以享有工伤的待遇还是享有病假的待遇，才能判定其享有的788元是否合法。
1: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7、6、5、4、3、2、1，巅峰！
3: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9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7: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 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4: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6: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5: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7: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五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五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六成，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八成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三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 80%， 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 91%， 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8: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10: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吉东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1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

0: 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1: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2: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四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1: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湖：
3: 到达任务地域后，军队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1: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4: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5: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 1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3.9%。
5: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6: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5: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6: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5: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6: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5: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6: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

0: 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进入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3: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1: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的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1: 全市市县乡3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召开，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自觉，为谱写强富美高新徐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凝聚强大合力。市委书记宋乐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全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工作部署会召开，聚焦土地节约集约1+4实施方案，再加力再攻坚，推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不断取得新成效。市长沈俊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1: 系列报道155新现象，今天请听全山的成长密码藏在哪儿。
0: 铜山区首场基层应急救护培训在铜山街道举办。
1: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大型焰火燃放强制性国家标准。
0: 江苏优化调整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具身智能机器人等首次入列。
1: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4: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记者杨瑞报道，9月2号，全市市县乡3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宋乐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做好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自觉，为谱写强富美高新徐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凝聚强大合力。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安顺、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薛强、市委常委、秘书长、政法委书记吴卫东出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广民主持。宋乐伟指出，这次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在我国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进行的，事关全局，意义重大。要提高政治站位，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充分认识到做好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是加强地方国家政权建设、夯实党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是广泛凝聚智慧力量、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的重要保障，切实增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严格代表人选标准条件，着力选优配强领导班子，依法做好选举组织工作。要严肃换届纪律，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换届风气的要求和实严禁等纪律规定，从严监督执纪，以严明纪律和清风正气为换届选举工作保驾护航。宋乐伟强调，各级党委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人大常委会要认真履行组织指导职责，各相关单位要强化工作协同，确保换届选举各项工作有序开展。要把做好换届选举工作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等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人大代表和广大群众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更昂扬的奋斗姿态干事创业，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王安顺对换届选举工作做具体部署，刘伟、薛强分别对换届选举的宣传工作、人事工作提出要求。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市有关部门单位、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委书记等参加会议。
1: 9月2号，全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工作部署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聚焦土地节约集约一加四实施方案再加力、再攻坚，推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不断取得新成效。沈俊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林斌主持会议。沈俊峰指出，节约资源是基本国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达之题、必由之路。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新问题，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完整。

0: 能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折不扣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抢抓国家试点机遇，高效盘活利用存量土地资源，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沈俊峰强调，要树立全局观念，落细落实一加四实施方案，精准把握好刚性与弹性、需求与供给、增量与存量、短期与长期、管理与服务的关系，以系统思维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严守底线红线，适度放宽放活，在土地供应和开发上留足用活弹性空间，注重供需两侧双向协同精准发力，加大民生和发展需求保障力度，提升供给配置精度，实现供需精准适配，严格落实建设用地总量管控要求，严控增量用地规模，盘活挖潜存量用地，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分段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不断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持续提升土地管理能力和质效，优化细化土地管理服务，确保高效利用，管住用好每一寸土地，紧扣535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县域特色产业，明晰专业化发展定位、融合化发展方向、集约化发展方式和高效化发展标准，因地制宜加快开发园区转型和提质增效步伐，聚焦商办住宅地产存量更新、动态调整结构、优化方式、创新机制，推动房产改造更新、业态出新、利用创新，进一步促进商办住宅地产持续健康发展。沈俊峰要求，全市上下要树立一盘棋思想，以更大力度推进节约集约利用工作，各板块扛牢责任，逐项破解堵点难点，各相关部门主动作为，形成工作合力，让土地资源活起来，产业业态旺起来，发展空间腾出来，为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提供坚实的要素支撑。会议通报了全市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国有企业闲置存量土地盘活利用、开发园区提质增效等工作进展，三个板块做交流发言。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系列报道1555新现象，今天请听全山的成长密码藏在哪儿，
1: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6: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5: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7: 7、6、5、4、3、2、1。
5: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8: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5: 问鼎苍穹，心向党， 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0: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随着徐州各县市区党代会相继闭幕，全市各地锚定“十五五”奋斗目标，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山正以产业崛起为筋骨，以创新创业为引擎，以美丽宜居为底色，以开放引领为视野，以人民幸福为标尺，以勇毅精进为品格，持续打造六个新全山，奋进谱写强富美高新全山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提到全山，你会想到什么？徐州主城区重要的经济、科教、文化、旅游、医疗中心，但你可能想不到，这个城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已经接连迈过700亿、800亿、2到100亿大关，连续5年拿下全市高质量发展考核第一等次。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产业攀高的闯劲、创新赋能的韧劲、宜居宜业的暖意，更是开放融通的魄力、幸福共享的初心、勇毅精进的拼劲。系列报道“十五五新现象”，今天请听全山的成长密码藏在哪儿。走进全山经济开发区的江苏恒安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高端 SMT 贴片生产线正高速运转，技术人员在各自工位上有条不紊地完成校准检测工序，随后一块块电路板滚烫出炉。正是这些严苛工艺，让上百个元器件在方寸之间各司其职，共同练出一颗颗可靠的汽车大脑。这家聚焦汽车电子的车规级 SMT 制造基地今年3月开工建设，目前一期已经建成，首条设备生产线完成调试，计划年内达规量产。江苏恒安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厂长胡兴明：
9: 照整个生产线下来，一个是无人化，一个是高精密，一个是那个贴装速度效率比较快。那我们现在目前整个市场有对接徐州的一个利宇客户做医疗器械的，那汽车里面的东风猛士，包括那个吉利，那个常州的劳恩斯都在对接上。整个车间规划是4条线的，所以我们会在年底之前会把另外3条线全部上齐，一楼全部作为生产 SMT 车间，二楼三楼就作为人工后段组装车间。
0: 如果说恒安达的精密制造彰显了全山先进工业的硬核实力，那么江苏淮海科技城内蓬勃生长的人工智能产业正以创新之力重塑产业形态，解锁数字经济新赛道。 AI 视频究竟如何诞生？人工智能如何颠覆内容生产模式？带着疑问，我们走进冰蟾徐州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寻找答案。眼下冰蟾智能的技术团队正忙而有序，同步推进多个企业项目，依托文生视频、图生视频等前沿技术，智能剪辑、特效合成、多风格渲染等一道道工序，在短时间内就能高质量完成。今年年初以来，借助 AI 深度赋能，冰蟾已能自动完成制作流程中6到7成的工作，这意味着一条2分钟的视频最快2-3个小时就能生成。效率跃升的背后，冰蟾的目标清晰而笃定，把 AI 的生产力带到每一座城市。冰蟾徐州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总经理李维：
10: 十五期间的话，其实我们的构想的话，是在每座城市都建立一座 AI 生产力的工厂。这个 AI 内容生产工厂的话，是基于本地算力去做整个城市的 AI 内容生成的。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的构想是每个城市结合城市大脑，它会有一个 AI 内容生成中心。这个 AI 内容生成中心的话，依托我们自己的模型算力，加上我们10万家的数据集，去自动化的去进行生成。生成之后的话，那就可以满足整个城市啊，包括 C 端、B 端、G 端的所有用户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0: 另一边，在徐州淮海国际陆港铁路集散中心，满载货物的集装箱整齐列阵，气势如虹，一列列中欧班列就是在这里启程驶向欧亚腹地。 他们一看

0: 欧班列枢纽。站在新的起点，徐州正加速从物流通道向供应链平台和产业生态演进。徐州市国际货运班列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周小晨。
1: 今年以来，徐州国际班列致力提升服务质效，以一单制加供应链金融为抓手，推动一单制线上融资业务一路通落地实施，提升客户融资便利性，以一单制加多式联运为依托，首开铜山站经顺堤河港到太仓港铁水联运一单制专列，拓宽物流服务渠道，以联徐集结中心品牌打造为突破口，首开联徐集结中心徐州至塔什干精品班列，进一步增强班列服务能力。截至8月26日，徐州国际班列今年共发运22998标箱。15期间，徐州市班列公司将进一步做强国际物流通道，做优班列产品，做深供应链服务，持续提升徐州国际班列集聚辐射能力，为淮海国际陆港建设和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以开放为益，更以产业为基。今天的全山不仅用中欧班列串起世界，更在每一寸土地上埋下高质量发展的种子，而这些种子正在百姓的家门口生根发芽。看美丽宜居，城市更新与生态保护同频共振，一座推窗见绿、出门近园的生态之城，正把绿水青山写进百姓的家门口。看人民幸福，环境美了，幸福也就有了具体的模样。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标注着幸福全山的刻度。看永逸精进，而把这一切变成现实的，正是那股不服输、不畏难、不松劲的拼劲。这股精气神让全山在区域竞争中始终走在前列，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一定能。15-5的征程已经铺展，全山正以产业崛起为筋骨，以创新创业为引擎，以美丽宜居为底色，以开放引领为事业，以人民幸福为标尺，以永逸精进为品格，持续打造六个新全山，奋进谱写强富美高新全山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2: 进入三季度，位于贾汪区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徐州达一重段科技有限公司进入满负荷运转状态，企业产销两旺，创新成果加速落地，海外市场持续扩张，向全年产值目标发起冲击。走进达一重段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各工序有序运转，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一台环段制胚液压机组在完成验收、拆机、喷漆等工序后，即将交付海外客户。据了解，企业本月新接到订单2500余万元，全年订单量超3亿元，生产日程已排至年底，产能持续饱和，国内外市场双轮驱动的战略格局正加速形成。徐州达一重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马金娥。
3: 咱们现在公司呢，大概年产值在今年的目标是4亿，然后从咱们的市场呢，现在主要分布在国内市场较多，国外市场现在已经逐渐自己的那个外贸团队，从去年10%的占比，今年大概能到20%，可能后期呢，就是如果提高咱们的产量，就是两条腿走路，一个是国内市场，再一个就是加大国外市场。这样的话，两面同时发力。
2: 作为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达一重段深耕高档数控机床产业链、数字化锻造液压机领域，核心产品为先进工业母机，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军工造船、新能源、轨道交通、石油化工等关键领域。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与技术实力，企业成功跻身宝钢、徐工、中国中车、中船重工、航天晨光等知名企业供应链体系，服务海内外客户超1500家，累计交付液压机及配套产线超2000套，产品远销北美、欧洲、东南亚、中东等地。马金娥。
3: 现在国外的客户对咱们也是非常感兴趣，后期呢还会继续的这个研发，然后让咱们这个产品呢，就是加大更多的这个替代出口，然后呢能够再去往国外走出去。
2: 硬核的市场表现源于企业持续创新深耕，目前达一重段手握100

0: 余项自主核心知识产权，包含17项发明专利，多款自主研发设备实现进口替代反向出口。企业提质增效的同时，持续优化用工环境与薪酬保障体系，目前在职员工230余人，凭借完善的福利待遇与现代化的车间环境，有效吸引了周边青年人才扎根。企业员工滕州：
1: 我是去年来到这个大邑中段的，是看到招聘信息，一个呢离家比较近，我从事细格下料，环境也比较好，收入比较可观，大概6到7千左右，感到呢非常满意。
0: 当前大邑中段正加速推进新一轮技术革新，全面提升产线自动化与精细化水平，同时持续优化人才梯队建设，吸纳更多青年技术骨干，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铜山区首场基层应急救护培训在铜山街道举办，
2: 奉献原创历史情景剧《汉乡归歌》首演，汉皇故里历史文化活态传承。
3: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93早新闻正在继续。近日，铜山区红十字会在铜山街道举办首场基层应急救护培训，近60名街道机关及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参加培训。急救培训通过理论讲授、案例分析、现场演示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讲解了应急救护知识要点。在实操练习环节，学员们分组进行模拟训练，老师逐一指导纠正动作要领，确保每位学员准确掌握规范的施救流程和操作手法，100%考核合格。铜山区红十字会秘书长陈萌：
4: 基层机关和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是使命群众、服务群众，是突发意外现场最先接触群众、最可能开展紧急施救的群体。我们聚焦基层一线工作人员岗位需求，重点普及心肺复苏、AED 规范操作、气道异物汞阻急救、创伤救护等实用应急技能，让参训人员真正学懂、学会、学扎实急救本领，大力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氛围，全面提升辖区基层应急处置和便民服务能力。
0: 路径：
5: 基层工作人员天天和群众打交道，遇到突发状况第一时间就在现场，掌握急救技能既是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责任，也是提升便民服务水平的内在要求。我们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把应急救护能力融入日常服务，用专业技能守护辖区群众平安。
0: 铜山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表示，将把基层应急救护培训纳入常态化工作，持续开展专场培训，建强基层急救服务队伍，逐步实现基层应急救护技能全覆盖。
2: 记者梁楠、李正佐报道。夜幕低垂，华灯初上，城市夜经济在喧嚣中复苏，街头巷尾升腾起熟悉的烟火气。在城市烟火气升腾的背后，安全守护从不缺席。连日来，信义公安紧盯夜市、商圈等人员密集场所，常态化开展夜间巡逻防控，靠前排查隐患，守护群众平安，用闪烁的警灯护航城市平安夜色。晚上7点半，信义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队员全副武装，列队穿行在新月广场和沿街商铺之间，采用步巡加车巡、定点加流动相结合的方式，确保巡逻不留死角。在城区重点路段，交警进一步加强巡逻管控，引导车辆有序通行，及时疏导拥堵，守护群众夜间出行安全。信义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民警杨曙洛：
6: 针对夜间人流量大、治安形势相对复杂的特点，我们加大了对商圈、夜市等重点部位的巡逻频次，提高见警率、管事率，让群众看见警灯、见到警察心里踏实。
2: 巡逻防控的同时，信义市公安局民辅警开启小喇叭流动宣传模式，走上街头、走进商铺，用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把平安提示送到市民身边。杨曙洛：
6: 市公安局将持续聚焦夜经济场所的秩序维护，常态化做好治安防控工作，用精细化、有温度

0: 的警务工作，守护好城市烟火气。
1: 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为落实春秋假制度，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优化中小学生学习生活节奏，我市义务教育学校首个秋假时间安排正式确定，2026年11月18号到20号为秋假时段，叠加周末连休，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将迎来为期5天的小长假。根据安排，鼓楼区、云龙区、泉山区、徐州经开区及市直学校将统一执行上述放假时间，其他县市区可结合本地实际确定具体放假安排。此次秋假是我市2026年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春秋假制度以来的首个秋假，旨在丰富学生社会实践体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秋假期间，全市中小学将严格落实双减政策要求，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其余年级严控书面作业总量，切实将假期时间还给学生，还给家庭，赋予他们更多的自由支配空间。针对双职工、随迁子女、留守儿童等家庭假期可能面临的出行难、看护难等现实问题，我市统筹各方资源，推出公益托管服务，各地将利用社区服务中心、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儿童之家等场所，为学生提供就近就便的免费托管服务。对于特殊家庭，学校将承担兜底责任，提供公益托管保障。
2: 近日，江苏省住建厅发布第四批开放共享城市绿地清单，新沂市束河之光、臧维河景观带城南段二期两处开放共享绿地入选。近年来，新沂市以打造滨水宜居城市为目标，统筹推进水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建成10公里城市水环和15公里泛水环，构建起以水为核心元素的城市绿地景观系统。与此同时，按照贴近百姓、均衡布局、大中小匹配的原则，持续实施天园增绿行动，加快口袋公园及小微绿地建设改造，不断提升公园绿地的均衡性、可达性和便民性，变赏绿为享绿，让绿色空间真正融入市民日常生活。
1: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2: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大型焰火燃放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江苏优化调整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巨山智能机器人等首次入列。
3: 接下来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问题。很多叔叔阿姨反映，平时看手机电视稍微久点，眼睛就发干发酸，不敢继续看屏幕，外出遇到强光眼睛刺痛难受，一吹风还流泪，视力大不如从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日常生活处处受影响。为帮大家解决眼部困扰，好视力限量推出50岁补助名额，年龄符合的记好报名电话 400-855-8282， 现在打电话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特别提醒没用过好视力的听众，您借此机会先试用下送的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过更放心。50岁以上听众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精选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睛吸收更多中草药精华，就像给眼睛做深度按摩，贴完又滋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很不错。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领补助，打电话订购 400-855-8282， 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0: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0: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3: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0: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大型焰火燃放安全技术规程》，将自2027年9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由公安部组织修订，将为全国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设计、作业与管理建立统一安全技术规范，有力提升大型焰火燃放本质安全水平，助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
1: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从9月1号起正式落地实施，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需在新版目录实施后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用药供应目录更新调整，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1号到9月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21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 4.9 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
1: 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

0: 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
1: 近日，江苏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商务厅联合发布通告，明确江苏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迎来优化调整。在保留原有补贴品类的基础上，这次调整将补贴范围扩展至十大类智能家电、家居及数码产品。具身智能机器人含人形机器人、外骨骼助力机器人、机器狗首次被纳入补贴范围。
0: 9月1号，中国足协公布了备战参加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24人名单，张玉宁、王玉栋、胡和涛等入选。球队将在9月7号赴辽宁省大连市组织集训，并赴日本备战参赛。
1: 国际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9月1号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致辞说，今年全球经济 3% 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这令人担忧。
0: 据以色列媒体9月1号援引政府部门的消息报道，由于海水浑浊度再次上升，以色列位于地中海沿岸的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当天继续停运。初步调查显示，浑浊可能是从尼罗河三角洲随海流飘来的微藻大量聚集有关。以色列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天然淡水资源匮乏，本世纪初以来以色列大规模发展海水淡化产业，海水淡化目前已成为该国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之一。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把科技馆搬进校园，2026年徐州市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沛县启幕。
1: 热线回复房屋装修产生的建筑垃圾如何清运。
0: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和平大道路口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3: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5: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
6: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5: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6: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5: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 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6: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5: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主流视野，
1: 时代情怀，
0: 聚焦新闻前沿，
1: 服务百姓身边，
0: 生动徐州。科普是创新的底座，关乎全民素质，更关乎城市未来。昨天上午，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徐州市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沛县启幕。这是新修订的科普法施行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活动形式更加精彩纷呈。沛县中学的操场上，一个流动的科技馆正悄然铺开，模拟飞行器前排起长队，学生们手握操纵杆，体验飞翔的失重与速度。高阶拼搭塔台前，齿轮咬合连杆传动的原理在指尖一点点显现。音乐特斯拉线圈迸发出蓝色电弧，伴随节奏噼啪作响，引得阵阵惊呼。一件件可触可感的展品，让师生沉浸式感受科技魅力。沛县中学高二七班学生李宇航：
7: 平时课堂上学到的都是书本上既定的知识，一条一条的列在那里等着你去学习。但是呢，这次科普月的活动，我们走出了课本，近距离的去接触航天领域的前沿知识。我们还结合了本地的博物馆进行了研学活动。这种高端科技与家乡本土文化的一种结合，更让我感受到了探索性学习的乐趣。
0: 沛县是全市唯一的科创江苏试点县，这里既有聚焦新质生产力的辣椒科技馆、航空科普基地，也有成熟的航天主题研学线路。近年来，清华大学还与沛县携手开展青沛同行特色科普活动，一批批清华学子走进沛县，深入基层，为地方科普事业注入了蓬勃活力。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本科大三学生孙瑞东：
8: 今年暑假我们青沛同行项目组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支持下，然后在咱们的开展特色科普宣讲活动。然后呢，我们预计在未来3天的时间呢，会走进20所就是中学，然后呢来组织这个科普宣讲和这个学科经验的交流分享。然后我们的主题呢就是非常丰富，就是涵盖古今中外的各方面的这个内容。就是有中医史，然后有原子核，然后呢有古代有西方的这个科学史，然后也有我们中国的永乐大典。
0: 随后，参会人员走进航天科普公园、沛县工业展览馆等地开展实地参观，长征系列火箭模型、天河核心舱复原展项生动再现中国载人航天的奋斗历程。工业展览馆则集中呈现地方产业转型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成果，一幅科普与产业双向赋能的图景清晰可见。据了解，2026年徐州市全国科普月将持续面向青少年、农民、产业工人等重点人群，依托研学线路与科普阵地，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深化校地协同，推进科普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加速构建全域大科普格局。
1: 近日，有网友向航风热线栏目咨询，自己家正在装修，拆下来的建筑垃圾想要清运，小区物业指定了一个清运公司，但是收费比较高，自己找便宜的车，物业又不让进小区。听说兴盛集团可以处理建筑垃圾，想问一下怎么收费。环保集团董事长孙洋洋表示，按照相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倾倒丢弃建筑垃圾。徐州兴盛旗下的建筑垃圾收运，目前主要通过徐州市装修垃圾收储运一体化平台微信小程序进行线上预约。
9: 然后如果你要储这个装修垃圾的话，你先登录这个平台，然后输入你的相关信息，选择这个我是居民这一项，然后进去之后呢，填写你相关的一些信息之后，然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上门的一个收运。收运完之后呢，然后在我们这个循环经济产业园有一个建筑垃圾的处置基地，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装修垃圾相当于是变废为宝。
1: 那么通过这一平台预约清运建筑垃圾是如何收费的呢？孙洋洋表示，
9: 价格呢是

0: 经过核准呢，大概的是一吨呢，大概是120块钱。然后车呢有个四房车，还有八房车两种。这个这样的话，你可以根据你家里边的这个装修的量，来选择不同的车型。它有收要收取一定的运费，然后十公里以内，这样的话根据不同的车型呢，大概在150块钱左右。还有一个呢，如果是车稍微大一点呢，大概都在200多块钱。这样就根据你个人的需要吧进行选择。
1: 近日有听众向作风会客厅警民来监督栏目反映，泉山区魁园小区正在推进雨污分流改造，疑惑为何小区内望月园13、14、15号楼未纳入本次改造范围。接到听众诉求后，记者第一时间联系魁园小区雨污分流改造项目现场负责人唐建辉，他对此做出了详细说明。
2: 望月园雨污管线于2020年已经改造过一次，管线和路面的状况都是比较好的。本次我们这个魁园小区的这个改造呢，对望月园这一块来说，主要是对那个错混间还有破损的区域进行一个修复和改造。同时，针对这个13、14、15号楼后期望月园的这个雨污管线，都会接入到这三栋楼的东侧和秋月园中间这条支路上新建的这个雨污管线内。这块总体来说符合当初方案的一个设定。
1: 针对小区居民关心的望月园雨污管道修复工程收尾时间，唐建辉回复说，
2: 望月园这块的局部的一个修复改造基本上就结束了，后续的话就是把望月园这块的一个雨污接入到我们后期新建的那条支线上。目前这条路涉及到秋月园和望月园主要的一个交通道路，这一块是在两个园大面积都结束之后最后来做这条路，基本上在10月底结束。
1: 据项目方介绍，魁园小区雨污分流工程预计将于今年

0: 着家里的老人去邳州市碾庄医院打狂犬疫苗，当时负责注射疫苗的护士不在岗，联系了十几分钟之后才赶来，而且态度很不好。后来在给接种者注射疫苗的时候，家属发现护士少注射一瓶药水，当场查看监控之后进行了补打。这个问题诉至医院，但是一直没有进行处理。随后记者将这一问题反映给了邳州市卫健委，邳州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马慧回复说，接种门诊预防接种从登记到操作整个过程都有严格的要求，
1: 包括预防接种前、预防接种中、预防接种后关的这个各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要求。比较核心的像预防接种这个注射的过程中，我们要严格执行一个三查七对一验证，可以说在这个时间当中，这个护士他就没有严格执行。
0: 马科长表示，经过调取医院接种室的监控视频进行核实，反映人反映的情况属实，目前已经对涉事护士进行了处理，并对医院提出了整改要求，接种机构必须严格执行，守住接种安全底线。
1: 经过我们比对监控视频，然后发现护士确实当时因为操作失误只接种了内菌用水，没有稀释到疫苗。我们卫健委也经过了核实，然后责令了医院，一个已经对护士进行了一个批评教育，第二个是医院已经对护士进行了一个扣发当月的绩效，并进行了全院的通报批评。第三个就是我们卫健委也责令对医务人员进行一个业务的技能培训，提高了业务水平技术。
2: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忠前将带领运营一部、运营二部、信息部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
0: 报道，为切实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近日沛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滨湖中队持续开展精准查缉工作，成功查处一起摩托车驾驶员多次不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及时消除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在近期的日常巡查与视频研判中，滨湖中队民辅警发现一名摩托车驾驶员李某多次在城区驾驶摩托车时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掌握相关线索之后，民警迅速行动，通过电话通知李某前往滨湖中队接受处理。在滨湖中队，民警向李某播放了其多次在城区驾驶摩托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的视频录像，面对确凿的证据，李某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当场接受了相应处罚，并郑重签订了安全驾驶承诺书。
3: 感觉你闯过了吧？也认识到自己错误了。只希望通过这次处罚吸取教训。好吧，不论驾驶摩托车，不论驾驶小型汽车，一定要遵守交通安全法。好吧，
4: 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
0: 沛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滨湖中队民警江敏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是重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头部是人体最脆弱的部位，发生碰撞时，安全头盔能够有效缓冲撞击，降低伤亡风险，一次侥幸可能酿成终身遗憾，请广大驾乘人员自觉养成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良好习惯，摒弃交通陋习，严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5: 要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拒绝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和驾驶非法改装车辆上道路行驶，要安全文明行车，拒绝飙车炸街、翘头炫技等危险驾驶行为，拒绝猛踩油门制造轰鸣，拒绝安装高音外放设备不制造城市噪音污染，拒绝频繁变道穿插、闯红灯、伪造、变造、遮挡号牌等交通陋习，牢记驾乘摩托车要佩戴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头盔，做到安全驾驶、平安出行。
2: 为进一步规范乡镇集市环境与沿街经营秩序，近日由邳州市城管局牵头，联合各镇街综合行政执法、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开展市容秩序专项联合整治行动。在岗上镇服装大世界整治现场，邳州市城管局行政执法大队联合岗上镇、关湖镇、铁富镇等执法人员集中清理违规遮阳棚、门前杂物，规整店外摆放设施。据邳州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跨区域联合执法，集结多镇力量，整合作业资源。

0: 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00多人次，各类作业机械装备8台，通过执法力量集中调度、统一部署，大幅提升了乡镇市容专项整治的工作质效。此次整治严格遵循宣传告知、自主整改、集中整治流程，工作人员逐一对沿街商铺开展政策宣讲、下发整改告知书，明确整改标准与整改时限，引导商户自主清理整改，对逾期未整改、整改不到位的点位再开展集中专项整治，全面规范岗上镇集镇经营秩序。与此同时，邹庄镇同步推进专项整治工作，该镇结合商户经营诉求优化治理方式，划定3米经营黄线，明确合规经营区域，允许商户在划定范围内规范出店经营，兼顾市容管理底线与商户正常经营需求。整治后，邹庄镇镇区道路整洁，交通顺畅，店铺规范，集镇风貌焕然一新。据统计，邳州市市容秩序专项联合整治行动，岗上镇、邹庄镇累计规范出店经营行为170起，清理长期占道停放棚车16辆，拆除违规伸缩大棚57个，劝离占道流动摊点40多起，各类市容顽疾得到有效治理，城乡治理风貌得到显著提升。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九三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全市市县乡3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召开，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自觉，为谱写强富美高新徐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凝聚强大合力。市委书记松乐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全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工作部署会召开，聚焦土地节约集约1+4实施方案，再加力再攻坚，推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不断取得新成效。市长沈俊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1: 系列报道155新现象，今天请听全山的成长密码藏在哪儿。
0: 铜山区首场基层应急救护培训在铜山街道举办。
1: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大型焰火燃放强制性国家标准。
0: 江苏优化调整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巨身智能机器人等首次入列。
1: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林芳，代表编辑韩佳瑜、刘金丽、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的7点钟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前掌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